0: 晚上七点钟。
1: 杜三儿，再过两个小时要干活了，
2: 给口水喝吧。
0: 您哪能喝白开水啊？怎么着也得是一杯白兰地，要不就是一杯威士忌。
2: 给口水。
1: 大舅，别闹了，把水给他。
2: 两个小时以后干嘛呀？
1: 干你还没有干完的事儿。
2: 不行了，不行了。
3: 老爷，是给你高兴的不行了吧？又可以喝免费的酒，还有一大帮漂亮的姑娘，乐坏了吧你？
2: 我头疼。

0: 哥哥，副控下特务张天宇阿健，
1: 红头哥。
0: そうです。写真とそっくりです。
2: よくやった。監視を続けろ。
0: はい。
3: 这次喝酒的时候你也不拦着点。
4: 拦得住吗？这家伙拼命往嘴里倒，没见过酒似的。
3: 你昨天是不是跟二金说我坏话了？
4: 没有，实话实说嘛。
5: 哎，胡生。
6: 你好，先生，请问有什么需要吗？
7: 把这个给那边的王老板。
6: 好的。
3: 啊，实话实说。
8: 来，把这吃了。
3: 快点的，连皮一起吃。
8: 吃。
6: 先生。你好，先生。刘先生让我交给你。
3: 让你送来的，
6: 就是那位先生。哎，刚刚人还在那儿。

0: 你们他妈在哪里？
1: 我既然拿到了密码配方，就没打算跟你合作。

0: 早く病院に運べ。おい、
1: 三儿，
2: 嗯，
1: 你和江峰去追。大牛，你告诉二金，胡子还有向明，让他们在巨鹿饭店跟我会合。

0: 刘掌柜已经被送到陆军医院，医院门口有大量的士兵把守。
1: 这样吧，我扮成护士混进医院，从刘掌柜的口中打探出疫苗配方的下落。
2: 你明天先去侦查一下，但是千万不要鲁莽。
1: 没问题，听你的。

0: 怎么样？
1: 病房外有特工把守，医院外的街道上也都安排了特工。
0: 现在既然刘掌柜露面了，那肯定各方势力都在找他。是不是一事今天晚上咱们俩行动？
2: 就你们俩？
0: 我们俩就够了。你们所有人在曾府等我们。

0: 天宇，
1: 你看，把你伤成这个样，早要是把疫苗配方交出来，不就没事了吗？说，配方在哪儿？你非逼着我这样做吗？说不说？配方在哪儿？
2: 少给我来这套！就是死，也不会告诉你。

0: だわ。钱乃身外之物，说吧，
1: 要命还是要钱？
2: 说呀，裴鹏到底在哪儿？
3: 我告诉你，你休想得到一秒佩服。
4: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5: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

0: 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6: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3: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2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

0: 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1: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6: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

0: 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6: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7: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2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

0: 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1: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
6: 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
7: 2天了都不头油，
8: 公主当然不会油，
7: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9: 超能力觉醒了，
7: 不是心飘柔。
8: 2天了还蓬蓬的，
7: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

0: 两整天，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耐困了，喝东鹏特饮。

0: 刘啊，钱乃身外之物，说吧，要命还是要钱？说呀，裴鹏到底在哪儿？
1: 休想得到一秒配方。

0: 最后再问你一次，你到底说还是不说？
1: 马丹那电脑，
2: 白干，
1: 马贼，
2: 马贼。

0: 医者を呼べ。
1: はい。
0: お前らここ守れ。
1: はい。
0: マイクルの声。
1: はい。医者、医者、え、医者、来い。

0: 怎么样，拿到了吗？行动失败，刘掌柜死了。不过，刘掌柜在死之前说出了西营镇东平教堂。
1: 太好了，终于不算白忙活了。
0: 这样，咱们分成两组，分头行动。我和玉哥哥一组，你们其他人一组。
2: 那小明也跟你去，
0: 多一个人，多一个帮手。
2: 那就有了小明兄弟了，
3: 哪里？也不能白让你救我两次。
4: 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我也要去。

0: 啊，你好，
1: 老板，我来取一本预定的书。
0: 您能告诉我书名吗？
1: 丁香。
0: 您贵姓？
1: 我姓肖。
0: 好，里面请。
1: 我要离开一段时间。哦，对了，苏海龙的情况怎么样？
2: 苏海龙他们已经查到了疫苗配方的具体下落，现在应该去西营镇的路上了。
1: 西营镇？
2: 是啊。
1: 也许这个人能帮上我的忙。
2: 你也要去西营镇？
1: 啊，经过这段时间的调查，我基本掌握了关东军100部队的情况。这支细菌部队就驻扎在孟家屯，大宫一郎的死是对这支部队沉痛的打击。最近军务省专门组织了一次进入100部队进行视察，我想
2: 你想通过这个观摩团进入第100部队。
1: 对，有关的证件佐尔克先生已经为我准备好了。
2: 你成功打入特高课内部，现在要亲自进入第100部队，会不会太冒险了？
1: 可是有关100部队的文件都设为绝密文件，根本无法拿到手。眼下看，也就只有通过这个办法能拿到证据了。
2: 西营镇和孟家屯的距离很近，说不定苏海龙能帮上你的忙。
1: 嗯，苏海龙这个人胆大心细，是个好帮手。我希望他的加入能做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 放心，
1: 我离开以后，这儿的工作就交给你了，一定要小心。那我走了。

0: 海龙哥，我实在走不动了，马上就到了。我实在是走不动了，要不你们先走吧。
1: 哥哥，
2: 啊，
1: 小明兄弟，你们陪着顾小涵，先慢慢的往前走，我去周围看看去。
2: 好，那你自己注意安全。
1: 哎。
2: 怎么样？你没事吧？

0: 敢问这位壮士，大路这么宽，咱们各自走一边，你拦我们做什么？
1: 小鬼子就在你们后边，我怀疑你们是小鬼子的探子。
2: 小鬼子？没看见啊？哪儿呢？瞅你们这细皮嫩肉的，都是吃细粮的吧？
1: 废话，我是格格，能不细皮嫩肉的？
2: 你什么？格格？
1: 嗯。
2: 我的奶奶那还皇上呢！我怀疑你们就是小鬼子的探子。
3: 兄弟，
2: 我们都是生意人，新京的曾氏当铺，那是我们家产业，这次是替老爷子跑腿儿。不知兄弟能不能行个方便？
3: 那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2: 西营镇，开当铺的去西营镇干什么？西营镇的曾氏杂货铺，那也是我们家产业。
3: 点货，点货！你蒙我！你们这帮土匪，谁土匪啊？老子是堂堂的抗日联军。哦，
2: 没看出来。弟兄们，给我搜身！
4: 慢着！
2: 兄弟，搜姑娘就不合适了吧？
1: 是不合适，但是你们这做生意的，怎么还带着枪啊？天黑盗险，防身的。你蒙我玩呢？啊？这是一般人能整到的枪吗？俺们队伍里都没有。爷爷可上过小鬼子当，以为小鬼子神机妙算，那炮净往咱们脑袋上招呼。
0: 后来抓了两个和你们一样的探子才知道，小鬼子合着是派你们化妆成我们中国人，啊，混进我们的队伍里，早就把兵力和火线整得贼明白，是不是？什么？你们中国人？我可是大清国的格格。
1: 格格，弟兄们，给格格请安。
5: 格格，请安。
1: 行了行了，平身吧。弟兄们，把他们给我带下去。
5: 等收拾完这帮小鬼子，再收拾你们这帮奸细。
1: 烫手，
5: 格格呢？
1: 小鬼子上来了，
5: 哪儿啊？
1: 那儿。
5: 弟兄们，都给我提起精神来，眼珠子瞪圆了。 等小鬼子离境了，好好招待这帮小鬼子，尽尽咱们的地主之谊。
6: 来。

0: 你想偷袭我是吧？笑王八蛋！兄弟，我知道你怀疑我，可是都这个节骨眼上了，我们再这么耗下去，你这几十个兄弟的命都得搭在这儿。
1: 兄弟，信得过我们的话，给点时间。

0: 我把他们的迫击炮给搞掉，这枪都顶到屁股上了，我能说什么？玉德哥，照顾好顾小寒。
1: 好，
0: 我来，
1: 拿来。 行了。

0: 你去干掉机枪手，我搞迫击炮。
1: 我迫击炮。
0: 来了，好运啊！

0: 兄弟，身手不错呀！啊，要不这样吧，以后你们跟着俺们干，咋样？
1: 脑子转挺快啊！哼，
0: 那是。
2: 你接下来怎么打算？哎呀，
0: 这旮瘩地方没地儿躲，没地儿藏的，能咋办呢？要不是跟着我们老大在黑瞎子给我干那一票，也不至于没着没落。
1: 你说，在新京附近的黑瞎子给我干了一票，啊？
0: 咋的？兄弟，我看你也不像个普通人。要不这样吧，你要是不愿意跟着俺们干，俺们以后跟着你干，怎么样？大哥怎么称呼？
2: 苏海龙。
0: 好名字。这位兄弟，
1: 曾孝明。
0: 刚才都有得罪，别往心里去。
1: 尽量吧。
0: 对，以后俺们就跟着你们干，啊！现在去哪儿？
2: 西营镇。
0: 兄弟们，上西营镇。走，这边。
2: 在这等着，我进去看看。
0: 我去。
2: 真彪啊！

0: 怎么进阵？
1: 进阵？这里可都是鬼子呀！现在进阵不是找死吗？
2: 咱是抗联，还怕小鬼子？
3: 又彪是吧？去哪儿你都想跟着，带着那人在阵外面守着。
2: 不，咱们都说好的吗？带着我一起打鬼子。
1: 俺跟着你，
2: 滚！什么都有你，赶紧把那些伤员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1: 是，
2: 龙哥，给句通规话，让不让跟你一起打鬼子？
0: 让。
2: 行。
0: 那你得听我话。
2: 没问题。

0: 什么人？
1: 东北抗联第一军游击队战士，要杀要剐随你便。
0: 你们走吧，还不快走！
1: 走，
0: 慢着。玉衡药店怎么走？
1: 出了这个弄堂，左转就是了。走。

0: 伙计，你们老板在吗？
1: 先生，您有什么事儿？您是需要买药吗？
0: 啊，不不不，我是你们老板的朋友，从新兴来的，特意来看看他。
2: 哟，龙骨绝！哟，快请，快请，快请，快请！
0: 好好好。

0: 他没死。
1: 这些账回头再跟他们算，现在当务之急，我们得想办法进入西营镇。
2: 早く早く早くしろ。
3: 畜生，
4: 也跟他们拼了，杀一个够本，杀两分赚了。
3: 你现在过去能换几个？有机会我让你一个人换他200个，不是更

估计咋还不到呢？别路上出啥事儿啊？不能，估计能出啥事儿是吧？我觉着吧，你倒等会儿我呀。

0: 他们在西云城买解药，我跟杜三先过来跟你们会合。
1: 鬼子在到处搜查，咱们始终在外面不是个事儿啊，去我们家杂货铺休息一下吧。
2: 走。

0: 些人死的时间应该不长，不会超过半天，而且都是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被干掉的。
1: 你怎么知道？
0: 全部都是一刀毙命。兄弟，事到如今，你就没有什么要对我说的吗？
1: 有什么想问的？问吧。
0: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你应该是复兴社的成员吧？那个曾氏当铺和这个杂货铺，应该就是你们的联络点吧？还有那个曾少华，应该就是新京站的站长。
1: 极光小队，苏海龙。
0: 你说，会是什么人把你们这个杂货铺给端掉的？
1: 共产国际，日本人。当然，共产党也有可能。
0: 哎，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共产党干不出这事儿了，很有可能是日本人。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你们复兴社内部出了汉奸。
1: 日本人应该不会查到这里。究竟是什么环节出了纰漏呢？

0: と参りました。ご指導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どうぞ。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叫停了。紫土堂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紫土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土堂，国货老品牌。
2: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3: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2: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

0: 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2: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1: 国货大品牌，放心。
3: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0: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3: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糖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3: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 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

0: 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4: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补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

0: 才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2: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1: 国货大品牌，放心。
3: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两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0: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3: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糖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两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3: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 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

0: 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4: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5: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6: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5: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4: 哇，眼睛好轻松啊。
7: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7: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9: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8: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7: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5: 身心俱疲，举步维艰。
6: 他妈妈不仅就是不给钱，还找我们要钱。
7: 那两个人结婚了，那怎么去分得清楚你的我的？
6: 刚结婚没多久就开始催生，我就觉得这个日子真的没有办法过下去了。
5: 诉求相悖，各行其事。
8: 找了好几个兼职，你找一个被骗一个，我也没见过这么蠢的。
9: 蠢？你还找人当女朋友干什么呀？
10: 我平常干什么家务，他都搁这看着。
8: 驴唇不对马嘴，咱俩说的是一个事儿吗？
5: 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11: 两天了都不头油，
1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3: 超能力觉醒了。
11: 不是心飘柔，
1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4: 痛痛痛，
15: 啦啦啦，
16: 挤挤挤，快快快，
17: 喂喂喂，肠胃宁，
1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9: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0: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9: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1: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22: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0: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22: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21: 哇，眼睛好轻松啊。
0: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3: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您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2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22: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

0: 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0: 子，
1: 铁棍子，
0: 出来！
2: 看来有没有活人？
3: 是。
4: 说，你们大部队在哪
0: 儿？呸！
4: 说，你们大部队在哪
0: 儿？不知道。
4: 你。说，说了我可以放了你们。
5: お前らよくやった。
4: 残念だ。高連式その場所は
5: 機会あるよ。

0: 哎呦，还活着！多谢几位救命之恩，我是抗联游击队的，几位师，
1: 跟你一样，打鬼子的。
0: 怎么，就剩你一个人了？我们队长路上遇到了几名抗日英雄，跟他们走了，我和兄弟们护送上阳回营地，没想到。
2: 抗日英雄，
3: 对，叫苏海龙。啊，
4: 龙哥，
3: 你们认识？
2: 对啊，我们是一起的。太好了，
3: 来来来，慢点啊！这咋的了？小日本改新教了，连教堂都占。
4: 小日本一定是得到什么消息了。

0: 我们现在面临的局面太复杂，我怀疑我们内部出问题了。
1: 没错，这小鬼子跟得也太紧了。徐二彪，
0: 我不是半道理解他们，鬼子想做这么一出戏，未免也太费力气了。
1: 会不会是复兴社内部出了问题？
0: 别追了，疫苗配方要紧。看来这次是冲你来的。
1: 猜对了。

0: 是你，苏海龙，
1: 你是怎么找过来的？
2: 离开新京的时候，我见过蔡妍，他告诉我，你们已经到了西营镇。我在墙上发现特高科的标志，顺着标志就找到了这里。没想到是你们，啊，你们的小队应该已经混进了特高科的人，要马上铲除这个奸细，否则你们的行动完全就是暴露的。
1: 这样也好。在没有找到疫苗配方之前，我们还是安全的。
2: 疫苗和配方怎么样？
1: 就在东平教堂，但是里面全是鬼子，根本进不去。
2: 我这次奉命潜入100部队执行任务。
1: 第100部队？
2: 对，这支部队就在孟家屯。这是我在100部队内。

0: 我们这边的情况，你知道吧？
1: 我知道，我们这边的情况，你知道吧？
0: 我知道，我们这边的情况，你知道吧？
1: 我知道，我们这边的情况，你知道吧？
0: 我不能久留。

0: 你们是谁？
1: 中村长官，请您跟我们走一趟。
0: 我什么都没干，你干嘛要抓我？
2: 少废话，走。

0: 龙哥把咱们放这么个鸟不拉屎的地方，周围全都是小日本，大气儿都不敢喘，憋死我。
1: 虎子哥，你先别急啊。虎子，你咋就知道吃呢？现在这情况，你还是忍忍吧啊。
2: 二金姐，你也饿了吧？
0: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虎子啥都不怕。
3: 虎子，
0: 你就是怕饿。
1: 我去给你找点吃的。哎，
3: 你们都留在这儿，我去找吃的。
4: 我跟你一起去。
0: 哎，那你们快点回来啊！

0: 老乡，啥意思啊？
1: 贼人捕まえ。
2: 走。
1: もういいんだ。

0: 张天宇先生，等待多时了，我们终于见面了。你是谁？观察你这么多天，你居然没有察觉你们我是谁？你们复兴社也不过如此。
1: 你还知道多少？
0: 我们特高课已经查明了你的身份，所以现在摆在你面前的有两条路：一，跟我们合作。 二，可以永远的烂在这里。
1: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日本人习惯？我告诉你，我还有命活。
0: 张先生多虑了，我们大日本帝国在你这片热土上是英勇善战，武器精良，但是缺少的就是你这种人为我们管理这片热土，所以你投靠了我。
1: 有朝一日功成名就，也是非常有可能的。我凭什么相信你们？
0: 我关东军中村太郎，说话是算数的。你尽管放心相信。中村太郎，是的，就是我。想必你在别处也听过我的名字。还有一件事我要告诉你。 你们的汪主席已经积极地在跟我们取得联系，寻求共荣之路。好，好，帕斯洛，说吧。
1: 我相信你们抓我过来，应该不只是要几个名单这么简单。
0: 张先生是个明白人。

0: 我们的合作被别人知道。
1: 你放心，跟帝国军人做事情一定会很严谨。他们萨格雷哈耶克，
0: 说吧，想知道什么？
1: 你的上级是谁？
0: 曾少华。
1: 曾少华是谁？
0: 复兴社新京站站长，与曾小明假扮父子。曾氏当铺就是他们的联络站。
1: 你来西营镇的任务是什么？
0: 保护陪同苏海龙的曾小明，趁机拿到疫苗配方。
1: 你知道疫苗配方在哪里？张先生，非常好，我们将来的合作也会非常的愉快。
0: 但愿如此。
2: 哎，他们人呢？蜜蜂。
3: 藤野君はどこからだ？
4: 新業だ。命令を受けてからすぐ来たのです。
3: ご苦労。

0: お前どこの部隊だ。
1: 任務が重要だ。早くしろ。
0: どうぞ。

0: 胡子哥，你说咱这是要去哪儿啊？
1: 这要啥要把的，随便找个地儿就行。他们是要往哪儿开呀、啊？
0: 咱这一去，怕是要永别了。
2: 他们是要拉我们到别的地方去深去。
3: 胡子哥，我有些话想跟你说。咱们一起出生入死这么长时间了，我其实想跟你说。
1: 好枪法，走。你刚才说什么？
3: 没啥。
1: 来，给我拉枪。
4: 小心，
2: 兄弟，枪法不错，
1: 还可以吧？你们也是抗联的吧？
4: 对，我们就是抗联的。
1: 大恩不言谢，怎么称呼？
4: 我叫刘鹏。
1: 那这些兄弟，
4: 啊，多谢。那你们是要去什么地方啊？啊，
2: 我们在外围接应，在镇里执行任务的同志们。啊，
4: 那你们的同志什么时候到啊？
2: 等了好久了。到现在还没回来。
4: 此地不宜久留，先到我这儿去吧。

0: 近期集合所有兵力，对抗联的第二路军第四、五、六、七、八十军驻地进行大规模讨伐。收到命令后，部队即刻进行集结。关东军司令部司令官植田谦吉。
1: 刘鬼子，快藏起来！

0: 那你们接下来有什么打算？还是等待接应的通知。我看这里不太安全，你们也好几天没吃东西了吧？要不这样，你们先跟我回营地暂作休息，也好吃点东西。
1: 好。
0: 你那还有其他同志吗？
1: 原本呢有好几十个人，后来日本人搜山，全给打散了。现在啊，我们的临时驻扎地。 还有十几个刚从日本人手里解救出来的老百姓，
0: 那多谢了。
1: 不客气。

0: 江峰他们已经被救了，
1: 而且是被化妆成抗联的鬼子给救走的。
0: 他们什么目的呢？
1: 我们必须得找到他们，把这帮鬼子给消灭干净。

0: 果子，我觉得那几个人不对劲儿，我也感觉到了。除了那个刘鹏，其他都不说话，太奇怪了。我怀疑啊，
1: 二金呢？
0: 怎么样？不对劲儿。这伙人都是日本人。刚才我们回来的时候，看见有日本人在收尸体，其中有几个就是救你们的这伙人。鬼子可说了，这都是他们自己人呐。所以说，这伙人都是日本人。
2: 确定他们是日本人之后，干掉他们。免费领，免费领，普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一生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3: 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呢都清楚了。
4: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走。休息的时候啊，就戴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2: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
2: 太舒服了，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柔压加多频振动。 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拆与涂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普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 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APP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包。
5: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6: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 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活络了气血，眼睛自然就清亮了。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
4: 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眼花、干涩、看东西模糊，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6: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

0: 22种八双手，八双手，八双手，八双手，八双手，八双手，八双手，八双手，八双手，八双手，八双手，八双手，八双手，八双手，八双手，八双手，八双手，八双手，八双手，八双手，八双手，八双手，八双手，八双手，八双手，八双手，八双手，八双手，八双手，八双手，八双手，八双手，八双手，八双手，八双手，八双手，八双手，八双手，八双手，八双手，八双手，八双手，八双手，八双手，八双手，八双手，八双手，八双手，八双手，八双手，八双手，八双手，八双手，八双手，八双手，八双手，八双手，八双手，八双手，八双手，八双手，八双手，八双手，八双手，八双手，八双手，八双手，八双手，八双手，八双手，八双手，八双手，八双手，八双手，八双手，八双手，八双手，八双手，八双手，八双手，八双手，八双手，八双手，八双手，八双手，八双手，八双手，八双手，八双手，八双手，八双手，八双手，八双手，八双手， 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看东西清楚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2: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3: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铜锣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

0: 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演播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1: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2: 是的，
1: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铜锣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3: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0: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4: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万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5: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6: 赶紧扫码领吧，这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7: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

0: 人，有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1: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期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乐宝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铜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2: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3: 是的，
2: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铜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4: 是的，1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乐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涩不涩、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0: 免费领，免费领铜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1: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5: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乐宝做宣传。
7: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

0: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在北纬39度的海洋牧场，我们深谙海洋与本草的融合之道，秉持对国人健康的关注，我们持续探索科技创新的边界。麦通康来自大连深蓝泰科技，依托中药纳米化技术与靶向酶解技术两大核心工艺，将大分子活性成分精制为小分子肽，为人体高效吸收提供科学基础。这两项技术已分别获评国内领先和国际先进水平，其相关成果已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真实可查。我们亦是仲景中医药产业研究院指定的中药纳米化生产基地，致力于将传统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纳米科技深度融合，只为这一片脉通康。脉通康以科技守护为健康助力。
2: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 脉通康以纳豆低聚肽与海参多糖为核心成分，精准协同配比，营养更全面。
3: 深蓝泰发面专利技术，中药纳米化技术将纳豆基底小分子化升级，使肽分子量小于1000道尔顿，易人体吸收。
1: 脉通康依托中药纳米化技术与靶向酶解技术，这两项技术已分别获评国内领先和国际先进水平，其相关成果已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真实可查。秉持对国人健康的关注，科技营养，健康生活，脉通康，您可以信赖的健康营养选择。脉通康，双核营养，为健康加分。
2: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 脉通康纳豆肽海参多糖片，食用方便，每日2次，每次1片，温水送服，建议早起空腹和晚饭后1小时各1片。
4: 我们是源头厂家，直顾给您，1盒60片，正好是1个月的营养用量。为了让更多朋友能体验到，我们推出了周期体验方案。
1: 现在拨打电话参与活动，即可领取900元优惠券的体验支持。3盒脉通康纳豆肽海参多糖片，每天2次，持续养护。脉通康，您可以信赖的健康营养选择。科技营养，健康生活。脉通康纳豆肽海参多糖片，您的健康营养专家，详情请致电咨询。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
9: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1: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1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4: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6: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5: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5: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1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
9: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1: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10: 如果您

0: 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2: 身心俱疲，举步维艰。
3: 他妈妈不仅就是不给钱，还找我们要钱。
4: 那两个人结婚了，那怎么去分得清楚你的我的？
3: 刚结婚没多久就开始催生，我就觉得这个日子真的没有办法过下去了。
2: 诉求相悖，各行其事。
5: 找了好几个兼职，你找一个被骗一个，我也没见过这么蠢的。
6: 滚！你还找人当女朋友干什么呀？
7: 我平常干什么家，我朋友搁这看着。
5: 驴唇不对马嘴，咱俩说的是一个事儿吗？
2: 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8: 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9: 流汗，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0: 东鹏，补水了。
11: 两天了都不头油，
1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3: 超能力觉醒了，
11: 不是心飘柔。
1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8: 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4: 这怎么办？
15: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6: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8: 喂，肠胃宁，
1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二斤呢？怎么样？不对劲儿！这伙人都是日本人。刚才我们回来的时候，看见有日本人在收尸体，其中有几个就是救你们的这伙人。鬼子可说了，这都是他们自己人呐。
1: 所以说，这伙人都是日本人。待一会儿，咱们演出戏，一旦确定他们是日本人之后，干掉他们，跟我吵架。
2: 吵架？
1: 骂我？怎么难听怎么骂。
3: 像话吗？啊！让我们等这么久，你去万天也不回来，我们差点成了日本人的刀下鬼，你知道吗？多亏那帮抗联的兄弟们救了我们。
4: 气死我了！虎子，你接着批评啊！
3: 对啊，你，喂，你他妈成天就这穿着衣服，在城里边嘚嘚嗖嗖的，把我当尸身老人你们啊！
5: 虎子，稳重。
3: 稳住个屁！我稳重，我怎么稳重啊？你放着我，下雨了，我你也不告诉我，我在那耗着，给你放着，你稳重啊！
6: 冷静点，虎子，
3: 冷静不下来，我冷静不干。
7: 哎，虎子哥，你咋能这么说话呢？
6: 臭老娘们，挠你说的话份儿啊！滚，
8: 走！
6: 你们两个造反啊！趴下！

0: Pupa? Jima?
1: 哎呦，你们这是演啥呢呀？
2: 你还没看明白呢？
1: 明白是明白了，就是太突然了，没反应过来。
3: 这回全是自己人了，舒服了。
1: 哎呀，虎子哥，你刚才可吓死我了。
3: 嗨，那不演戏呢吗？咋样，挺像的？
1: 像。
4: 虎子，我听你那话的意思。

0: 是真对我有意见是吧？
1: 啊，实话全说出来。
2: 不是，我演戏呢，别吓唬我。
0: 行了，咱们赶紧走吧，一会儿鬼子肯定得大规模的搜山，走。

别着急，你这样会引来更多的日军的。你们两个，跟我来。

Oh!

0: 到底了都。
1: 是谁？是谁派你来救我的？救我有什么事情？
2: 疫苗配方，大公益大带到新进的疫苗配方，后来被人锁截了，截的人说在你手里。
1: 你们找错人了，我没有什么疫苗配方。

0: 行，小子，有两下子啊！神父，现在抗联内部备战损失特别大，如果没有疫苗配方的话，会有更多的中国人死在日本人的手里面。
1: 你们是抗联的？
0: 对。
1: 好，
0: 真好。
1: 神父，神父，你撑住啊！快说，东西在哪儿？在哪儿？

0: 海龙，现在疫苗配方到底是没找到，那现在怎么办呢？
1: 任务还没有完成呢，现在回去不等于任务失败吗？
2: 是啊，咱们现在回去等于白来了一趟新京。
3: 可是现在这人都死了，咱上哪儿找疫苗去？
1: 日军所投放的这个细菌武器啊，全都是由关东军第100部队生产的，这个部队就在孟家屯。如果我们能把这个部队捣毁的话，我们就可以从根源上解决这个非战减员的情况。
4: 关于这个100部队，我也有所耳闻，他们都是拿活人做实验，好多咱们老百姓都死在他们手上，就是一群畜生。

0: 曾小明要回新京一趟，大牛，
1: 啊，
0: 顾小寒，你们，
2: 你可走，孟家屯的。

0: 下这个坟圈了，
1: 老百姓都让小鬼子霍霍没了呗。奶奶个腿儿的！
2: 二彪，你到门口去警戒一下。
1: 黑灯瞎火的让我去啊？

0: 我想上趟厕所，可是我害怕。
1: 我陪你去，走。
2: 等一下，妹子，他陪你去不合适，你自己去。你要有什么事儿就吼一嗓子，啊。
0: 嗯。
1: 有事叫啊！
3: 这有啥不合适的？人家姑娘没说啥，你说你
2: 这姑娘有问题？
1: 啥问题啊？
2: 她不简单。
1: 小姑娘有啥不简单？
2: 大牛，你紧跟着她点，有什么风吹草动的，你就赶紧告诉我。
1: 姑娘，我觉得你这太多虑了。行，我学到了。

0: 大牛哥。啊？我想去趟厕所。
1: 走，我跟你去。啊，
0: 不用了，白天我不害怕。
1: 啊，那个，当心点啊。
0: 哎。
2: 呀，干啥呀？回来了。
0: 我去趟厕所。
2: 啊。
3: 我们找到了日本人运送百姓的卡车，只要跟着这些车顺藤摸瓜，就能找到日本人研究这些细菌武器的工厂。
1: 太好了。哎，裴总，你不是上厕所吗？
0: 啊，我去了。

0: 出来。啊，
1: 最近啊，根据前方报告，西营镇的抗日联军屡屡受创，再这么打下去可不行啊。
2: 是啊，鬼子的数量激增，抗联队伍整编不力，再加上补给不足，的确造成了很大的非战斗减员。我们是该好好想想啊。
3: 报告。
1: 进来。什么情况？
3: 报告军长，有人找您。
1: 请进。
4: 陆军长
1: 你好。
4: 我是抗联第二陆军第五军独立团参谋长江峰。
1: 啊，
4: 这位是关玉同志。
1: 哦，好，欢迎。你好，有什么事情坐下说。
2: 哎，来坐下说。
4: 两位都知道小日本的100部队吧？
2: 这个100部队我早有耳闻呢，是臭名昭著的细菌部队。我们抗联内部非战斗减员与这个100部队有很大的关系。
4: 这次我们随团长苏海龙在西营镇执行任务，对这个100部队的详细情况得到了了解。我们团兵力不够，武器弹药也不充足，所以想请陆军长帮忙在孟家屯给我们支援。
2: 此行十分关键，如果能消灭第100部队，我们可以从根源上解决问题。
1: 嗯，好吧，我再给你派一个加强营，跟随你前往孟家屯协助苏海龙。
4: 那太好了。

0: 龙哥，那是猎人大业怒啊！
1: 他奶奶的！走，我们去等江峰他们。
0: 走，哎呀，走。
2: 龙哥，自己人。
3: 海龙，你怎么都瘦了？
1: 哎，这是第100部队的平面图，我们已经侦查过了。从孟家屯出发，到第100部队的行车路线，我计划在途中将车队劫持。我带着你们和20名抗联战士，咱们伪装成军官和百姓，进入第100部队。江峰，你率领加强营在外围进攻，咱们来个内外夹击。
4: 是。

0: お前ら、これを運べ。下がれ。
1: 下来。
2: 听不懂。

0: 把他们都给我带下去，衣服给我扒下来。
1: 走，走，走。
0: 哥哥，疏散一下百姓。
2: 好。
3: 没事就好，没事就好啊。
4: 多谢，多谢，多谢。

0: 行くぞ。
1: 没事就好，没事就好。
2: 等一下，乡亲们，都快起，都快起，都快起来！你们赶紧找个安全的地方藏起来，快走，快走！啊，
3: 谢谢英雄，
2: 快走吧，走，咱们去100部队装成宪兵和百姓，然后再发起攻击，走。

0: お疲れ様です。途中で何もないよね。
1: 異常なしです。荷物が上だ。
0: こちらどうぞ。
2: 早く早く早く行け。

0: 再哭一次，求求你了。
1: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5: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6: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7: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8: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9: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0: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 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6: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11: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

0: 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5: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采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6: 通知通知重大

0: 福利来袭。
1: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3: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4: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0: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5: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

0: 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原厂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 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郭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 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
2: 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 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在这家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 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79769，400607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读书修身，笔墨传情。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 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797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4: 帮你先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

0: 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我们正在面临着一次重大的社会变革。
2: AI 这个时代的技术浪潮，一定是比上一波的冲击感更强。
1: 翻天覆地。
3: 只要是数字的影像，零和一的东西 ，AI 数字化都是能实现的。
1: 但是如果你不是因为负债，不是因为走投无路，你不会选择用 AI。你选择的这个看起来等而下的领域，周围人怎么看你？
3: 我唤起了我很多不好的回忆。
2: AI 它可以无限的了解你。
1: 如果接下来的 AI 的进一步发展，人就是饲料，你作为饲料的一部分，你能接受吗？本栏目由农夫山泉独家冠名播出，所有农夫山泉都来自天然水源。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挤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经济新视角聚焦京津冀，观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2点报道，你也可以关注海河云观视频号收看更多新闻。

0: 干货满满。12点报道马上带来详细内容。
1: 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一季度我国中小企业经济运行势头良好，主要经济指标保持较快增长。
2: 一季度，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1%， 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6.0%， 生产效益持续改善。分行业看，31个制造业大类行业中，17个行业中小企业利润总额保持增长，其中装备制造业、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增长较快。分地区看，近90%省份中小企业利润保持增长，工业大省支撑作用显著。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表现亮眼，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0.2%， 利润总额增速及营收利润率均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 A 股新上市企业中，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占比超80%，综合竞争力进一步增强，出口保持强劲势头。三月份中小企业出口指数为 51.9%，连续24个月处于扩张区间。下一步，我国将进一步完善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从市场开拓、融资促进、人才引育、国际合作等方面提供更多优质高效公共服务。
1: 12栋闲置10年的楼宇如今焕新营业，这里就是盘活金鸡鞋油老厂区，结合周边居民的需求建成的生活服务广场。一起来看看最近这里又增加了哪些新业态。
0: 这两天，又一家新零售平台配送站在金鸡名园生活服务广场投用，经营范围包括生鲜、烘焙、冻品等。
3: 这边的话是处于河北区的一个中心吧，然后周围的小区是比较聚集的，普遍还是能够满足我们对于生鲜超市这个年龄层的要求的。
0: 金鸡名园生活服务广场原址是天津市第4日用化学厂，曾经诞生了金鸡鞋油品牌，园区共有12栋楼宇。2016年，随着工厂搬迁，厂房就闲置了下来。2022年，天津渤海轻工集团作为土地产权方，联合属地河北区，决定对老厂房进行提升改造。负责资产项目运营的陈楠带领团队，在对园区进行踏勘的同时，还到周边社区进行了走访和入户调研。他们发现，周边虽然有多个菜市场，但缺少大型商业综合设施。锁定居民家门口的消费需求，最终确定了民生服务综合体的盘活定位。
4: 我们这个金鸡名园这个生活服务广场呢，在建设的初期呢，主要解决的就是有没有问题。
5: 集团确定了以业态优先、高端主体为盘活原则，进入这个地块的业态进行甄别、审核、选择的，一定要摒弃一组了制。
0: 主做商超业务的物美集团之前提升改造了附近的汇光里菜市场，熟悉周边的配套短板。他们制定的盘活方案从6家竞标企业中脱颖而出，投资6000万对园区进行整体提升，结合周边的需求，首批引入了2家大型连锁中餐和10多家品牌商户，还引进了2家商超的前置仓，周边居民也能享受这2家商超的极速达服务。目前园区商户入住率达到95%以上，接下来园区还准备引进智慧养老等业态。
6: 太幸福了，在跟前有这么个食堂，或者买东西，就是特别的方便。到老了还是这儿好。
7: 招商过程当中，也是着眼于百姓日常需求，提高他们的生活的品质，也把周边的区域经济也有效地进行了提升。
1: 昨天，蓟州区举办首届“赋能新兴智企未来京津冀人才创新交流活动”，现场21个项目集中签约。
0: 此次签约的项目有超过70%都是聚焦蓟州区的特色文旅和智慧项目，来自北京的签约项目占到一半。北京知行车谷在蓟州盘山景区脚下打造汽车文化展示和文旅体验产业园。中能农创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在蓟州区东赵各庄镇打造千亩蔬菜瓜果产业园，建成之后为京津冀地区每年提供上万吨各类新鲜瓜果蔬菜。
8: 我们企业总部在平谷，跟咱蓟州呢区域优势很近，与东赵各庄有

0: 公室的种植的产业基础，同时我们会延伸出很多的瓜果蔬菜的全品类，基本上大概100多个品。
1: 除了产业项目，现场济州区还举办京津冀人才交流活动，邀请济州区周边200公里内的区县进行产业和人才对接。现场济州区科协、区工信局等部门跟天津农学院、北京科技大学等高校签署合作协议，共建科技小院和科技成果转化济州工作站。济州区还成立以投促局牵头的重点项目服务专班，从签约到建设落地投产全流程保障服务，加速签约项目和科研成果落地转化。
2: 因为咱们济州的特殊的地理位置，紧邻着北京，咱们针对咱们的农产品的深加工，为咱们京津两大城市配送优质的农产品。
3: 昨天，第六届天津技能周正式启动。
4: 2026年海河工匠杯技能大赛率先开赛，设置96个赛项，覆盖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都市型农业、信息通信等多个领域。昨天举行的首场比赛是飞机维修项目，来自中国民航大学、天津职业大学等5家院校的学生与7家企业的职工一起比拼飞机发动机、机械、电气等模块的排查维修，优秀选手也将获得更好的就业机会。
5: 我们通过训练中心、企业以及高校联合的培养，我们去推进优秀的选手进入企业进行实习。比如像咱们这个天津的空客，包括这个西飞，都属于相应的这个制造企业。
4: 通过大赛促进就业，中建钢构、荣成钢铁、康希诺等高端装备、生物医药产业的龙头企业，分别与10家职业院校进行签约，共同制定课程教材，在京开设更多订单班。
6: 我们这次是和滨海职业技术学院签约，从专业建设到教材到课程到师资，包括实训基地的建设方面来共建，实现真实的场景和真实的任务融入到我们的人才的培养全过程之中。
3: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为增强公众防灾减灾意识，普及地震预警知识，今天上午10点是地震局在全市范围内推送公益短信，并提醒大家认准是地震局官方发布的震源预警信息，时刻掌握震情动态，筑牢防灾防线，共同为生命护航。今天上午，在天津市第25中学，一场沉浸体验式的防灾减灾主题宣传活动开展，通过实物讲解、技能演示、互动问答等形式，普及防灾减灾知识，提升师生应急避险和自救互救能力。
7: 为什么这小小一片会是救援的硬性装备呢？如果我们在户外感到极寒天气，或者是身体失温，我们需要利用保温毯去锁住我们身体的热量。
1: 活动现场，南开区蓝天救援队的教官向学生们介绍了家庭应急包的20多种核心物品，在学会如何储备家庭应急物资的同时，也学会了保温毯的使用方法。
8: 就是很有趣味性，通过今天的我就知道我们的真正的做法是什么，就可以真正保卫我们的人身安全。
1: 针对校园地震、火灾避险这些关键场景，教官结合伏地遮挡、手抓牢、七字诀，详细讲解了突发地震时的正确应对方法。
9: 切记在地震刚刚来临的时候要保持冷静，一定不要慌张。
10: 就是这些口诀，他们其实是能指导我们在关键时候进行一个有效的逃生。
1: 此次活动精心设置了知识展板区、实景体验区、救援装备展示区、实操演练区4大板块，通过讲解加演示加互动的形式，将专业的防灾减灾知识转化为通俗易懂的实操技能。
11: 在这个做中学活动中建构，为孩子健康成长建构孩子的安全意识、安全能力，
12: 让这个广大的群众和师生呢真正的了解遇到自然灾害的时候，最关键的是要正确的对待，采取正确的方式，才能够保住自己的生命。
3: 天津邮轮母港邮轮客流持续回暖，6月开始，理想号、爱达地中海号计划双船同步运营，京津冀游客迎来海上出游黄金期。
13: 昨天，理想号邮轮靠泊天津国际邮轮母港，来自北京、河北、山东等地的1000多名游客入境，结束了6天。

0: 5天5晚的跨境海上旅程。这次返航，理想号将短暂离港，前往大连运营2个过渡航次。5月21号重返天津，连续运营21个航次，航期覆盖整个暑期。价格方面，根据船舱房型等级不同，单人票价区间稳定在2000元至4100元。进入7月暑期，标准舒适类房型单人涨价约400元，豪华套间单人涨价700元左右。航线同步升级扩容，在济州、仁川传统路线基础上，新增首尔、釜山热门目的地，同时还可以搭载韩国游客来天津旅游。
1: 从大连回来之后呢，6月份我们理想号会在外甲板也增加了很多活动，然后就像这个水滑梯啊、海上夜市，在我们船内的这个牧歌大剧院，每天都会有国际演员提供的不同的演出。
0: 6月7号。爱达地中海号也将重返天津，8月底之前计划运行15个航次。昨天船舱正式开启预售，当前基础票价为每人2300元，同步推出了阳台房单间立减700元的限时惠民活动。
2: 理想号和爱达地中海号2艘母港游轮呢将会交替运行，每天出入境旅客呢将会达到5000到6000人次。我们会启用游轮管控系统，推出了靠港集验、联程旅客的快捷通道，加快我们的通关速度。
3: 一站式海上度假体验，下船还能在当地深度游，这样的旅行方式正在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全球邮轮旅游市场都在回暖。
4: 目前，全球邮轮旅行的需求正在迅速增长。根据国际邮轮协会的数据，2025年全球邮轮旅游的数量达到3720万人次，和2024年相比增长了 7.5%， 创下历史新高。其中，前往南极、北极等偏远地区的探险邮轮是现在行业里最热门的细分赛道之一。背后的原因是越来越多的旅客不再满足于传统的旅游路线，而是前往更小众、更隔绝、也更具独特体验感的目的地。近期，探险邮轮领域因红迪厄斯号发生的病毒传播事件受到广泛关注，部分乘客的健康状况引发了对极地探险旅行安全性的讨论。不过，根据目前情况来看，可能并不会削弱这类偏远探险旅行的吸引力。旅游专家表示，许多高端探险行程通常会提前很久预定，因此目前还很难判断最新的疫情对于探险旅行的需求会产生多大的影响。总体而言，现在参加探险旅行的游客风险防范意识更强了。一家为全球偏远地区或高风险地区的旅行者提供医疗、撤离、现场救援等服务的公司表示，安全会员服务的购买量2025年同期相比增长了 30%。不过还需要提醒的是，买了保险也并不等于万事大吉，还需要注意相关风险。
3: 媒体关注，我们来看看今天各大媒体都关注了哪些消息。从中国消费者协会了解到，今年一季度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47万余件，其中售后服务问题占27.82%，合同问题占22.34%，质量问题占19.44%，是消费者投诉最多的三个领域。今年一季度，全国消协组织共解决消费投诉27万7267件，共计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2.16亿元。今天是国际护士节，2026年我国护士节的主题是发展壮大护士队伍，用心守护人民健康。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全国护理工作发展取得积极成效，护士队伍不断发展壮大。截至2025年底，全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2万，较2020年增加约135万，增幅约29%。每千人口注册护士数从2020年的3.34人提升至2025年的4.32人。昨天开始，本市各条地铁线路启动夏季整修。这轮夏季整修将在日常检修的基础上增加空调清洁、避雷器等设施检查。应对即将到来的汛期，还专门增加了专业淋雨试验，检查车门、车厢连接处、逃生门等关键密封部位严密程度，确认电气设备绝缘性能，保障特殊天气下列车能够安全运行。 目前轨道交通集团

0: 已经组建了36支专业抢险队和14支设备保障队，从本月起各站也将陆续进行防汛安全演练。近日，河北石家庄东园古城遗址文化陈列展正式开放，展览通过文物陈列、场景复原、科技互动、多媒体演绎等多元形式，全景展现了东园古城从战国至两汉的文明脉络，让游客在古今对话中触摸千年城市文脉。今年呢，20项明星工程项目要增建口袋公园50个，这里面有不少都是文化主题类公园。昨天，宝坻历史文化主题公园建成投用。
1: 时光里口袋公园位于宝坻区开元路与渔阳路交口，总面积3700平方米，周围有俊秀园、凯旋家园、朝阳花园、万青时光里等20多个小区，其中一半以上是新小区。附近的京津中关村科技城有200多家企业，这些年也吸引了不少外来员工落户宝坻。为了让新居民们了解宝坻文化，宝坻区城管委盘活小区旁的边角绿地，打造成宝坻历史文化主题公园，在公园广场的地面上雕刻出宝坻老城地图，在上面标注出石床、文昌阁、真武庙等八个宝坻历史地标。
2: 我也是刚来宝坻，对这边的文化啥的也不了解，但是转一转这个公园啥的，能看到一些就是地图介绍这个宝坻也挺不错的。
3: 根据这个不同区域居住居民的特点，我们打造不同主题的公园，比如说针对老龄化比较多的人口，打造一些适宜他们健身的类型，针对外来人口比较多的这个呢，咱们都打造一些富有宝坻文化底蕴的一类型的一些公园。
1: 今年本市将建成50座口袋公园，包括武清翠亨路金味文化主题公园、河西复兴河国防教育主题公园、静海旭华园运河文化主题公园等近10个主题类公园，预计10月1日建成投用。
0: 近年来，老年认知症照护一直都是民生养老领域的突出难题，家属照护压力大，专业机构数量少，也是很多家庭面临的实际困境。昨天，位于中心天津生态城的一处专业化认知症养老院正式营业。
1: 认知障碍症是老年人的高发病症，常见的有阿尔茨海默病、帕金森病等。此次在生态城投用的念念新居养老机构，总占地面积10000余平方米，规划床位206张，主要面向认知症老年群体开放。
4: 那么认知症的老年人啊，更需要细心的呵护。咱们这个念念新居养老床位翻了一倍，目前新区认知障碍的养老床位已经达到了400余张。
1: 这家养老机构开设场景化照护专区，在手工作坊区，主理人会定期邀请老人动手做串珠、折纸、编织等工艺品。种菜休闲区，老人还可以参与到播种、除草、浇水、采收等简易的农事劳作。工作人员介绍，这些活动需要专注力、记忆力、手眼协调、空间判断，持续刺激大脑海马体，延缓记忆力、逻辑思维衰退，缓解孤独情绪，增进群体融入感。
5: 我们的理念是让老人家属和我们是共生共长的，就是他是园区的主人，他并不是被看管的一个对象，所以很多的生活场景他都是可以去融入进来的。
1: 此外，养老机构还会安排专业评估师每半年定期对老人的用药、自理能力、基础运动、精神状态等4个方面开展评估，根据评估结果为老人制定精细化的生活护理。
5: 它这个场景化的这个布置挺好的，有针对性的陪伴护理，这一点我们特别特别满意。
0: 昨天，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数据，4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均实现稳定增长。
6: 最新数据显示，4月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不仅如此，今年1至4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138.4万辆，同比增长1.2倍。新能源车销量上涨的同时，不少车企也纷纷开启了涨价潮。从4月底以来，已经有超过15家主流车企集中宣布涨价或者缩减终端优惠，部分车型涨幅从2000元到20000元不等。

0: 而车企集体涨价的背后是电池芯片等硬件成本的上升。近一年来，电池及碳酸锂的价格涨幅超过 125%。 由于动力电池占整车成本的 30% 至 50%， 仅这一项每辆车的成本增加3000元至5000元，内存芯片的价格也正在快速上涨，使得智驾车型每辆车的成本增加3000元至7000元。同时，政策端也在收紧，今年开始，新能源汽车购置税减半征收，以20万元车型计算，消费者多付约9000元，进一步压缩了车企的定价空间。这轮涨价也意味着持续了2年的价格战告一段落。
1: 下面来看今天上午股市的收盘情况。

0: 五一假期刚结束没几天，北方的天气就按下了快进键。根据预测，北方今年首轮大范围高温天气正在登场。那这一轮的高温为何来得这么突然？我们一起来看看。
1: 根据预报，从昨天开始到5月14号，我国北方晴热天气持续，高温天气增多，多地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河南、山东、河北、山西、陕西等省份将现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13号至14号，高温范围和强度将达到本次过程的巅峰，华北平原将有较大范围的高温出现。预计今明两天，本市气温将一路飙升。今天最高气温将升至33度，明天最高气温可达34度上下。这是今年以来我国北方地区首次高温天气过程。往年数据显示，北方首个高温日主要集中在5月下旬至6月初，今年大幅偏早。那北方怎么突然就热起来了呢？这么热正常吗？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指出，立夏之后，晴空区域的太阳直晒非常猛烈，在高空西北气流控制下，大片晴空区域有利于地面加热。通俗地讲，这次高温天气就是晒出来的。另一个原因是高原地区西部上升的被晒热的空气移动到东部后，热的空气会下沉到平原地区，而平原地区的海拔比高原地区低，空气密度更大，热的空气在这里被压缩，会产生压缩增温现象。气象专家表示，本轮高温天气过程是正常现象，高温天气是这个季节典型的北方干热天气，白天在阴凉处就不会感觉特别热，入夜之后的天气也很凉爽。同时还需要关注的是，这波高温还只是现实体验，一股冷空气会自西向东横扫西北到中东部大部，15号前后北方将普遍降温6到8度。
0: 今城天气的具体情况，我们再来连线气象主播。
2: 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今城天空状况以晴为主，有3到4级的西南风吹拂，阵风风力可达6级。夜间天空云量增多，风力减弱，市区全年的气温是在33到22度之间。午间时段外出炎热感较强，且空气干燥，外出要做好防晒，勤补水。东部的滨海新区白天风力会更大一些，气温也会偏低一些，最高气温是在28度附近。未来几天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明天风力微弱，最高气温还将会达到34度。14到15号偏东风，风力将会达到3到4级，气温也会随之小幅下降，最高气温呢是在29到32度之间。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
0: 稍后本台卫视频道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12点报道。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接下来，请您收看午间旅游气象。
2: 天津市区晴转多云，33到22度。天津滨海新区晴转多云，28到16度。天津蓟州晴转多云，31到19度。天津宝坻晴转多云，31到19度。天津武清晴转多云，32到21度。天津静海晴。

0: 转多云，33到21度。天津凌河晴转多云，29到19度。天津北辰晴转多云，33到22度。天津西青晴转多云，33到22度。天津津南晴转多云，31到22度。天津东丽晴转多云，33到22度。新疆库尔勒晴，31到19度。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6: 这怎么办？
7: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8: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7: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9: 两天了都不头油，
10: 公主当然不会油。
9: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1: 超能力觉醒了。
9: 不是心飘柔，
10: 两天了还蓬蓬的，
9: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我在，我求求你了，你保护好自己。
1: 先生，你别说话，我带你去找医生，
0: 哎呀，哎呀，娘。

Ha ha ha!

0: 怎么回事？
1: 包括顾小寒那两个士兵被你断了脖子。
2: 顾小寒呢？
0: 找个地方埋了吧。

妹妹，我们马上就要走了，再来看看你。

0: 虎子哥，我有些话想跟你说。格格，咱们上顿没下顿的，我就多吃点，你就让他吃吧。
1: 行啊，你小丫头片子，现在开始替虎子说话了哈。
0: 本来就是嘛。那天，你说你喜欢我，现在回头想想。你其实早就想跟我说了吧？记得每次别人要是说我两句，你就蹦着高的跟他们吵。吃饭的时候，知道我好吃，把什么好吃的都使劲往我碗里夹。

我不明白的心意，是我不好。

0: Mutter. Mirjay.我相信蜜蜂，它没走，它一直都在我们身边。我们做的所有事儿，它都看得见。它不想看到我们不开心，不想看到我们难过。你现在这样。 一定很难受，我们就算是为了蜜蜂，也要让自己好好的。我们希望他开心，对吗？
1: 哥一定给你报仇。

0: もしもし。
1: カカ、モンジャーズ博物隊が高齢に襲われた。妙室が壊された。
0: 何だと？
1: これはさっきの情報です。申し訳ないです。
0: ああ、わかったよ。
2: 報告。
0: 入れ。
2: カカ、展望です。
0: 読め。
2: はい。その1。百部隊を襲うのは総配論時間と呼ぶ。近いうちに新疆に戻るかも。その2、ワクチン明細表は行方不明です。その3、今度ワクチン明細表の作成のこと、副行社、新疆の曾小民の参加した。
0: うん、わかった。行け。
2: はい。
3: 张先生看来恢复得不错嘛。
4: 托您的福，
3: 你已经准备好了为帝国效忠是吗？
4: 长官有什么事尽管直说。
3: 好，苏海龙等人已经捣毁了我们100部队，而且他没有得到疫苗配方。要是得到疫苗配方的话，我们帝国将受到严重的损害。
4: 那疫苗配方长官知道在哪里吗？
3: 暂时不知道。我相信苏海龙一定也是不知道，要不然他不会铤而走险捣毁我们的100部队。
4: 您的意思是让我跟踪苏海龙找到配方？
3: 张先生，你一向是一个聪明人。
4: 那苏海龙在哪里？
3: 去往新京的路上。
4: 新京？
3: 是的。
4: 那你知道曾少华的近况吗？
3: 曾少华已经归顺了我们大日本帝国。
4: 真的？
3: 张先生，你不相信吗？
4: 哈，不敢。
3: 不过张先生，你这一次去新京执行任务，一定不要暴露你的身份。特别是面对曾少华的时候，你依然保持复兴社成员的身份，明白吗？
4: 哦，这点我当然知道。
3: 我还要告诉你一件事情，那就是我妹妹中村惠子顾小寒，她卧底在苏海龙的身边，我希望你找到她，跟她取得联系。你要保护她。

0: 我们有什么事情，你们及时沟通。好，我知道了。
1: 哎嘞！哦，曾桑，好久不见了。
2: 是啊，阁下，阁下找我来有什么吩咐？
1: 哦，没错，我们坐下谈。来。
0: 您请。来，坐下聊。请。怎么样？最近有没有苏海龙和曾小明的消息？
1: 没有，由于西营镇杂货铺的联络点被毁，和他们暂时无法联系。
0: 这样，一旦有他们的消息，也要立刻告诉我。
1: 是，一定。
0: 今天，我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军部正式委任你为新京商会的会长，不知道你对军部的决定是否满意？
1: 愿意啊，太愿意了，多谢长官提拔。
0: 不必客气，曾桑，只要你对大日本帝国尽职尽责，你的好处自然少不了。
1: 多谢长官。
3: 这么晚了，一个人走，太危险了。上车吧，我送你回家。怎么样，路上还顺利吧？
4: 十分顺利。这边怎么样？有什么新进展吗？100部队受到了重创，这个消息你知道吗？天大的喜事，我怎么能不知道呢？
3: 大伙儿都高兴坏了。知道是谁干的吗？极光小队。这一点也不奇怪。是啊。这是你的证据。你在新京工作这段时间，你的公开身份是关东军特高科驻满洲图书股份公司的员工。好。哦，对了，副兴社有个叫曾孝明的人，这个人为人正直。
5: 上次的行动，他帮了苏海龙很大的忙，想办法找到他。
4: 好，
5: 把他争取过来。
6: 怎么样？有没有苏海龙和曾孝明的消息？
4: 至今没有联系啊，也没发现两人行踪。
1: 看来这个曾孝明很不守规矩啊。
4: 站长，您的意思是，曾孝明叛变了？
1: 不好说。
4: 不过，我
1: 相信他们一旦回到新京，肯定会到我们这儿来。那我就静静的等待。
4: 站长，我看您现在处境很危险，一旦苏海龙和曾耀明知道您现在的情况，恐怕……
1: 不用担心，苏海龙这个人，在没问清事由之前，他不会有什么特殊的举动。放心吧，先下去吧。
5: 是。

0: 来了，来了！就是曹强、郑少华出任新当会长。来吧，来吧，来！来吧，来吧，来！
1: 曾少宁遇上蓝眼了，不会也当汉奸了吧？
2: 别乱说话。
1: 咋就乱说话呢？他爹都当汉奸了。俗话说得好，龙生龙，凤生凤，老鼠人会打洞。曾少宁还有好。
2: 在没搞清情况之前，别妄下结论。
0: 曾少华出任新青商会会长。拜报拜报嘞！我是曹强，曾少华出任新青商会会长。

0: 是在这儿。
1: 走吧，去检查一下。
2: 你跟我说说看，西营镇的联络站是怎么回事？是谁把联络站的位置泄露出去了？
3: 镇长，这些事情我也丝毫没有头绪。我抵达联络站的时候，我们的兄弟都死光了。

0: 还有什么人想端掉这个联络站？
1: 站长，你想啊，能够在我之前抵达西营镇的人，又能够直接找到秘密联络站点的人，那就只有一个。你怀疑的是曾孝明？正是。
0: 可是他曾经在联络站用秘密电台给我发过电报，
1: 那不就对上了吗？站长啊，您想想。 手上有秘密电台袭击幺零零部队这么天大的事儿，竟然没跟你汇报，他很有可能投靠了共产党。以前在西营镇，你见过他？啊，站长，属下无能，他每一次都先我一步，但是我敢确定，这个曾孝明一定有问题。秘密跟踪。
0: 曾孝明有什么情况，随时向我汇报。
1: 是。

0: 进来。海螺啊，
1: 曾老先生。
0: 啊，来来来来，坐坐坐，请坐。怎么样，事情还顺利吧？
1: 我们赶往东平教堂，那里已经被日军给占领了。神父在撤退的过程中牺牲了，疫苗和配方至今下落不明。
0: 听说你们把关东军100部队给挡了，了不起啊！
1: 消息灵通啊，站长。
0: 这种情况，谁都得保护自己的身份，这是对自己、对组织的负责。
1: 我理解。
0: 既然是这样，咱们就打开窗户说亮话。曾孝明，他人呢？
1: 怎么，他没来您这儿吗？
0: 他没跟你们在一起。
1: 在去孟家屯之前，我就把第100部队的资料照片交给他了，让他先回新京，通过复兴社的关系，将照片的内容公布出来。
2: 你就这么信任我？
1: 当然了，
2: 我用我的命保护他。
0: 这么说，他心存二意。
1: 我想，这就是他没有回来复命的原因吧。没想到啊，复兴社新京站的站长投靠了鬼子。
0: 我这是假投敌。
3: 哎呀，我的妈呀！你当时小日本子都傻是吧？比我还彪。
1: 我也没有别的意思。我相信，是真是假，曾老先生心中啊，自有一杆秤。

0: 既然你们知道这么多情况，这次来肯定还有其他事情吧？
1: 电台，
2: 什么？
1: 您把电台拿出来。

0: 现在外面查得很紧，一定要快，只有五分钟时间。
1: 有劳曾先生了。近期集合兵力，对抗联的第一军、第五军进行大规模讨伐。收到命令后，部队即可集结，对第一军和第五军的驻地进行合围。关东军司令部司令官直田千吉，吉光。
0: 为什么要暴露自己？
1: 哼，我自有打算。
2: 可得呀。
0: 嗨。
3: 一会儿可得多吃点啊，好不容易饭吃好吃的了。
4: 接过接过。
5: 救命啊！
6: 站住！
5: 救命啊！
6: 站住！站住！
3: 啊！

0: 外面的眼线紧得很，这是钥匙，你们自己去吧。我的身份暂时不宜抛头露面。
1: 哎，什么意思？你们什么意思？
2: 我这你们干什么？

0: 他奶奶的，小鬼怎么越来越多呀？
1: 心经，买个小鬼的心脏。
0: 我的子弹不够用了。
2: 大娘娘，谢谢你又救了我，就是死了也。

0: ぞ。信用できない。
1: 今のうちに利用するだけだ。だが張天宇は奴のそばにいると監視の目的できるんだ。
2: 来来来，客官喝茶。去，跟着他，去报告老板，就说我们已经发现曾小娘，快去。
3: 老板，已经发现曾小明的踪迹，
4: 找到他的精确住址，派人全天监控。
3: 是，
4: 回来，记住，不要打草惊蛇，坏了我的好事，谁都别想。
3: 老板，你就放心吧。

0: 您几天没大便了？您知道排便困难、长期不大便都有哪些危害吗？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是西梅、霍麻仁、决明子、松子、白芸豆即被誉为水果皇后的草莓等多种药食同源的珍稀原料秘制而成，排便有障碍、长期不排便的人用上它，大便回归正常，身体才能健康。
1: 排便一天一便是身体健康的重要指标，但是很多人却排不出来，排不畅快，以其身心备受煎熬，不如赶快试试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纯粹药食同源，珍稀原料，没有任何违禁添加，每天只需一片，做到一天一片，现在吃很实惠，只要9.99，打个电话送到家。
2: 9.99是益生元西梅纤维素片，
3: 9.99是益生元西梅纤维片，
4: 9.99是益生元西梅纤维片，
5: 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国药药材大品牌，一天吃上一片，养成一天一便好习惯。
0: 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养成一天一便好习惯。现在打电话只要9.99，对，您没听错，真的只要9.99就能吃到助力排便的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等等，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3盒，买得多更划算。收到货后打开1盒免费试吃，本次活动很超值，优惠幅度很给力，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郑重承诺，试吃满意您留下，如果不满意打开那盒您留下，其他几盒花多少退多少。特别提醒，优惠仅限前100名，名额一满活动就停，绝不再等，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
1: 健康好生活不只是吃吃喝喝，更需要通通排排。一个只知道吃不懂得排，就像貔貅那种只进不出的人，身体肯定好不到哪儿。就像这碗刚接来的自来水，静置放这儿4-5天，它就会变质发臭，留存在肠道里，长期排不出去的宿便也一样，产生的毒素会让健康危机四伏。如果3天不排便，就是往身体里边藏毒素，出现口臭、色斑、皮肤差；如果5天不排便，就是往体内埋炸弹。如果您经常超过3-5天不排便，现在用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还不晚。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甄选，增强肠道蠕动，提高肠胃功能，抑制肠毒生成，预防恶便发生的菊粉益生元，能够帮助一天一便的第三代功能性水果西梅，多脂滋润润肠通便的火麻仁，还有清凉止渴健胃消食的水果皇后草莓。这些药食同源的经典原料经科学配比并特别添加，获得发明专利的鼠李糖乳酪杆菌、动物双歧杆菌亚种等复合益生菌粉，采用先进工艺加工而成，能够帮助大家养成一天一便好习惯的大

0: 大健康产品，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国药药材是国内一家以中医药文化传承创新为理念，以健康产业集成合作为发展方向的质量百家企业，对咱们国家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的企业。该企业名下的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品质过硬，效果突出，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
1: 好消息，好消息！针对排便困难、没有便意、长期不排便的中老年人发布一条好消息，现在打电话只要9.9，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养成一天一便好习惯。对，您没听错，只要9.9。等等，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3盒，买得多更划算，收到货后打开1盒免费试吃。本次活动很超值，优惠幅度很给力，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郑重承诺，试吃满意您留下，如果不满意打开那盒您留下，其他几盒花多少退多少。特别提醒，优惠仅限前100名，名额一满活动就停，绝不再等，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
0: 一个人能吃能喝不一定是福，能把吃进肚子里的及时排出来，而且排得轻松畅快，这才叫能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来自大健康产业国药药材大品牌，从原材料采购到各成分之间的科学配比，再到整个生产过程灌装成品，都一丝不苟严格把关，确保每一片每一瓶都是原厂原装正品。如果您正被大便干结、排便困难折腾得精疲力尽，现在打电话只要9.9，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如果您正要摆脱宿便大量滞留、长期不排便带来的健康风险，现在打电话只要9.9，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这也正是大江南北的中老年人都在抢着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的原因。
1: 抢抢抢！大江南北的人都在疯狂抢购益生元西梅纤维片。益生元西梅纤维片来自大健康产业国药药材大品牌，现在打电话只要9.9，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养成一天一便好习惯。对，您没听错，现在打电话只要9.9，只要9.9。等等，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3盒，买得多更划算，收到货后打开1盒免费试吃。本次活动很超值，优惠幅度很给力，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郑重承诺，试吃满意您留下，如果不满意打开那盒您留下，其他几盒花多少退多少。特别提醒，优惠仅限前100名，名额一满活动就停，绝不再等，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
2: 关键是啊，你现在打电话订购还要9.9，这么好的一个机会错过了，想再买估计是真的买不到了。
0: 为了确保咱们广大中老年朋友每天都能轻松排大便，现在打电话吃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错不了。益生元西梅纤维片，一款专为大便干结、排便困难、长期不排便的中老年人研制的辅助排便的健康产品，因为它采用的是药食同源的经典原料制作而成，还是百家企业国药药材的大健康产品，所以大家尽管放心购买，放心吃。只要您能坚持每天吃一片，就能帮您养成一天一便的好习惯。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体验，只要9.9，9.9是来自国药药材的益生元西梅纤维片，从此摆脱宿便大量滞留、长期不排便带来的健康风险。
1: 好消息，好消息！针对排便困难、没有便意、长期不排便的中老年人发布一条好消息，现在打电话只要9.9，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养成一天一便好习惯。对，您没听错，只要9.9。等等，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3盒，买得多更划算，收到货后打开1盒免 费事吃，本次活动很超值，优惠幅度很给力，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郑重承诺，试吃满意您留下，如果不满意，打开纳盒您留下，其他几盒花多少退多少。特别提醒，优惠仅限前100名，名额一满，活动就停，绝不再等，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坚持吃，按时吃，每天都吃一片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不仅是能及时排空肠道内积存的宿便，还能帮您养成一天一排、一天一便的好习惯，宿便统统排干净。总而言之，一句话，排便有障碍、长期不排便的人，用上它都能做到大便回归正常，身体才能健康。现在打电话只要9.9毛。
0: 很多人在问，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不是药品，为什么助力排便、帮助大家养成一天一便好习惯的效果？现在我来告诉大家，因为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这款益生元西梅纤维片本身具有常规产品比不了的三大优势。优势一，用料讲究，特别甄选菊粉益生元第三代功能性水果西梅，润肠通便的火麻仁、决明子，还有水果皇后草莓等药食同源的经典原料，同时还特别添加了专利复合益生菌粉，这是常规产品做不到的。优势二，工艺领先，采用目前国际领先的崩解工艺，保证每一片的益生元西梅纤维片进入到胃肠以后，快速崩解成超细微分子，利于肠道快速吸收，发挥润肠通便作用，这是常规产品做不到的。优势三，品牌保障，来自以中医药文化传承创新为理念，以健康产业集成合作为发展方向的质量百家企业国药药材大品牌，品质过硬，效果突出，这是常规产品做不到的。我建议平时排便困难、没有便意、长期不排便，以及由此造成口臭、大肚子、皮肤暗黄、精神不振等这些问题的观众朋友，可以赶快用上这款益生元西梅纤维片，从此摆脱宿便大量滞留、长期不排便带来的健康风险，
1: 轻松排除宿便，摆脱健康风险。现在开始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真的不算晚。益生元西梅纤维片源自质量百家企业国药药材，甄选增强肠道蠕动，提高肠胃功能，抑制肠毒生成，预防恶便发生，菊粉益生元第三代功能性水果西梅，润肠通便的火麻仁、决明子，还有水果皇后草莓等药食同源的经典原料，同时还特别添加分别获得专利的鼠李糖乳酪杆菌、动物双歧杆菌、亚种等复合益生菌粉，排宿便毫不手软，通肠道说一不二。如果您正被排便困难、没有便意、长期不排便，即由此造成口臭、大肚子、皮肤暗黄、精神不振等这些问题所困扰，现在打电话只要9.9。
0: 要想排得舒服，一天一排，国药药材的益生元西梅纤维片不能少，它采用药食同源好原料，由国药药材品质保证，所以我敢承诺大家，试吃满意您留下，如果不满意，打开哪盒您留下，其他几盒花多少退多少。
1: 您几天没大便了？您知道排便困难、长期不大便都有哪些危害吗？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是西梅、火麻仁、决明子、松子、白芸豆及被誉为水果皇后的草莓等多种药食同源的珍稀原料秘制而成，排便有障碍、长期不排便的人用上它。
0: 排便一天一便是身体健康的重要指标，但是很多人却排不出来、排不畅快，以其身心备受煎熬，不如赶快试试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纯粹药食同源珍稀原料，没有任何违禁添加，每天只需一片，做到一天一片，现在吃很实惠，只要9.9，打个电话送到家。
1: 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养成一天一片好习惯， 现在大电话只要9毛9，对，您没听错，真的只要9毛9就能吃到助力排便的国药药材益生元纤维纤维片。等等，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3盒，买得多更划算。收到货后打开1盒免费试吃。本次活动很超值，优惠幅度很给力，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郑重承诺，试吃满意您留下，如果不满意打开那盒您留下，其他几盒花多少退多少。特别提醒，优惠仅限前100名，名额一满活动就停，绝不再等，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
0: 健康好生活不只是吃吃喝喝，更需要通通排排。一个只知道吃不懂得排，就像貔貅那种只进不出的人，身体肯定好不到哪儿。就像这碗刚接来的自来水，静置放这儿4-5天，它就会变质发臭。留存在肠道里长期排不出去的宿便也一样，产生的毒素会让健康危机四伏。如果3天不排便，就是往身体里边藏毒素，出现口臭、色斑、皮肤差。如果5天不排便，就是往体内埋炸弹。如果你经常超过3-5天不排便，现在用国药药材益生元纤维纤维片还不晚。国药药材益生元纤维纤维片甄选增强肠道蠕动，提高肠胃功能，菊粉益生元能够帮助1天1便的第3代功能性水果纤维，多脂滋润润肠通便的火麻仁，还有清凉止渴健胃消食的水果皇后草莓。这些药食同源的经典原料经科学配比并特别添加，获得发明专利的鼠李糖、乳酪杆菌、动物双歧杆菌亚种等复合益生菌粉，采用先进工艺加工而成，能够帮助大家养成1天1便好习惯的大健康产品国药药材益生元纤维纤维片。国药药材是国内一家以中医药文化传承创新为理念，以健康产业集成合作为发展方向的质量百家企业，对咱们国家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的企业。该企业名下的国药药材益生元纤维纤维片品质过硬，效果突出，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毛9。
1: 好消息，针对排便困难、没有便意、长期不排便的中老年人发布一条好消息，现在打电话只要9毛9，吃益生元纤维纤维片，养成1天1便好习惯。对，您没听错，只要9毛9。等等，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3盒，买得多更划算。收到货后打开1盒免费试吃。本次活动很超值，优惠幅度很给力，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郑重承诺，试吃满意您留下，如果不满意打开那盒您留下，其他几盒花多少退多少。特别提醒，优惠仅限前100名，名额一满活动就停，绝不再等，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
0: 一个人能吃能喝不一定是福，能把吃进肚子里的及时排出来，而且排得轻松畅快，这才叫能耐。益生元纤维纤维片来自大健康产业国药药材大品牌，从原材料采购到各成分之间的科学配比，再到整个生产过程灌装成品，都一丝不苟严格把关，确保每一片每一瓶都是原厂原装正品。如果您正被大便干结、排便困难折腾得精疲力尽，现在打电话只要9毛9，吃益生元纤维纤维片。这也正是大江南北的中老年人都在抢着吃益生元纤维纤维片的原因。
1: 好消息，针对排便困难、没有便意、长期不排便的中老年人发布一条好消息，现在打电话只要9毛9，吃益生元纤维纤维片，养成1天1便好习惯。对，您没听错，只要9毛9，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3盒，买得多更划算。收到货后打开1盒免费试吃。本次活动很超值，优惠幅度很给力，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郑重承诺，试吃满意您留下，如果不满意打开那盒您留下， 其他几何花多少退多少。特别提醒，优惠仅限前100名，名额一满活动就停，绝不再等，请赶快拨打电话抢定。现在打电话只要9.9，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养成一天一遍好习惯。
0: 因为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这款益生元西梅纤维片本身具有常规产品比不了的3大优势。优势一，用料讲究，特别甄选菊粉益生元第3代功能性水果西梅，润肠通便的火麻仁、决明子，还有水果皇后草莓等药食同源的经典原料，同时还特别添加了专利复合益生菌粉，这是常规产品做不到的。优势二，工艺领先，采用目前国际领先的崩解工艺，保证每一片的益生元西梅纤维片进入到胃肠以后快速崩解成超细微分子，利于肠道快速吸收，发挥润肠通便作用，这是常规产品做不到的。优势三，品牌保障，来自以中医药文化传承创新为理念，以健康产业集成合作为发展方向的质量百家企业国药药材大品牌，品质过硬，效果突出，这是常规产品做不到的。
1: 现在打电话只要9.9，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养成一天一遍好习惯。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7: 9.9？
6: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8: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7: 9.9？
6: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8: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7: 9.9？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9: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0: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 日晒般清新，
9: 这不可能。
10: 碧朗洗衣科学，突破不可能。
11: 两天了都不头油，
1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3: 超能力觉醒了。
11: 不是心飘。

0: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新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2: 这怎么办？
3: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5: 痛痛痛，
6: 啦啦啦，
7: 挤挤挤，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
9: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0: 哎。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11: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1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0: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10: 哇，眼睛好轻松啊。
12: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 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3: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4: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4: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2: 如果您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3: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8: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天，
1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1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9: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0: smart.
1: 如果出现什么意外，请带上东西前往新京天主教堂，自会有人接应。
0: 什么？
1: 我猜应该就是疫苗和配方吧。
0: 对了，龙哥，那天在东平教堂，我看见一个教士抱着一本书跑了。
2: 快走！
0: 会不会是疫苗配方？
1: 有可能。
0: 那得拿了吧。
1: 别急，这件事情还有这信里面的内容，你不能向任何人透露，尤其是顾小寒和曾少华，明白了吗？
0: 我怎么打理他俩？放心，跟你说好了，我走了。

0: 你好，去问找谁啊？
1: 你好，曾少华，曾先生在家吗？
0: 哦，您找老爷，请问您是？
1: 我是驻满洲图书股份公司的专员，这次来是来采访曾先生的。
0: 进来吧。
1: 谢谢啊。
0: 老爷，有客人。
2: 哟，蔡小姐啊，哎呀，有失远迎，有失远迎，欢迎啊。
1: 曾先生你好。
2: 来，这边坐。
1: 曾先生，早就久仰大名了，这次能来采访您是我的荣耀。
2: 哎，哪里哪里，蔡小姐过奖了。
1: 那咱们开始采访。
2: 嗯，好。
1: 您对这次您能当上新京的商会会长有何感想？
2: 能坐上今天的位子，与咱们商界各路精英的支持密不可分。我曾少华愿意为商界各位朋友谋福利，让咱们新京的商业活动更加蒸蒸日上。
1: 曾先生，您太谦虚了。
2: 应该嘛。
3: 啊，有客人呢。
2: 啊哈，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位和他的太太是我的商业伙伴，这次到新京来跟我洽谈点生意。这位是驻新京图书杂志社的专员，蔡小姐。
3: 蔡小姐你好。
1: 你好。
3: 既然有人在这儿做采访，我就不打扰了，你们继续。走。
2: 您请坐，蔡小姐，那咱们继续。
1: 好。
4: 消息可靠吗？
5: 可靠。
4: 你们两个多带点人手，今天晚上
5: 行动。
6: 是。
4: 记住，我要活口。
5: 明白。
7: 放心吧，老板。

0: 我说呢，白天在别墅的时候你们俩眉来眼去的。
1: 你误会了。
0: 误会什么呀？
1: 他是新京地下党的负责人蔡岩。
0: 你就是。
1: 嘘。
0: 不好意思啊，我还以为你跟海龙你们俩那个。
2: 你就是关玉哥哥吧？
0: 嗯，那个，你们聊啊，聊你们的，我不说话，我就在这坐着。

0: おい、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1: 听说你捣毁了第100部队。
0: 对，我捣毁了第100部队，是为了给找疫苗和配方争取时间。
1: 那交给你的第100部队的胶卷在哪里啊？
0: 在西营镇的时候，我就把胶卷交给了曾孝明，让他提前带回来，想通过复兴社的关系把胶卷内容提前公布出来。但是因为曾少华的缘故，所以曾孝明也就没有回到家里。不过我觉得曾孝明人现在应该在新京，
1: 组织上想要争取他。
0: 好，我会想办法找到他的。
1: 哦，曾少华到底有没有投靠日本人呢？
0: 不好说，小心为妙吧。
2: 不好意思，先生小姐，我们这边打烊了。
1: 谢谢啊，走吧，
0: 走。
1: 现在城外抗联部队急需枪支弹药，我们得想办法帮他们解决这个问题。
0: 现在日本人这么凶狠，抗联队伍日子不好过。

0: 又让你给救了。你这话的意思，我不该救你啊。次数太多，我怕还不起呀。你又露面了。
1: 其实我也不是刻意避着你们。原来我想，等回到新京就立刻把胶卷交给站长。可是我知道了他投靠了日本人，所以我一直在暗中监视。现在啊。 你也没法判定这曾老先生是否就真正投靠了日本人。为了安全起见，你还是暂时别出现在他那儿了。兄弟啊，我看你也是单枪匹马的，你不如先住到他那儿去，你们俩互相之间也好有个照应。这位是？啊，我的同志。哦。你好，我是蔡妍。那就。
2: 跟我走吧。報告。入れ。警備小隊は向かって犯人と戦っている。犯人は逃げた。何？逃げたと？ここは新京だ。帝国の心臓だ。ありえないんだ。お前は何をやってんだ？
3: 負傷した兵士によると途中で3人が先導に入りました。それの原因で損害を受けました。行け。全場捜査だ。必ず捕まえてこい。行け。はい。
4: 谢了。不用谢，你早点休息吧。
3: 够了，我出去转转。不行，你不能出去。为什么？刚才那么一折腾，日本人肯定全程搜查。苏海龙既然把你交给我，我就要保证你的安全。
4: 那他也没让你软禁我呀。
3: 这不是软禁，这叫保护。
4: <笑>你究竟是什么人啊？
3: 苏海龙管你叫同志，共产党的人。没错。
4: 我是复兴社新京站的成员。
3: 我知道。我想，胶卷应该现在在你身上吧。
4: 拿去吧，通过你们的渠道曝光它。这么容易就相信我吗？
3: 苏海龙的朋友，信得过。你放心，我肯定会保护好他的。
4: 行了，我睡了。
5: 站里是不是有什么紧急的任务啊？
6: 是，最近鬼子对抗联的打压十分厉害，现在城外的抗联急需得到枪支和弹药，这件事情必须立刻解决。
3: 你放心吧。
6: 好，等一下。

0: 你是张天宇。
1: 惠子小姐，医庙配方有消息吗？
0: 还没有，苏海龙他们也在找。
1: 行，那有消息第一时间告诉我。
0: 好。
1: 哦对了，中村长官对你的安危十分担心。
0: 告诉我哥哥放心，有个叫秦牛的人一直十分信任我。
1: 看来这个秦牛对惠子小姐青睐有加嘛。
0: 这个白痴只是我的一枚棋子。
1: 好，我回去第一时间通知中村长官。
0: 嗯。
1: 我今天见到了惠子小姐。
2: 她还安全吗？
1: 惠子小姐说在苏海龙身边有个叫秦牛的人，对她青睐有加，所以暂时不需要为她的安全担心。
2: 哼，是，惠子是我家族的荣耀。
1: 另外惠子小姐说苏海龙那边目前也没有配方的下落，不过她只要一有下落就会马上通知我。
2: 好，随时向我汇报。
1: 是。
3: 三哥，过来玩会儿呗。
4: 你太笨了，跟你玩没意思。
3: 自己玩啊。牛哥，牛哥，
5: 嗯，哎呦我天哪，干什么玩意儿？
3: 玩两把呗。
5: 一边去！
3: 不是你平时就能待着，耗上。
5: 我们平时有空就打鬼子。
3: 我们也打鬼子呀，我们兄弟在一起一天乐呵的，没耽误打鬼子呀。跟你们比不了啊。哎，牛哥，
5: 嗯，
3: 商量个事儿，你让我加入你们小队呗，打鬼子，
5: 靠拼命啊！
3: 那靠啥呀？
5: 打鬼子得靠脑子，知道吗？
3: 我有脑子，我行。
4: 你要靠脑子，死得更快。
3: 你告诉告诉我，咋死的不快？
4: 叫你我得累死。
3: 谁说的？那我怎么还活着呢？
6: 怎么整的？跟你们
7: 爹，五爷回来了。
3: 龙哥，坐。
8: 赢了。
3: 也输了。自己玩输了。
8: 你有事儿吧？
3: 没事儿。
8: 没事儿？哦，
3: 小事儿。那个，我想加入咱激光小队。
8: 为啥非得加入小队啊？
3: 这满屋就我一个人不是队员，感觉好像都不愿意带我玩似的。
8: 这打鬼子可不是玩啊！
3: 我知道，刚才牛哥说了，动脑子，我行。
8: 嗯，有进步啊。
3: 你同不同意？你要是不吱声，我就到你摸上了啊。行。那个龙哥，各位兄弟，从今天开始我许二彪就是咱极光小队的人了啊，
6: 以后大家都是一家人了。
8: 正好今天夜里要给抗联搞些军火，机灵点。
3: 谢谢啊。秦牛呢？秦牛搁哪儿呢？
4: 陪他相好的呢。
0: 你就别埋汰牛哥了。
3: 秦牛在家坚

0: 脑子好使啊，
1: 想个雷也不笨呢。
2: 都看清楚了吗？
3: 前后有两个岗哨，每半个小时换一次岗。
2: 杜三，你跟江峰干掉前面的岗哨。彪子，你跟虎子干掉后面的岗哨。现在是零点过三分，五分钟以后，大门口汇合，去吧。

0: 这位抗联的同志有着落了。
1: 离换岗时间还有13分钟，务必在10分钟之内把所有武器搬到门口。
0: 好。

你们三个负责把军火安全地运到抗联驻地，然后等我的命令。撤。

0: 昨天晚上干什么去了？
1: 去给抗联搞军火了。
0: 怎么搞？
1: 到日本人的军火库搞的。
0: 跟苏海龙他们一起？怎么样？看不出来呀，一个小丫头片子挺厉害。
1: 你不是更厉害吗？这么重要的胶卷你一个人保护得那么好。我去把它洗出来。

0: 谁？
1: 是我。
2: 不正义。
1: 怎么样？没什么事吧？
3: 昨天那么重要的行动，是不是应该叫上我？
1: 你都知道了。
3: 啊，蔡妍都告诉我了。
1: 他人呢？
3: 洗照片。
1: 我去看看。

0: 这些照片非常重要，这是日本制造生化武器的证据，所以我们一定要想办法送出信件。
1: 我去送。
2: 又跟我抢，风头都让你占了。胶卷一直是我保护的，我去送。
0: 不用那么紧张吧，我想你们现在是忘了，我现在对外的身份可是满洲图书股份公司的职员，所以还是我来去吧。
1: 那地下党组织怎么办？
0: 这个你放心，走之前我会安排好的。
1: 兄弟，多亏了你一直保护着胶卷，我会尽快确定曾少华是否叛变，然后找个合适的机会让你回到他身边。

0: 发生什么事了？
1: 啊，刚刚得到命令，所有送出城的报样和稿件，还有胶卷等东西，都要经过检查才能送出去。
0: 搞什么名堂？
1: 嗨，谁知道呢？不过听说，城里刚刚出现了危险分子，昨天把军火库的军火给偷了，现在全城封锁，正在抓他们呢。
0: 那跟咱们有什么关系啊？
1: 咱

0: 看见了吗？昨晚这一票，日本人反应很大。
1: 看来想把胶卷送出城，得想别的办法了。
0: 全城戒严，要把这份重要的东西送出去，实在是太难了。
1: 顾小寒可以帮忙啊。
0: 他不是……
1: 对，还好他是。
0: 那就看你的了。对了，通过这几天的观察，我觉得曾孝明为人正直，而且抗日的决心很大，我想争取他入党，你觉得呢？
1: 他要是能加入共产党的话，那绝对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0: 商会这边的情况你放心，一切都挺顺利，啊，好了，嗯。海龙啊，找我有事儿啊？
1: 曾老先生，咱们俩明人不说暗话。我知道你现在给日本人做事情，你也知道我的身份，咱们俩就这样藏着掖着，不如直接亮出来吧。
0: 你怎么到现在还不相信我是假投敌啊？我是按照上峰的指示，博得了日本人的信任，绝非投敌。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咱们要以大局为重，相互配合。那既然曾老先生这么说的话，我苏海龙就暂时信任。一旦让我发现您暗度陈仓的话，
2: 我以我的人格担保。好。
0: 最近有曾小明的消息吗？我已经把他保护起来了，你不用担心。
2: 什么？他在暗中观察过你一段时间，发现你叛国投敌之后，他就没再露面。我也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才见到了他。哼，这样也好。对了，上次军火库被盗，日本人恼火得很，查得非常严。
0: 你以后行动要小心一些。抗联那边物资紧缺，我也是没办法。
2: 是啊，现在最紧缺的就是这两样，一个是武器弹药，一个是药品。我倒是有个建议啊，
0: 您说。
2: 为了表示我对国共两党合作的决心，不如你来接受我的商行，我来帮助你给城外的抗联战士运送物资。
0: 哎呀，咱俩非亲非故的，这么贸然接受商行的话，会引起外界的怀疑的。我在城外有个隐蔽的仓库，里面存放了大批的战略物资，我可以无偿的提供给抗联战士。金牛啊，
3: 曾老爷了。
4: 你上哪儿去了？你俩这顿找你。龙哥，
3: 大牛哥，我身体不太舒服，去看医生去了。啊？这哪儿不舒服？怎么的了？不跟哥说，那哥带你去呀。没事儿，
4: 你放心吧，医生说休息休息就好了。
3: 啊，真没事儿啊？
4: 嗯。
3: 那我送你上去。
4: 哎，不用了，我自己能行。
3: 那你慢点啊。
4: 哎。
3: 有事叫我啊。
0: 坐下，金牛。海龙啊，我劝你还是再好好考虑考虑。
1: 您的心意我领了，可是这么接手商行的话，未免也太唐突了吧？日本人一定会怀疑你的。
0: 既然这样，我也不勉强了。但是有一点，物资我照送。<笑>
1: 感谢啊。<笑>
3: 我能说句话不？
1: 我刚才跟着顾晓涵出去了，他根本就没去看医生，他是去见中村太郎了。你确定吗？哟，曾老先生，您得小心了，日本人那边肯定知道我们已经在您这儿住下了。
0: 嗯，我知道了。

0: 这么说，顾小寒是日本间谍，你一直就知道。那你为什么不早一点把他？
1: 有时候有他会更安全。
2: 这么说，复兴社新京站也早就暴露了。
1: 曾少华应该是假意投敌，他想把他的商行交由我来管理，并且告诉我在城外的仓库有武器和药品，他可以随时提供给抗联战士。
2: 那你怎么打算？
1: 商行我当然不接受了，但是武器和药品我就不跟他客气了。
0: 现在外面风声很紧，我觉得应该把胶卷尽快送出去。
2: 怎么说？
1: 顾小寒。
3: 顾燕，你不会真的想接手曾少华的商行吧？
1: 这有什么不好的？我要是真接手了这个商行的话，我得有多少接触日本人的机会啊！就算我不接手这个商行，那我也得到城外的仓库去看看。曾老先生说过了啊，那里面全是市面上最紧缺的物资，药品和武器多重要啊！
4: 是吗？哎呀，那我跟你一块儿去看看吧。走。
5: 你们要去哪儿看看？
4: 我陪姑爷去城外转一圈。
5: 那你们也带上我一起吧。
4: 不是，你不是身体不好吗？你就在家好好休息吧。
5: 放心，没什么大事儿，而且医生也说让我多走动走动呢。
4: 是吗？那姑爷，
1: 那就一起去呗。
5: 太好了，我终于可以出城逛逛了。
4: 好，走。
5: 嗯，
4: 来。

0: 咱们这是去哪儿啊？
1: 出城啊，你不是知道吗？
0: 啊，我的意思是咱们出城去哪儿啊？
2: 你没跟他说过吗？
1: 啊，曾少华打算让我们家姑爷接手他的商行，如果我们家姑爷同意的话，曾少华城外仓库里的物资就归我们家姑爷用，是这意思吧，姑爷？
2: 嗯，差不多吧。
0: 啊，那咱们现在是去曾少华先生的仓库是吧？
1: 对啊。
0: 啊。

0: 停车。你们下车，我要检查。
1: 小声。

0: 费灵，免费灵，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呢都清楚了。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到，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

0: 九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八百高频磁场，仿真人油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你好，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活络了气血，眼睛自然就清亮了。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1: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眼花、干涩、看东西模糊，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2: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看东西清楚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3: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

0: 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老板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佟老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2: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佟老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现在他们都说这佟老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佟老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佟老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3: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4: 是的，
3: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佟老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5: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了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佟老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

0: 我们每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色不色，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的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
2: 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免费领，免费领，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
3: 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几万块钱呢。我愿意给这同乐帮我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
5: 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同乐宝做宣传。
7: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同乐宝。
2: 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同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巴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颗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 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啊，看电视看的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的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啊看我好用。 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同乐宝做宣传。免费领，免费领，同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1: 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 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0: 是的，
1: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是的，
0: 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 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

0: 护理剂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络宝眼部护理剂啊，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涩不涩，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2: 免费领，免费领，通络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节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络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通络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络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络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7: 在北纬39度的海洋牧场，我们深谙海洋与本草的融合之道，秉持对国人健康的关注，我们持续探索科技创新的边界。麦通康来自大连深蓝泰科技，依托中药纳米化技术与靶向酶解技术两大核心工艺，将大分子活性成分精制为小分子肽，为人体高效吸收提供科学基础。这两项技术已分别获评国内领先和国际先进水平，其相关成果已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真实可查。我们亦是仲景中医药产业研究院指定的中药纳米化生产基地，致力于将传统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纳米科技深度融合，只为这一片脉通康。脉通康以科技守护为健康助力。
8: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7: 脉通康以纳豆低聚肽与海参多糖为核心成分，精准协同配比，营养更全面。

0: 深蓝肽发命专利技术，中药纳米化技术将纳豆基菊小分子化升级，使肽分子量小于1000道尔顿，易人体吸收。
1: 麦通康依托中药纳米化技术与靶向酶解技术，这两项技术已分别获评国内领先和国际先进水平，其相关成果已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真实可查。秉持对国人健康的关注，科技营养，健康生活，麦通康，您可以信赖的健康营养选择。麦通康，双核营养，为健康加分。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麦通康纳豆肽海参多糖片，食用方便，每日两次，每次一片，温水送服，建议早起空腹和晚饭后一小时各一片。
2: 我们是源头厂家，直供给您，一盒60片，正好是一个月的营养用量。为了让更多朋友能体验到，我们推出了周期体验方案。
1: 现在拨打电话参与活动，即可领取900元优惠券的体验支持。三盒麦通康纳豆肽海参多糖片，每天两次，持续养护。麦通康，您可以信赖的健康营养选择。科技营养，健康生活。麦通康纳豆肽海参多糖片，您的健康营养专家，详情请致电咨询。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

0: 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3: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5: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0: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6: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3: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6: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4: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4: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6: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3: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5: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0: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6: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老板，上次我让您帮我订的书到货了吗？
1: 啊，到了到了。哎呀，小姐，您不知道，这本书啊可难找了，因为它已经不再版了。不过，小姐放心，小姐好福气，我给您找到了一本。啊，来，里面请。
0: 好。你马上联络城外的抗联部队，今晚在曾少华商行仓库准备接受军备物资和药品。哦，以及最重要的胶卷，苏海龙他们已经出城去了。
1: 好，我马上就去联络。
0: 搬货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箱子上的记号。
1: 是。
2: 哎，小姐您慢走。
0: 谢谢啊。

0: 时间差不多了，物资应该已经拿到了。
1: 怎么样，这份大礼不错吧？
0: 十分的感谢。可是这样一来，日本人就有可能会对您有所动作了。
1: 正像你所说的，有顾小寒在，日本人不会把我怎么样。一旦他们过问此事，不是把顾小寒给暴露了，疫苗配方没拿到手之前，我们是安全的。再说了，日本人现在需要我。
0: 泽老先生，你自己要当心呐。哼
2: 哼。
3: 爷，那你空包だと。わかった。

0: 你怎么来了？
1: 我问你点事儿。不对，苏海龙先生，我想采访采访你。
0: 你怎么会用这词儿呢？
1: 我看蔡妍用过，拿过来试试。不行啊！
0: 你有事儿说事儿好吗？
1: 你凭良心说，我对你怎么样？
0: 非常好。
1: 真的？
0: 嗯。
1: 那为什么蔡妍一出现，你就上赶着贴人家呢？
0: 我哪上赶着贴人家了？
1: 你还不叫上赶着贴人家，三天两头的往人家那儿跑。
0: 那是工作需要，人家是心情不佳。
1: 这打住！我知道他什么人，但问题是，他也是个女人。
0: 你想多了。
1: 我没想多。你看他那眼神就不对，我看得出来。
0: 太敏感。
1: 不是我敏感，这是事实。
0: 那你说你想怎么办？
1: 要我说，你就干脆少见他。啊不，最好就别见他了。你要有什么事儿，就让江峰、秦牛让他们去，随便谁都行。要不然我去，我帮你们俩传话。
0: 你这不是无理取闹吗？
1: 我无理取闹。苏海龙，你居然说我无理取闹是吗？我一个姑娘，天天四处跟着你打鬼子，我家没了，爹没了，我身边所有亲人都没了。你现在就是我唯一的一个亲人。知道，现在是非常时期，我不会要求你什么，也不会再逼你，但我只希望，如果有一天你苏海龙想找个姑娘成慈母，

0: 希望你能先想我，
1: 格格。有时候我都觉得我这份心已经死了。

0: 这么着急，找有什么事啊？
1: 交卷外泄，现在国际上对关东军十分的强硬。
0: 这个事情我已经有耳闻了，
1: 而且我们帝国中出现了一个奸细，是渊儿长官让我务必查出此人的下落。
0: 那我能帮上什么忙？
1: 这个人一定跟苏海龙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所以你要死盯着苏海龙。他跟什么人接触，随时向我汇报。
0: 是。日本人用中国人做活体实验，还不想让人知道，叫他们小鬼子，真是一点都不过分。
2: 中村又给您下了什么命令了？
0: 还能什么命令？苏海龙，苏海龙，万年不变的苏海龙。
2: 顾晓寒不就是在苏海龙身边吗？为什么不干掉他？
0: 你是猪啊！苏海龙被干掉了，谁替我们去找疫苗配方？复兴社日本人还有我们，是哪去找配方去？
2: 苏海龙他们不是没有什么头绪吗？干嘛不咱自己找啊？
0: 我说你是猪。如果苏海龙找到了配方，我们干掉他，嫁祸给复兴社。日本人找的是复兴社，而不是我们。这样，我们就可以脱离他们的控制。那这配方，我们就可以逍遥海外了。
3: 老板英明，
0: 去吧。
3: 是。
4: 龙哥。要出门吗？
5: 哦，我出去一趟。
4: 那你带上我一起吧。
5: 不太方便吧？
4: 那有什么不方便的呀？我又不给你捣乱，说不定我还能帮上什么忙呢。上次出城回来，我心情都好多了呢。
5: 是吗？那下次啊。
4: 哎，龙哥，我这两天胸口一直都发闷，自己出去又怕再惹上什么麻烦。
5: 那好吧。
4: 那太好了，那你等我一下，我去拿点东西。
6: 他要干什么？
5: 我要去叫他，他非跟着我。
6: 他是得跟着你，那是他的任务。
5: 要不是你，我能有这麻烦？
6: 不能怪我。你想啊，我就算是不救他，他也能想别的办法接近你。咱们关键问题心眼太好使，
5: 你给我一步不离地跟着他。
6: 放心吧。哎，胡燕，老有这么个人在旁边盯着也不是什么好事儿，要不然咱们把他给收拾得了。哎，如果收拾，一定让我来，我一定亲自动手。
5: 现在还不是时候。
4: 我好了，咱们走吧。
6: 啊，一块儿去啊！走走走。
7: 大卫，有话好说。
0: 您别动，知道您的枪在袖子里。
7: 是你呀？怎么了？
0: 为什么投靠日本人？
7: 我相信苏海龙已经告诉你了，我是假意投敌。
8: 最好是这样。
7: 你这次来不光是为了这件事情吧？
8: 属下是来辞行的。
7: 下决心了？
8: 小明，看不惯勾心斗角。苏海龙三番两次救我，我良心上过不去。
7: 现在是非常时期，不能意气用事。
8: 都是抗日，我宁愿跟敌人真刀真枪的干，不愿意在背后跟自己人勾心斗角。
7: 既然你去心已定，我也没什么可说的了。
8: 站长，

0: 老板，他们来教堂干什么？
1: 在西英镇的时候，他们就经常去东平教堂，现在又来这新京教堂。可以肯定的是，这疫苗跟教堂肯定有关系。
2: 这么说，疫苗配方就在教堂？
1: 至少一定有线索。这么说，这苏海龙可能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了。
0: 老板，咱啥时候动手？
1: 现在。
3: 走。

0: 你去哪儿了？
1: 复兴社，新京站。
0: 你去曾少华那儿了？那他有没有为难你啊？
1: 没事儿，就是聊聊。
2: 我已经打算离开复兴社了。
0: 那今后呢？你有什么打算？
2: 打算参加抗联，加入共产党。
3: 我是国民党的特工啊，你们能接纳我？
0: 只要是真心抗日，我们都欢迎。
3: 我曾孝民做事对得起良心。
0: 那我现在就去联络下面的同志，用我们的渠道赶紧把你送到城外的队伍里。

0: 韩龙，哎，回来了。辛苦了啊。
1: 哎呀，累死我，得回去睡觉了。哎，怎么样？身体感觉怎么样？
2: 嗯，好些了。
1: 上楼吧。
2: 啊，
1: 我送你。
2: 啊，啊，好。
0: 怎么样？有消息吗？嗯，曾孝明今天来过。
3: 哦。
0: 他是向我来道别，他决定离开福星社。他是个非常优秀的特工，既然他

0: 决定离开，
1: 我也不便说什么。到共产党那边去也可以，毕竟共产党那边也是抗日，只要他不投奔日本人就可以。
2: 没错，我明白您的意思。
1: 这个顾小寒还留在你们身边呢，太危险了，找个机会把他除掉。实际我看，仅凭顾小寒一个人的力量就盯住咱们还远远不够，还有秦牛一天看得那么紧，这个日本人不可能只派一个特工。
2: 对，
1: 我怀疑在复兴社还有叛徒投靠了日本人。
2: 谁？
1: 张天宇。
2: 张天宇，
1: 他也是复兴社的特工，我曾经让他暗中保护过曾小明。
2: 在西营镇杂货铺那个联络点被端掉之后，有人曾经暗中开枪帮助过我。当时我不知道这个人是谁，但是现在回想起来，这个人有可能就是他。

0: 杂货铺的联络点被端了以后，我就有点怀疑了。
1: 在东平教堂的时候，有人想要刺杀曾小五。这个人究竟是谁呢？
0: 你看看这个，
1: 就是他呀。
0: 见过这个人？
1: 就是他带着徐二彪他们劫的疫苗配方。

0: おう、中村くん。
1: かか。
0: これを見ろ。
1: 雲狩り計画か。

0: 站长。
1: 你来了。
2: 我已经发现曾小明的行踪了。
1: 在什么地方？
2: 他现在已经离开了新京，估计应该是去城外抗联的驻地。

0: 他在西营镇期间曾被日军抓获，失去了联络，而后又突然在新京出现。你确定吗？绝对可靠。嗯，知道了。
1: 这是二彪给我的，说是在神父的身上发现的。这么说，这个疫苗配方还在教堂里？
0: 对，这疫苗配方啊，就在新京的天主教堂里面。
2: 哎，姑爷，咱过去把它给抢了不就完了吗？
0: 那跟土匪有啥区别啊？ 其实，这个教堂啊，跟咱们国家的寺庙是一样的。上次行动被打断了。
2: 咱们这次再去打探一番。寺庙里供佛呀，你咋来了呢？江峰不放心，让我过来看看，说上次搁那个城外仓库拿完武器和弹药以后，龙哥就没消息了。
0: 行动不错，这照片已经刊登在国外的报纸上了。
2: 不是你干啥去了？ 俺们正商量怎么去抢那疫苗配方呢。
1: 那我也去呗。
2: 那信还是我找着的呢。
3: 趁着顾小寒不在，咱们马上出发。二金，哥哥，你们两个在这里等我们。走。
4: 注意安全。
3: 兄弟，苏海龙たちが新京協会にいた。じゃあ新营镇の東平協会はやつと関わりあるか？
4: 多分あると思う。それじゃあワクチンの明細表はやはりあの教会と深く関わりがあるよね。
5: 他にも程遠いオシロカスだ。だからスハロンたちは教会大砲家の人に襲われた。
4: 誰がやったの知ってるか？
5: ないと思う。
4: ワクチンの行方が分かる以上、君の任務もそろそろ終了だ。徹底の準備を備えろ。
5: じゃあ休暇の方はどうする？
4: 俺に任せる。

0: 你看一下这个。
1: 你要找的东西不在我这里。
0: 哦，那请问您这儿有一位从西营镇东平教堂来的教士？
1: 我们这儿没有东平教堂来的教士，你找错地方了。
0: 好，打扰了。

0: 后面有个看报纸的人，别回头，好像就是你说的你们那个老大。
1: 老大没死啊？
0: 那我哪知道啊，你跟着他点啊，完事别出去，注意安全。

0: Sufficient.
1: 老大，
2: 彪子，
0: 嗯，
2: 好兄弟，
1: 老大，
0: 老大，你还活着，老大。

0: 今の状況によると、安全のために車は登録するのだ。目的地まで。先得意だ。
1: 乐德路103号、北走的。
0: 嗯。
2: 别提了，我从我女人那儿回来以后，我一看，这家伙兄弟全死。你我也找不着，剩我一人咋整？我就找一支抗联的队伍，能打小鬼子队伍，打小鬼子。
3: 兄弟们埋哪儿了？
2: 后山。兴许现在是一片荒草，啥也找不着。
4: 老大，你是咋跑的？
3: 我办事回来，找兄弟们找不着。我到处找，漫山遍野的找，找不着。后来我被鬼子给抓了，
2: 啊，
3: 被抓去做实验。
2: 后来呢？
3: 后来没有吃的，我太瘦了。我给鬼子做实验品都不够格，我被他们给活埋了。我是从死人堆里出来的。
2: 再后来呢？
3: 再后来。我就在新京扛活到现在，偶然得到消息，刘掌柜让我们找的正是疫苗配方，兄弟们的死跟他有关呢。
2: 那找啊！
3: 我找了呀，我找，我要是找得到他，我
2: 弄死他。
4: 老大，怎么能让您倒酒？老大，我不得不说
2: 啊，你能逃过这一劫，命老硬。
3: 我这活着就是苟延残喘，只是我找不到那个刘掌柜，找到他，我非给兄弟们报仇。
4: 老大，加入我们吧，加入我们的队伍，那苏伟龙干的都大事儿。
3: 我呀，混混饭吃，混吃等死。不过在新京能遇到你，也算是他乡遇故知啊。有空陪我聊聊天，喝酒叙叙旧。
4: 老大，有件事儿我想告诉你，不说我就心里憋得慌。
3: 说，
4: 苏海龙他们现在也在找这个疫苗配方，而且他们知道的要比咱们知道的多得多。
3: 真的？
4: 可不咋的。你想想，咱那老些弟兄，为了这疫苗配方，搭上性命，咱俩不能眼瞅着不管啊！
3: 啊，对，不能眼瞅着不管。

0: 彪子啊，这样，苏海龙他们呢有什么动作，你及时通知我。
1: 那我哪找你去？
0: 这儿啊，我在柜台给你留个口信儿，为的是我们死去的兄弟。对了，千万不能让别人知道我们见过面，要不然查到我们头上，咱们两个人是斗不过他们一帮人的，知道吗？
1: 老大放心，我心里自有数。
0: 去吧，
1: 告诉你。
0: 真他妈彪啊！
2: 神父说这儿根本就没有从东平教堂来的教士。
3: 那咋办呢？这个人到底在哪儿啊？
4: 别听他们忽悠，让我看这人肯定就在那儿。他们只是不想把东西给咱们。
2: 我想他应该也是有难言之隐。
4: 那你说怎么办，姑爷？抢你又不让我们抢，拿你又拿不回来。
2: 大牛，别急，实在不行的话，明天晚上我带着你们偷偷的去看一看。
5: 那，开会呢，你们唠啊，上楼睡会儿。
4: 你给我站来。你干啥去了？
5: 管着吗？
6: 饶儿。
5: 啊？
4: 行啊，啊？陈年烧刀子，一个人去美去了是吧？
5: 高兴。
2: 我让你跟的人呢？
4: 呀，跟丢了。
5: 啥？
4: 跟丢了。我这不跟丢了，心情不好，就喝点小酒，就脑瓜迷糊了吗？那什么，你们先唠，我上楼睡会儿啊。哎，对了，那个东平教堂那个教室，哎，就把我圣经跑了那个，这天主教堂的，不是，
7: 这小子好像有点不太对劲儿。
4: 哥呀，你让他跟的是什么人？
2: 福星社的人，恐怕已经投靠日本人了。
3: 会不会和这个人有关系啊？
2: 有可能。而且，你明天死盯着许二彪，你看看他有没有什么反常的举动。
3: 好。
2: 既然今天许二彪看到了这个东平教堂的教室，那么他应该跟这个疫苗配方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我们应该接近一下这个教室，探探口风。
7: 如果说这个疫苗的配方就藏在东平教堂的话，那这个教室又是怎么把这个东西给拿出来的呢？
2: 刚才许二彪是不是提到了圣经？
7: 啊。
2: 教室抱着圣经跑，你们不觉得奇怪吗？
3: 这有什么奇怪的？那不就跟厨子拿刀一样吗？
7: 怎么又扯到厨子上了呢？
3: 我搁我那儿夸你呢，啊！
2: 这疫苗配方，有可能就在这个圣经里面。
0: 徐二彪啊，徐二彪，
8: 什么来头？
0: 当初就是他和他的兄弟们帮我们截获了疫苗配方。
8: 不是全都杀光了吗？怎么还留下一个活口？
0: 哎，镖人有镖命。当初他在他女人那里算是躲过一劫吧。
8: 要不要干掉他？
0: 你怎么见谁都杀了？干掉他，谁替我们去拿苏海龙的情报？
8: 这么说，他不知道他的兄弟是我们杀的？
0: 凭他那个脑袋，到死都想不明白。哎，你替我去一趟东平教堂，盯着这个许二彪，免得这个镖头镖脑的东西给我汇报的消息不及时。

0: 去吧。
1: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5: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人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6: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7: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8: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9: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0: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

0: 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
2: 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两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5: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6: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

0: 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 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汁浓郁，鲜香四溢。主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 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 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
3: 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儿，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 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人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通知中大福利来袭！中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
2: 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 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儿，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4: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
5: 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 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 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被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6: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

0: 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1: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两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

0: 任急，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急。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急。优任急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急，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急。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急。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急。优任急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急，专为中老年研发。
2: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急。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急。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急。优任急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急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急，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8: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9: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7: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2: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0: 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3: 正好，正好，
14: 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

0: 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4: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5: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痛痛痛！
9: 啦啦啦！
10: 挤挤挤挤，快快快！
11: 喂喂喂，肠胃宁，
12: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15: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3: 这不可能！
1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6: 补水了，
17: 快速补充电解质。
16: 东鹏补水了，
18: 两天了都不头油，
19: 公主当然不会油，
18: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0: 超能力觉醒了，
18: 不是心飘柔，
19: 两天了还蓬蓬的，
18: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2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2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2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2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2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0: 你怎么见谁都杀？干掉他，谁替我们去拿苏海龙的情报？
1: 这么说，他不知道他的兄弟是我杀的。凭他那个脑袋，到死都想不明白。
0: 哎，你替我去一趟东平教堂，盯着这个许二彪，免得这个标头标脑的东西给我汇报的消息不及时。
2: 去吧，老大，昨儿喝多了，来晚了。你呀，就是那么点小酒量啊！吴舰长，这玩意儿，
0: 有人跟踪你吗？
2: 没有。不过我待会儿就得回去，免他们起疑心，心眼贼多。
0: 疫苗外放有下落吗？
2: 没有，他们昨天晚上在楼下聊天，我喝多了上楼睡了，没听着。
0: 你先回去吧。等等，回去继续追查苏海龙到天主教堂的目的，看看是不是跟裴芳有关。你先去了。

0: 不远，这个雪儿标真的有问题。
1: 怎么样？
0: 他今天和一个人在饭馆偷偷的见面，
1: 是不是他？
0: 就是他。

0: 龙哥，
1: 你咋在这儿呢？
2: 我跟踪你啊。
1: 跟踪我干啥呀？
2: 你刚刚见谁去了？
1: 见一朋友。
2: 朋友？什么朋友？
1: 朋友就朋友嘛。
2: 说不说？
1: 哎，就是在教堂门口盯着咱们的那个，不是坏人，我老大。这当时接完疫苗配方以后，我们弟兄都死了，我俩各逃各的，就恰巧碰上了。他现在过得挺惨的，差点让日本人抓去做实验呢。
2: 真是彪啊！
1: 咋的了？
2: 我告诉你，你说的这个老大叫张天宇，是复兴社的特工。
1: 啊？
2: 你自己看，这是曾老先生给我的。曾老先生就是复兴社新京站的站长。
1: 你说我老大是特工？
2: 彪啊你！
1: 不可能！
2: 你自己想想，你们接完疫苗配方都干什么去了？
1: 我老大让我去找刘掌柜，然后我就去我女儿那儿了。回来，弟兄们都死了。
2: 你所谓的这个老大，就是干死你这帮兄弟的人。
1: 不可能！
2: 怎么不可能？只是他没想到，这刘掌柜接完疫苗配方就先走了。你给我回来！你干嘛去？
1: 我他妈弄死他！
2: 你弄死他有什么用啊？
1: 那怎么办？
2: 既然他能利用你和你的兄弟们，反过来，我们也能利用他。
1: 对，
2: 你告诉他，这个疫苗配方就在天主教堂里面。你急什么急呀？
1: 啊？
2: 你这样，你约他晚上9点见个面，啊，稳着点，别露出什么马脚。
1: 好。

0: 找你有急事，医院配方找到了，在天宁教堂。好，他们告诉你的？没有，他们告诉我，今晚你要在那儿行动，我就赶紧过来告诉你了。嗯，好，好，我知道了。
1: 老大，
0: 嗯，
1: 我回去了。
0: 啊，你去吧。
2: 曾老先生，昨天我们在教堂看见张天宇了，
3: 确定是他吗？
2: 确定。我让二彪跟踪了他。这么说，张天宇在私下调查疫苗配方的下落？
3: 对，
2: 哎，倒不如我把他骗过来，把他除掉，以防后患，你觉得如何？
3: 先不着急，我相信留着他还有用。今天晚上，他一定会去天主教堂的。 还有这顾小涵，已经把这个天主教堂的事情告诉日本方面了。我相信现在天主教堂外面到处都是特高科的特工，无论如何，不能再让顾小涵插手今晚的行动，否则会很麻烦的。格格，二剑，你们两个在别墅内负责牵制住顾小涵。杜三儿，你开车负责在教堂外面接应。
4: 好。
2: 大牛、二彪，你们两个跟着我，今天晚上去天主教堂活捉张天宇。
5: 徐二彪，你行吗？
3: 我得给我那帮兄弟报仇。
2: 今天晚上的行动，我会先假装营救张天宇，在日本人那边，我先黑他一笔。等事情办完之后，我让大牛留在天主教堂查找疫苗和配方的下落。那大家就分头行动吧。

0: 说，疫苗配方在哪里？
1: 我不知道你说的什么东西啊。
0: 说了就没事儿？
1: 我这里真的没有你要的东西啊。
0: 说过就没事了。

0: 疫苗和配方呢？哎，
1: 等等。

0: 任务完成了，快请进。喂，啊，在岩已经亲自把曾小明送往新军第一军驻地，这几天就能回到新京了。放心，
1: 好，拜托了，
0: 没关系，那我们告辞了。
1: 好，小心点，啊，
0: 回吧，小心啊。
2: 那睡的老板谁呀？跟你挺熟啊。
3: 是，还帮你处理不少事儿呢。
0: 先上车。

0: 都喝六七杯了，他们也不回来。
1: 他们说这东西喝多了晚上睡不着觉。
2: 反正姑爷他们也没回来，咱们不着急睡觉。
3: 怎么了这是？姑爷，你坐。

0: 什么事情啊？火气这么大？我刚才在教堂跟人打起来了。哎，这次行动不是秘密的吗？还有其他人知道吗？
1: 还不是你们复兴社的那个张天宇，搞了半天叛变了，投靠了日本人。
0: 那个疫苗配方拿到了吗？
1: 现在唯一知道疫苗配方线索的教士也已经死了，这回倒好，想找疫苗配方真是难上加难。
2: 那张天宇去哪儿了？
1: 不知道，没抓着。

0: 哎，你们来干嘛呢？小心翼翼的。你还生气呢？过来坐。你还生气呢？嗯。我问你们，今天晚上这顾小寒老不老实？不老实，他好几次想逃跑呢，都被我和哥哥拦下来了。
1: 那个，你们配方真的没拿到。啊！你讨厌你，你刚吓得我们，吓得我们连话都不敢说了。你，
2: 我那是演戏给顾小寒看的。
1: 这次我们也算没有白来一趟行径。
3: 那我们下一步什么打算？
2: 我想等这次任务结束之后啊，抓紧时间离开行径。
1: 哪位？是我。这么晚了，有什么事情吗？开开门说。曾先生，这么晚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3: 小寒呐，不要再留在苏海龙身边，此次任务已经失败，苏海龙等人。 已经没有任何利用价值了。
1: 你是谁？
3: 我受石原阁下直接领导，所以我的身份你不知道，很正常。
1: 那张天宇和疫苗的事情怎么办？
3: 张天宇，我会派人继续追查，疫苗配方我也会去完成，你还是尽快离开的好。
1: 嗯。

0: 事情办得怎么样，曾嫂？
1: 阁下的意思，我已经传达给了顾小寒。
0: 他怎么说呢？
1: 他同意。
0: 好，叫他尽快吧。
1: 是，
0: 去吧。

0: 曾老先生，哎，又有任务了，要去哪儿？
1: 郭小寒不在屋里，他会不会
2: 已经离开了？
1: 走了，不回来了。是我告诉他的，石元儿让他结束任务，
2: 估计这会儿已经到了关东司令部了吧？
1: 那太好了，终于不用每天都提心吊胆的看着他了。是啊，哎，但是这路上。
2: 牛哥就没伴儿了。海龙啊，这次去能见到孝明吗？不一定。如果你见到他，替我跟他说一下，不要记恨我对他要求太严。毕竟我也是有任务在身呢。哎，虽然假扮父子，毕竟也是缘分一场啊，就拜托你。 替我照顾他了。好，海龙啊，这是出城的通行证，你拿好。现在外面查得非常严，没有这个出不去。你就扮作是我的合作伙伴，这样方便一点。
3: 多谢曾老先生。嗯，那告辞了，走吧。

0: 这家伙好啊，这玩意儿我们以前在棋盘山老吃，哎呀，都是从鬼子缴获的吧？
1: 那是啊，
0: 我跟你这么说啊，俺们在棋盘山的时候，那老厉害了，石元耳啊，那就是俺们从奉天给干到新京来的。
1: 是吗？哎，
0: 让你给俺讲讲你们的事儿呗。
1: 从哪儿讲起呢？

0: 你要是听牛哥讲，那别说三天三夜，七天七夜都讲不完。
1: 不是，你怎么老噎人呢？
2: 格格说的是实话呀。
0: 哎，听见没？二进都这么说了。哼。哎，但是说正经的，这曾老先生对咱们可是真是不错，给咱们了通行证，还送咱们出了城，准备了大卡车，现在还弄了一堆的罐头。这些现在可都是紧缺的物资
2: 啊。是啊，这些东西有钱也难弄到手，他可真厉害。
1: 啊，是啊，这以前还一直以为他投靠小日本，
3: 咱误会他了。
1: 他不会。哎，二彪，打个查查。
4: 哎呀，
1: 山炮，拿胶你。

0: 哎，什么德贵？
1: 啊，長官。
2: なんか嬉しそうだな。飲んでかい？
1: ああ、長官、楽しいじゃない。家を思い出したいのだ。
2: ああ、俺とお前は一緒だ。家に帰りたい。藤本君、今時間があるのか？もう一杯飲もうぜ。
1: はい、長官。
2: 行きましょう。
1: どうぞ、長官。
3: 周营长，看，谁来了？
4: 老周，哎呀，又见面了。
5: 每次见到你啊，都会给我惊喜，这回也不会让我失望吧？啊，
6: 那是当然的。
4: 给你看样东西。
5: 太好了！哎呀，这回抗联对我有救了。
4: 来来，快坐下，坐下。
5: 给我讲讲这次行动的情况。
4: 此次行动，我们先是被日本人算计，截获了一份假情报，之后辗转东平教堂和新京的天主教堂，才拿到了这份疫苗和配方。期间，我们得到肖的情报，顺便摧毁了日军的第100部队。但在这次行动中，玉哥哥的两个妹妹牺牲了，
6: 他们也算是为了抗日做出了贡献。
5: 节哀，此次打掉第100部队的战斗打得十分的漂亮，使关东军的生化战争受到了限制，为整个东北的抗日啊做出了十分大的贡献。
4: 其实啊，我们还应该感谢潜伏在日军内部的同志们，他们提供的胶卷和资料都十分的珍贵。
5: 是啊，现在国际上都知道了日军在我们的恶行，也使他们受到了很大的舆论打击。
4: 哎，对了，有没有曾小明的消息？走的时候曾少华交代我多照顾他。
5: 曾小明是个非常不错的同志，他军事素质过硬，为人正直，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人才。
7: 我们已经将他送往苏联军事学院进行重点培养。
4: 那等他回来之后，我们极光小队又多了一名新成员啊。
5: 好，你们一路奔波有累了，我让厨房做点好吃的，你们吃完了赶紧休息啊。
4: 我真饿了，我去了啊。
8: よし、モード飲もうよ。
2: ああ、こっちに来て何年目だ？
1: 三年目だ。一度も帰ってない。
2: お前より長くいたよ。正直に言う、お前の宿道は楽なんだ。戦場に出なくていい。命の保証ある。中村さんのように、いつの間に戦士かも。
1: 拓也君、それはそうだけど、知ってるか？時にはね、もし戦場で敵と戦うなんて、たとえ戦死でも光栄だと思う。気持ちわかるか？今毎日弾薬倉庫の留守番で、まるで生きてるの死体のようだ。
2: ああ、誰でも石原と中村になりたいけど、しかしながら俺たちも必要だ。
1: その通りですよ。

0: カカ、数字膝様がお呼びです。急いでいてください。
1: うん、分かった、先に行け。

0: Ma bir.
1: 哟，长官，您来了，您要的书我已经给您找到了，里边请。
2: 出现了一些急情况，务必尽快的传达给蔡妍。好，这个石原耳任命中村太郎执行清扫计划，目标是周保国和抗联第二路军的指挥中心。估计这个中村已经在路上了。
1: 啊，我立刻想办法，马上把这个情报传递出去。
2: 好，那我走了。
1: 等等。
3: 长官，您慢走。哈哈，欢迎下次光临，常来啊。

0: 海龙，紧急情况！
1: 吓我一跳。
0: 对不起啊。
2: 怎么了？
0: 石原儿指派中村太郎进行清扫计划，目标是周保国和抗联第二路军的高级指挥层。
2: 周郡长人呢？
0: 他现在准备去进行其他部队的视察。
2: 快点拦着他呀！快。

0: 小心！
1: 苏海龙，
2: 保护周局长，撤！
3: 嘎嘎，どうします？
4: 行け！
3: 行け！

0: それも考えなきゃ。だからこれからの任務もそんなに簡単じゃないんだ。
1: はい。
2: 小日本这次是为了阻止被动局面的狗急跳墙之举，想通过刺杀抗联高官来扰乱我们对敌作战的部署。
3: 抗联的势力越来越大，我自然也成了他们的主要目标。
4: 日本人派出了中村太郎和一支暗杀小队，破坏力极强。尤其这个中村太郎，枪法极其精准，如果不及时消灭的话，会给我们造成很大的损失。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呀。
3: 要说指挥大部队我还行，但是论起短兵相接的话，我肯定不如。哎，你说说看，这个中村太郎该怎么对付？
4: 敌暗我明，我们单纯的一味防守，不是长久之计。唯一的办法，转守为攻。
5: 怎么转？我看这一带地形复杂，山林茂密，要想在里面找一个小队的鬼子，那不就像大海捞针似的吗？
4: 那样当然不行了。我的意思是说，既然中村太郎的目标是你，那何不将计就计？
3: 你的意思是说，拿我来当诱饵？
4: 只有这样，咱们才能占据主动。
3: 那好吧，我一定当好这个饵。
6: 诱饵？啊？拿周军长当诱饵啊？
4: 光防守不是办法，不除掉中村，他永远都是我们眼皮底下的一颗炸弹。所以组织认为，将计就计，将这颗炸弹给挖掉。
6: 挖了他！挖！
1: 卡卡，石原卡卡の電報。状況を切っております。
0: 返事せよ。今夜が行動する。
1: 今晩？
0: はい、今晩がやる。
1: だがかか、この前の行動で高連の警備はとても固い。この間偵察班の情報によると、チョバゴはずっと出てきません。おそらく私たちはいいチャンスを見つけません。
0: 他に時間がないのだ。今度こそ自分が機械を作る任務を完成させ。

0: 老周，我们都准备就位了，就等着出发了。这架势啊！哎，海龙啊，你说我们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了？
1: 绝对不是。
0: 能让你苏海龙如此谨慎的对手，我还是头一次见。行，这次我倒要见识见识，这个中村太郎是不是能够大闹天宫？
1: 孙猴子的本事，他倒是没有，但是和他交手，哪怕有一丝一毫的掉以轻心，都会付出惨重的代价。我们走了。
0: 好。

0: 小芳，
1: 有咱几个搁这儿，蚊子它也飞不进来呀。
2: 怕啥呀？
1: 对呀，那就太好了。
0: 咱也跟中村打过几次交道了，龙哥能摸清他的套路吗？
1: 怎么，你有疑问呢？我们跟中村打那几次交道，他占着便宜了吗？
0: 嗯，
1: 你快去吧。
0: 哎。

0: 你们这些人都布置好了吗？
1: 所有位置都安排来人手，给他来个瓮中捉鳖。
0: 你防守这么严密，中村入得了你这个瓮吗？
1: 给他留一条进来的路。

0: 我们只选蓬莱仙境长岛海域的鲜活刺身，
1: 每一个个头都相当大，
2: 个个都是手掌那么大，深海的营养价值很高。
3: 我们精选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
0: 那一瓶液体海参，我们相当于是吃了五头这么大的海参，营养呢，营养是更加的丰富了。
3: 就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
0: 央视的发现之旅报道当中，液体海参也被消费者称之为是液体黄金，生命保鲜剂。现在流行喝海参，
4: 一瓶顶5只海参的营养。
5: 辽仙岛液体海参好吸收，
6: 辽仙岛液体海参真方便，
7: 辽仙岛液体海参高营养，
8: 辽仙岛液体海参大厂生产更放心。
5: 喝一瓶顶吃5只刺身，
6: 喝一瓶顶5只刺身。
9: 海参现在流行喝着吃，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辽仙岛液体海参精选5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刺身，运用发明专利生物酶解技术，将固体海参酶解成液体海参，100%萃取海参体内200余种活性营养精华，将大分子变成纳米级小分子。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5年以上有机刺身的营养，开瓶即食，营养更多，吸收更好，滋补更方便。每天喝一瓶，喝出精气神，喝出免疫力，喝出年轻态。现在拨打电话，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由于成本高昂，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限100盒，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尝试一次，改变一生。只需19.9元就能高效滋补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体验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温馨提示：本产品执行5星金牌售后服务系统，先验货后付款，效果为王，顾客至上。有任何不满意，全额退款。
0: 好原料是好产品的基础。据我们了解，辽仙岛液体海参选材标准相当严苛。综合对比了140多种海参品种，我们只选蓬莱仙境长岛海域的鲜活刺身。我们现在就来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的海捕基地，非常有名的海参之乡蓬莱长岛。
9: 世界海参看中国，中国海参看蓬莱。在蓬莱长岛北纬39度这片神奇的海域，处于黄渤海交界处，海水蔚蓝纯净，自古以来被称为人间仙境，水温常年维持在11度左右的低温。这里的海参生长周期长，肉质更加紧实。在30多米的纯净深海海底，海参缓慢自在地生长，以藻类、贝壳等天然微生物为食，营养价值更高，是当之无愧的百捕之首。
0: 今天我们真的是收获满满，这些都是我们的渔民们辛辛苦苦捕捞上来的，非常的不容易。现在我手上拿到的就是我们刚刚捕捞上来的深海海参，大家来看一下，你看每一个个头都相当大，而且摸起来 QQ 弹弹的。
2: 我们的海参是深海的海参啊，叫长袖参，都是5年以上的大海参，个大肥美 ，Q 弹特别好，个个都是手掌那么大，啊。深海的营养价值很高，
9: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我现在来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的生产基地，一只固体海参是怎么变成液体海参的呢？接下来我就带大家进入到辽仙岛液体海参的生产车间，一探究竟。我现在来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的海参前处理车间，站在我身边的是辽仙岛的王总。王总你好。
1: 你好。
0: 我想问一下，咱们在海参原料的选择上有什么严苛的要求吗？
1: 我们选的原料呢，都是出自5年以上的蓬莱长岛海域的底波海刺参。为什么要选蓬莱长岛海域的海参呢？因为世界上有3大刺参的主产区，除了日本的北海道、俄罗斯的海参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蓬莱长岛海域。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防止海参融化，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
0: 我看到咱们这个每一个个头都很大呀。
1: 对，我们精选的都是非常有这个标准的，
0: 这个都要达到24-25公分了。
1: 一般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24-25。
0: 这个就是5年以上的海参才能够长到这么大的个头，是吧？
1: 对。那么我们加工出来的辽仙岛的液体海参，一只液体海参相当于我们平时吃的干海参，大概在5个海参的营养摄入量。
2: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王总，我想问一下，平时我们吃的冻干海参或者是即食海参和我们的液体海参相对比，它们有什么样主要的区别呢？
1: 我们平时所接触的水发海参、即食海参包括干海参，大家都知道在吃的过程当中要经过泡、煮、发等繁琐的工艺，在整个过程当中营养有一部分呢是肯定要流失的，尤其是在前期的这个蒸煮的过程当中，海参通过高温繁琐的煮时间长了以后呢，它的营养呢会流失了很大一部分，甚至是有科学记载它能流失30%到50%之间，再加上中老年人他的消化能力减弱，可能只能吸收30%-40%的营养成分。那么我们今天所了解的液体海参避开了繁琐的泡煮发等环节，是在鲜海参的基础上粉碎提取酶解，先直接呢进行打磨粉碎，先把我们原料海参变成了海参原浆。那么在海参原浆的基础上，它的营养活性已经被我们保存下来了，再接着进行液体海参的深加工，进行我们的生物酶解，包括我们的专利技术，在整个加工的过程当中，那么营养不但没有浪费，而且呢更易于人体吸收。
2: 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真是太神奇了，我都80多岁的人了，之前啊肠胃不好，老起夜，可自从喝了辽仙岛液体海参，你猜怎么着，当天就睡了个踏实的觉，精力啊感到特别的充沛。
4: 吃海参还要泡发，可太麻烦了，现在流行喝海参，这辽仙岛液体海参开瓶就喝，而且滋补到位，更好吸收。
5: 辽仙岛液体海参，喝一瓶顶吃5只的刺参，全是海参的精华，每天一瓶，喝出啊精气神。
6: 我喝了1年的辽仙岛液体海参，你看看我满面红光，这白头发也越来越黑了，老同学见了我都说我年轻了10岁。
7: 由于我工作性质的原因，以前啊经常加班熬夜，就落下了失眠的毛病，这失眠时间久了就导致气血不足，面色灰暗，连老公都说我黄脸婆。自从我喝了这个辽仙岛液体海参一段时间以后啊，这人啊整个是大变样，喏你看，气血充足了，面色红润了，精力也旺盛了，我身边的姐妹们都说我啊才像40多岁的。
2: 你还在吃即食海参、淡干、盐干、糖干海参吗？泡发麻烦，营养流失，难消化，

0: 吸收不好，有腥味，白花钱。辽鲜岛液体海参精选蓬莱岛参海鲜活有机海参，经清洗除沙除重金属，酶解除腥，灌装等多道工艺制成原汁原味的液体海参，全面锁住深海有机海参的新鲜营养，含丰富的免疫球蛋白、18种氨基酸、牛磺酸等丰富的蛋白质、多种矿物质等人体免疫功能所必需的物质，不仅营养高、吸收好，而且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干海参营养。世纪干海参即食海参后，一种全新破壁全营养新吃法，人称液体黄金，被誉为生命的保鲜剂，是中老年健康必备的滋补上品。因为极高的选材标准和生产工艺，辽鲜岛液体海参不仅通过国家保健食品 GMP 达标认证，获得国家专利证书，入选中国安全食品标准化示范基地。
1: 现如今呢，大家都知道海参作为食疗佳品呢，它的营养呢是不容忽视的。海参本身呢有50多种营养成分，18种氨基酸。那么海参它本身有这个提高免疫力、抗氧化、抗衰老，甚至是有提高机体功能的这些好处。我们通过我们的深加工专利技术，加上生物酶解技术，很好的把海参中的营养活性保存下来。我们今天可以很自豪地说呢，一只液体海参相当于大家平时吃的干海参、雪花海参4到5只的营养摄入量，
0: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现在呢，咱们对于食品安全意识都增强了。王总，我想问一下，咱们液体海参的生产销售过程能够确保质量吗？
3: 当然没有问题了。作为我们企业来讲，质量和安全是我们的生产命脉。那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呢，拿下了中国安全标准化示范车间的荣誉称号。我们所有的员工在生产的过程当中，也是本着制药的态度呢，严谨生产。那我们在整个生产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车间环境也达到了 GMP 的标准，而且是10万级的认证。在2019年10月份的时候呢，我们又拿下了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的荣誉称号。所以说呢，请大家完全可以放心的购买，
2: 真的是匠心品质，太难得了。王总，您看像这么好的东西，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尤其是叔叔阿姨们，肯定想体验一下，咱们能不能给大家优惠一点呢？
3: 说实话，咱们这个液体海参呢，我们这种高端的滋补品呢，我们的科研成本呢是非常高的，再加上我们的选材，所以说呢，生产呢成本也是相当的高，那我们作为这个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我也是想呢，推广咱们的海洋产业、海洋文化，加上我们这么好的科研产品，这样吧，我们今天19.9元给到大家进行体验，
2: 真的太给力了，观众朋友们，今天只需要19.9元就可以体验到高营养、高滋补的液体海参了，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0: 好消息，好消息！辽鲜岛液体海参精选5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刺身，运用发明专利生物酶解技术，将固体海参酶解成液体海参，100%萃取海参体内200余种活性营养精华，将大分子变成纳米级小分子。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5年以上有机刺身的营养，开瓶即食，营养更多，吸收更好，滋补更方便，是中老年朋友滋养身体、提高免疫力的高端滋补品。每天喝一瓶，喝出精气神，喝出免疫力，喝出年轻态。现在拨打电话，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由于成本高昂，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限100盒，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尝试一次，改变一生。只需19.9元就能高效滋补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体验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温馨提示：本产品执行5星金牌售后服务系统，先验货后付款，效果为王，顾客至上。有任

0: 何不满意，全额退款。辽煎岛液体海参、源于海参、剩余海参，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全面补充身体所需营养，更加滋补。蓬莱鲜活有机海刺参，喝一瓶顶吃五只五年以上有机刺参的营养，更快吸收纳米级小分子，快速滋养全身，更加科学，专利工艺，药标生产，无任何添加，更加方便，无需泡发炖煮，出差出游随时进补。真海参精华，真核心科技，真药标生产，让您喝得省心，喝得放心，喝得安心。中老年人健康滋补的佳品，
1: 辽煎岛的液体海参，一瓶顶五只海参的营养，就像过去我们吃药打针的区别。吃药呢是固体的，不好吸收，打针的话是液体的，吸收好，见效快，所以把海参做成液体的就是为了我们方便吸收。
2: 咱上年纪的人消化能力弱，本来想用海参补身体，结果吃进去啊，吸收不了多少，又都排出来了，你说这不是白花冤枉钱吗？我闺女说现在流行喝海参，就给我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才喝了一星期，明显觉得睡眠好多了。
3: 我怀孕的时候啊，我婆婆就担心我营养跟不上，所以呢就给我喝了这个辽仙岛的液体海参。这个海参啊营养价值特别高，现在我儿子身体特别棒，几乎是没怎么生过病的，再加上啊他现在正在长身体的时候，所以啊我也会给他喝一点这个。
4: 你说这个海参哈，我和老伴儿也是啊占不了的吃，我吃这个海参啊每天啊煮上一个两个的，实际上老伴儿那个肠胃不行，他吃了以后啊觉得这个肚子有点胀，而且呢哈吃不长的有点闹肚子什么的。我还当时纳闷了，我说他妈这好好的海参你怎么还吃了不行呢？就是他那个消化功能啊肠胃功能不行了。老伴儿说这么哈，你看亏着辽仙岛的这个液体海参，现在行了，一个人每天一只，肚子也非常舒服了，睡眠也好，吃饭也香了，腿脚有劲了，非常简便，也不用再这么发了，也不用泡了，也不用再做了，打开就喝，非常方便。
0: 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送礼送健康，送亲朋好友，送的是面子，送长辈送爱人，送的是关爱和健康。辽仙岛液体海参，看他在喝，他在喝，他们都在喝。
5: 都说吃海参能提高免疫力，父母年龄大了，我就经常给老爸买海参补补，但以前买的那种干参啊泡发起来很麻烦。

0: 呀，它是小分子的，好吸收。老爸呀，都80多了，吸收的也很好。这不，喝了一个多月辽仙岛液体海参，老爸说呀，腿上有劲儿了，精神头也好了。你看这红光满面，多健康。父母身体好了，我们做儿女的就放心了。
1: 之前做完手术啊，每天都是昏昏沉沉的，白天没精神，晚上睡不着，天气忽冷忽热就感冒。自从喝了液体海参啊，好多了，精气神高了。孙女和我一起喝，个子也长了，也不经常感冒了。我现在啊，状态挺好的，邻居们啊都说我不像大病一场的样子，还显年轻了。这么好的东西，这么好的活动，我要多囤几盒，健健康康的比什么都强。
2: 儿媳妇怀孕的时候啊，医生说啊营养有点跟不上，就给推荐了辽仙岛的液体海参，喝一瓶啊等于吃5只海参，温补，完全没有副作用，安全又方便。医生说的真没错，你看生的这大胖孙子，现在我和老伴儿也在喝，把身体养好了才能好好的陪孙子啊。
3: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在北纬39度的海洋牧场，我们深谙海洋与本草的融合之道，秉持对国人健康的关注，我们持续探索科技创新的边界。麦通康来自大连深蓝泰科技，依托中药纳米化技术与靶向酶解技术两大核心工艺，将大分子活性成分精制为小分子肽，为人体高效吸收提供科学基础。这两项技术已分别获评国内领先和国际先进水平，其相关成果已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真实可查。我们亦是仲景中医药产业研究院指定的中药纳米化生产基地，致力于将传统中医药成分精准协同配比，营养更全面。
5: 深蓝泰发明专利技术，中药纳米化技术将纳豆基菊小分子化升级，使肽分子量小于1000道尔顿，易人体吸收。
4: 麦通康依托中药纳米化技术与靶向酶解技术，这两项技术已分别获评国内领先和国际先进水平，其相关成果已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真实可查。秉持对国人健康的关注，科技营养，健康生活，麦通康，您可以信赖的健康营养选择。麦通康，双核营养，为健康加分。
6: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4: 麦通康纳豆肽海参多糖片，食用方便，每日2次，每次1片，温水送服，建议早起空腹和晚饭后1小时各1片。
7: 我们是源头厂家，直顾给您，1盒60片，正好是1个月的营养用量。为了让更多朋友能体验到，我们推出了周期体验方案。
4: 现在拨打电话参与活动，即可领取900元优惠券的体验支持。3盒麦通康纳豆肽海参多糖片。每天2次，持续养护。麦通康，您可以信赖的健康营养选择。科技营养，健康生活。麦通康纳豆肽海参多糖片，您的健康营养专家，详情请致电咨询。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
10: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

0: 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天等于以前的2天。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5: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6: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您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天等于以前的2天。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0: 把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身心俱疲，举步维艰。他妈妈不仅就是不给钱，还找我们要钱。
2: 那两个人结婚了，那怎么去分得清楚你的我的呢？
1: 刚结婚没多久就开始催生，我就觉得这个日子真的没有办法过下去了。
3: 诉求相悖，各行其事。
2: 找了好几个兼职，你找一个被骗一个，我也没见过这么蠢的。
1: 滚！你还找人当女朋友干什么呀？我平常干什么家务，他们都搁这看着。
3: 驴唇不对马嘴，咱俩说的是一个事儿吗？
0: 我们的爱情。
4: 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7: 这不可能。
8: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9: 我累，我困了，喝东鹏特饮。
10: 2天了都不头油，
11: 公主当然不会游。
12: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13: 超能力觉醒了。
14: 不是心飘柔，2天了还蓬蓬的，
15: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枕天。
16: 肚子闹不停，四方排肠胃宁，
17: 胃肠胃宁，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1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舒通便。
19: 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舒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舒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 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肝、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9体验便通。9.99，对，9.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9。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8: 大便干用便通，古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8: 老便秘用便通。
3: 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肝、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9体验便通。
8: 9.99，
15: 对，9.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9。
18: 古疏通便就是便通。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8: 排便费力用便通。
15: 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

0: 变，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预知林药业。

0: 怎么样？
1: 一切正常。
0: 要注意安全啊。
1: 你说他们会不会不来了呀？
0: 既然石渊尔下了命令，他们一定会来的。我去前面看看，你自己小心。
1: 好。

0: 我去找医生。
1: 在这儿杀小日本，收了我们几个兄弟吧！别吓坏小子，收了这么多死尸。

0: 郭大哥用生命保护了我们。
1: 其实蔡妍是郭向东的妹妹。

0: 格格。苏海龙他们呢？
1: 睡着了，他们实在太累了。
0: 哎，你去哪儿啊？
1: 我也没什么能帮他们的，把衣服给他们洗洗。
0: 走，一起去。
1: 嗯。

0: モデル、これより吉郎、しっかりと承諾した情報を監視しろ。動きがあったら報告しろ。はい、行け。
1: 关月，嗯，你跟海龙认识多久了？
2: 好多年了。那你们怎么还不成亲啊？没时间。啊，成亲也不麻烦，有什么没时间呢？
1: 海龙啊，他就是这样的人，他不把小日本打出中国，不会考虑自己的事儿。
2: 那等胜利了呢？
1: 当然是立刻成亲了。
2: 哦，那到时候婚礼我一定参加。
1: 好啊，到时候你们都来，人越多越好。我大办他个几天几夜。哎，你呢？你今后有什么打算？
3: 我啊，我可能会跟我哥找一个地方开一所学校，让我们的后代永远不被人欺负。你哥？怎么了？哦，没什么，我就是想说。
1: 你们也都不考虑自己的事儿，尽想这么大的事儿，弄得我挺惭愧的。
2: 随缘吧。

0: 总算找到你们了，出什么事儿了吗？
1: 没事，周军长找你去一趟。
0: 好，走。哥哥，你在这儿等我，我马上就回来啊。
1: 好，你去吧。

0: 我，
1: 怪我。要不是我把关羽一个人留在那里，就不会出这种事了。
2: 跟你们都没关系，中村这么做是早有预谋的。
1: 什么预谋啊？
2: 如果他想杀了你们俩的话，你们现在早就阴阳相隔了。他费这么大的周折，目的只有一个。
1: 你是说他想刺杀部队高官？
2: 他只想用二金换一个刺杀周军长的机会。
3: 什么玩意儿？拿二金换周军长啊？
2: 他是想让我们在解救二金和保护周军长之间做一个选择。杜三儿，大妞，跟着。
1: 可是，他们不是都知道，现在保护周军长是最重要的事吗？
2: 他知道，只要二金在他手里，不管我们干什么，都是投鼠忌器，这对他来说就足够了。
4: 这帮小鬼子跟谁学的？跟我俩玩心理战术呢？
5: 也就是说，这仗咱们还没打，就已经处于下风了。
4: 有本事真刀真枪的干！整个姑娘算怎么回事啊？
2: 咱们跟中村打了这么多次交道了，这个人诡计多端，我们都受了多少损失了？
5: 现在咱们是被他牵着鼻子走啊！
6: 凭什么呀？要牵也得咱们牵着他们鼻子走。
5: 可是问题是，现在主动权在人家手里。
4: 咋的呀？啥意思呀？
2: 也就是说，接下来周军长的行程安排就决定了中村的计划安排。
1: 对啊，这样一来的话，我们还是可以左右他们的行动的。

0: 我们已经把二季的戏演完了，
1: 这么快？
0: 剩下的事儿就交给我们。
1: 你小心啊，一定要安全的把二季的救出来。
0: 放心吧，停车。

0: 停车！停车！停车！
1: 吴磊。

0: 鹏哥，
1: 中村有动静了。
2: 怎么发现的？
1: 他偷偷潜进老乡的家里边找吃的，然后行凶。
2: 现在人怎么样？
1: 伤得不轻，但是可能因为他也受伤了，所以留了条命。
2: 人在哪儿？
1: 在卫生站呢。
2: 叫上彩燕跟我走。情况怎么样？
3: 脱离危险了，幸好鬼子的刀是从侧面砍下来的，老乡手里的锄头挡了一下，所以外伤很重，不过好在不致命。
2: 老伯，
4: 首长，
2: 您别起来，好好养伤，躺下。对你动手的是日本人？
4: 是小日本，是狗日的小日本。
2: 能确定吗？
4: 当然。杀害我老婆和兄弟的就是小日本小鬼子，就是他们化成灰我也认得出来。
2: 那你还记得他长什么样子吗？
4: 记得。身子瘦瘦的，他脸上的表情看不出来，不过他身上有一股杀气。他伤得不比我轻啊。
2: 老婆，好样的。
4: 我下次要再见到小鬼子，老子要和他们拼命。

0: かか。
1: 準備はできたか。
0: はい。長官、大事に。
1: できるだけ奴らを引き張れ。
0: 了解です。
1: 行け。
2: 围捕他的最好时机，你们三个每个人率领一支小分队，以张老伯家为中心，在方圆30里展开密集的搜索。我再强调一遍，中村这个人非常的危险，一旦发现其踪迹，立刻歼灭，不要给他任何可乘之机。
3: 明白。

0: 都把眼睛瞪大点啊！别让他跑了。
1: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5: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人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6: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7: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8: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

0: 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4: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 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

0: 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5: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6: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重大福利来袭。
7: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8: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儿。

0: 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4: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 把这口

0: 我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融美好，更未来，天津卫视。

0: 这是一份电报。在电话和网络没有普及的年代，它就是人类传递信息最快的方式。
1: 摩尔斯电码就滴答，就是通过通和断电的形式，把这信号发出去，那个译电员再译出来，译出来相应的汉字。四个数码呢，表示一个汉字。你比如天津市1131是天，3161是金。
0: 1844年，美国人摩尔斯成功拍发了世界上第一份电报。一场靠间断电流传播信息的现代化变革很快风靡全球。
2: 电报发明以后呢，很快就被这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采用，而且也成为了这个西方列强向外扩张侵略的一个工具和武器。早在1861年的时候呢，俄国公使这个人叫巴留杰克，向清政府建议把这个从西伯利亚到恰克图的这个电报延展到北京，然后再到天津。后来这个英国公使呢，也多次要求在这个天津呢设立这种电报通信系统，后来都让那个清政府叫严词峻拒了。
0: 1871年，丹麦的大北公司将横跨欧亚的海底电缆秘密辐射至上海英租界。同年7月，英国报纸上就能看到伦敦至上海的高价电报广告。此后各国纷纷效仿，很快引起了清政府的警觉，同时也认识到自办电报业务的重要性。
3: 我身后这座建筑啊，坐落这个位置啊，现在叫赤峰道嘛，是当年是在法租界的这个范围之内。那么这个建筑呢，本身它的平面啊是一个一字形平面，中间这一段呢是有五个开间，是它的营业厅。这个营业厅的北侧呢是原来的办公用房，南侧呢是原来的应该是个机房，外边是砖墙，里边是内框架结构。因为里面它有设备，而且需要比较大的空间。
0: 这幢规模宏大的古典主义建筑是曾经的天津电报局，在它正立面的两座圆弧形山花中间，1924的字样清晰可辨。这正是这座大楼的建立时间，这一年距离天津架设电报线已经过去了47年。
4: 这1877年的6月15号，这一天是一个很值得纪念的日子。从李鸿章的直隶总督衙门到东七旗局十几里地的地方，建了第一条电报线，就发了那么几个字：行辕正午一刻。
0: 行辕正午一刻，成为中国人通过自办的第一条电报线发出的第一封电文。由于顽固

0: 物派的阻挠，电报被当作奇技淫巧，以破坏风水为由禁止进京。
1: 1880年的时候，阴历9月份，那个李鸿章啊，他就向那个清政府建议南方和北方设一条这种电报线。
0: 1881年12月28日，金沪电报线正式通报，金门杂记由永电报师记录此事。消息灵通一等闲，巧凭电线路机关，不须山海闲修祖，千里音书一瞬还。
1: 电报开通以后呢，也的确发挥了快捷的那个作用。像那朝鲜的壬午兵变，1884年朝鲜的甲申政变，那么清政府之所以能反应迅速呢，就是有赖于这个电报线的这个铺设。那么到85年的时候，基本天津呢就成为一个连接这个直隶省内、大江南北，还有抵达这个东三省的一个，这总算是通讯的一个枢纽了。
2: 佘玄怀呢，他一个很有名的一句话就是“欲度诸邦，觊觎之谋”，就是保全电报已成之局。
0: 到1908年，中国已经铺设了4万多里电缆，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近400个电报分局。中国以自己的方式融入全球信息秩序之中。同年，天津关电局与商电局合并成立天津电报局。1924年，迁入法租界32号路，也就是今天赤峰道上的这座大楼之中。
3: 我们看这个建筑的立面啊，它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古典复兴的一个形式啊。那么我们可以从上到下分成3段式，台基部分和檐口部分是用的类似于仿这个石材的效果啊。然后呢，2、3层这部分呢是这个红色的清水墙的这个效果。上边啊还有2个小的圆弧形的山花，又是非常典型的法国的文艺复兴以来的这种山花的一个造型。
0: 电报是当年的高科技产业，发报也是一门相当有技术含量的工作。发报员往往需要精通2到3门语言，还要熟练掌握摩尔斯电码，熟记数千个汉字数码，实属高级人才，也是高薪职业。发电报更是价格不菲，按字收费，必须惜字如金。
1: 当时天津规定是一个字是银元1角5分，当时银元1角可以买16斤大米，30颗鸡蛋。也就是说，你如果要发一个10个字左右的一个电报吧，基本上是普通人一个月的生活费。
4: 叫赤峰道上那红楼，那民国属于那个交通部，一共那阵是天津是北方的电报中心，山西、陕西、甘肃到一直到迪化、乌鲁木齐这趟线上的所有的电报，他要是想发到广州或上海去，必须先发到天津来。当然上海要想发到这些地方的电报，包括朝鲜的、仁川的电报，那南方的都必须要发到天津来，天津呢再负责给转到这些地方去。
0: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天津电报局业务自行停顿。解放之后，这座大楼开始作为天津市邮电管理局统管邮政电报业务。1983年，天津的电报业务全部并入天津电报大楼。随着现代通讯技术的普及，电报渐渐退出历史舞台，成为一个时代的记忆。而赤峰道上的这幢大楼成为天津邮政局办公楼，使用至今。历史在很多时候就像无数细节和碎片组成的长河，无数曾由电流发送的军国大事和纸短情长，踏着旧时光，拥抱新未来。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两天了都不头油，
5: 公主当然不会油。
4: 不

0: 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3: 天时消费一券通，承包您一整年的吃住行游购娱。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天晴新闻。
1: 今天是2026年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陈敏尔、张工在市审计局、市统计局、市税务局和国家统计局天津调查总队调研室强调，着眼大局全局，聚焦主责主业，更好服务天津高质量发展。
3: 天津妈妈西藏娃结亲活动举行，王长松出席并讲话。
2: 循环经济领域国家级专精特新企业在京建设生产基地，拓展北方市场。
3: 今天是全国防灾减灾日，应对汛期，天津持续升级防汛一张图系统，开展多种科普宣传活动，提升全民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2: 今天起，宝坻区45万亩小栈道启动插秧。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昨天，市委书记陈敏尔、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前往市审计局、市统计局、市税务局和国家统计局天津调查总队调研。陈敏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抓好中央巡视、国家统计局统计督查、审计监督等整改落实为契机，着眼大局全局，聚焦主责主业，坚持数质赋能，进一步提升工作质效，为推动我市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市领导王旭、王立军参加。
4: 每到一处，陈敏尔、张工听取工作汇报，与班子成员深入交流，向干部职工表示问候，对大家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就进一步强化责任担当，充分发挥职能作用，更好服务全市高质量发展提出要求。陈敏尔、张工来到市税务局，走访有关处室，查看超融合大数据平台，调研税费征管、税源培育、纳税服务、风险防范等情况。陈敏尔、张工强调，要牢记为国聚财、为民收税使命，进一步做好税务工作，更好发挥税收基础性、支柱性、保障性作用，坚持依法征税、依法依规组织税费收入，加强政策指导、支持和服务三心三量工作，积极涵养税源、巩固税源、壮大税源，不断增强政府财力，坚持便民办税，落实好税费支持政策，提高税务服务水平，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让企业和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坚持科技强税，推进智慧税务建设，用好信息化手段，提高监测评价、预测预警能力，充分挖掘数据价值，精准研判经济运行态势，提出更多有价值的建议。在市统计局和国家统计局天津调查总队，陈敏尔、张工了解国家统计局统计督查反馈意见整改、智慧统计平台信息化建设运行等工作进展，感谢调查总队对天津工作的支持。陈敏尔、张工强调，统计是经济社会发展重要的基础性工作，要深学深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积极作为，担当尽责，以高质量统计服务高质量发展，从严从实抓好统计督查反馈意见整改落实，举一反三，标本兼治，做到改到底、改到位，守正创新，夯实统计数据质量，推进依法统计、依法治统，深化统计改革创新，用好智慧统计平台，不断提升统计的科学性、精准性、及时性，聚焦全市重点。

0: 工作和经济运行中的新特点、新变化、新趋势，强化统计监测，加强结构性分析，形成有深度的研究报告，更好服务市委市政府科学决策。陈敏尔、张工来到市审计局，查看经济安全审计监督智慧治理平台，听取全市审计重点工作汇报。陈敏尔、张工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论述，立足经济监督定位，进一步增强审计监督治效，当好国家财产的看门人、经济安全的守护者，做到如臂使指，坚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把党中央决策部署把握准、领会透、落实好，做到如影随形，人防技防相结合，规范安全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推进审计监督全覆盖，增强监督穿透力，实现治已病、防未病，做到如雷贯耳，把问题查准、查深、查透，抓好审计监督整改落实，深化审计监督与其他监督贯通协同，切实用好审计成果，增强审计震慑力，确保审计监督权威高效。陈敏尔、张工在调研中强调，要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坚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真抓实干，提升能力本领，恪守职业道德，强化纪律作风建设，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以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实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市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拓展天津妈妈新疆娃结亲活动成功经验，促进在京西藏班学子交往交流交融，日前由市政协、市委统战部、市民族宗教委、市妇联、市工商联、天津阳光义工爱心社主办，河北区政协承办的天津妈妈西藏娃结亲活动在市政协俱乐部举行。市政协主席王长松出席并讲话，市委常委、市委统战部部长张玲、市政协副主席张凤宝出席。
0: 王长松在讲话中指出，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促进交往交流交融为手段，借鉴天津妈妈新疆娃结亲活动经验，推动天津妈妈西藏娃结亲活动高质量发展。要坚持公益性质和自愿原则，规范结亲程序，丰富交往交流交融内容，促进结亲活动健康有序开展。活动现场，阳光义工爱心社负责人介绍了结亲帮扶西藏班学子情况，河北区政协有关负责人介绍了该区推动结亲工作情况，天津妈妈代表分享守护西藏孩子成长的体会，西藏班学子代表讲述他们在天津妈妈帮助下励志成才的故事，现场宣读了结亲承诺。来自河北区的38名天津妈妈与46名红光中学西藏班学子结亲。市政协机关、市教委、市民族宗教委、市妇联、市工商联、河北区政协相关负责人、本市西藏班学校师生、爱心人士代表参加活动。
1: 今天，循环经济领域的国家级专精特新企业在位于静海区的上合组织绿色产业合作示范区成立新基地，拓展北方市场。
0: 这家循环经济领域的国家级专精特新企业就是苏州博翠循环经济科技有限公司。去年，企业和中国资源循环集团在苏州成立分公司，主要从事新能源车磷酸铁锂等贵金属回收和电池再利用。今年起，苏州博翠重点拓展北方新市场，看中中资环总部坐落天津的优势，企业在上合组织绿色产业合作示范区建设电池循环利用示范基地，和园区内的企业展开合作，将废旧电池拆解下来的可用原料进行深加工。
2: 现在呢，咱们园区内呢，主要是以回收端为主，那么后期的高质化的综合利用就需要博翠和自环电池这样的公司强链和补链的这种延伸。
0: 紫芽经开集团也将和苏州博翠成立合资公司，将国内生产的新能源设备利用苏州博翠现有的海外销售网销往上合组织国家。
3: 这两天，天开生物制造产业。

0: 业技术研究院开始启动全面建设。
1: 天开生物制造产业技术研究院位于天开园核心区，由南开科创公司和九州通医药集团共同建设，看中南开大学、天津大学等高校资源，加上周边有中国医学科学院、生物医工所等多家院所，投资新建这处研究院，配备标准化实验室以及中药创新、细胞治疗等中式小试平台。九州通医药集团是国内民营医药流通领域的龙头企业。近几年，企业也在从销售向前端研发制造领域拓展业务，重点聚焦脑机接口等前沿技术，投资一批高校初创项目。
2: 我们专门成立了一支脑机接口这个产业方向的投资基金，投资高校里面的项目入驻到我们的园区。
0: 曾经一把小小的刀具成为高端装备制造中的假脖子技术，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团队通过十多年的科研攻关，成功打破垄断，为大国重器磨出利刃，也成功获得市科技进步一等奖。
1: 飞机、高铁发动机的叶轮叶片、火箭的整流罩等这些精密部件，在加工中对机床的刀具精度要求比较高。以往这种高端的刀具主要被瑞典、德国、美国等国家所垄断。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机械工程学院的王铁刚团队之前已经从事加工装备研究超过10年，为了将更多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从2014年开始，王铁刚就组建了一个小组，专项攻关刀具技术。
3: 俗话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我们面临的普遍问题呢，就是刀具的寿命短，然后呢，加工精度不高。这个短板如果我们补不上，那我们与国际的最先进的这个零部件的水平会差距越来越大。
1: 王铁刚团队主要从刀具结构和涂层两个方面集中攻关，前者影响着精度，后者决定着使用寿命。十几年来，包括材料、结构、力学、仿真设计等专业的50多名师生先后加入团队。团队设计出了200多个不同结构型号的刀具，历经上万次实验，从100多种材料中创新出木材料涂层技术。2022年成功实现突破，不仅在加工精度上超过国外产品，使用寿命还是他们的2倍多。研发成功1年后，在市科技局的对接下，这项成果被天开金南园的一家刀具生产企业转化应用，每个月交付超过5000件。
4: 我们的刀具现在已经应用到，比方说航天三院、西飞、哈飞，然后哈电等等一系列的重大领域的客户身上，确实增加了我们很大的竞争力。
1: 目前，团队已经服务航空、核电等终端客户超过50家。凭借先进的技术优势和良好的经济效果，今年团队获得天津市科技进步一等奖。
0: 能居住、能洗澡、还能跑沙漠，天津制造的越野旅居车成功出海，2季度将有100台车陆续交付海外客户。
1: 越野旅居车是长5.9米以内、高于1.75米的小型房车，别看体型紧凑，里面卧室、卫浴一应俱全，而且相比传统房车性能更好，可以在沙漠等地形行驶。根据数据统计，欧美国家约11%的家庭拥有旅居车，国际市场需求量大。在国内，越野旅居车属于特种车型，具有工信部授权相关资质的企业才能生产。沃勒天津汽车制造有限公司就是其中之一，企业拥有电路集成等多项核心专利，稳居国内小型旅居车销量前3名。2021年，看中天津经开区的汽车产业基础和港口物流优势，从北京落户经开区。作为福特、东风日产、吉普等品牌的授权商，沃勒汽车在这些基础车型上加装生活配套，并优化上下水和电力系统。今年，企业在非洲、中亚、东南亚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搭建了海外销售网络和售后体系，取得了商务部旅居车出口资质，重点开拓海外市场。这个月，沃勒汽车首批100台旅居车陆续发运阿曼、吉尔吉斯斯坦等地，其中40台已完成交付。
5: 我们专门做了定制化的一些改装，比如说，为了适配非洲的市场，我们专门做了防尘处理，做了防高温的处理。为了适配俄罗斯、中亚地区的极寒天气，那我们又设置了低温启动啊，比如说后舱的供暖系统啊。2季度出口量能达到800台以上。
6: 今天望海国际海外综合服务中心投用。
1: 今天投用的海外综合服务中心位于河北区望海国际大厦，依托中心与非洲、南美等23个海外服务站建立的合作，帮助大厦内的航运企业拓展新市场，同时还配备了数字人系统，支持53种语言实时互动，方便企业与海外客户高效沟通。
7: 大家只需要做中文的训练，那平台可以自动的翻译成53种语言，来更好帮助企业做这种产品的宣传。
6: 今年以来，位于滨海新区的中粮佳悦天津工厂订单持续增长，提升加工效率。今天企业对食用油生产线完成改造，投入使用。
1: 今年二季度，企业持续开拓新市场，从京津冀拓展到山西、内蒙古等地区的社区食堂、餐饮连锁企业和多家电商平台。这些产品全部由天津工厩生产，订单同比增长了近30%。为提升产能，企业从4月份开始对还没有完全实现自动化的油品压榨和精炼产线启动改造，今天正式投用。在榨油环节，通过增设数控系统实现远程监测，替代人工调节，保持压榨时温度相对恒定。眼前的这个显示器连接着多个传感器，能实时监控生产过程中大豆使用量。以往这些数据的测量都需要人工爬上舱桶查看，费时费力。
8: 现在呢，我们可以实时的去观看到我们舱内的舱容情况，来实时调节我们生产中的一些数据，然后保持我们生产中的平稳，能够有效的去提高我们的生产产能。
1: 为提升物流效率，企业还在车间增设了一条全自动装车线，升级了发货区的自动定量装车系统，装满一辆车从原来的1.5小时压缩至50分钟内。
6: 今天是全国防灾减灾日，以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为主题，重点要提升全社会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为了应对即将到来的汛期，天津从完善一张图数字系统入手，持续提升预警能力，推动防洪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完善防汛应急体系。
1: 提高防汛预警能力，2024年，本市应急部门开始搭建一张图数字系统，在防汛板块中整合接入了气象、水务、规划资源等部门，以及16个区的降水、地质灾害等信息。今年总结上一个汛期经验，在发生过险情的山洪沟道、漫水桥、狭窄河道等重点区域，加装了145处摄像头，分布在冀州、武清、静海区域内的居河、永定河、大清河等处。目前，全市3000多处重点点位、监测站等信息接入系统，京津冀天气变化和降雨强度、全市各河道水位、堤防状态都能看到。系统还设有智能预警模块，在下沉地道等重点点位数据出现异常时，能自动推送预警信息给对应区域的责任人，及时启动防汛预案，
9: 确保我们就是多位一体实时的掌握这个点位的一些风险，责任人是谁，这个风险应该什么方式进行处理，通过这个我们进一步完善，提升我们能力。
1: 在升级应急系统智能化水平的同时，天津还在持续加强防洪基础设施建设，近两年共开展380多项河道拓宽等工程。眼下在济运河口一座新泵站正在加紧建设，作为北部地区重要行洪河道，济运河流入永定新河后再排入渤海湾，但汛期永定新河水位高于济运河，新建的泵站配备6台大型水泵，将济运河水强排进永定新河，加速入海。6月底，这个泵站就可以投入使用。
10: 济运河呢，咱们原来有闸，现在加上泵站之后呢，提高了咱们济运河由过去的被动防御变为一个主动防御。
1: 今年汛期，天津储备抢险物料、救生器材等物资共120多个品种，超过800万件套。防汛物资也在向基层提前部署，全市16个区的重点乡镇街道统一配备了1万多台套各类救援装备，
11: 夯实基层一线的先期处置力量，确保遇有突发险情能够就近调集、快速出动、有效处置，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1: 今年全国防灾减灾日的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 连日来，应急、气象、海事、教育等部门也开展进校园、进社区等主题科普宣传，讲解雷电暴雨等天气如何避险、落水后如何自救等知识，进一步提升全民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0: 今天，宝坻区45万亩小栈道开始插秧，预计本月底前完成。
1: 今天，宝坻区大中农场的万亩稻田里，60多台插秧机同步开展作业，一台插秧机半小时就能完成3亩多地，相当于人工3天的工作量。在品种上，主要种植金玉京22、金源89、金稻939等品种。其中，自主选育的金垦33首次大规模种植，面积超过3000亩。今年，宝坻区小栈道种植面积达到45万亩，区里组织调配了800多台套机械，并引进一批带北斗导航的辅助插秧机、无人植保机进行作业。本地小栈道生长周期约为170天，区农业中心专门组建了4个帮扶队，通过微信服务群为全区300多家种植农户实时答疑，预计本月25号前后可以完成插秧工作。
12: 从插完秧以后，到它怎样快速缓秧，分蘖期呢，如何进行水肥管理，以及之后的晒田呐、抽穗儿啊，随时的进行技术指导。
0: 今天，天津职业教育活动周启动，将持续到本周六。
1: 天津职业教育活动周从2015年开始，已经连续举办12年。今天的启动仪式上，本市10多所职业院校以及30多家企业代表来到现场，交流校企合作经验，寻找更多合作。市教委专门设置了产教融合交流区，展示职业院校服务机器人等重点产业链的案例，共有8个。通过今天的展示，现代职业技术学院等多所学校也有意向参与到相关合作模式当中。今年职教周将持续到16号，期间将举办校园开放日、校企签约、人才招聘等近100项活动。
0: 今天下午，天津外国语大学举行翻译类专场招聘会，近100名学生达成初步就业意向。
1: 本次招聘会由天津市大中专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和天津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联合主办。主要面向本硕博应届毕业生，来自京津冀的40家企业带来上100个工作岗位，包括国际物流、跨境电商等领域，主要是翻译、商务英语等岗位。今天有近100名学生与企业达成了初步就业意向。接下来，针对翻译专业的毕业生，学校还将走进更多以出海业务为主的外贸企业，开展房企拓岗，促进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
6: 今天，津南区反诈体验中心正式向市民开放。
1: 津南区反诈体验中心位于咸水沽镇津南新城，建筑面积约400平方米，设置了反诈认识、案例剖析、诈骗模拟等9个区域。
13: 上午9点15分，我们起飞起来了航班，一些故障的原因停飞了，赶紧打电话通知您。
1: 互动体验区，居民们拿起模拟电话，了解客服、投资顾问等骗术陷阱。市民可以随时预约前来体验，提升反诈意识。
6: 今天，市残联组织残疾人艺术团走进社区举行表演。
14: 拿这个绳穿上这个螺丝母。
1: 传统戏法《绳子穿螺母》，表演者是市残疾人艺术团成员。通过与居民配合，几秒钟拴在绳扣里的螺母成功逃脱。不止这个节目，今天市残联艺术团还带来了自编自演的朗诵、戏曲、歌曲、轮椅舞蹈等，传递对生活的热爱。这支残疾人艺术团成立40年，分为舞蹈、朗诵、合唱等几10支文艺队伍，通过活动丰富大家的文化生活。
6: 来看一组简讯。
1: 滨海新区中小学排球赛在经开区开赛，设置了小学到高中共6个组别，有98支队伍报名参赛，赛程将持续4天。河东区举办文化创意设计展，设置文艺文化、工业遗存等主题，作品主要来自京津冀高校师生、文创从业人员，包括平面设计、工艺品等不同类型。静海区严庄镇东滩头中学门前道路完成提升改造，增设警告标志、限速标、 安装隔离柱等内容，并在学校两侧设置30米的护学通道，实现人车分离，保障学生上下学通行安全。
0: 观众朋友，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关注。
6: 您也可以登录金源客户端了解相关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两天了都不头油，
3: 公主当然不会油，
2: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4: 超能力觉醒了，
2: 不是心飘柔。
3: 两天了还蓬蓬的，
2: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5: 我们正在面临着一次重大的社会变革。
6: AI 这个时代的技术浪潮一定是比上一波的冲击感更强，
5: 三天覆地。
7: 只要是数字的影像零和一的东西，AI 数字化都是能实现的。
5: 但是如果你不是因为负债，不是因为走投无路，你不会选择用 AI。你选择的这个看起来等而下的领域，周围人怎么看你？
7: 我唤起了我很多不好的回忆。
6: AI 它可以无限的了解你。
5: 如果接下来的 AI 的进一步发展，人就是饲料，你作为饲料的一部分，你能接受吗？
8: 本栏目由农夫山泉独家冠名播出，所有农夫山泉都来自天然水源。
9: 如美好，更未来。天津卫视，这里是地球的蓝宝石，这里是万物生灵共同的起源。减少塑料制品使用，减少海洋污染，加强对珊瑚礁的保护，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拥抱蓝色海洋，守护蔚蓝家园。
10: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我市光照条件好，身处户外阳光下，炎热感觉比较明显。预计到了夜间，云量增多，风力减弱，市区最低气温将回落至22度，北部的冀州最低气温为18度。预计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夜间维持以晴为主的天气，午后的最高气温呢将会达到34度上下。白天紫外线等级较强，且空气干燥，外出大家要做好防晒，勤补水。夜间市区的最低气温为22度，其他各区呢还会再偏低一些。从目前的预报来看，14号天空晴朗，全天的气温在32到20度之间。15到16号以多云的天空状况为主，风力会增大到3到4级，气温呈现下滑的趋势，最高气温在29到31度，最低气温在21度左右。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多云转晴，22到34度。滨海新区多云转晴，20到30度。渤海海面多云转晴，南风转东风4到5级。

0: 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如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
1: 两天了都不头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塔吉克斯坦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会见文莱王储。
0: 习近平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
1: 李强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0: 赵乐际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1: 韩正同文莱王储举行会谈。
0: 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完善未来产业布局。
1: 我国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96%。
0: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2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塔吉克斯坦总统埃莫玛利拉赫蒙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拉赫蒙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总统外事助理、经济发展和贸易部部长等，奏塔中两国国歌，鸣礼炮二十。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拉赫蒙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拉赫蒙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祝贺塔吉克斯坦独立35周年，并取得国家建设重大成就。习近平指出，相互坚定支持是中塔关系的核心要义。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塔两国永远是守望相助的好邻居，坦诚互信的好朋友，携手发展的好伙伴。双方签署。

深度对接发展战略，助力各自发展目标。要巩固经贸合作良好势头，挖掘合作潜力，同步提升贸易投资规模和质量。要保障重点项目实施，拓展绿色能源、数字经济、智慧城市、人工智能等合作，提升科技创新动能。要深化人文交流，打造地方合作新范式，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要加强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三股势力，共同维护地区稳定。中方欢迎塔方加入国际调解院，愿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框架内加强合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塔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正不断深化发展，贸易、投资、交通、农业等领域合作富有成效，重大项目顺利推进，人文交流日益密切，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双方今天签署塔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标志着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将为两国长期合作开辟新前景。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塔方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塔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关键矿产、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等领域务实合作，便利人员往来，加强教育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对世界具有重大意义，塔方高度赞赏中国为政治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做出不懈努力，为缓和中东局势发挥重要作用。塔方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打击三股势力和跨国犯罪，维护地区稳定。王毅、王晓红等参加上述活动。5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习近平指出，中国和文莱是亲密邻邦，海上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联系在一起。中文合作不仅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利益，也树立了大小国家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的典范。去年，我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文莱正朝着2035宏愿奋进，双方要以此为契合点，推动中文合作迈上新台阶。一是要做高度互信的战略伙伴，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统筹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二是要做互利共赢的发展伙伴，推进重大旗舰合作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三是要做相知相亲的文明伙伴，共同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密切人文交流，打造民心相通新亮点；四是要做全球治理的合作伙伴，同东盟国家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把本地区建设成为百年变局中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的示范高地。比拉转达哈桑纳尔苏丹对习近平的诚挚问候。比拉表示，中国是文莱长期的朋友，两国人民友谊深厚，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推进两国元首确定的构建命运共同体愿景，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合作，造福双方人民。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脱贫成果举世瞩目。相信中国将成功实施“十五五”规划新蓝图，取得。

0: 得更大发展。中国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发挥了关键作用。文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治理倡议。东盟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地区带来福祉。文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配合，深化东盟和中国合作，维护地区繁荣和稳定。5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习近平指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增进各国人民相互了解信任，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为改革完善全球教育、科学、文化治理发挥了积极作用。中方积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双方共同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球发展做了很多事情。中方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深化战略合作，更好造福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当前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没有变，但冷战思维、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卷土重来，全球治理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方始终坚定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和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全球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中方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道，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让各国人民共享教育、科学、文化发展成果，更好应对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双方要深化人工智能、开放科学、数字教育等合作，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加强同全球南方国家合作，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和文明交流互鉴。阿纳尼表示，很荣幸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首次对中国进行访问。我期待团结各成员国，倡导对话合作，促进相互理解，增进文明互鉴，建设服务人类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大力支持。习近平主席2014年到访时发表的重要演讲，我们至今记忆犹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期待继续同中方加强协作，提升全球教育文化水平，促进科技交流，深化人工智能合作，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增进全人类福祉。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1: 5月12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李强表示，当前中塔正努力构建两国命运共同体，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持续深化中塔关系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塔方进一步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深化贸易投资、矿产资源、基础设施、人文等领域合作，为两国发展振兴增添动力。双方要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塔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不断丰富塔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内涵。吴正龙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5月12号，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毛焦尔彼得，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理。李强表示，中方始终视匈牙利为欧洲地区的重要伙伴，愿同匈方一道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匈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12号在北京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下，中塔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方愿同塔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深化战略互信，扩大务实合作，推动中国中央

0: 合作高质量发展，构建世代友好、休戚与共、互利共赢的中塔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塔吉克斯坦议会加强交流合作，为中塔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提供法治保障。拉赫蒙表示，塔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塔方为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高兴，愿加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友好感情。铁凝参加会见。5月12号上午，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5月12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同文莱王储比拉举行会谈。韩正表示，中文友谊根植于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是国家间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去年，习近平主席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为中文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习近平主席刚刚同你会见，就中文关系发展提出了重要意见。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中方愿同文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战略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韩正表示，两国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发挥好中文政府间联合指导委员会机制作用，深入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旗舰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经济、能源、农业等领域合作，办好建交35周年系列庆祝活动，加强旅游、教育、地方体育等交流合作，进一步便利人员往来。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携手应对全球和地区性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促进地区稳定与繁荣。比拉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表示文中友谊源远流长，务实合作成果丰硕。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期待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深化能源、农业、教育、体育等领域交流合作。文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沟通合作，为地区和平、安全与繁荣做出贡献。
1: 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完善未来产业布局，一批前沿技术加快突破，新赛道培育扎实推进。
0: 不久前，在北京，全国首家太空算力创新中心启动筹建。太空算力就是把地面的数据中心搬到太空，在天上完成数据采集、处理和输出。今年，我国将加快布局和完善太空算力产业生态。在上海，正在打造的全球首个人形机器人零部件中试平台，围绕减速器等5类零部件搭建小规模的试产生产线，可以提供72项测试验证，大幅降低人形机器人的开发门槛。今年以来，围绕通用人工智能、量子科技、原子级制造、清洁低碳氢等重点领域，国家已累计部署未来产业创新任务接榜挂帅攻关任务100多项，建设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同时系统布局一批未来产业重点领域制造业创新中心城市接头。物流干线上15000多辆氢能重卡穿梭运营，当地还在规划建设多条跨省氢能物流大通道。此外，今年国家还将梯度培育一批重点领域独角兽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等，立足各地产业基础，有序推进未来产业先导区建设。截至目前，全国共培育高新技术企业50.9万家，193个创新型产业集群集聚各类创新企业5.4万家。记者今天从水利部了解到，近年来，我国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截至去年底，全国已建成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覆盖8.5亿农村人口的供水保障网络。边远山区和用水困难地区逐步用上自来水。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71%，比2020年底分别增长了13个百分点和21个百分点，提前2年完成规划目

0: 标。今年，我国持续扩大城乡供水一体化、规模化供水范围，加快提高牧区、山区、高寒高海拔和偏远地区自来水普及率，力争到今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分别达到97%、73%。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围绕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主题，各地各部门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科普教育活动，提升群众防灾避险能力。今年主场活动设在江西南昌，现场结合江西当地自然灾害特点，用情景演绎等方式为大家普及避险知识与自救互救技能。活动对基层防灾避险优秀代表进行了表彰。在海拔3200多米的四川阿坝县，当地应急部门组建了马背宣传队，走进牧民家中，面对面传授森林草原防灭火等避险知识。在陕西省安康市县河镇，当地开展了乡镇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演练，模拟降雨量达到预警阈值，系统自动报警后，网格员、监测员立即上门组织群众转移。在北京国家地震紧急救援训练基地，应急少年说主题演讲引发了众多孩子的兴趣，现场观摩应急救援先进装备，让大家亲身体验高科技加持下的救援场景。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是国际护士节，截至2025年底，全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2万，较2020年增幅约29%，具有大专以上学历护士占比超过80%。我国实施改善护理服务行动计划，护理工作逐渐从院内延伸至院外，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今天，在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上，中方与巴西等多方签署19项合作协议。大会发布中国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升级版、人工智能教育杭州倡议等8项重要成果，为全球推进人工智能加教育实践提供中国方案和中国标准。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等突出问题，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明确必须设置含有虚构演绎、含有 AI 生成等6类标签，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的必经环节，并对存量短视频回溯和补充标注提出要求。据海关总署最新数据，今年前4个月，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5948.6亿元，同比增长6.5%。其中，我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食品3503.8亿元，占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总额的58.9%。工业和信息化部等5部门日前印发《纺织服装卓越品牌培育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方案提出，到2028年培育不少于25个纺织服装卓越品牌，建立具有我国产业特色的纺织服装品牌评价体系。今天，全国妇联在浙江台州启动2026年全国家庭教育宣传周活动，联动各级妇联开展家风故事宣讲、家风管研学、人工智能赋能家庭教育等活动，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帮助家长强化品德教育和亲子陪伴，促进孩子全面发展、健康成长。今天，西安至十堰高铁启动全线拉通试验，对轨道、供电、信号通信等开展全系统综合验证，确保开通运营前各项指标全面达标。西石高铁开通后，西安至十堰将实现1小时左右到达，西安至襄阳预计2小时到达，西安至武汉3小时可达。今天，东北地区最长跨海大桥——大连长海大桥主线钢栈桥首段合龙。长海大桥连通起全国唯一海岛边境线——大连长海线与陆地，全长25.5公里，跨海段19公里，设计时速80公里。建成后，过去1小时的船程将缩短至18分钟车程。
1: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表示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意义重大，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

0: 稳定性和确定性。
1: 我们对中美两国积极对话表示赞赏，期待双方继续沿着对话轨道推进。美国和中国是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双方妥善处理经济政策分歧将有益于世界。
2: 我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有助于增进中美两国之间的沟通，增进互信。在全球贸易面临不确定性的背景下，美国工商界希望看到中美双方通过坦诚直接的沟通，加强两国经贸往来和技术交流，推动合作继续向前，为中美两国以及全世界带来繁荣。
1: 美国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即将举行元首会晤，这对全球来说都是好消息，在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下尤为重要。全世界都在期待着两国领导人会晤能够给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我相信美国和中国团结协作才能真正应对更多全球性挑战，两国进一步加强合作必将惠及世界。
3: 我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是一件非常积极的事，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互联的世界，各国在经济等层面紧密相连，也正因如此，我们应保持接触和对话，管控分歧。
1: 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会晤非常重要，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国和美国在全球经济中地位重要，两国关系健康发展不仅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也关系到整个世界的稳定与发展。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5: 伊朗议长卡利巴夫今天发文表示，美国必须接受伊朗十四点方案中提出的伊朗人民的各项权利，任何偏离这一框架的做法都只会失败。他同时表示，拖延越久，美国纳税人为此付出的代价越高。美国总统特朗普十一号称，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但伊朗在基于美方的回复中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他说，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据黎巴嫩媒体报道，以色列军方十一号对黎南部多地发动袭击，造成至少七人死亡，七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称，十一号在黎南部使用无人机和火箭弹袭击以军目标。此外，根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十一号公布的数据，自三月二号以来，以军袭击已导致黎巴嫩2869人死亡，8730人受伤。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十一号在访问乌克兰期间表示，德国计划与乌克兰创办联合企业，共同研发和生产航程从100公里至1500公里的各型无人机。据乌媒报道，德乌两国防长当天签署了国防合作意向书。俄罗斯方面此前曾表示，西方向乌克兰提供武器，阻碍局势的调解，直接使北约成员国卷入冲突，是在玩火。德国联邦统计局今天公布的中值数据显示，德国四月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2.9%， 高于三月的 2.7% 和二月的 1.9%， 为2024年一月以来最高水平。日本总务省今天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日本三月实际家庭消费支出同比下降 2.9%， 为连续第四个月同比下滑。日本媒体报道称，食品为主的物价上涨导致消费者减少购买，支出明显回落。此外，出于对中东局势紧张推高油价的担忧，节俭意愿可能进一步上升。当地时间十一号傍晚，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地厄斯号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靠岸后的人员撤离与转运工作全部完成，邮轮当天离港并驶往荷兰鹿特丹港。西班牙卫生大臣加西亚表示，将对相关人员活动区域进行全面消毒。世卫组织官员十一号表示，对于回到来源地的船上人员，提倡对他们实行健康监测和主动检疫隔离。由于汉坦病毒并不容易在人际间传播，对公众风险仍低。
0: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5: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衣科学，突破不可能。
5: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0: 呀，市里有个哥们叫老八子，开了一家小额贷款公司。
1: 这事靠谱吗？
0: 都开好几年了，绝对靠谱，有抵押的呀。你想想，谁能因为10万、20万的，880万的东西搭进去？放心吧，绝对准成。哎，喝点水。
2: 你看那水。
1: 没事。那个，哎，正好那个，我今儿有点事儿，要不然那个改天，等我把这个事儿弄忙完，腾空，咱俩去老八子那。
2: 行，
0: 那我听你电话。
1: 啊，行，没问题。
0: 没事。
1: 好，那哎，
0: 走。
1: 行，好嘞。哎，你那二鸡蛋走吧。
0: 我不用，你吃吧。
1: 啊。

0: 老主任，老主任，您忙呢哈。老主任，那个，听说您家要雇保姆啊？
1: 是啊，陈玲定的。
0: 哦，那您帮我跟陈，您帮我跟陈玲说说呗。
1: 你想当保姆啊？
0: 您老公母俩人厚道，没什么挑，是最好伺候的人。我呢，老主任您又知道，要说干家务，那全村没一个能跟我比吧？
1: 嗯，对对对。
0: 这话说回来，您当老主任那些年，上面领导一来吃拍饭，回回的往我家拍吧。
1: 对对对，你们家这干净利落呀。但是这个事儿是陈玲定的，你得问他。
0: 哦，行，那我明白了。那老主任，那您忙，您慢走啊。
1: 好。
0: 哎，老主任，要万一陈玲问起您意见，您帮我多见两句好话呗。
1: 哎，好，知道了。
0: 谢谢您啊，老主任，那您慢走啊。
1: 好。
2: 我听说你大嫂去给二林家当保姆了，
3: 谁让她去的？
2: 自己找上门的，还给陈玲送了200个鸡蛋，就上岗了。
3: 自己爹妈都不伺候，能伺候别人爹妈？吃吧，咱上哪去了？
2: 饱了。他哪是伺候爸妈去了？他伺候钱去了。
3: 那他肯定伺候不好啊！他要冲着钱去的话，行，我得给燕儿打个电话，让他劝劝陈玲。陈玲也不听过。
4: 你快别打了妈！我老姑啊，你早都被我二婶给腐蚀了。
3: 你听谁说的呀？
4: 天青啊，上午聊天的时候跟我说的。
5: 来喽，二老尝尝我的手艺啊！
6: 他俩不回来了
5: 啊？不回来了。
1: 那董鑫呢？
5: 那孩子啊，零食都吃饱了，说不饿，出去玩了。对了，老主任，您好喝口小酒对吧？我给您拿去。
1: 以后啊，甭整这么多菜，咱们几个人吃不了。
5: 婶儿，您喝不喝？
6: 不喝。
5: 得嘞。他俩不在，我更不能对你怠慢喽。
1: 喝。
5: 老人了，对不对，老主任？嗯。闻闻。行吧，
1: 行，
5: 您晚上，主任，咱一人俩喝一口呗。
1: 好啊，好。
5: 以后啊，我要对二老有照顾不周的地方啊，您二位尽管指示。不管怎么说，从秋兰那论，咱们还算是亲戚呢，是亲三分相，是火能让炕吧。仰仗二位老人多多关照。主任，我喝了，您随意。婶儿，以后啊，您也别把我当外人。我就是来伺候你们的，来，婶儿，这碗给您，大。嗯，哎，味道行吗？嗯。
7: 你说这个陈玲啊，你说这雇保姆都不跟咱俩商量商量。
1: 哎呀，你别挑了，你没看那陈玲一天忙的，脚后跟打着后脑勺吗？他能对咱们二林不挑就不错了。
7: 陈玲也是啊。雇谁不好？你说，偏雇狗剩媳妇儿，他连自己公婆都不伺候，他能伺候好外人呐？
1: 那还不是为了挣钱？有钱能使鬼推磨吗？
7: 那鬼能推好磨呀？
1: 哎呀，你呀，别操那心了，在这儿住着，有的吃，有的喝，还不用干活，你自己没感觉？嘿嘿，外人呐，那羡慕死了。
7: 你呀，早晚有你后悔那天。
8: 请进。
9: 您好，是副乡长吧？
8: 啊，我是姓傅。
9: 我知道您姓傅，是在咱们这儿代理这个郑乡长是吧？那个我叫董大林，我是崖沟村的。我来呢是想向您反映一个情况啊，就是我们村这几年土地基本上是一年换一主。不管换了谁，这农药化肥啊都可劲儿往这地里头撒，谁都是只顾眼前不管长远。怎么说咱也得让这地喘口气儿吧。副乡长您看是这个人？
8: 这个董大林是吧？
9: 对对对，
8: 大林同志， 凡事呢都有它的两面性。
10: 嗯，换个角度，
8: 产量上来了，这不是好事吗？是不是？再说了，土地那怎么种，种什么，当然是人家自己说了算了，这政府不好横加干预啊。
10: 不是，他土地是集体的呀，咱为了后代，也得给地留着点后劲儿啊。
8: 那你到底想说什么？小玲，来来来，进来坐，进来坐，进来坐。
11: 大哥也在啊？
8: 你大哥呀？
11: 大伯子。
8: 哦，
11: 哎，来，好久没见了，来吃点水果。
8: 哎呀，来就来，还拿东西。
11: 啊，坐了。
8: 哎，坐坐坐。
9: 不用坐了，我想说的就是这些情况。对呀，你看这个，看他们乡里头是不是出面那个？
8: 董大连同志，既然跟小玲是一家人，那我呢就不说两家话了。我要批评批评你，你应该多向你弟妹学习学习，这可是咱们乡的大功臣呐、啊，每年向城里输送劳动力多少个？300多个。往咱们乡拉来多少个种田大户？20多个呀！这叫什么 ？GDP， 咱们乡的 GDP 直接就提升了。
11: 你记得还挺清楚啊！
8: 你这大工程，我就刻在脑子里了已经。
11: 哎，你坐吧。
8: 哎，对，坐坐坐。
9: 不坐了，不坐了。那个我想说的都说完了。那行行，那你们聊吧。
8: 喝口水再走吧。
9: 不喝了
8: 啊。不知道是你大伯哥，慢点，慢点啊！
11: 你老农民能见着乡长，那就是大事儿。
8: 哎，这怎么说话呢？人民公仆嘛，就是要为人民服务的嘛。
11: 哎，他跟你说什么了？
8: 我这开始忙着处理事情，还真没太听清他说什么。
11: 跟我还藏着掖着呢。
12: 哎呀，这都放好了啊！哎呀，老亲家，你慢点儿。哎，这是台阶啊，你慢点。哎，好，哎，往东屋搬啊。
13: 哎，放心吧，大妈。
12: 哎哎，谁让你们往西屋搬了？往东屋搬。
14: 我让的。
15: 妈，我跟大林商量好了，东屋你跟老爹的东西我们都不动，都给你们留着。
16: 兰儿啊，妈知道你的心。妈要是还能回来，妈住哪儿都行。

0: 好。
1: 冯总。
2: 哎。
1: 来客人，倒点水。坐坐坐，坐坐。哎，
3: 姐，很好，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董鑫的家教，耿老师，这是我们陈总。
2: 啊，耿老师你好。
4: 哎，董鑫，赶紧出来啊，老师来了。
5: 哎。
4: 耿老师，这我儿子董鑫，以后就麻烦你了啊，辛苦了。
6: 哎，您放心吧。
4: 那个，我有事儿。
6: 啊，您去忙去吧啊。
5: 耿老师。
7: 回来了。
4: 哎呀，怎么又喝生水呢？你晾着了吗？哎，陈真给董鑫请了个家教，全乡最好的老师。
7: 请呗，他这董鑫是该有人管管了，要不然得上天呀。怎么着，你还在乎这个？
4: 那我咋不在乎呢？咱要能给董鹏也请一个家教，你知道这一个假期能提高上去多少？
7: 你看咱那儿子，还用请人辅导吗？
4: 咱们家董鹏啊，是真听话，一点都不让咱们操心啊。
7: 我看呀，他该去辅导别人。

0: 儿都呛坏了。叔，你总共养了几只鸡啊？
1: 5只啊，都没了，这可怎么办呢？哎，
0: 叔叔你别着急啊，别着急上火的。何超，我出去转转啊。
2: 行，谢了大林叔。
0: 没事。
3: 真香啊，好久没吃鸡了。真香。
0: 哟，还喝上了。哎呦，
4: 大林哥，
5: 大林哥，怎么还没睡呢？
0: 睡不着啊，出来转转。
5: 来来来。

0: 坐，您看这个鸡多香啊，
1: 马上就好。
0: 这下，
2: 这鸡哪弄的？
3: 买的。
2: 啊，买了几只啊？
0: 两只。
2: 不对吧？
0: 啊，
2: 那三只呢？
4: 不是，那个
2: 在那儿呢啊。
0: 啊，那三只啊，先养着。留到下次吃。
3: 对，
2: 还挺会过啊！我要是你们俩，我就不看这西瓜了，我直接卖烧鸡多好啊！无本买卖，这来钱多快呀！
0: 哎呀，大力哥真会开玩笑啊！
2: 得了，不跟你们说笑了，拎上鸡去趟派出所，走。
4: 哎，我说哥，怎么我们自己花钱买只鸡吃，犯法吗？
2: 你再说一遍，这鸡是你自己买的？你敢不敢把那鸡撒开？咱让那鸡自己认认家门，
4: 就算我们偷它，那也没偷你们家，你管什么闲事？
2: 你说谁管闲事？你再说一遍，信不信我抽你？
0: 我们可是陈总招来的人，就算你不给我们面子，也得给陈总面子吧？
2: 我管他什么陈总、李总、王总的，什么总都不行，天王老子都不行。你们这叫私闯民宅，知道吗？吓得人家老人孩子都不敢睡觉。你们这叫偷，这叫违法。
4: 算了，跟陈总说。
5: 什么？公开谢罪？
6: 还要赔钱？赔多少钱
7: 啊？不多，一千。
6: 一千？
5: 五只鸡一千？那是禁忌呀！
7: 这一千块钱是人一老一小受惊吓的精神损失费，我看行。
5: 那可是林老板的人，
8: 林老板的人更得罚他了，给他点颜色看看。别老欺负咱们农村人。
5: 董二连，你的脑子是不是进水了？你现在好好想想啊，如果这事儿这么处理，我跟你说，将来就没有人来包地，没有人来包地，你吃什么喝什么，你喝西北风啊？你自己看着办吧。脑子进水了呢。
4: 看啥？就应该给你俩送派出所。
3: 哥，哎，你瞅那俩小子吓得那怂样啊，差不多行了，这不是咱家的事儿，抬抬手就过去吧。
2: 我抬抬手行，那何叔能饶得了他们俩吗？派出所能饶得了他们俩？
9: 陈林路子广，外边认识人也多，乡里边也都熟，说句话呗。
2: 有人？行啊，你媳妇儿了不地了，哪儿都有人，人家能听他的吗？那叫贪赃枉法，知不知道？他省电视台有人吗？各大新闻媒体有人吗？现在的留守老人、留守儿童都是新闻媒体关注的热点和焦点，你知不知道？
3: 知道。
2: 真是狂的没边儿了，他这种事儿都敢大包大揽的。
3: 不是，这不是陈玲的意思，是我的意思。我就说，这俩偷两只鸡，你就没必要弄那么大事这事儿。
2: 是我往大了弄吗？你赔偿不到位，何叔就不高兴。何叔不高兴就有可能犯病，他要是一犯病，何大哥何大嫂在城里头一嚷嚷，是不是那新闻媒体记者都来了？你要不信你们就等着，我回去了。
3: 哥，说出的话你走什么，你生什么气？你就说就完了呗，那我回去跟他说啊，一切都照你的办就行了吧。哎呀，这生什么气呀？这
2: 回去管管你那媳妇儿，这么无法无天的，早晚得跌大跟头。
3: 回去我管他，我笑他，啊，没生气。
2: 我吹牛能死。
10: 反正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
5: 老何什么都没说，他在这儿没完没了。你说你大哥是不是跟我们过不去？
9: 不是，那不能。我刚才我一听这个，我都跟他急了。我要不是看着亲哥俩，早打起来了。
5: 你说他自己人拆自己人台，以后这生意还怎么做呀？
0: 跟谁自己人呀？那偷鸡贼呀？
5: 你滚一边去，懂屁！进屋去，
9: 进屋去。
2: 何叔，昨天晚上让你们受惊吓了，别着急上火的了。这俩偷鸡贼啊，我已经把他们逮住了啊，这鸡也给你们送回来了，那三只还活着呢，那两只啊，让他们俩给炖了。
11: 总共是五只。
2: 别着急上火的啊，我训了他们半天了，给你们赔一千块钱。这一千块钱，一个是鸡钱，一个是精神损失费，您看行不行？
3: 行，
2: 那您就把这一千块钱啊收好了。
5: 赔钱了，
2: 这事儿啊就算过去了啊。你数数。没事，你们俩也是，你们这外地人以后在我们村子里都别老偷这个偷那个的。
3: 好，
1: 想吃鸡，你说一声，偷啥一个鸡？
3: 好好好，
1: 烫成这样你还吃吃吃？
12: 姐，你别生气，气大伤身。什么事儿往开了想，他董大林去见乡长，不也得规规矩矩站那块吗？乡长连眼皮都不撩他一下，你在门外喊一嗓子，乡长立刻起身去开门啊，亲自搬椅子，亲自倒茶的，这多眼人啊！你说哪个老爷们儿能下来台，他心里能不憋屈吗？你啊，就让他释放释放吧。
13: 行啊，马三儿，这消息够灵通的啊，连乡里的事儿都知道。
12: 乡政府大院早就传开了，把姐传成女神了都。
13: 哎，我不是跟你吹的啊，现在我陈玲走到哪儿，都得给我面儿。
12: 那是，老八子够给面子吧？20万直接就留下6000，以后每月还开6000。姐，你现在拿的可是县长级的工资啊！哎，姐，你这儿干什么呀？
13: 马三儿，我是一个明白人，要是没有你，我怎么可能挣得到这么省心的钱？拿着吧，我跟你说啊，老八子说了，回头给咱俩整台好车。
12: 这太好了，姐，谢谢啊。
13: 谢什么？这不一家人吗？
12: 我听姐的。
14: 老牛。
15: 啊，算，
16: 胡了，
17: 4000万，
15: 什么玩意儿？胡了，好好进。

0: 瞧瞧瞧瞧，他俩到现在还没回来。
1: 哎呀，有事儿呗。
0: 哎呀，二林呢，成宿成宿的打麻将，媳妇儿呢，半夜半夜不回家，你说这叫过的什么日子？这是。
1: 哎呀，你就别说那么多，现在人呐都那么过日子。
0: 心可真大。
2: 老爷，我走了。
3: 妈，我上同学家去了啊。
4: 吃饱了？
3: 吃饱了。哎，爸，
5: 啊，
3: 我走了
5: 啊。
6: 哎，老爹先来。
4: 嗯。吃早饭呢？
7: 哎，你咋还起早回来了？
4: 啊，那个车坏路上了。
7: 哦，那吃一口吧。
8: 吃的挺丰盛啊。
7: 哎，我不是想着那个二林在家给他多做点吗？还没想到他昨天晚打牌打到后半夜，这不睡呢吗？
8: 那个早上起来以后做的清淡点，别大鱼大虾。
0: 哎，我说，没吃饭，是不是看桌上的大鱼大肉不是心思了？
1: 别瞎猜了，人家林是干什么的？干大事的，什么大场合没见过，能跟咱俩在乎这点小钱儿？
0: 陈元的脸色不对呀。嗯。哎呀，这饭吃的不舒服啊！
1: 你看你呀，这人嘛，活着就要高高兴兴、乐乐呵呵的嘛。
0: 大林和秋兰把屋子都拾掇出来了，没过去住，跑过来看人家脸色过日子了。
1: 哎，瞧瞧，谁要过来的？还不是你要决定过来的？
0: 嗯，我决定的，我决定的。要不是你们整这些事儿，我能往这搬吗？
1: 嗯，行了。这事儿跟你说不明白啊，溜达去了。
0: 嗯，不用你牛，有你待不下去那天。
7: 慢点啊，小心烫。
9: 哎，老太太又去老房子了？
8: 去呗，她搬回去住我都没意见。住哪儿不是住我儿子家呀？
7: 那是。
8: 你呀，把董欣给我照顾好了，就算你功德圆满。
7: 明白。
5: 妈
7: 啊，
5: 你来了！
7: 啊，诺芬呢？
5: 啊，秋兰，妈来了。
4: 哎，妈，吃了吗？
0: 吃了。哎呀，你瞅瞅咱这大院子啊，多宽敞啊！你说这一园子苞米，你说。
10: 妈，这就是功夫不负有心人。
0: 就是你俩太辛苦了，妈看着心疼啊。
10: 妈，您不也常说吗？这人要是对得起地呀，地就一定对得起人。
0: 哦，哎呀。那这产量没问题吧？
11: 你看这苞米长的，您说产量行不行？
0: 嗯，你别说哈、啊，真不能差了，真的。就是你们两口子受累了。
10: 我们也不觉得累。
11: 哎呀，这庄稼人一身力气，不干活干啥呀？
0: 你看麻将馆那些人啊，成天呢，叼着烟卷打着麻将。多享受啊！
11: 那是享受吗？我看那是作呢。
0: 对，农民呐、啊，干农活才是正道。老话不讲吗？输耍不成人，常年打牌的那都娶不上媳妇儿。
11: 就是。
0: 哎呀，你说现在也不知道怎么的，是把这玩儿当成正事儿了。
11: 庄稼人不干庄稼活，
10: 能把粮食种好了就见鬼了。
0: 嗯。
11: 妈，你尝尝咱家的苞米跟小米，那跟早先的味儿一样。你再试试别人家的。
0: 我就觉着啊，这用心的东西呀、啊，跟不上心的就不一样。就说你这一天到晚的，还有大林起早贪黑的，汗珠子掉地摔八瓣，那功夫不白费。这人气儿啊，都变成地气儿了。你这老玉米呀、啊，味道就是不一样。
11: 不光是粮食，咱家那猪肉还有鸡蛋，那都比别。妈，这大中午的，在家吃呗。
0: 不了，
5: 你就在这吃呗。
0: 不了，回去吃去。哎，
12: 我送送你。
0: 不用送，这么近便。
8: 送
0: 你们忙你们的吧，忙吧，不用送了。
13: 我咋觉得妈在那边过得不顺心呢？
14: 这才哪到哪儿啊，以后日子还长着呢。
15: 耶，这你咋回来了？没在大林那儿吃饭呀？
16: 嗯。
15: 哎呦，这秋兰怎么这样？给他忙活这一大上午，怎么也不给您做过饭吃？真是个人算计个人的账。
0: 秋兰要给我们包饺子，我没在那吃，怕有人嚼舌头。
15: 啊，婶，我这收拾收拾就去给您做饭去。您瞅这董鑫吃的，这吃完也不收拾，真是。
0: 董鑫呢？
15: 出去玩去了。
0: 出去玩去了。
15: 嗯。
0: 今天家教没来上课啊？
15: 你可快别提那耿老师了，他偷了咱家董鑫啊500块钱，那孩子上个厕所的功夫，他就把人孩子那钱划到自己腰包里去了。
0: 哎呀，狗剩媳妇啊！那耿老师可是全县出名的好老师啊，那多少人家都请他当家教啊，你说他能干出这种见不得人的勾当吗？你可不能昧着良心冤枉好人呢啊。
15: 这冤不冤枉好人我就不知道了，反正您家孙子说丢了500块钱，当时那屋里啊就我和耿老师俩人，我这兜里只有20块钱，那耿老师兜里有1000块钱，如果董鑫真丢了500块钱，那耿老师暂脱不了干系。
0: 还如果丢了500块钱，你都没弄明白到底丢没丢钱，你就冤枉人家耿老师啊？
15: 这董鑫丢没丢钱是一回事儿，我替没替您家说话那是另一回事儿。我是谁呀？我是您家的保姆啊，我挣着您家的钱就得为您家办事儿，那我不得吃谁向着谁？
0: 那你也不能不分青红皂白的冤枉好人呢。
15: 得得得啊，婶儿，得得，我看出了您也不认这理儿，我呀也跟您说不着，回头跟陈玲说去。如果陈玲说这事儿我做错了，我立马走人，行了吧？婶儿您也甭生气，我呀给您做饭去。
0: 行行行，陈玲花钱雇你呀，你伺候陈玲去啊，我可不在这吃这受气的饭。
1: 干嘛去啊？
0: 走走走，
1: 吃了没？
0: 咱不在这吃受气的饭。
1: 哎、怎么了？
0: 这我都不想跟你说，走。
15: 爱吃不吃，别做了。
0: 行了，就在这吧。
1: 这儿啊？
0: 嗯。哎呀，我这腿呀、啊，走两步就不行了。
1: 哎呀！哎呀！哎呀！哎，来个这个。哎呀，
0: 这油子麻花的怎么吃啊？这？
1: 要不换个这个？
0: 你还有心思吃？

0: 这个我这心呐、都堵得慌。你说的都是你媳妇啊，今天像变了个人似的。
1: 哎呀，心呐，说变不快，小嘴巴巴
0: 还真知道谁是他的金主。关键时候把陈玲搬出来，你说陈玲能怂恿他把孩子往沟里带啊？钟老师那钱呢，损失都心实的慌。
2: 爷，啊，你们俩怎么上这儿来了？
3: 来吃个这个。
2: 我不吃，爷。您怎么吃这个呀？我老婶没给你们做饭啊。哎，别弄了，爷，走走走走走，上我们家吃去。走走走，这有什么营养啊？吃这干嘛？这都是什么呀？
4: 堵他们去。
5: 哎，你干啥去？
4: 哎呀，你松开！你干啥？我找他们怕啥？有他们这样的吗？这才几天呀、这么对待老人。
6: 行了行了行了，大林，陈林是个大忙人，给我和你妈给点钱，我们想吃什么买点啥。
4: 行了爹，你别替他们打掩盖了，我啥事看不出来呀、当初我和秋兰差啥呀？怎么左胆右胆的不让你和我妈去二林家？为啥呀？不就怕这个吗？这两天半就露馅了。
0: 大林啊，没你寻思的那么严重，待会儿妈跟你细说。
7: 就是，你听妈的，张口就着了，没多大的事儿，你一去不闹大了。

0: 你这是整哪出啊？
1: 我不是在那个县中学代课吗？我听说那个陈琳想请一个家教，你说我又攀不上人家，我知道老姑您是那个陈琳的心腹啊，帮帮忙，联系一下。
0: 你不是教体育的吗？你能当家教？那当家教也得教文化课呀。
1: 我听说他不用好老师。
0: 他不用好老师，那也不能用太拿不出手的呀。
1: 哎呦，我的老姑啊，我的亲老姑，你说要不是你在他家管事儿的话，我做梦我也不敢想这个事儿啊。我家这个情况你也清楚，是上有老下有小，不抓弄点，
0: 人家陈玲一个月出5-6千块钱呢，那钱要都给了你，那不成打水漂了？
1: 老姑，这事儿您要能帮我串得成的话，我每个月啊，我给您这个数，
0: 5000啊？
1: 我才这么多少，500。
0: 你也太瞧不起人了吧？我是没见过500块钱是咋的呀？
1: 800。
0: 行，哎，你别给我扯这套，我可不是见钱眼开的人。
1: 老陆，1000块钱，不能再多了啊！啊，帮帮忙。
0: 行，你先走吧。这事儿啊，我得寻思寻思。你说我不帮你吧，好像你老姑不认亲似的。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说我真帮你吧，你看你哈，还真不太拿得出手。哎呦，你算是给我出了个大难题。你老姑这个人呀，你也是知道的。这亲戚是亲戚，那得分事儿。这坑人的事儿，我不做。这
1: 哪是坑人的事儿呢？老姑，这事儿就拜托你了。帮帮忙，帮帮忙啊！帮帮忙，
0: 行了行了，
1: 帮帮忙啊！我走了啊，我走了，我走了。
0: 哎哎哎哎，等会儿等会儿，东西拿走，东西拿走。
1: 拿过来的东西怎么能拿回去呢？就是给你拿的，收着啊，拜托了啊，就靠你了啊。
0: 行行行，算你小子识相。陈玲真给你钱了。
2: 你问这干嘛呀？给不给就怎么样？咱不缺他那百八十块。
3: 切！我就知道你是瞎编。地弄到手了，爹妈两手空空的，不招人稀罕了。
2: 净说这没用的。那儿媳妇再好还是儿媳妇，那不是亲闺女，能给口饭吃就不错了。
3: 嘿，心可真够大的。
0: 喂，玲儿啊，
4: 你回来了吗？
5: 回去路上了。
4: 玲儿啊，就是那个耿老师啊，他不是不干了吗？我有一个远房的亲戚，
0: 在县中学教书，人挺好，也干我家教。
4: 要不我跟他说一声。
5: 哦，行啊，只要能好好的陪着董鑫，别让他调皮捣蛋就行了。
4: 那你啥也别说了，你把你心啊放在肚子里，我给你100%打保票。
0: 那玲儿，你要是没什么安排的话，那我就给他打个电话，让他明天就来报到。
5: 行，这事儿你定吧。
0: 哦，行，那你注意安全哦。啊，我撂了啊。哎哎哎，
6: 宽大飞跟我是初中同学，他那时候学习还没我好呢。你要请他，还不如请我呢。
5: 哎呀，马三儿，我不就是想找一个人能够好好陪着董鑫嘛。你说我这个当妈的也得尽尽义务吧。我那个宝贝儿子他就不是个读书的料，我能拿他怎么办？我总不能把他给掐死吧？哎，那个老八的那辆车怎么样？
6: 当然好了，80%呢。
5: 行。哪天开回来吧。
6: 怎么着，姐你想买啊？
5: 我已经跟老八子说好了，那辆车押给我吧。有人在他那儿耍了钱，跟他押了10万块钱。
6: 嘿，姐你可真高。
0: 玲儿，要不然让关老师给那个董鑫。

0: 全新的奶瓶。
1: 啊，不用了。关老师，你帮我把孩子看好就可以了。
2: 您放心，再淘的孩子在我这儿都能摆平，没有不听我的。
1: 董鑫，
3: 那我先去干活了。
1: 啊，董鑫，董鑫，
4: 哎，
1: 来见见老师。关老师。
4: 关老师，
2: 对，怎么样？以后我教你欢迎不欢迎？
4: 行，挺好。
1: 喂，啊，好，好，好，好，好，来了，来了啊！哎，哎，你们赶紧上课吧啊！哎，来了，来了。
2: 怎么着，兄弟？这课怎么上啊？
4: 你是老师，你说应该怎么上？
2: 我随便，怎么上都行。不过，
5: 我崇尚的是快乐教学。
6: 快乐教学，好啊！
7: 来，嗯，来，快，来，快，快，哎。
6: 兵法呢？
8: 爹，东西啊，你干什么呢？你妈掏那么多钱让你玩游戏呢？
6: 爹，我学的时候您没看见，我们现在休息会儿，这叫什么呀？
9: 这叫劳逸结合。
2: 大爷，你知道他为什么学习不好？就是因为他的左脑没有充分的开发。嗯，玩游戏也就是在开发他的左脑。
9: 没错，
2: 你甭操心了啊，忙着吧，歇着去吧。
6: 怎么着，爷？要不然您跟我们这儿开发开发左脑？
8: 你就不怕把你左脑开发瘫了？
9: 服了！
8: 哎，你说，陈林他受的这什么家教啊？整天的不好好的辅导董鑫学习，俩人在一起不是玩拳击啊，就是玩那个电子游戏机。
9: 真是的，这招些什么人呀？
10: 你小点声行不行？
9: 不行，
8: 我得跟陈玲好好谈谈，他要不再不管的话，咱就从这搬出去。
10: 我都想开了，从今往后啊，咱就是瞎子，就是哑巴。
8: 那也不能看着他们把孩子往沟里带。
10: 那，
8: 哎，陈玲回来了。陈玲，跟你说个事儿。
11: 啊。
8: 你看你请的这位家教啊，整天不教董鑫学习。你只要一走啊，就没完没了的玩那游戏机，一玩玩一天的。
11: 爹，你就不懂，这快乐教学，劳逸结合。
8: 快乐教学
11: 啊？
8: 他们倒是快乐了，我们俩连午觉都睡不了。
11: 啊，我跟他说。
8: 哎，我还没说完呢。
11: 哎呀，爹，我这事儿好多呢，我跟他说啊。
8: 这
10: 行了，别死乞白咧说了，没看人家不愿意听吗？傻老头子，这是人家家，走吧。

0: 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 流汗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0: 冬虫补水了，
2: 两天了都不头油，
3: 公主当然不会油，
2: 不是心飘柔。

0: 两天了都没头屑，
1: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3: 补水了，
4: 快速补充电解质，
3: 冬虫补水了，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7: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8: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7: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9: 这里是地球的蓝宝石，这里是万物生灵共同的起源，减少塑料制品使用，减少海洋污染，加强对珊瑚礁的保护，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拥抱蓝色海洋，守护蔚蓝家园。
10: 我们正在面临着一次重大的社会变革。
11: AI 这个时代的技术浪潮一定是比上一波的冲击感更强，
10: 三天覆地。
12: 然后是数字的影像，零和一的东西，AI 数字化都是能实现的。
10: 但是如果你不是因为负债，不是因为走投无路，你不会选择用 AI。你选择的这个看起来等而下的领域，周围人怎么看你？
12: 唤起了我很多不好的回忆。
11: AI 它可以无限的了解你。
10: 如果接下来的 AI 的进一步发展，人就是饲料，你作为饲料的一部分，你能接受吗？
13: 本栏目由农夫山泉独家冠名播出，所有农夫山泉都来自天然水源。
9: 一束阳光的温暖，一次辛苦的劳作，采集出一颗谷物，一滴汗水，一粒米，珍惜每一粒粮食，从我做起，让我们的地球更加美好。身心俱疲，举步维艰。
14: 他妈妈不仅就是不给钱，还找我们要钱。
15: 那两个人结婚了，那怎么去分得清楚你的我的？
14: 刚结婚没多久就开始催生，我就觉得这个日子真的没有办法过下去了。
9: 诉求相悖，各行其事。
16: 找了好几个兼职，你找一个被骗一个，我也没见过这么蠢的。
14: 蠢你还找人当女朋友干什么呀？我平常干什么家，我朋友在这看着。
16: 驴唇不对马嘴，咱俩说的是一个事儿吗？
9: 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

0: 跟你说个事儿，
1: 啊，
2: 你看你请的这位家教啊，整天不教懂心学习，一玩玩一天的。
3: 爹，你就不懂，这快乐教学，劳逸结合。
0: 他们倒是快乐了，我们俩连午觉都睡不了。
2: 啊，我跟他说。
4: 哎，我还没说完呢。
2: 哎呀，爹，我这事儿好多呢，我跟他说啊。
4: 行了，别死乞白咧说了，没看人家不愿意听吗？
2: 哦，太聪明了，你俩别没事没钱的啊，搅得四邻不安的。嗯，
4: 你听听，把咱俩当邻居了，傻老头子，这是人家家，走吧。哦，我知道了，可能刚才我学习太忘我了，把我爷爷奶奶吵着了哈，
5: 下回注意点啊。
6: 生气了啊！喝点水。别生气，别生气，这气坏了身子，犯不上。我就纳了闷了，这一天到晚他有吃有喝的，还不老老实待着，还以为自己是村主任呢，呵呵的，一天到晚黑着脸，什么事儿都管。谁说不是呢？耍横别地耍去，我这不想横主。
7: 就是嘛，有吃有喝的，还不服服帖帖的，犟毛咂咂干什么呀？
6: 真是越老越不懂事儿。哎呀，行了行了行了，你也别在这说了。好，先消气，别生气了啊。哎呀，有些话呀，我真不想说了，憋在心里又难受。你说他俩起早爬半夜的，也不知道能挣多少钱。 又是雇保姆，又是请家教，又是车接车送的。你说照这么下去，有多大的家业不也得白扯光啊？哎呀，行了行了，别装了。你睡不睡我还不知道。
8: 睡吧睡吧，那人家有能耐人都这样，舍不得花钱啊。
6: 他就挣不着钱，别人不知道你，我还不知道你呀。
8: 知道什么呀？
6: 我知道你呀，手插到磨眼里去了，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来呀。

0: 啊，别忙活了，
1: 煮好了。看看这苞米，哪个是咱家的？这还用尝吗？啊，这一闻就能闻出来。这是咱家的。
0: 一锅糊的，咱就俩味儿了。
1: 那一个味儿，咱不就白忙活了吗？
0: 看把你美的，咱这苞米能卖上价吗？
1: 王斌子已经打听过了。说在这个城里头早市上啊，这一穗青苞米能卖到2块钱。啊？像咱们家这绿色的，你5块钱都买不着。
0: 真的？
1: 哦，你也尝尝，尝尝。
0: 我
1: 吃啊。嗯，
0: 我可别吃了，这5块钱我吃这个。
1: 哎呀，你吃有好的，你吃好的，你那么多呢。
0: 真香啊。
1: 青苞米啊，青苞米，绿色的青苞米啊，纯绿色的青苞米，
2: 青苞米啊，
3: 先尝后买啊，先尝后买。
4: 哎，特别的，哎，大林哥，
5: 大林哥，
1: 哎，你俩咋来了？那空地在哪儿？
5: 那儿。
1: 哎呀，那么近，我
6: 你说你这来的不打招呼？
5: 对呀，你来不
1: 是？我是先把这苞米卖完了再去找你们的。
5: 就你自己这么卖，你。你这哪卖得出去啊？你又不看看，
6: 我问你招呼，你等着，哎，这不行，
1: 你招呼招呼人，不用，一会儿就有人了。
5: 哎，
1: 苞米啊，不啊，
5: 3块钱一穗，
7: 绿色无污染的苞米啊，大家来看一看啊。
1: 先尝后买，先尝后买，
7: 3块钱一穗，
1: 先尝后买，大姐。

0: 团长，好吃的再来。
1: 对对对，哎，团长，
0: 先站后排，先站后排。
2: 不是，你这样也不行。
0: 都是老，都是自家种的，谁都不着急，都不着急，用的都是农家肥呀。
3: 最好吃的苞米。
0: 对呀，
4: 哎，大爷，
0: 来，何总，你咋在这儿？
2: 哎，别着急，
4: 我在这卖煮苞米呢。
2: 我来给你们做。
4: 领导打电话说了，哎，说你抓住了偷鸡贼，赔了我家1000块钱呢。
0: 像你相亲的，那应该的。
4: 你这绿色苞米，来卖。这一车全归我了，我包了。
5: 哎，老板，那可不行，我们也没半天了。
4: 就是。
2: 别着急，别着急。
4: 行，那你先卖了啊，明天记得给我送一车。
0: 好，明天我给你拉过来。
6: 绿色纯天然苞米啊！
0: 别着急啊！好，
6: 好嘞，好吃的再来买。
3: 大林，你这苞米全卖完了？
0: 卖完了，
3: 真不错啊！
7: 哎，等会儿，大林，
0: 我来，
7: 给我。要不我跟你一块儿去卖吧？
0: 不用。这车何嫂都包了，我给他们送过去，马上就回来。你回去吧。啊，高兴，服务员。
8: 大林啊，我听说你这苞米好了呀。
0: 是啊，这不正往城里头送吗？这。哎，
9: 你说你这苞米好了，也不跟我说一声，老支书病重还惦记着呢。
0: 这合作社没有闹成，我这没脸见你。
9: 你的这些困难，村两委都知道。怎么样？你的苞米能经得起检测吗？
0: 那当然了，咱这苞米你100%的放心。
9: 太好了，这样吧，啊，你们呢也别零卖了，拿上一点去绿丰绿色食品公司，让他们的技术人员呢给检测一下。如果说你的苞米达标了，他们带车上门来收。另外啊，不单是苞米，你所有的绿色菜粮他们都要。
7: 那感情好了，他们不用愁卖了。
0: 是，你好像跟我说过，是不是那个挺大的一公司啊？
4: 仔细填写，
10: 谢谢。
11: 是，
4: 来，
11: 谢谢啊。
10: 这要求我觉得，
11: 这里头
12: 应该是我好几家了，
11: 绝对没问题啊。
12: 准备的充分点。
13: 哎，你好，请问您有证件吗？
0: 什么证件？
13: 啊，不好意思，没有证件不能入内。
4: 你是高技术员介绍来的？
0: 对对对。
4: 啊，这边请。
0: 啊。
4: 这是要检测的产品，东西给我吧，我拿去检测。
7: 请进，
4: 请。
0: 谢谢。

0: 哎，还有一道菜。哟，嘿嘿，看谁来了？给你们送好吃的来了。哎呀，啊，请来，
1: 来来来，
0: 请来，
2: 来来来，
0: 哎，坐。
3: 哎呦，这什么？
0: 新出的苞米。哎呦，
4: 哎呦，
0: 还以为什么好吃的呢。胡苞米啊。
5: 哎呀，
0: 我们也送不起什么好东西，新下来的苞米，尝尝鲜儿就当过年了。
4: 哎呦，
5: 给你开个玩笑，你还当真呀？
4: 真是，你这苞米真香，这吃苞米，比吃这桌菜都香。嗯，
6: 妈，这是咱们自己家地里边的苞米，绿色的，就是拿去送检都没问题。嗯，
4: 难怪呢，这味儿就是不一样。哦，
5: 我好多年都没有吃过这么香的玉米了，现在有些年轻人呢，整天不是到处瞎忙，就是搁家玩手机，心都不在地里了。
7: 哪知道粮食是什么味儿？
8: 那是，现在这人谁还管啥味儿啊？
9: 吃饱了就中，省力就行。
10: 谁说的？就咱们家那傻大林，还在这使这傻力气了。嗯，
11: 爹，您儿子可不傻，您知道吗？这一穗苞米能卖多少钱？
9: 多少钱啊？
11: 5块钱。
9: 不，5块钱？
11: 有人买吗？哎呦，要的人多了去了。就咱们家那园子啊，就能卖出8000块。

0: 气！
1: 哎呀，
0: 他爹，嗯，咱吃的哪是苞米，这是钱呐！
1: 哎呦，赶紧吃！啊，哎呦我，咋？嗯嗯，
2: 请进。行啊，你大林一点没变，还是那么厉害。
1: 你可是变了，都变成大老板了。
2: 你少来调侃我。我介绍一下，这位是赵助理，主要负责我们公司的产品质量。啊，
3: 你好。
1: 你好，我董大林。啊，
2: 你就是董大林？啊，我们蒋总大学同学。哎呦，我们蒋总经常提起你。
3: 那个，你有事先去忙，公司还好多事儿。
2: 那我不打扰了，你们慢慢聊啊。啊，走，里面坐。哎呀，你说巧不巧，我这经营绿色食材，这高级树园把你给推荐过来了。
1: 是啊，这太巧了。
2: 我听他说你要搞绿色种植合作社。
1: 是啊，原本打算组建一个合作社来着，有三个哥们儿吧，他们愿意跟着我干，结果呢，由于种种原因吧，后来黄了。现在就剩下我自己在那单打独斗愣扛着了。
2: 单打独斗可不行，你这搞绿色种植没有规模，那成不了气候啊。
1: 是是，
3: 你看这样行不行？过两天呢，我带几个人先去你那儿看看，要是看好了，你那儿的粮菜我全收。
1: 那可太好了，有你的支持，我这绿色种植就有希望了。
2: 不过扯话先说前面啊，我们的要求也很严格的，要减土壤、减用肥，还要减农作物的各种指标。
1: 那没问题，那地都是咱自己种的，肯定各项指标都合规，种出来的东西都能经得住检测。假如我们那粮菜你们能保收的话，那肯定明年咱的规模还能扩大啊，我们村的绿色种植很快就能搞起来了。
2: 得，老同学，握个手吧。哇，合作愉快。
1: 愉快愉快。成了，这大公司我找着了，咱们找着大买家了。
4: 干嘛你高兴的，跟捡了金元宝似的？
1: 那可不是大元宝吗？我跟你说，那公司老大了，他们说过两天就派人来，咱们家这粮菜全包了。哎呦，
4: 大林，咱们好日子来了！
1: 哎哎，哇塞，哇塞！哎呀，回屋回屋，哎。

0: 你怎么又回来了？
1: 我还没做饭呢。
2: 哎，你不做饭，董欣吃什么呀？哦，
0: 他在同一家吃了。
2: 那老爹老妈也要吃啊？
0: 秋兰送来了糊苞米，他俩吃的饱饱的。
2: 啊，行，那你先去吧，我跟老爹他们说点话。
3: 行。啊。
4: 嗨，太奶。这秋兰送来的玉米好吃啊？
3: 好吃，确实好吃。
4: 那你们俩就上秋兰那儿吃两天玉米呗。啊，我有一个朋友要在城里搞一游园会，我想带着董欣和冯嫂去玩两天，行吧？
5: 去吧去吧，我能做饭
4: 啊。
5: 去
4: 吧。嗯。啊，你看这个二林吧，他现在身体越来越不行了。你看就这点地，他都倒腾直喘气儿。您这葱地这也没备呢，这。
3: 嗯，没关系，你放心吧，我会备，我身体也好。
4: 啊，行。哎，那个太奶，你看你早上漱口那漱口水，你就别往这儿吐了呗。那边有池子，吐池子那儿呗。要不然这他爷爷在那儿背地不好背，好吧？
5: 好
4: 好。哎，这玉米好吃吧？
3: 好吃啊。
4: 哎，那我也尝尝。哎，啊，你们歇着吧啊。
3: 哎呀，这就把活给咱派上了啊。
5: 你呀，这就不错了。来这么些天才给你派活，偷着乐吧你。
3: 他爷他奶，哎，连爹和妈都不叫了。
5: 干大事的人，能像一般家庭妇女吗？
3: 行了行了，你就别挤兑我了。

0: 是你呀、啊。
1: 哎，妹子，这段怎么不跟我联系了？
0: 哎，这段太忙了。
1: 真是天赐良机呀、啊！今天晚上咱俩可得好好喝点啊。
0: 我儿子和保姆还在楼上房间等着我呢，咱们改天。
1: 哎，你别糊弄我，你这一竿子又给我支了下尾巴去了。你今天无论如何得给我个面子，我带你吃生蚝。
0: 以后有机会啊。
1: 哎，你着什么急呀、啊？你就不想打听打听，我手里又进了一什么项目？
0: 进什么项目啊？说吧。
1: 这可是内部机密啊！
2: 哎，老天保佑啊！没灾没难的，就算是丰收了。
3: 咱们要是有那十亩地就好了，今年可就发了。
2: 哼，别再想那十亩地了啊！过去的事了，你不用着急。今年乡亲们看咱们赚钱了，明年自然而然就跟过来了。合作社要是能建起来的话，那可就太好了。乡亲们就再也不用出去打工了，咱村就又活了。
0: 那也没死。
4: 大林啊，睡了吗？
0: 谁呀？
2: 我看看去。来了来了，
5: 王叔，快点说，这啥事啊？
6: 我们俩是给你报喜来了，赶紧给我们整菜喝酒。
7: 整菜啊？
5: 报啥喜？进屋请我。到进屋再说。
8: 走一个走一个走一个。
5: 来。
3: 我说你们二位啊，这是闹的哪出啊？这大晚上的还来要酒喝。
7: 我说秋兰呀、啊、
9: 今儿这酒要是不喝好了，一个惊天的大喜讯，你可别怪我不告诉你。
10: 啥惊天大喜讯？就我家苞米出那点钱，在别人眼里都不是钱。
2: 我说啊，你们俩要是想入社的话，
11: 说一声就行了。
9: 哎，不是不是，你这院子不但出了值钱的青苞米，而且马上要出黄金了，
2: 出黄豆吧，黄金、哎，
3: 不就是一顿酒吗？至于把话说那么玄乎吗？还黄金？
6: 这回你又赌输了吧？人家是不是不信？
9: 谁跟你赌了？我答应了吗？那是你自个儿跟自个儿赌。
2: 秋兰，要不然你去那个超市再弄点那个熟食啥的吧，这菜不太够啊。
3: 哦，行，
6: 哎，行了行了，哎，大林。要说遇上这事儿呀，你得请我们到镇上大馆子吃一顿。可今天太晚了，就在家里对付一口得了。
9: 行行，
2: 我遇上啥事儿了，我还得请你下馆子去。
11: 行，你说出来，说出来，回头我给你补上。多大点事
12: 儿？行，这文化人说话就是敞亮啊。
6: 过你这事儿之后啊，就知道我拿没拿你们开涮了。

0: 明天咱再仔细打听打听。
1: 他真这么说的？
2: 哎呀，我刚从他那回来，我还能骗你吗？开始啊，我也不相信。
3: 可是陈彪跟我说，明天就陪我把那地照给大林和秋兰送去。你说，这能有假吗？
1: 那地不都让你俩给转出去了吗？
3: 这是啊。可陈玲自己花钱把那地又赎回来了。
1: 啊？
3: 哎呀，你说这方圆几十里就没有陈玲摆不平的事儿啊？
1: 哎呀，我怎么就想不开呢？把地给大林了，他呢？他什么都不要了。
3: 这就叫啊，深明大义。

0: 哎，这新刀就是快，哎，
1: 是吧？
2: 哎，妈，准备吃饭了啊！
3: 一会儿吃蛋啊！
2: 应该待在屋里等着吧。
4: 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5: 一大早的嘟嘟囔囔啥呢？
4: 二林和陈玲啊，在厨房做饭呢，都没等狗剩家的嘞。
5: 陈玲亲自下厨给咱做饭呢，我说呢，陈玲和二林啊不会亏待咱的。
4: 你呀，还真把自己当盘菜了，指不定有什么事儿呢。
5: 嘿，他能有什么事儿？

0: 昨天没睡好吧？啊，没有啊，睡得挺好的。
1: 睡得挺好，眼圈发黑，哈欠连天的，你还睡挺好的。别老说我。哎呀，
0: 我就觉得昨天晚上说那个事儿啊，跟一场梦似的。
1: 嗯，没咸菜啊？
0: 今天这一大早，就是拉砖的时候，
1: 盖房子呗。

0: 你这是要大干呢？
1: 要干呢，咱就得干个大的。
0: 你昨天跟你媳妇唠嗑，咋没听她说呢？
1: 我媳妇啊，我们家你们又不是不知道，她是大事不管，小事不放。
2: 他主内，我主外，这要怎么说我们俩是两口子呢？这养鸡啊，我考察了很长时间了。这不趁着农闲吗？我先把这个养鸡场啊，我先给它盖起来。那什么，大林啊，我不跟你们俩聊了啊。
3: 走吧。哎，好嘞。
2: 这事儿十有八九是真的了。铁头肯定是听到什么消息了。养啥鸡呀？
4: 肯定是想多套用点征地资金呗。快来，趁热吃。哎呀，你怎么还心都下厨了呢？你看，
5: 我来。
4: 你这一个电话，我不就过来了吗？哎呀，我还寻思呢，你多睡一会儿，所以没敢来打扰你们。你看还起这么早？
5: 行了，你说那么多干嘛？我又没怪你。 是不是好久没有正儿八经给爹妈做过饭了嘛？哎，你赶紧去，那还有两个菜呢。
6: 还是玲儿最孝顺了。
7: 老太婆，
6: 小来，
7: 来，爹。哎。

0: 吃啊，这么多菜，这么多吃的，你们俩就那么两口，馒头你也不吃啊？
1: 不是那个，我们一般不怎么吃早饭，这冷不丁看这么多菜，其实这个胃还不是太舒服。
2: 哦、你说我这个昨晚上躺床上还饿呢，这一上桌，哎，饱了。
3: 哎、他俩要不是为了您二老啊，什么时候也没见他起过这么早做饭呀？都是为了孝顺您二老。
0: 您这个习惯啊，太不好了。哎，啊，这时间长了会得胃病的。哦。
1: 爹说的对，那个二零以后我们得改一改，
2: 改一改，
1: 早上早点起来陪爹妈吃个早饭。
2: 对对对对对，改。您吃您吃您。
1: 妈，你快吃快吃。
2: 改一改啊。
3: 那个二零，我那给我双筷子行。
1: 哎呀，你自己拿呗，怎么还使唤上我老公了呢？
2: 来来来，
3: 我这不是犯错了？
2: 再来个馒头，再来个馒头。
3: 哎，我自己
2: 吃吃
1: 拿拿拿。
2: 爹好，甚至多吃点啊。
0: 行，
2: 香就行。
1: 我爹爹，你们慢慢吃。
0: 嗯嗯，好。哎，搞这么多砖头干嘛？搞那个村庄整治呢？
2: 对对对，村庄整治是不是玲？
1: 啊啊，整治整治。
0: 那怎么只铺了前街后街呢？
2: 不是，是铺完前街才能铺后街，不顺着铺吗？
0: 哎，你搀着我干嘛？走好你自己的路。
1: 哎，大叔大嫂。陈玲，哎呦，那帮二玲也来了，啊，是不是知道这事儿的？
4: 看看再说。
5: 哎，二玲，你看，哎呀，大嫂把这房子收拾的啊，那哪儿都那么干干净净、利利索索的。哎呀，
4: 没招，
2: 就是贤惠的人。
4: 没招，嗯，
5: 是吧？是，
2: 你学学大嫂，以后收拾收拾家，别老收拾我，是不是哥？
5: 住嘴。嗯，我们这是没本事，也赚不着大钱，再又把家收拾利索了，更让人瞧不起了。
0: 大家
1: 老客气了。
0: 二林，秋兰，今天爹是来给你们俩道喜的。
4: 哎呀，啥喜呀不喜？
6: 是啊，道啥喜啊？呀，
0: 你没告诉大哥大嫂啊？
6: 哦，没有。爹，这不是等您说呢吗？
4: 对
0: 啊，好，我说，二林和陈林最近做了一笔生意，赚了几个小钱儿。自打我跟你妈归流到他们那儿去以后啊，他们两口子呀就整天在我耳边嘀嘀咕咕、嘀嘀咕咕的，说早知道大哥大嫂需要种这十亩地，就不把这十亩地远出去了。陈林呢，直接就花大价钱。把这十亩地赎了回来，送给大哥大嫂，你们去经营。哎，我说的话你俩不信啊？
5: 不是，爹说的是真的，是真的，大哥、大嫂是真的。
4: 我信，我信。
0: 陈玲啊，虽然是个女流之辈，但是有着博大的胸怀。秋兰啊，你应该庆幸有这么一个知情知理的兄弟媳妇儿。
6: 那把地给我们了，你们呢？
0: 我跟你妈呀，也就搬回来住了，他们俩也一块儿就搬过来。
2: 过来过来，
5: 对对，
2: 都过来。
5: 十亩地给我们，你们住老房子，还养老人。那你们这不亏大了吗？
0: 嘿，是什么什么亏不亏的，都是自己人嘛。
5: 是，是亏是福。行，那谢谢爹，谢谢陈玲，你们的好意我们心领了。可是，既然这家都分了，就没有翻来覆去的理儿吧？我跟大林在这儿也住习惯了，是吧？那十亩地我们也不想种了。放陈玲这儿还能出个好价钱，是吧？哎呀，
1: 大嫂，你看你这话说的，这地放在我们这儿值钱，放在你们这儿就不值钱了。这谁不知道你们就那么点玉米地，种出来的玉米都能卖好几万。这要是能够加上十亩地，大哥大嫂，你们这很快就能成为咱们村的首富了。看我跟二林，我们俩看着也高兴。看这兄弟情也加深了，关键是咱们能够随了老人的心愿。不瞒你们说，咱妈呀可是做梦都想搬回这老屋子来住，而且你说我跟

0: 倒腾地，但是我们俩不种地。用我大哥的话说，这啊就是祸害地。我现在想明白了，这个地是咱们自己家的，我绝对不能让外人来祸害这个地。
1: 这祸害不祸害跟我们也没什么关系，我和大林就是守家受穷的命，原来也没觉着老房子好，好了也到不了咱俩手，是吧？可是一住进来，这房子冬暖夏凉，院子里种点苞米，哎呦，长得肥肥实实的，一拿到市上卖多高价钱都有人买。
2: 这屋凉快。
1: 爹，你跟妈什么时候想回来住，随时我们俩举双手欢迎。看看你们那屋啥都没动，就等着你们二老回来住呢。
3: 娇娇，你大哥大嫂这份心意啊，那可是真的。
1: 他们当小的都那么有心怀，那么有度量，我们当大的更不能斤斤计较，小肚鸡肠了。
3: 嗯，瞧瞧，这就叫争者不足，让者有余啊，这才是亲兄弟骨肉情。大爹，小兰，你们就别再犹豫了，换了吧。
4: 哥，换吧，爹都这么说了。你跟大嫂在这边过得不富裕，我跟陈玲俩，我俩睡不着觉啊，天天晚上睡不着觉，就想这事儿，想让你俩过得富裕点。
1: 二林，你最近是不是学佛了？今天什么日子？你怎么菩萨心肠了？呀，
4: 大嫂你咋知道呢？那我不学佛，我最近琢磨道教呢。
3: 小兰啊，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你看他们俩做小的，主动的帮助你们，让着你们，你们这个做大的就应该有点做大的样子嘛。
1: 爹，您说这话我就不服了。这我们什么事儿都依着他们，我们就有大样了；不依着他们，我们就没大样了。我就不明白了，怎么什么事儿都得顺着他们的意思？
3: 他们这都是为你们好。
4: 是。
1: 爹，那我们也是为他们好啊。现在谁不知道，这土地就是宝。你看二林他们两口子，又是养老人，又给孩子请家教，这花销多大多不易呀、啊！我们要再把地要过来，那我们才是真正的没有大样呢。
0: 哎，大嫂，哎，咱们不提钱，不提钱，咱说感情的事儿，一提钱这就远了。
1: 我认为啊，还是应该尊重老人的意见。不瞒你们说，从爹到我们那儿的那天起，爹就一直说这地就应该是大哥大嫂的。咱妈呢，在我那儿啊，就没睡过一个时辰觉。你说这事儿吧，时间长了，我们这些当小的，这心里啊，真的不落人。我早就想过来跟你说，可是吧，你看我这一忙，我就老岔过去，怪我，怪我，真的怪我。
4: 陈玲这点说的倒是对的啊，妈呀，自打到了我们那边啊，她就一宿这个整觉都没睡过，她现在瘦的呀，那个眼睛都往进抠搂了。
1: 让爹妈搬过来跟我们住吧。我们也早就说过，没有爹的地，我们一样养老人。
0: 哎呀，大嫂，你看你这话说的，没有地你们能养老人，那我们就不能了吗？我们今天来这儿，真不是来把老人往这儿推来了。
1: 那是干啥来了？
3: 没有，跑偏了，跑偏，这话跑偏了啊！
4: 哎，对对对对，话就说偏了。现在你看，哎，其实这事我要不然做个主吧，咱定下来啊，爹。明儿咱就搬过来，
3: 就这么定了啊！
0: 行行，就这么定了，哎，行。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

0: 清新两整天，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即将播出，问答八方。
3: 这怎么办？
4: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6: 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7: 流汗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6: 尽情流汗，痛快补水。东鹏补水了，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8: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9: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8: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0: 本节目由农夫山泉冠名播出，所有农夫山泉都来自天然水源。
1: 那几年中容易用的，因为现在 Open Cloud 上大部分还是个人级的为主嘛。
2: 我98年做个人网站，互联网老兵，互联网不是包治百病，但是互联网专治各种不服，我就没有去寄过任何一封简历。
1: 鼠标要各种寄。
2: 29岁，我们把 Discuss 卖给腾讯，卖掉大概4000多万美金。第二年以后，89年的时间一直从事 FinTech 互联网金融的行业。一个老鼠坏了一锅汤，本分的创业者其实也受到了牵连。2023年，我就成立这个行行 AI， 360行，行行要 AI 化。今天是一个 AI 的一个摇旗手，建投资来，宁可投错，不要错过。AI 这一波拿到机会的人，胆商大于情商大于智商。
3: 稍后继续。

0: 南。
1: 精彩马上开始。
2: 中国呢，就是各行各业的产业场景多，我们制造业能力强，所以说 AI 绝对不是雪中送炭， AI 是什么？锦上添花。
3: 你是15年前在这儿创业？
4: 对。
3: 但是我看你选择在黄金口啊。
4: 原来我在海淀，在上地，在20年前创业的时候，后来呢就来到了二环，这个是吧？这个是可以吃小龙虾的地方，这个烟火气比较足。
3: 你看我现在背后哈，
4: 对，
3: 二环以里，
4: 对，没错，
3: 寸土寸金的地方，
4: 没错。其实那时候呢也想改变一下，就是说移动互联网，因为那时候。比如说像我们做团购啊，做各种行业，其实它都是很接地气嘛。
3: 啊，想有一点烟火气。
4: 没错，没错。
3: 你看哈，有的时候歌少就在空中飞着，然后这就是最老的一批北京人所在的地方。
4: 对。啊，
3: 让自己的创业和现实之间。
4: 没错，有更多的链接嘛，因为那时候移动互联网讲的叫互联网链接传统世界，这里就是传统世界。对。
3: 没事，我们也认识好多年了。
4: 是的，
3: 我觉得作为一个80后，我们觉得这个时代在优选。
4: 对，
3: 但是为什么会是李宁顺？我们看到你其实是从扬州到了连云港。
4: 对啊，
3: 但是你进入到了互联网的一线战场。
4: 对，
3: 这一步是怎么样完成的？
4: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互联网给了我们杠杆，因为我们通过了互联网，我就可以接触到了我原来在我的物理的这个半径里面无法接触的人，比如说通过 BAS 论坛，我们就认识很多全国的网友啊。那时候网友
3: 就是你们当时是中青在线哈？
4: 对，通过在网站上发帖，还能投稿，很多人以为我是大学老师。当网友聚会的时候，才发现我还没有大学没毕业，所以说我就得到了一个 offer， 说哎，你要不要来做互联网的工作？其实我并没有学互联网，那时候也没有这个专业。
3: 你当时学的是？
4: 我学的基建。
3: 机电。
4: 对啊，所以说将来互联网的杠杆让我来到了就是互联网的那时候的中心啊，就是北京嘛，所以说也跟互联网最早的一波创业者可能就有了一个链接的关系。

0: 们看到其实你的媒体经验是比较丰富的，中青在线，然后那个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然后包括网易，其实这段媒体经验你觉得对你人生的价值是
1: 非常的大，因为我从来没想过我会有一天进入到媒体的这个工作的这个序列里面，因为到了网站之后，到了这种媒体之后，其实给我带来了一个平视这个世界的机会，像 IT 行业非常在那个时候风云变幻的时候，见到那个时代最耀眼的人物，比如说我也见过像比尔盖茨啊，见过什么像 Oracle 的什么拉里埃利森啊，见过像中国那时候柳传志啊，什么长城的王之啊，
0: 行业的明珠都在你眼前。
1: 对，你不是在一个简单的电视节目上看，而是说在你的身边遇到过，你就会给你一种很好的一种榜样的作用，让你可以呢不用去仰视他们，而是说平视他们，可能哎，他们为什么这么成功，你就会有更大的自信。那其实就是互联网打开了我跟这个世界的一个窗口，在20多年前改变了我的一个成长路径，而后面呢我又通过我自己20多年一直在做互联网，又影响了很多的人。和我们做 discuss 的时候，我在全国各地宣讲年轻人要学会做网站，我相信我知道影响了数以万计的这种个人站长创业。所以说我们最高峰的时候有300万的网站用我们的软件，我们把 discuss 卖给腾讯，那时候我们差不多29岁，卖掉大概4000多万美金，所以说在那个时间段里面我们算是小有成就。
0: 2026年，很多人会觉得前3个月天翻地覆，所有人都会觉得感觉被机器打败了。
1: 是的
0: 啊，那为什么你在3年以前就能够布局？
1: 选择大于努力，因为我在3年前看到了我20年前的情况。因为3年前呢，当我们所有人都被 ChatGPT 打懵的时候啊，原来 AI 真的像人一样可以回答你所有的问题，甚至比人回答的还要更好的时候，而且那时候还更加着急的是什么呢？就是

0: 在全球范围里面只有美国这一个国家，
1: 嗯，
0: 好像是能够搞 AI。 所以在那个情况下的话呢，我们其实是很懵的。但是突然有一家公司叫 Meta， 它推出了一个 Llama 2的开源版本。因为我是在20年前，就是2004年左右，我是做开源软件。做开源软件，我就知道，一旦开源，就意味着生产力的 Llama 2开源的时候，我们就认为，这个技术一旦平权之后，中国会有很多人在 Llama 2的这个巨人的肩膀上，可以开发中国的 AI 大模型。所以说，后来就出现了中国的 AI 六小龙。而那个时候呢，我可能看到的更多是，在这个开源之后，大量的技术的这种 AI 应用会落地。我觉得应用的落地是大多数创业者的机会，所以那个时候我又多了我刚刚说的第三个标签，我呢也是今天这个 AI 的牵头之人。
1: 这个我在很多发布会上看到，
2: 对
1: 啊，这个是你们的这个啥投资加速器，
2: 没错
1: 啊，这个到底是念行行还是行行？
2: 行行，因为360行，未来行行都会 AI 化。我们现在呢是在全球范围里面发现年轻人去做 AI， 而且呢我们中国的很多的创业者做 AI 现在也是 global 的去拿到结果，比如说把产品卖到海外，甚至团队都到海外去发展。所以我们今天创业跟当年不一样了，就是今天是 day one global。 我们今天做的这个加速器呢，就是支持那种最早期的这种 global AI 创业的这种创新者。
1: 我看到你们这个反应机制要72小时。
2: 对，现在其实在早期的这种 AI 创新创业的这个时候，创业者特别希望能够被快速的肯定，其实这种竞争也很激烈，所以说我们呢也是希望能够成为很多创业者的第一张支票，所以说经常是要快速做决策，
0: 进可投错，不要错过。
1: 其实对你来说哈，你早期没有错过传统互联网，
2: 对，
1: 但是这个时候当你赚到第一桶金的时候，你可以很早就做投资人，但你当时很抗拒。
2: 有，确实有一种选择，就是有也有很知名的投资人说，要不你就来做投资吧，到我们这个基金里面来。但是那时候呢，我的想法呢就是因为比较年轻嘛，就像你作为一个创业者是一个赛手，你觉得还是想当驾驶员的
1: 感觉，亲自操盘，
2: 哎，对，你能自己加油门，自己踩刹车，那种感觉肯定是更爽的。但是我认为投资者应该是有更大的这种宏观认知的能力，比如说他对技术的看法不是说我一定在技术的功能和细节方面，而是说在对于一个技术浪潮的判断，对改变这个世界的这个大事方面，可能投资人会有更好的认知。比如说像很多伟大的基金都在每一个时代投到每一个时代，改造这个时代的这种大的这种公司，比如像红杉它穿越周期，在80年代人家投中了像苹果这样的公司，90年代投中了像思科这样的公司，然后呢在移动时代像字节啊什么这种阿里啊，是吧， AI 时代人家也投中了各种 AI 时代的公司。也就是说在每一个大的技术浪潮的时候，他都抓到了这个时代的浪潮的应该是最明星的或者最头部的这个 player。 也就是说他们是更宏观的能够看到了一种技术对这个社会对生产力对经济的影响。当我们在20多岁的时候刚进入行业的时候，我们可能还是一个很年轻的乳臭未干的一个从上班打工到一个应该说是叫草根的创业者，
1: 当个小老板。
2: 对，然后呢到我们刚刚拿到一点小成果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刚刚了解有一个投资有一个创业这种角色，但是并不了解这个背后的深层次的逻辑。
1: 另外一个方面的话，你会发现因为你自己还算是成功，然后意味着你身边也会有很多更成功的人，
2: 对，
1: 但是你其实错过了他们的天使轮。从这个角度你会怎么评价自己？
2: 我觉得这个里面呢，我其实已经早已和自己呢做过这种和解了，选择大于努力。我可能对于这个词汇的理解就会比别人更有这个含金量。
1: 比如说
2: 比如说
1: 某一次选择你错过多少，
2: 我可能会错过了100亿美金的机会，那可能我今天再来理解选择和努力的时候，我就知道它的价值是高达100亿美金。
1: 你看你29岁是一个重要的节点，非常的让人眼前一亮。

0: 但是我觉得，如果我们说再走10年，
1: 嗯，
0: 然后你会发现，你迎来了互联网的一个黄金节点，互联网金融。
1: 对，我是在12年以后，我基本上有大概像您说的8、9年的时间，一直从事 FinTech 互联网金融的行业，也是希望用互联网去改变金融行业的很多的一些交易和业务方式。一开始的时候是做的还是比较成功的，但是因为在这个行业里面出现了很多，就是相当于底线比较低的一些从业者，再加上很多行业里面，
0: 劣币驱逐了良币。
1: 对，一个老鼠坏了一锅汤。其实我们很多行业里面一些这本分的创业者，其实也受到了牵连。
0: 但是至少说明你有8到10年，其实在另外一条路上白白耽误了。
1: 其实是有点浪费了一点这个生命和时间。
0: 而且是你人生当中最重要的
1: 对，
0: 青壮年，
1: 没错，
0: 因为相当于是你30到40，
1: 没错没错，
0: 生命力和创造力最
1: 没错
0: 旺
1: 没错，
0: 盛的时候。
1: 对，所以这个也是我比较遗憾的一种选择，所以说就更加印证了选择大于努力的一个作用。重新再来看投资的话，就是会有新的一种这种世界观，是投资可能是一个更好的，比如说一个在技术大的浪潮来临的时候，降低错过概率的一种更好的工具。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就是选择其实就已经是做了最后的决定。
0: 那换句话说哈，什么是 AI？
1: 如果说我们用10多年前的观点来看，其实 AI 就是一套简单的数学的一套逻辑的公式。而现在的话呢，我觉得 AI 又进化到了一个新的一个阶段，就是说 AI 它可以无限的了解你，它是像人类的像小孩子一样，就是我们现在说为什么经常讲，现在讲很多的 AI 叫要养，要养龙虾，逐渐的复刻你的所有的行为，最后呢给出一个跟你相似的结果。而到未来，AI 可能大家也有个更大的一个追求，就是说，所谓的就是 AGI，就是说通用智能，就是说它甚至是可以有自我进化的能力，甚至有的人想会不会有自我意识的能力。所以这个块的话，我认为还是在一个假设中。我觉得2026年就是碳基合体的元年，今年的这个 Open Cloud 这个龙虾的这个范式出来之后，我们发现，其实比人更会用 AI 的是 AI 自己。英伟达的 CEO 黄仁勋视为是，第一款 AI 的这种操作系统，相当于 AI 的 OS，就像原来我们人用微软的 Windows，用苹果的 OS，它其实是已经把你学会了之后，比你自己还做得更好的一个新的生物，所以说或者说我们叫 AI 的新物种。
2: 已经开始有点睡不着了。因为他们突然意识到一件事儿，这只龙虾可能半夜会自己动。
3: 可以说是从硅谷活到国内，
4: 它可以在半夜打电话叫我起床来追热点，还可以管理我的日程和健康。
5: 用特别文科生的方法，把一只虾养得越来越像你的数字分身。
6: 告诉他你的灵魂应该是什么样的，你的性格是什么样的。
7: 他是一个低配得感仆人，
8: 他一只我一只了，加上你一只，我们就三只了。
0: 但我们说，所有的新物种其实都相对于旧物 种。
1: 对，
0: 你觉得这个新和旧边界是什么？
1: 新物种对旧物种彻底的淘汰和改造，就它不是有任何的带着说给你优化的这种仁慈心。
0: 在我看来的话呢，AI 其实是一种领导力。
1: 嗯，
0: 我们大家的这个忧虑，之所以觉得 AI 可能会替代或者什么，其实是怕自己丧失领导力，怕自己被领导。
1: 从焦虑变成事实了啊！就是说，我们其实大量的重复性的工作，其实我觉得 AI 已经在领导我
0: 如果接下来的 AI 的进一步发展，
1: 们。
0: 人就是饲料，你作为饲料的一部分，你能接
1: 你
0: 受
1: 也可
0: 吗？
1: 以选择一种方式，成为这个世界的像游戏里面的肉鸡一样，背完就好了。当然，你还有一种积极的世界观，就是你能不能在两极分化的过程中间，你能够跟着 AI 共同进步。会成为头部的那些人跟 AI 拥抱的最好的一波人。
0: 你目前收益最大的一个项目是什么？
1: 我发现就是真正的能够让我们有收益的项目，都是跟今天的这个 token 经济的这个关联性高的，拍短剧、拍电影， 用 token 比较多。其实像在这个领域，我们投了几家公司，哎，比如说有一家公司叫，它可能就一年能创造数亿美金的这个收入。AI 这个时代的技术浪潮，一定是比上一波的互联网移动互联网更加的伟大，或者更加的冲击感更强，
0: 就想象力会更大。
1: 所以说，首先你要相信，在浪潮面前，你作为个体是渺小的，你要充分的拥抱，你不要去对抗它。就像我们原来在20多年前，很多传统企业家经常说，互联网有什么呢？我搞房地产搞得也很好，那电商有什么呢？我线下的数字零售太强了。今天呢，他们都被这个技术的浪潮给打趴下了，更何谈普通人？
0: 我觉得今年哈，
1: 嗯，
0: 突然出现了很多艺人公司，
1: 没错。
0: 然后我觉得艺人公司那不就是把这个老板往死了逼吗？
1: 没办法，因为如果说一个企业不是用好 agent， 不是用好这种规矩的话，它可能要被这个时代所淘汰。因为大量的重复性的工作，今天 AI 可能比人做得更好，比如说帮你写一篇文章，做一个 PPT， 帮你设计个图，人都做不过龙虾，因为它可以7×24小时不用吃饭，它只要花一些电费就可以了。我觉得今天应该给年轻人输送一个新的观念，就是我一直讲的叫 think different， 要想不一样的事情，做不一样的工作，用更好的想象力去做新的事情。所以这个就是今天的艺人公司为什么要充分发挥每一个人个体价值的这个地方。当我们用好足够的 AI， 其实一个人可以放大10倍甚至100倍的力量。我们今天很多公司为什么有很多老的程序员越来越吃香，是因为很多老的程序员今天不再用体力去干活了，他有充分的这种架构的思想，他可以管理多个 agent， 这些 agent 就像他原来的手下，他的一些学徒一样在帮他干活。原来有经验的人更多的反而是发挥出更大的力量的。
0: 所以35岁现象，其实在这个时代，有了一些新的助长，逆转了
1: 。所以很多人今天是老兵吃香了，对。
0: 本节目由农夫山泉冠名播出，所有农夫山泉都来自天然水源。
1: 人生长路，有舍有得，舍而进取才是德派，就是我这么多年做创业的一些心得。
0: 你的16字真言哈，
1: 对，
0: 哎呦，这沙发可够破啊！
1: 是，已经有10多年了。
0: 然后，但是据说所有坐这沙发的人，要么拿到钱，
1: 嗯，
0: 要么的话就被那个挑选出去了。
1: 是，至少说我在这个沙发上见证了很多人的崛起，也有很多人那种挑战，我也是听到了他们的很多的故事。
9: 过去一年我接触 AI 这件事情，或者说 All in AI 创业，其实是看到了第二次就是焕发生命力的机会。最先进的 AI 技术，最先进的机器人技术，在这种下沉市场每天在创造价值。
0: 你创业20年？
9: 对，20年，做电影公司20年。
0: 大家都觉得电影很昂贵。
9: 是，我们正儿八经的融资额也应该接近了10亿，应该是几位数啊，快10亿的这个我们的投入啊，投入到项目上。
0: 就是你当时拍的哪些片子我们一定看过？
9: 最早我们营销什么让子弹飞，大家肯定看过
0: 啊，
9: 然后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然后很多啦，什么听风者呀，
0: 啊，
9: 那个时候我们营销为主。后来我们开始发行像栀子花开，制作师傅，
0: 那也算是硕果累累啊，怎么会负债过亿？
9: 电影行业其实从2019年过后啊，其实2019年我们是应该是最高的一年票房，就截止到目前啊，中国电影最高票房应该在2019年。当你的影片出现了，比如说演员风险啊，出现了一些创作上的这些舆论风险，我们其实在投资初期是不可能知道的。从2018到现在，整个这7-8年其实都蛮艰难的。就是电影无法上映了，你拍完的电影无法上映，那你就导致你要再去拍摄的电影就没有办法循环，

0: 本来我们原计划的资本化也后来被叫停了，那当然你的资本化叫停了影视行业，然后你的一二级市场的资本停掉，然后以及你的项目风险开始增大，以及你因为单项目所带来的回收风险增大以后，投资层面的对赌啊会牵扯到项目层面的相应的这个你作为主投主控方的责任啊，那我既然是这个主体公司的负责人，我当然要连带的去承担所有跟这个公司相关的责任。对，电影是一个太重的这个行业，就是它需要大量的资金，对，它需要大量的人啊，它的效率其实并不高啊，它需要协调大量的资源啊，这也是为什么其实在现在AI 时代到来以后，其实反而对，我觉得对电影又是一个好事情。
1: 但是想一想，我们说电影是造梦工厂，然后是很多美好的这个场景的这样一个再现，但是没有想到有一天会让自己饥寒交迫。
0: 对，其实心受伤比较严重。对，其实到今天为止，相信现在活跃在整个中国电影，我们讲说中坚力量的八零一代的，不管是制片人啊、制作人啊、导演啊，像郭帆啊、像饺子，这些都是八零后，我们都是看的电影长大的，所以我们能进入这个行业，是因为我们从小能看到电影，那个电影就是打开我们世界的一扇窗户，对，所以我们从小就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做梦一样的事情，我们向往它。那我想做一个很好的电影，我把这个这么好的创作团队，这么好的故事，然后这个故事又是很积极向上的，也想把这些电影推到全世界去，但是总是事与愿违，总是这些项目这样的问题那样的问题，你会深刻的怀疑自己说啊，可能我没有这个能力，我的能力就到这儿，就是你一心想把电影做好啊，但是突然发现电影不那么爱你。
2: 我要成为一个很厉害的人，
3: 怎样才是厉害的人呢？
4: 我信念不强，再远他不能应念。
5: 我以为踮起脚可以看得更远。
6: 万里金多哎，什么都看不到。
7: 也不是了，天亮之后就很漂亮。
8: 让子弹飞一会儿。

0: 是你最多的时候管理多少员工？
1: 最多的时候我们2015-2016年那个时候大概600人吧，
0: 600人的团队。
1: 对对对对，
0: 然后驾驭可能上百个工种。
1: 差不多吧，那个时候我们有电影院，又有电影，又有经纪公司，又有剧集、漫画、动画，还蛮多的。
0: 就每个月发工资到多少钱？
1: 我们那个时候一年大概5000万左右。
0: 一年花掉5000万？
1: 是是啊，是。
0: 好，你的黑暗时刻有多少员工？
1: 一个嘛。
0: 就你自己？
1: 对，也没有，还有我们那个两三个那个财务啊什么的。对对，身边的这个最基础的。但是最后的我也跟他们说，你们也就都赶紧找新的工作了。
0: 船长是最后离开船的人吗？
1: 对对对对对对。
0: 会觉得委屈吗？
1: 有有有有，但是没必要吧。我觉得其实因为我们这个年龄正好在一个其实说老实话就是不能输也不能停下来的年龄，然后你还深刻的自我怀疑到我都不知道怎么找工作。比如说导演还可以去给别人拍片，制片人也可以去给别的项目去当制片人。那我跟我们那个当时另外一家电影公司的老大，他在我最难的时候那项目出问题给我帮过我，然后我说我帮你的项目做一做吧。他说我这儿如果缺董事长我能找你来，但是我不缺，就是你来我
0: 你发现你没有再就业的机会。
1: 就没有，我没有再就业机会，只有一个新的事儿缺一号位，并没有一个电影公司缺一号位。对，所以或者我要么选择去开面馆或者干嘛，对，都行。
0: 要么你改行，
1: 对，
0: 要么你就只能孤独的一个人。
1: 对，要么就是，所以很感恩和幸运的就是 AI 这件事情我碰到了而且抓住了。2024年底的时候，我并没有彻底放弃电影这件事情啊，所以其实缘起研究 AI 这件事情，除了我个人知道它的视频生成能力非常强以外，啊，还是因为我想把我们的其中一个动画电影，看看能否降本增效。所以这个是入口，但是当你深刻研究

0: 了以后，发现它不是降本增效这么简单的问题了。当你理解了大语言模型 LLM 这个它的逻辑是什么以后，那其实在2024年底我大概意识到一个状态，就是这个我们讲 AI 生成视频的能力到来。那我们的电影其实早早的就从胶片变成了数字，所以只要是数字的影像，零和一的东西， AI 数字化都是能实现的。
1: I no longer cling to patching up that old ship. I want to build a new sea. And so MovieFlow was born.
2: We dismantled 16 years of on-set experience, encapsulating the director, cinematographer, and gaffer entirely into AI agents. This is the leap from large models to real cinema.
0: 所以今天我觉得我们做 MovieFlow 这件事情是在帮全世界的人实现了创作平权这件事情，真正能让大家实现那种 One Person Studio 就 OPS 的时代到来了。
3: 你负债这么高，员工只有你一个人，行行 AI，他为什么投你？
0: 因为明顺总知道我在电影行业完整的经历了这个周期，那所以整个影视娱乐业，不光是电影、剧集、动画、漫画，以及平台，以及我们讲说 IP 版权啊，这个当然娱乐业还有一些所谓的人脉资源，可能我们也贵在就是学习能力或者说学习的热情吧。其实能力我觉得大家都差不多，但是热情跟执行力其实有时候摆在最前面。以及你真的从心底里相信这件事情，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就是我觉得顺总应该也看到了，就其实我是真相信 AI 视频的到来会改变整个影视娱乐行业的，那个时候我就觉得。
3: 但是也有可能是因为你不是传统的电影人，所以你更容易接纳新事物，但是传统的电影人他可能会觉得，你们这个算电影吗？你们这个算真实的创作吗？你们这个能够影响公众吗？
0: 我们转变思路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就到今天为止，传统影视人他遇到 AI 的第一想法也是降本增效，跟我一开始是一样的。然后生成了一个画面，生成了一段故事以后，他说耶，这 AI 不行，然后他就走了。但实际上 AI 的能力他可能只用了 0.1%，
3: 他没有把那层纱给扯掉，
0: 他不知道，他不知道怎么用。其实所以我说我最大的功效现在在搭建这个桥梁，因为这个新的 IDEO 这个行业一定是传统影视娱乐业的增量市场，
3: 就你把它定义为增量市场，而不是一个全新的技术带来的一个新市场
0: 啊。这我觉得这是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技术所以带来了这个新的娱乐市场，而这个新的娱乐市场是所有传统影视娱乐以及不管是艺人还是创作者还是讲述者、写小说的、讲故事的任何人，大家都要面对一个新的科技带来的这种方式、讲故事的能力的平权，大家要一起来构建这个新的生态。而这个生态是一个要是现在传统影视娱乐的万倍、上万倍啊，甚至亿级的这种放大。原来生产一个剧集、生产一部电影，它的效率可能是按年算，对吧？都是按年。
3: 对，然后大家都会羡慕的是横店模式。
0: 对，就是即便今天你再拍摄短剧再快，它也要按月算，对吧？所以这也是我最近经常跟我们同行人聊天，我说我们每一个做电影的都有好多剧本没有拍，好多故事没有做啊。但是今天 AI 解放你，同时我们可以面向世界啊，因为我们从创作到发行到一个用户看到你是端到端的，就是从你创作这几天时间做一个内容，到你让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看到这个内容，没有中间，没有障碍。因为 AI 的速度，因为 AI 带来的这个大量的这个传播力，像我们上线不到半年，我们覆盖了全球170个国家，一个人3天5天就做了一个90分钟的、100分钟的长的 IDEO 的剧情片，它可以发行，它可以放到平台上，那这个我觉得这个时代今年就到来了，就非常非常快。因为我原来做电影，我作为一个电影公司一号位，我的很多工作是我们帮助导演创作，那我做的再多，我能帮10个、帮20个导演，也就极限了，因为
3: 但是你现在能够帮100多个国家的创作者，
0: 对，我现在就是我在后台看的这个，我们现在已经超过了600万分钟的内容了，60万小时的内容。
3: 那以前可能要10年、20年，
0: 60万小时，
3: 20年的这个，
0: 对，
3: 20年的这个生产量才可能达到这里。
0: 是的，是的。
3: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哈，在视觉革命的这些年，我们从模拟到标清， 然后到高清，然后这个蓝光啊 4K 啊，然后以及我们现在就整个的流量，它其实是科技在推动。
0: 对，
3: 但是这波你描述的是由一个专业的职业从业者带来的行业转变。
0: 对，因为这个其实我特别开心，也特别有使命感的事儿。而且有时候我觉得可能人到了我们这个第二次创业这个阶段，不得不信你的人生是有剧本的啊。后来我
3: 就是你觉得老天还是很厚爱你。
0: 对对对，我觉得我是那个降临派，就是那个
3: 对，
0: 我是那个
3: A 先那个是苦其心志以后，
0: 对对对，
3: 然后来成就一番。
0: 我是那个帮大家把 AI 这件事引进来的人，因为其实如果你让一个科技企业，纯科技企业的纯做 AI 的人去跟一个影视行业的从业者，两个中间产生一个很好的连接，
3: 他们一个是技术语言，一个是视觉语言，
0: 对，其实不容易，其实不容易，它的转换其实并不容易，因为它并不会站在一个创作者立场以及一个原来的这么大的一个传统的视听娱乐立场里面去看这些价值怎么办。就是我们今天在构建这个 MoveFlow 这个全球的这个生态 IDEO 这个生态的时候，我的第一思考方式一定是我要把原来传统影视行业的人带过来，以及帮他们去迎接这件事情，而不是抛弃他们，而不是颠覆他们。因为本身科技是不能颠覆的，我们说颠覆的只是技术手段，但是你颠覆不了本质。本质是专业的创作者，讲故事的人还是专业的创作者，他不会。就像我们每个手机上面都有摄像头，我们可以给你多少的什么焦距，多少的感光，但是我们不一定人人都是摄影师，我们不是每个人都是摄影师。就技术能带来方便啊，技术能带来你对视频的，就像 AI 视频的生成能力，每个人都有，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90分的一个 AI 电影，一个 AI 剧组啊，你可以命令他，你可以给他让他给你拍各种东西，把你的回忆录拍出来，把你的初恋的遗憾重新用影像生成弥补你的遗憾，把你的逝去的亲人宠物重新再活过来，然后每天生成这些影像，像你跟他在参演，这些都是可以的。但是真正能做到说有消费级故事的，一定还是专业的创作者，那技术手段对他还是一个帮助的事情。以后未来的影视表演，你的表演可能是你在电脑前调自己啊，这是大概率事件，大规模的是这么生产，实拍是很金贵的，因为那个要调度的资金效率太低了，资金太多了啊，效能不高。那同时另外一件事，就你去演话剧啊，你一定要走到线下跟人与人之间做 face to face 的表演。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过去其实疫情后的这几年里面，你看
3: 大量的明星出现在话剧的舞台，
0: 演唱会、
3: 演唱会、
0: 话剧表演，这件事情变得是更金贵了。 AI 的生成能力变得强以后，其实我们人与人之间那个东西是最宝贵的、
3: 但是有一点哈，如果你不是因为负债，不是因为走投无路，你不会去迎接这个新工具、
0: 对对对对，
3: 因为如果你现在还有余粮，然后还能够过得很好的话，相对好的话，你不会选择用 AI。
0: 对，这就是为什么现在传统的好莱坞也好，还是传统的，但是我觉得中国的影视公司是转身比较快一点啊，就是因为我们对于新秩序和新的这个科技，我们其实是拥抱
3: 省钱省时间，仍然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0: 对对对，我觉得我们比较卷嘛，我们这中国同学们比较勤劳。对，你去看欧洲，你去看好莱坞，其实看日韩，它都没有我们这么快反应的。
3: 你现在多少个员工？
0: 现在25、26个吧。
3: 从一个人到25、26个，
0: 嗯，
3: 你现在的生产力相当于你以前多少人？
0: 到去年年底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还是一个20几个人的生产力。但是今年随着，因为毕竟它是高科技，我们在做 AI， 在做技术携带嘛。但是今年现在我们这20几个人，应该是至少一个200人到300人的能力了。
3: 从李明顺投你们到现在，你们的估值？
0: 我们现在1亿美金，对，明顺的时候是1000万人民币吧？对对对，70倍吧。
3: 之前有人说电影已死，那你觉得 AI 带来的这个影像的革命还会像以前那么浓郁和香浓吗？
0: 电影不会死的，电影不可能死，我不希望电影我不希望电影死，我要做的事是让它活得更好啊。像以前可能喝黑咖啡就是手冲什么的那一杯，那现在你可以工业化的做成这样，但是我觉得在众多的工业化里面，一定会有好的啊。 那这个里面你也可以把手冲跟它来结合，所以我觉得整个传统影视娱乐接下来不会消失，它跟 idol 的时代是一个共存的。我是一个前半生只做了电影一件事的人，而且我希望后半生把电影跟 AI 结合得更好。
4: 精彩稍后继续。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精彩马上开始。
7: 本节目由农夫山泉冠名播出，所有农夫山泉都来自天然水源。

0: 青山寂寞，创业返乡。
1: 我大林哥这回可是取了真经回来的，
2: 咱们搞这个绿色种植，不管多贵都不愁卖。
0: 利益当前，初心难守。
3: 那你也不能以此为由搜刮老人财产，是不是？
4: 我跟你爹决定归老二家，
5: 这不拿我们当傻子耍吗？
6: 一样的儿女，骗着这个想着那个，
7: 老董家的人全是戏精啊，联合起来蒙我是吧？
8: 你要是让他们在这块地中间弄去一块，你想栽这件基地的事儿可就难了。
9: 有人告发你非法取土，
10: 罚款是13万2000元。
0: 向下扎根，向上生长。
11: 社会沾光都是自己家人，
12: 咱一家人一定要齐心协力，
13: 让我大哥跟我联手。
14: 这两股绳啊，终于拧成一股绳了，
15: 大家伙团团圆圆的。
0: 天津卫视，青山是故乡。身心俱疲，举步维艰。
16: 他妈妈不仅就是不给钱，还找我们要钱。
17: 那两个人结婚了，那怎么去分得清楚你的我的？
16: 刚结婚没多久就开始催生，我就觉得这个日子真的没有办法过下去了。
0: 诉求相悖，各行其事。
18: 找了好几个兼职，你找一个被骗一个，我也没见过这么蠢的。
19: 滚！你还找人当女朋友干什么呀？
20: 我平常干什么家，我朋友搁这看着。
18: 驴唇不对马嘴，咱俩说的是一个事儿吗？
0: 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21: 快点，
22: 爸爸。老师，谢谢。
23: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23: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22: 这个怎么呢？
24: 这样吧，我画给你。
0: 是用心的服务。
24: 这样就好了。
22: 太感谢你了。
24: 应该的。
25: 好了，该怎么做咱慢慢聊，好不好？
24: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26: 种植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24: 不麻烦，应该的。
27: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28: 回家。
23: 没什么事儿。
2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了
30: 吧？
2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4: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3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1: 这不可能！
3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0: 我坦白，这次是我爷爷托的关系。我爷爷退休前就咱们申茂行了，这次他托了老同事把我送到对公墓了。陶无界，对不起啊。
1: 你有什么对不起我的？有你没你，恐怕我都进不了对公部。
0: 主要我真的不想进对公部，苏建人不是好东西。
1: 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啊？
0: 刚不说了吗？我爷爷是老员工，咱们行那些事儿还是知道一些。
2: 不会比朱强还刻薄吧？嗯。陈家元，你也太惨了。
0: 之前老想转岗转岗，现在想想，在柜台至少你们两个人疼我呀。我现在真的情愿回去做柜台。
1: 那，你知道代行那件事情处理的怎么样吗？
0: 我知道总行派纪委的人查了个底儿朝天，也没查到什么可疑的。反正据说吧，有一点违规，也没给咱们行造成损失，所以现在定性就是疲劳驾驶、意外事故。
1: 我就知道戴航是个好人。那赵航呢？
0: 赵辉啊，那他的能力在上海银行界赫赫有名，前前后后为咱们行拉了几十个大项目。你说他最传奇的是什么？35岁就当了分行的副行长，
1: 而且我听说他也没什么背景，就是一个毕了业留在上海的外地人。
0: 不过他之后也没那么顺。你想，按他能力早就该晋升了吧？在这个位置一坐就十几年。反正有人说他贪恋肥差，也有人说什么经营不善，那这咱就不知道了。
1: 即便如此，也已经是我被楷模了。
2: 要我说，你们这是挣着茶叶蛋的钱，操着原子弹的心。
1: 瞎聊。
0: 胡月，我也知道你最近一直在为业绩的事儿担心嘛，你也别太焦虑了。车到山前必有路，是吧？
2: 怎么可能不担心？每个月这么多钱的指标，完不成不仅会被扣奖金，还有可能被辞退。我这种飘着的草根，上哪找那么多钱啊？
0: 别喝了，别喝了，别喝了，喝太多了。女孩子在外面，少喝一点，别喝多了。
2: 你管我，陶无界，我喝多了你会送我回去的，对吧？
1: 他都已经喝成这样了，你要再喝多，我怎么能背得动你们两个人？
3: 我没事啊。
1: 还没事。
2: 说的也是啊。

0: 那以水代酒，我们三个干一杯。
1: 那得有个说法吧，咱们三个要不来个约定吧？
0: 约什么？不离不弃。
2: 我们就约定，以后在工作中继续互相照应，虽然都是你们在照应我。然后我最希望的是，我们要永远记得这些年结下的最纯真的友谊。
1: 行，但是我觉得永远太远了，咱们先来个一年的。一年之后谁混得最好，谁请吃大餐，怎么样？
0: 没问题。
1: 一言为定啊！
2: 一言为定。
1: 来，
3: 艾米，谢总又没接电话，他今天是有应酬吗？
4: 沈总，我不太清楚。
5: 你个总裁秘书，你连他的行程都不知道吗？
4: 沈总，谢总也不是事事都跟我交代。
5: 好，那我问你，嘉祥实业谢总插手了没有？
4: 这个我真不知道呀，他不跟您说的事情他能跟我说吗？要不今天晚上您自己问问他。
6: 我妈去世那年春节，我跟平时一样做了一大桌子菜等你，可你就是不来，我伤心死了。
7: 哎呀，我也伤心的呀，我要知道你早就不生气了，我老早就来了。
6: 要不是今天慧慧那几句话，我们的疙瘩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解开呢。
7: 来，
5: 小慧，
6: 七姐，
5: 来，
6: 拿走啊。
7: 我们吃。
5: 小慧啊，我想，既然你在找工作，那你愿不愿意来远州信托试试看？
8: 远州信托？
5: 对。
8: 好啊，我听过这个公司。
5: 远州信托呢，虽然算不上行业里的龙头吧，但是肯定比你广撒简历的那些公司强多了。
8: 谢谢姐啊，只是这样会不会很麻烦你？
5: 不会。我在这家公司呢，只是挂了个虚名。我先生谢志远，是远州信托的总裁。如果你不介意的话，那就从远州信托开始你的金融生涯吧。
8: 好呀。
0: 这边是我们的前台，还有多功能厅。往这边走，这边是我们的培训中心，在里面是资产托管部门和运营管理部门。前面是一个茶水间，还有个小的会议室，我带你去看一下。
9: 好，
10: 科技，
11: 政府关系，思想。我见过太多人云亦云、思维混乱的人了，所以我希望
8: 这位就是谢总，
0: 没错，
11: 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未来是什么时代？是权益类产品的时代，越来越多的人需要财富管理，这就说到我们的信托。知道在市场上怎么来形容我们的信托牌照吗？
12: 万能牌照。
11: 也就是说，没有我们信托办不了的金融业务。所以恭喜各位，你们刚刚踏入的是一个充满无限可能的高端局。
0: 跟我来吧。我们的这一边是不动产板块，还有新科技板块。
8: 好，
0: 最前面就是总裁的办公室了。往那边走是我们的人力资源部，还有一个大的会议室。整个这一片呢都是我们的行政部门。这是你的工位了。
8: 谢谢米姐。
11: 哟，这位是？
0: 这是新来的助理琳达。
8: 谢总好。
11: 啊，你好，加油干。
13: 新发型不错。
0: 跟我进来吧。这是公司所有的规章制度，给你一天的时间吃透它。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我的直接助手。我负责他的行程还有财务，你负责接电话，联系好各级的部门，准备好开会的材料还有讲话稿。最重要的一项，听我吩咐。

0: 好的，艾米姐。
1: 你好，请问你办什么业务？
0: 我办公司卡。
1: 哦，你拿一些单子，还有这个到那边。
0: 谢谢。
1: 不谢。
2: 你好，请问要办什么业务？
0: 办一张工资卡，
3: 月存300万。
4: 女士你好，300万可能有点多，300块好不好？
0: 这点钱以后对我来说就是毛毛雨了。我刚入职远州信托公司，
3: 岗位是总裁办秘书助理。
2: 真的吗？
0: 我打算呢，2个月内转入项目组，
3: 2年内年入7位数。从现在开始，我就可以养我的男朋友。
5: 新男朋友。

0: 好了。我的身份证。
1: 哦，不好意思啊。
0: 还有银行卡。
2: 您的业务已经办好了，请收好您的卡和证件。请问还需要其他什么业务吗？
0: 没了。
3: 要给服务评分吗？
2: 不用，谢谢。
3: 谢啦，帅哥。
0: 半夜玩，用得着这么要的？
4: 是这样，戴航出事之后呢，我就被派来出差了啊。最近的这段过渡时期，我都会在。之前会议的事情啊，我也都听说了。
5: 对不起，是我能力有限。
4: 哎，不是你能力有限，是整体跑偏。至少今年吧，总行管理层的考察标准绝对不仅仅是业绩了，还有就是在国家金融扶持科创企业计划里的推动作用。戴航出事之后呢，大家都深感悲痛，但是难过归难过，戴航的担子总得有人来担吧，是吧？现在行里边有资格有能力接下这个位置的人并不多，能不能把握住这次机会，就得看你接下来的表现了。
5: 谢谢国航，我会尽最大可能的去推动这件事情。
4: 之前你跟戴航走得近，我也不好横刀夺爱啊。从今天开始，我来给你背书，你不会不同意吧？
5: 哎呦，顾航，我怎么会不同意呢？啊，戴航走了以后，我能听到您说这话，我很感动。您放心，我不会让您失望的。
6: 没料到吧？谁都不愿意做的苦差事，谁都不愿意挑头，弄到最后，哼，好处还在后头。
7: 你别说，按资历按业绩，老赵能上位，我是服气的。但是他硬推这个阳光计划，真是画蛇添足。
8: 别人不知道，咱们可门清啊。那这里边的猫腻，
9: 哎，赵航。
10: 喂，你们两个不洗手啊？
11: 如果想走得更远，站得更高，你就要有自己的经营团队。
12: 你要尽量的启用新人，要有悟性，有方法，还要勤勉，吃得咸鱼，比得渴的那种人。
0: 赵航，你怎么来了？
10: 赵航，
13: 有点事儿。哎呦，
10: 不用不用，没关系。
13: 赵航好。
14: 赵航您怎么来了？哎呀，
10: 有点事儿想请大家帮忙啊。这些是最近我看好的一些申请贷款公司的财报啊，马上就要批了，现在对公部人手不够，忙不过来，我就想请大家帮帮忙，看能不能帮着核算一下这些公司的三年的营收。
14: 当然可以
10: 啊，就这个事儿啊。
15: 这些拿到办公室，给。好嘞，
16: 好，
15: 把这些拿过去。
14: 都有了啊，都有了。

0: 我们现在就去找他，拿个手机查一下信息。出来查，出来查。要用手机的都出来查啊！
1: 领导查完了，
2: 好了好了，嗯，有问题吗？
1: 没问题。
3: 主管我好了，
2: 主管我也好了，
4: 主管我这也好了，
2: 主管，这些都好了，嗯。

0: 算完了没有？这个公司的财报，这个公司有问题。有问题？
1: 觉得有什么问题？
2: 我也发现有问题了。
0: 这个公司通过虚开增值税发票的方式增加销售收入。你胡说什么呀？这行长。
3: 没关系的，就让他胡说嘛。你说，好，小张，您像这种规模的企业，至少得有50家以上的客户才能撑得起这么大的销售额。但是从他的对公流水来看，只有10家客户。您看其中这3家，他的法人都姓冷，我就在想，是会有这样的概率。但是，这么个小众姓氏，怎么就会这么的巧？ 我查了一下，这3家公司的地址和报批贷款的地址是在同一栋楼上。嗯，还有这儿，赵航，这家公司每个月都会给这个客户打入固定的款项。嗯，这没什么问题，但是这个款项和客户的订货量有很大的出入，所以我怀疑他有隐性负债之类的问题。如果是我，我不会放贷，我会做进一步核查。
2: 让你查个年度营收，你。
0: 对不起啊，赵航，没关系。谢谢大家啊，耽误大家下班时间了。
1: 哎，没事，我送送您吧。
0: 不用不用，小桃是吧？来我办公室一趟。
2: 去快去快去！
0: 赵航，我来吧。
1: 赵航，慢走。
0: 你坐。
1: 好。
0: 你坐。
1: 你放松点。
0: 哎，好。
1: 怎么留在柜台了？
0: 是。
1: 知道我为什么？

0: 来办公室吗？
1: 不知道。
0: 那是因为我也怀疑那公司的财报有问题，所以我复印了一些，让大家去查。

0: 晚上下班以后忙不忙啊？
1: 还行，
0: 那能不能帮我一忙，加个班？
1: 可以。
0: 好。贷前调查的充分与否，直接决定了我们放款的风险，是我们信贷风控的第一道防线。这个是我们阳光计划里面申请大额贷款的另外5家公司的财务报表，从还款能力、资产负债到经营管理和现金流的稳定度全面检查，看看有没有造假，如何造假。另外呢，这些材料不能带回家，不能跟任何人说，还不能占用工作时间，能做到吗？
1: 一定能。
0: 好，那我的问题完了，你有什么问题？
1: 就是，为什么是我？就仅仅是因为一次小测试吗？
0: 好，这问题很好。我用你不是因为你的才干，而是因为你心。这些项目，全都是对公布经理报上来的，他们跟各个审核部门都很熟。用谁我都不放心，所以我需要一个在这儿没有任何关系的新人。你但凡在行里有人脉，想必不会留在柜台吧？还有问题吗？
1: 赵航，这是我的名片，上面有我的电话，如果有什么问题，您可以随时联系我。
0: 我是这里的副行长，对员工大致情况都了解，你不需要给我名片，我知道你，你叫陶无忌，赵无忌的无忌，对吗？
1: 对。
0: 工作吧。
1: 好。

0: 姐，这我点了点那个蛋糕、咖啡，你要不要尝尝？
1: 好。
0: 哎呀，我真没想到这工作事就这么解决了，谢谢姐啊。那个，我准备了一个小礼物，你看看。
1: 什么呀？
0: 看看。
1: 真好看，
0: 你喜欢就好，我还怕你不喜欢呢，我特意选了好久。
1: 这个表不便宜啊，手给我，我看看这戴上什么样啊。好看，年轻的女孩子胆什么都没，我要是像你这么年轻啊，我天天给自己买首饰买衣服。小慧，送人礼物要送别人需要的东西，你表姐我呀刚好最不需
0: 要。我想不出来，你想。
2: 反正那客服说啊，咱们买这个是爱情龟，养得好的话能活一百年。
0: 爱情才一百年？
2: 那就一万年。
0: 一个叫一万，一个叫年，好听。
2: 那你说
0: 那就万万年年吧。
2: 行，万万年年挺好的。
0: 那只大的叫万万，小的叫年年吗？
2: 陈阿姨，你怎么自己拿钥匙就进来了呀？哎
3: 呦，大白天的，我回自己家里拿点东西，怎么不可以啦？
4: 不好意思啊，不知道你们两个在屋里头说话，主要是有套餐具，我呢想拿回家去清洗一下，晓得吧？哦哟，阿姨家里呀，虽然又老又小。但是呢，我每样东西啊都必须保持清洁，知道吧？
5: 哦哟，什么子？哎，吓死人了，真的是，还贴摩托一路贴。
3: 哎呦，小唐啊，我们签约的时候说好的，哎，你是不许养宠物的。哎，你这个怎么回事啊你啊？
2: 阿姨，这是乌龟，又不是猫啊狗啊的。
3: 乌龟也是宠物呀，乌龟们也要吃，也要喝，也要那个。哎呦，不行的。不卫生的，我还听说了，乌龟很喜欢越狱的啊，它到时候爬出来都。

爬爬，细爬爬，爬到了什么角落里面，你找不到它怎么办啊？我跟你说，不行的，你待会把乌龟马上弄走，知道了吧？我待会回来看的啊，你一定要把小乌龟弄走的啊。

0: 等我以后赚钱了，一定租一个好一点的房子。
1: 你还租？能不能有点出息啊？要我说，我们直接买一个大五倍的房子，想养什么养什么，都想养多少只养多少只。
0: 那咱不如直接开个动物园好了。好了。哎，对了，你表姐那事儿，你想好怎么办了吗？
1: 哎呀，你别跟我提这事儿了。我一说这事儿，我觉得心里特别别扭，我这班都不知道该怎么上。
0: 我觉得吧，那些金融大佬们既没那么高大上，也没那么不堪。咱们主要是跟他们学本领的，要求……哎呀，道德这个东西是要求自己的，不是要求别人的。
1: 道理我都懂，可我表姐都那么直白地要求我了，我能怎么办啊？
0: 顺其自然吧。嗯，能完成最好。如果因为完成不了这种任务，他把你开了的话，说明这种地方不适合你。
1: 你说的对。如果我既能完成工作，又能帮表姐办好家事，那就等于我同时收获了工作经验，又搞定了人脉资源。那说明我这天生就适合这个圈子的。哎呀，没准我就一路走上人生巅峰了呢。
2: 你倒是挺能自我调整的。
1: 哎，你不也是吗？一边拉存款，一边还要帮赵航执行秘密任务。哎，
0: 别提了，赵航突然点将让我参与贷款审查，我无论如何都得对得起这份信任。拉存款的事就只能先放在第二位了。
1: 真希望我是个大富婆，随时随地帮你存个3000万进去。
0: 行啊，大富婆，你要是有3000万，咱先开个动物园好不好？让万万年先住进去好不好？我已经脱衣服了，陈阿姨，你要是再这样拿钥匙进来的话，我就跟邻居们说你是变态啊。
3: 小腾，你怎么说话的？阿姨是来提醒你的，你一定要把小乌龟弄走的，晓得吧？小腾，
0: 我把门反锁了，他进不来。
1: 您好，是财富管理部门的陈总吗？
4: 不好意思，
1: 帮我一下。

0: 喂，
1: 哎，小慧，
0: 你都一天没有给我发消息了，你还在加班啊？
1: 我这不还没忙完吗？
0: 你吃饭了吗？
1: 吃饭？我没吃，但是我已经饿过劲儿了，这会儿也不饿了。
0: 你们这个赵行长给你下了什么蛊呀？你这怎么大半夜……
1: 我在银行呢，你说话注意点。你说啥？
0: 我说，你们这个赵行长，他是不是承诺你，让你完成这次任务之后就给你转岗？
2: 不然你干嘛这么拼命加班呀？这还甘之如饴的？
1: 瞎说！赵航怎么会给我这种承诺？是我心甘情愿的。我跟你说，赵航现在是我的偶像，我这算是在给偶像撑场。不过我不是花钱，我是出力。这么说吧，如果这个任务完成了，不单单能完成赵航交给我的任务，而且呢，我还能学习到很多银行贷款中实际操作的。

0: 门道，一举两得的事情，这多好啊。
1: 好吧，女朋友输给偶像。
2: 不过很久没有听到你这么鸡血满满的话，那你继续撑场吧。
1: 祝你早日获得你偶像的芳心。
2: 我先挂了啊。
0: 行，早点休息，到家跟你说啊。嗯，拜拜。

0: 在这儿弄呢？
1: 爸，您不是说不让带回家吗？
0: 你在这儿弄，别人看见怎么办？
1: 不会的，我这都拉着，然后这个挡着，别人看不见。
0: 那我不是看见了吗？有什么发现吗？
1: 您看这个，高斯布尔集团它的老总姓江，这是他的资料。然后呢，这个申请贷款的主体公司的名字叫做高斯布尔能源动力有限公司。我在地图上查了一下，他们这公司的位置是在上海最大的一个物流聚集园区。一个做电池的，他为什么会把公司注册在这种地方？我觉得这有点不太符合逻辑。
0: 嗯，很好。但是你仅仅是这些怀疑还是不够的，
1: 明白。
0: 我建议你去实地考察，要把这些数字上的逻辑漏洞变成实实在在的证据。我提醒你去实地考察的时候，要像私人侦探一样去进行。
2: 哎，干嘛呢？
3: 哎。他这高斯布尔还招不招工了？
4: 看见了吗？这就是我们的仓库，以后你就在这干活。
3: 哎，咱这儿不是生产电池的吗？怎么没看见生产线啊？
4: 这不都是做好的电池吗？
3: 我还说想看看咱们那个新能源电池怎么生产的呢，没见过，好奇。
4: 你就一临时工，你哪那么多废话？你看人家不都在理货吗？你就负责把货装好发走就行了。
3: 好嘞，好嘞。
4: 其他的不该问少问。
3: 好，好。那我是从那边还是从
5: 马经理？江总说他一会儿过来，让您去大门口等他一下。
4: 啊，好好。哎，小子，你现在去找大刘，让他给你安排装货和工资的事。
3: 好。谢谢经理，辛苦了啊！
4: 去吧去吧，
3: 辛苦了辛苦了。

0: 大刘哥，啊，都在这儿了。
1: 昨天三车，今天三车，你再加上接下来这三天，这个月总共是15车。
0: 对，
1: 这个钱我先给你们车队结了。嘿，
0: 谢谢大刘哥。
1: 客气。
0: 大刘哥，听说集团要准备征招一批正式工了。哎
1: 呀，公司扩招，那也是奉贤那边产业园、生产线扩招，也轮不上咱们物流这块儿。再说了，你又不是不知道，咱们这个小物流公司啊，不过就是大老板对他的大生意做的掩护。
0: 哎，反正跟着大刘哥干准没错。
2: 大哥，
1: 我都挺甜啊。赶紧干活去。哎，
2: 拍什么呢？
3: 啊，我拍给我妈的，给她说我找到新工作了。
2: 哎，老刘，
1: 哎，这江总，
2: 这小子干嘛的？
1: 哎，我不知道啊。
3: 马经理，我是马经理找来的，让我找大刘哥的。
2: 老马谁呀？
4: 江总，这是我刚找的装卸工。
3: 对，咱从哪儿开始？大刘哥，
2: 装卸工。
3: 对，
2: 你把你手机掏出来我看看。
3: 哎，好好。真没录什么，给您看看。我帮您打开啊，你看，相册这儿。
2: 哎，干嘛呢？哎
5: 哎，你们上车去追！
6: 快追！
7: 是是是。
8: 哎，你去开车。
9: 去，快
10: 来！

0: 你绕过去啊！
1: 走
0: 走走走走。

0: 爹。
1: 哎，无忌，你回来了。
0: 你咋来了？
1: 我来看看你。
0: 你怎么跟我说一声你就来了？
1: 哎呀，你妈想你了。
0: 不是，换鞋换鞋。
1: 哎，好好好好。哎，不是。哎呀，我的乖乖，你这身上咋弄的？
0: 我这是那个刚刷手机没看路，摔了一跤，摔进池子里了。
1: 哎呀，你怎么这么不注意啊？真是的。
0: 快进快进快进。
1: 哎，乖乖。嗯，哎呀。啊，你把等箱子呀，那是咱的，拉进去。
0: 哎呀，你来就来，拿那么多菜弄啥？上海又不是没有啊。
2: 哎呀，不多，都是老家的一些特产。
1: 哎，这东西放哪儿啊？
0: 你随便放。哎，你，
1: 你妈呀，非要让我把这个给你带过来。再说了，你这上海有菜，它没有咱们自己家种的好吃呀。哎，还有啊，你妈给你腌的这个咸肉啊，在上海肯定是买不到。
0: 行，那你先坐一下，我去洗个澡去啊。
1: 行行行行，你去去去去。
0: 好好。哎，
1: 哎，无忌，
0: 哎，
1: 这就是你住的房子吗？
0: 对啊。
1: 哎呦，你不是说银行会给你分新房子吗？
0: 哎呦，
1: 哎呀，这就是个过道。你看，咱家新盖的厕所呀，都比这大。
0: 这是上海，这不是咱镇上的宅基地。
1: 哎，好好好好。我先把这菜呀给你放到这个冰箱里了。
3: 好。瑞瑞爸爸，赵蕊今天好像情绪不太好，下午上了一节课就走了，说家里人来接她，您知道吗？
4: 二哥，
5: 着急了吧，小辉？
4: 这孩子打小就这样，只要一跟我不高兴，就过来找你，找到大爸爸。
5: 嗨，这次是为什么呀？
4: 他要去看一个偶像的演唱会，我没同意。今天就逃课来您这儿了。
5: 他要是不跟你生气，我还见不到他。几个月没见，真有点想他。
6: 快呀！你可以挡他一下。
7: 我咋挡呀？你挡呀！
6: 我在你后边呢，我。
8: 哎，小叔，
6: 右，对，右，左，对，
8: 左，
6: 打到第几关了？
8: 这个我们刚开始。
6: 右。
9: 行了，不管他们，让他们玩啊，咱们去喝茶，走。
4: 大哥，上次的事儿对不起啊。
9: 嗨，咱们弟兄之间有什么对不起的？
4: 您知道，银行现在对房地产商贷款实行了名单制管理。

0: 手。
1: 免费领，免费领，普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立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2: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呢都清楚了。
3: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1: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4: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5: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1: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普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6: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7: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活络了气血，眼睛自然就清亮了。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6: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眼花干涩，看东西模糊，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7: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露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电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看东西清楚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1: 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2: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 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三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做宣传。
3: 我以前呢、啊、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佟老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现在他们都说这佟老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佟老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3: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啊，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佟乐宝做宣传，
5: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佟老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1: 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佟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 扫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免费领，免费领！图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立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2: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呢。都清楚了，
3: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1: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1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4: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5: 反正啊1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1: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同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同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6: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7: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活络了气血，眼睛自然就清亮了。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6: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眼花干涩，看东西模糊，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7: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看东西清楚了，工作生活啊 都更得劲了。
1: 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十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十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2: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做宣传。
3: 我以前呢、啊、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1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又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佟老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现在他们都说这佟老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佟老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3: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佟老宝做宣传。
5: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佟老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1: 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十分钟，眼睛真轻松。佟老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

0: 眼部分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免费领，免费领！图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立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呢都清楚了。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1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1文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图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图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6: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活络了气血，眼睛自然就清亮了。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5: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眼花干涩，看东西模糊，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6: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看东西清楚了，工作生活啊 都更得劲了。
0: 加班熬

0: 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十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十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1: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做宣传。
2: 我以前呢、啊、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1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佟老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啊、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现在他们都说这佟老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佟老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2: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佟老宝做宣传。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佟老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0: 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十分钟，眼睛真轻松。佟老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十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免费领， 免费灵，真的免费灵，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我市光照条件好，身处户外阳光下，炎热感觉比较明显。预计到了夜间，云量增多，风力减弱，市区最低气温将回落至22度，北部的冀州最低气温为18度。预计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夜间维持以晴为主的天气，午后的最高气温呢将会达到34度上下。白天紫外线等级较强，且空气干燥，外出大家要做好防晒，勤补水。夜间市区的最低气温为22度，其他各区呢还会再偏低一些。从目前的预报来看，14号天空晴朗，全天的气温在32到20度之间。15到16号以多云的天空状况为主，风力会增大到3到4级，气温呈现下滑的趋势，最高气温在29到31度，最低气温在21度左右。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多云转晴，22到34度。滨海新区多云转晴，20到30度。渤海海面多云转晴，南风转东风4到5级。

0: 如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身心俱疲，举步维艰。
1: 他妈妈不仅就是不给钱，还找我们要钱。
2: 那两个人结婚了，那怎么去分得清楚你的我的？
1: 刚结婚没多久就开始催生，我就觉得这个日子真的没有办法过下去了。
0: 诉求相悖，各行其事。
3: 找了好几个兼职，你找一个被骗一个，我也没见过这么蠢的。
4: 蠢你还找人当女朋友干什么呀？
1: 我平常干什么家，我朋友搁这看着。
3: 驴唇不对马嘴，咱俩说的是一个事儿吗？
0: 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0: 哥，上次的事儿对不起啊。
1: 咱们弟兄之间有什么对不起的？
0: 您知道，银行现在对房地产商贷款实行了名单制管理，俊龙集团不在名单里，我是真的没办法。
1: 我都知道。要是能行的话，你肯定就给办了。你要说不行，是肯定不行，谁来了都不行，对吧？
0: 谢谢大哥理解。

0: 这些个跟蕊蕊的眼睛相比，都是小事，不值得一提。哎，对了，我看蕊蕊的视力比3个月以前又下降了。
1: 上回我去了趟香港，马来医院的医生说，她这种病叫原发性视网膜色素变性，她眼睛的中心视野。
0: 会逐年的损失。目前国内暂时没有好的治疗方法。国内，国外呢？没用。小辉，你是不是因为钱的原因？哎，小辉，我这么跟你说吧，有大哥在这儿啊。 咱看病的钱永远都够，挣多年了，你可以委屈你自己，但是你不能苦了孩子。如果说他这个眼睛能治好，你却因为钱的原因放弃了，你对不起孩子了，你也对不起老人，你对不起李莹啊。
1: 大哥，我不是没查过，国外的技术现在也是实验阶段，根本就来不及。
0: 这就是命。不说这事儿了，大哥。那您那个贷款拿不到，有没有想想别的办法啊？啊，贷款这个事儿吧，我倒想到了一个人。嗯，我想让你帮我引荐一下我做个大桥。
1: 谁呀？
0: 谢志远。
2: 算了。

0: 大哥如果不是到了现在这一步，不会想到这条路。你放心，等到这件事情如果做成了啊，我这个资金都回来了，我很清楚这种人，我会保持距离。
1: 老爸，你是不是作弊了？开始的时候比我是那么熟，现在怎么又变那么多了？
2: 我那叫善用杠杆，懂吗？瑞瑞，我告诉你，以后自己手里钱不够的时候没关系，直接管银行贷款，贷款也可以买地买房子盖房子，明白吧？来吧，接受惩罚。
3: 哼，
0: 我30个。
3: 妈，你十个，
4: 我凭什么十个呀？你自己做30个。
2: 爸爸，替妈妈一次。
1: 行，老爸陪你做10个。嗯，你有。
2: 爸爸，你是没有惩罚的。
5: 你看你爸是怎么做的。
1: 赵辉。
5: 哎。
1: 啊，赵辉啊，嘿，稀罕呐。啊。
6: 你也是艺术。
1: 啊，行，没问题。明天，好吧。好嘞。
7: 你领点钱。
1: 你怎么？都不没钱。
6: 有心栽花花不成，无心插柳柳成荫。<笑>
1: 这来一局吧，
6: 我自己是多的。
1: 你就一临时工，你哪那么多废话？
8: 你看人家不都在理货吗？你就负责把货装好，发走就行了。
9: 好，好，那我是从那边还是从这儿？
8: 嗯，很好。有你这些数据实证，基本上可以判定这高斯布尔在造假。只是在整个这个调查里面，你漏掉了一个重要的环节。
9: 哪个环节？
8: 你现在把所有注意力都放在了公司本身的分析上，却没有去做他们公司背景的调查，还有上下游的关系。
9: 您是说，他们可能存在上下游关联的联合造假？
8: 就你这些材料，完全可以把这一档的申请贷款驳回，但是你这考卷不是满分。
10: 我现在就去想办法找出三方公司的关系，拿个满分回来。真不行，蹭蹭蹭往上涨。哎呦，我的天！你真得悠着点了，你说啊？放心吧，放心吧，有我在啊。
1: 老韩也可以。
10: 对对对，那这样，正好呢，咱们一会儿吃完饭之后，加油。哎，对对对对对，哎，今天何太太在，你何总他。
1: 敢去吗？<笑>也是，
11: 我们家老何是老实人，哪像你们那么多花花肠子。
10: 哎呀，哥，我老婆最了解我。<笑>
11: 这不是刚嫁过吗？
10: 不好意思，行，那我和老韩啊，裴叔好。
11: 对，
10: 主要我们是为了裴叔。
11: 就是，都多大年纪了，一会儿啊，早点回去休息吧。<笑>
10: 好好好。
12: 请，哎，雷玲玲在哪？
13: 这边请。
12: 哦，请。

0: 来，谢总，这个二楼的茶室啊，是我给自己留的，不对外。谢总要是谈个生意、会个朋友什么的，需要私密的环境，你告诉我，我给你安排好啊。哎呦，
1: 您太客气了，我的荣幸，这么好的地方。哎，
0: 来来来，请坐。哎，我给你们泡茶。小辉，嗯，这是你的杯子。
2: 谢谢大哥。
1: 张永威，常来啊！哎，不是，你们这是什么关系啊？
3: 我记得上大学的时候，我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我们家着过一次火，房子都烧塌了。

0: 对对对，说过，说好像是你好大哥救的你。
1: 对，那是我大哥。
0: 哎呦，那这缘分可深了。
1: 这胳膊里面有七个钢钉，就是当年为了救我落下的。
2: 哎呀，陈年往事，现在不提这个
0: 啊。不不不，这可是过命的交情啊，就有这层关系。您是他大哥，那就是我大哥。这样，您这件事儿，我不管通过什么办法，肯定给您搞定。
2: 谢总，这句话我记下了。哎，这件事呢，我就不谢你了，我继续谢小慧。啊，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2: 来来来，
0: 其实呢，您这件事呢也好办。我现在呢就有一方法，钱搞到的挺快，而且安全。
2: 好啊，谢总，你说说看。
0: 我可以替您找一家银行，做银行理财资金，委托外部投资，然后通过我们远州，出一份信托计划，钱呢也从我们远州出，直接能投到你那块去。但是您现在这家公司呢，不方便直接进入计划当中，地产公司太扎眼啊，所以审核肯定是通不过的。但也好办，我建议您呢直接弄一家子公司，或者说是呢收一家公司，就最好是那种就是政策特别扶持的那种公司啊，到时候我再一运作，钱也能够很顺利的到你那块去。您是行家，是过来人啊，具体该怎么做，您觉得合不合适，您斟酌。
1: 那
0: 您不用顾虑赵行这边啊，这件事儿我绝对通过别的渠道，肯定不通过赵行。
1: 该办的事儿我都办了啊，该去接孩子了。嗯，你慢慢
3: 聊。那我送送。
1: 哎，不用，大哥，你别动。
4: 苏浩，哎，你等一下。我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你，是什么地方？
5: 是不是之前程家园去对公墓的时候，我帮他搬东西的时候咱们见过？
4: 你跟程家园的关系很好吗？
5: 我们都是在营业厅的，普通同事。
4: 啊，去吧。
5: 高斯布尔所有的材料都在这儿。
1: 嗯，
5: 这个男的，您看这儿，他叫何总，何荣，他是高斯布尔原材料的最大的供应商之一。这个女的，她是高斯布尔的最大客户。通过他们的聊天内容得知呢，她居然是何总的太太。如果是真的，也就是说，穿过两层股权，高斯布尔的上下游是高度紧密结合的夫妻两个，所谓巨大的贸易量，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从左口袋到右口袋的一串数字，这是彻头彻尾的骗贷。
1: 很好，这下数据全了。
5: 嗯，
1: 明天会上这几家贷款申请，一概驳回。
5: 赵航，我这儿还有一段视频，
1: 拿出来。什么视频？这么害怕？

0: 首先，我不是做审计的，我只是希望重启阳光计划，给合适的企业贷款。其次，像这样的违规视察，就算爆了，充其量也是个不痛不痒的警告，没有价值。你还打草惊蛇了，把别人变成了你的敌人。当然，你可以不认同我说的，坚持自己的原则，那你也要等，要等到合适的时候。
1: 明白了，
0: 明白了。
1: 那您接下来这边还有什么别的任务吗？
0: 没有了。谢谢你，小唐，协助我工作。
1: 应该的。那您忙。
0: 好。唐。在柜台工作还顺利吗？
2: 挺顺利的，马上月末了，现在所有的工作重心都在完成指标上。
0: 差得多吗？
1: 差得挺多的。我是外地人，也没什么关系。
0: 没关系好啊，没关系才能激发你的创造力嘛。你要相信自己的能力。
1: 我会的。
0: 加油。
1: 好，再见，周。

0: 毫无忌惮。
1: 师傅，
0: 你怎么了？怎么在这儿啊？
1: 我没事，我在这儿 喝个咖啡。
0: 哦，
1: 您没事吧？
0: 没事儿，鼻炎犯了。哎，这季节。
1: 手破了。就是因为你老公吗？
0: 孩子还小，请不起保姆，黄婆也离的，我婆婆又总是挑剔，不大才怪。我也是有问题的，我现在肯定有产后抑郁症。
1: 师傅，这不是你的问题。我要不要跟家园一块儿去给你壮壮声势？
0: 不用，他也挂彩了，比我还挂呢。
1: 来，师傅，你最爱喝的拿铁。我好像是第二次在这儿看到你了，师傅。
0: 每次难过的时候，我就会到天台上，这儿没人，哭一鼻子，心里就舒服得了。你呢？你怎么也在这层啊？
1: 我，哎，也是有点抑郁，俺不能说是抑郁，郁闷。对，不过现在好多了。反正无论如何，师傅，你就记住，坏日子总会过去。人家莎士比亚说过一句话，说不管黑夜多么漫长，白昼总会到来。哎呀，我也就是前一段时间拉存款的任务欠的比较多，所以我得加把劲儿。我准备从便民服务开始着手，说不定还能发展一点新的客户呢。我也不知道啊，不管怎么样，我是觉得我们师徒二人都要一起加油加油加油。
0: 做了你几个月师傅，真不愧。一起加油。

0: 你好，
1: 来，我给你拿铁。好的。玛丽让我问你啊，给你那个链接你看了没？我看了，基因编辑技术可以改变基因序列，这是目前针对蕊蕊这种病情非常有希望的治疗方案。听起来还不错。
0: 那我说他了，太鲁莽，200多万美金不是咱们能承受的。
1: 20多万还能考虑考虑，他反正就是金融街那套做派，贷款呢为了孩子豁出去了，也是心疼蕊蕊。
0: 当然，替我谢谢他。什么时候回来？
1: 不知道。我们俩现在通电话，就是聊正事，其他不说。
0: 多长时间没见女儿了？
1: 挺久了。按照离婚协议。
0: 我每个星期有一个半小时的视频时间。哦，嗯，谢谢。
1: 不客气。
0: 现在闺女青春期了吧，也不怎么理我。哎，你平时要有什么就好玩的笑话啊、动图什么的，你发给我，我扒掘扒掘。
1: 好。你怎么想起来约这儿了？
0: 来这儿，我心里踏实点了。你查出来了？戴恒出事的时候，正好是家乡实业在纽约证券交易所股价跌到谷底的时候。但在3天前呢，有一笔10亿的理财资金。 假借政府产业基金的名义，通过一个结构化系统输入到了一家 BVI
1: 公司的账号上。曹家祥就是用这笔钱和海外资本进行博弈的。那这个通道是谁传的？
2: 戴恒葬礼之后，咱们四个吃饭啊。谢志远说，戴恒明明办了件好事。
0: 不白了呢！死了！分行和家乡实业之间的通道公司，就是谢志远的圆轴信托。
3: 既然不能走表内，那就走表外，接信托的手。
0: 这曹家祥啊，和戴恒20多年的交情。
3: 这公司可以说是戴恒倾力扶持起来最优质的民企了。
0: 那几天，家祥实业在海外被恶意做空，为了稳住股价，四处找人增持，但是碰上了嗜血的国际投行，瞬间就变成了一个可怕的无底洞。
3: 这笔钱还剩多少？还剩一半。
0: 再加上股权还做了质押，一旦被机构平仓，
3: 股票就会一路狂泻。
0: 结果，
3: 家乡实业的大部分股权马上就会从老曹的手里落到海外资本的手里，我们国家在这个行业的份额也会被吃掉。
0: 戴恒是一念之差吧，不惜严重违规出手相助了。
3: 那就决一死战。
4: 去华尔街开市还有4个半小时。
0: 出事的那天夜里，因为南美小国的那场政变，家乡实业最需要的矿山资源迟迟无法运转，华尔街的空方借此机会大举进攻，跳崩盘是不可避免的。

0: 可是。
1: 对，可是万万没想到，几乎是在戴航出事的同时，曹家祥终于搞定了南美原料的运输问题。
2: 太好了，这条利好消息几分钟之内就会发出来。
1: 再加上那笔资金的最后一波，
3: 对方已经砸不动，我们还有最后一笔资金，机会来了。
1: 股价发生了惊天逆转，空方被爆仓，家乡起死回生，成为业界王者，并且无声无息地迅速地填补上了银行的资金漏洞。
3: 老戴，我没有辜负你。
1: 戴航就差了一步，也许就差了几分钟，
4: 就差几分钟。
1: 谢志远，但是我现在我手里掌握的证据并不确凿，他应该是利用了内部消息，打了时间差，用自己的钱同时操作，先做空。
5: 做空？我们不是帮家乡实业救市吗？
2: 我们是来挣钱的，不是来做慈善的。
1: 后座多，
2: 就现在全部买入，有多少买多少。来，
1: 在股市上两头赚得盆满钵满。
4: 不行，我他妈要举报谢志远。
1: 有个事儿你考虑清楚啊，你不找他的麻烦戴航就死得清白，你找他的麻烦戴航的死是污点。

0: 你觉得欧阳老师知道吗？
1: 应该不知道，我也不打算告诉他。这件事归根结底，还是戴行违反规定，将国家巨额的资金置于险境造成的，咱俩都引以为戒吧。
0: 论迹，戴行是严重违规，但论本心，戴行不是为了死你。
1: 老赵，你我心里都明白啊。 戴行憋着一股劲，要在自己手上把大功做成，就算是为了公家，分文不取，这是私心，私心就是私心。

0: 坚持四平应答就会被杀，这道理他比谁都明白。那照你这么说，那我们什么业务都不要做了？
1: 你该做什么做什么呀，但我现在管的就是不能做什么，既要业务创新，去做成事儿，又要完全合规不踩灰色地带，难不难？非常难。那不难要我们干什么呢？
2: 谢总帮我把事儿办成了，我得请人家吃个饭，还得辛苦你作陪，看你哪天有空。
3: 我最近很忙，去不了。你直接谢他吧。

0: 这
1: 儿。来晚了。哎呦，你咋就自己浑甩了？没给我几个点。
0: 不知道什么时候来、
2: 啊。哎，你就搞这个，你要喝什么你就说。
1: 咖啡，快去。
2: 咖啡，你呢？
3: 我要最贵的。
2: 哎，你要最贵的，就你会挑。来着、哎，
1: 记得不加糖。
4: 哎呀，每次来这儿啊，就会想起那时候。那时候的你，
1: 我，
4: 财迷谢志远，情圣苏建人。无忧无虑。

0: 成精。
1: 哎，有秘书，赶快把预想书准备好，快去。
2: 王经理啊，哎，你们谢总最近在忙什么呢？哎，
1: 谢总跟我们不一样啊，他走的是上层路线。
2: 这我理解啊。嗯。
1: 哎，对了，还有一个。嗯。
2: 在这儿。
1: 哎，你干什么呢？
3: 我快写完了。
1: 谁让你写的？快停下！
3: 我都填完了。
1: 这么重要的数字，谁让你瞎填的？赶快联系 Chelsea， 把意向书空白电子版发过来，重新打印。快去呀！快呀！哪儿给我找了这么一个没头没脑的家伙？真是不好意思啊，这临时给我送文件的小孩。哎呦，
2: 赵会计，你赶紧把相关的数据算一遍，好吧？哎，来。
3: 喂 ，Chelsea， 那个麻烦您帮我再把那个意向书空白的发我一份，可以吗？啊，马上就要。啊，谢谢啊，谢谢，谢谢。啊，请你尽快，尽快。
4: 不用发了，刚才那女孩数字算的都对，连格式也没问题。嗯。
1: 没想到你这丫头的脑子比计算器都好使，
3: 还不是差点被您骂成猪头。
1: 你这样的人才怎么去了总裁办了？太可惜了，有没有想过来我们项目组？哦，对了，你叫什么来着？
3: 我叫 Linda， 中文名叫
1: 谢。谢总，事情办成了。嗯，
5: 很好。赶紧把产品做好，然后去找申茂行、滨江支行的苏杭。
1: 苏杭，之前可是拒绝过我们一次的。
5: 那是因为你们没有摸清他的脉。这次去，多带一个人。
6: 进来，
2: 苏华，王经理啊，我这里还有点事情啊，你先坐啊，一会儿就好。啊，
1: 行，您先忙。嗯。
2: 王经理啊，其实你们这个项目啊，老谢给我打过招呼了，不是我不帮着办，是这个项目实在是太难办啊。你跑过来其实也没有什么用嘛。你好，
7: 苏杭你好，我叫周玲。
6: 我叫苏建仁。
7: 我有一个小公司啊，也参与了这个项目。哦，对，正好在远洲谈合作，我就跟着王总啊一块过来了。
6: 好，好，好，不忙不忙，坐坐坐坐。
7: 不唐突吧？
2: 不唐突。其实这个项目啊，老谢跟我说过，我正在帮他啊，但是我真的不知道你有参与。那这样就好办了，一家人嘛，是吧？
7: 谢谢。
8: 老关啊，这件事情我就拜托你了。哎，没问题。把所有申请表格按照条件逐一改一改。
6: 好好，
8: 根据我的经验，这样过审是没有问题的。
6: 好啊，好好。
8: 周小姐不是一般人啊。哎呀，
6: 那当然了。
8: 那是第一次来我们队公布啊，一定要给面子。
6: 对，周小姐尽管放心。既然苏杭交代了，所有的程序我们尽快办理。
7: 谢谢。哎呀，
6: 不客气。
8: 放心了吧？来来来，我送你，我送你。
6: 来，请。
8: 周小姐啊。工作不要有那么大压力啊！以后到这里来办事嘛，跟我说一声好了。
7: 好的。
8: 你看，你有根头发掉在你的衣服上了，对吧？秋天马上到了，可以试试亚麻棕，你的发质很适合。
7: 亚麻棕还不错。哎，
8: 下次有机会啊，我可以带你去，那边我很熟的。
7: 好，谢谢苏杭。
8: 不用谢。你能来啊，是我的荣幸。
1: 对对啊，
8: 来请。
7: 好。
8: 再见啊。
5: 好。
0: 王经理照顾好啊。
9: 哎，好嘞，
0: 再见。嗯，再见。
10: 哎呦，哎，程家园，你干什么呢？
0: 我送三朵。哎，
10: 这，
0: 是不是诚心的你？哎呦，
10: 哎，就在港渡，
0: 港渡，我告诉你，我治港渡最有办法了。去拿着这给我洗了，钱你出，听到没有？回来的时候如果有任何的损伤，你给我赔一点啊，不贵啊，10000多块钱。
10: 好好，
0: 从他工资里给我扣。我这气死了我！
10: 别急，
0: 气死我了，我这是。
10: 苏寒，
0: 你过来干什么？上班时间你擅离职守，跑这儿来干什么来了？
11: 现在已经到下班时间了。
0: 下班你不赶紧回家烧菜做饭打外卖，你不就跑这儿来干什么来了啊？你们俩到这儿来干什么来了啊？你们一胖一瘦一高一矮的说相声啊？啊！我早就说过，背公公没有好人。
12: 还郁闷呢？一会儿陪你多喝几杯，喝多了今天晚上住我家，明天一早起来雨过天晴，好不好？嗯，来，这谁的鞋？这是。
13: 爸，我回来了。
14: 哎，来了。
15: 方老儿子。
12: 蒋瑞，你怎么在这儿啊？
15: 我跟房东吵了一架，被赶出来了。
16: 你好。他大学师哥蒋瑞
17: 啊。哦，你好，程家园，他同事。
16: 欢迎。
12: 你被赶出来然后呢？
15: 然后我就搬过来了。啊，因为咱俩这种关系，对吧？这种情比金坚的友情，是吧？我给你客气什么呀，叔叔？
13: 是。哎呀，你这孩子呀，这么不见外的朋友你上哪儿去找呀？
12: 爸，这是我同事程家园。
17: 啊，叔你好。
13: 啊，来里边坐。嗯。
18: 做羊肉了
13: 啊。哎，程方圆。
18: 程家园。
13: 哦，
17: 对对对，程家园。
13: 四个饼够不够？
17: 我叔叔够了，我两个就够。两个
13: 没事，不够吃咱还有馍。哈哈，你们不知道啊，我这中外驰名的单县羊肉汤有多么好喝。
18: 我知道，从小听你说到大我都不知道。
17: 叔叔，我刚一出电梯都闻到这香味儿，隔壁小孩都馋哭了。
19: 真的，来坐。哎呀。
15: 哎呀，叔，汤太香了，绝了啊！你以后得常来哈。
13: 哎，好。昨天呀，我到这个超市呀，把这个平锅、砂锅、炒菜锅全都买齐了。哎
18: 呀，你买那锅我又不用，你花那钱干啥嘛？哎呀，
13: 你这孩子呀，你要学会照顾好自己。你只有照顾好自己，才有能力照顾

0: 别人。
1: 对，行了，我知道了，我们慢慢学，好吧？嗯，
2: 来，
3: 好好，
2: 走一个，
3: 来来，走一个。嗯，
4: 谢谢叔叔，
2: 辛苦了啊，
4: 辛苦了，辛苦了。
3: 没事没事。嗯啊，哎
0: 呀，可惜，这是你太忙了。你看看，爸爸我过两天就要回去了。范爷俩啊，在一起啊，也没有好好的待上几个小时。
1: 我明天休息，带你去外滩转转。
0: 没事，你忙你的。再说了，这个银行跟其他的公司不一样，他也像半个公务员。再说，在山东人，有志向又肯干，不管在哪儿都要脚踏实地。哎呀，我希望你好好干，干出个样来。
5: 哎，叔，您就放心吧。啊，像陶无忌这样的，一看就是当行长的料，
1: 真的，
6: 真的，
1: 别胡说了，你看你说话，
3: 谢谢，
7: 还是感谢你来上海看我啊！
0: 你看这什么话？
7: 佳云，苏建仁的事儿你也别太在意，多行不义必自毙，
1: 他迟早得玩完。我发现他不仅人品有问题，而且最近工作上也是有问题的。
8: 什么什么？
9: 苏建仁这个王八蛋是我爸爸。他大二那年失恋了，出去鬼混，然后就跟我妈生下了我。我爷爷逼着他结婚，当然了，没多久就离了吧。原因是又找到真爱了。苏建仁这个花花公子一辈子就在恋爱失恋，恋爱失恋。我就是他无数故事中的一个事故。
8: 那你去对工部也是他给你安排的？
9: 不是，是我爷爷。我爷爷是咱们行第一任总行副行长。他虽然退了很多年了，但让我去业务部还是一句话的事儿。我知道，直系亲属不能在同一个分行里面，我就不想让苏建仁活得太自在了。下午那杯咖啡，我故意泼的。叔叔，撒他一裤裆。
0: 真有意思。
9: 叔叔，我是真的羡慕你跟无忌之间的关系。从小到大，没有跟我爸正常说过一句话。
10: 哎，正好。
7: 哎，
10: 我来，
7: 我来吧。
10: 这边，这边。嗯，谢总也在呢。
7: 哦，
10: 这边。
11: 谢志远，你卖给小斌的那什么理财产品啊？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

0: 哎，正好。
1: 哎，
0: 我来，我来，
1: 我来吧。
0: 这边，这边。嗯，谢总也在呢。
1: 哦，
0: 这边。
2: 谢振远，你卖给小斌的那什么理财产品啊？年利快12%，比银行活期高了20多倍。你真以为我老糊涂了？你要想送钱，就直接送。
1: 老师，您别激动，你心跳都快了。对不起啊，是我弄巧成拙。哎，老庄来了。
2: 你怎么也来了？我不过就是心脏老毛病，你们都闲得没事儿干了是不是？
3: 欧阳老师，您又训人了。
2: 这个谢志远最近也不知道怎么了，拐弯抹角的想给我送钱。
3: 大概他是觉得对您和戴斌有亏欠吧。王老师，我给您带了油墩子。我记得上大学的时候，没少蹭您的。
1: 您要不要尝尝那改良版的？
2: 亏你还记得。那时候蹭饭最多的就是你和李莹。这李莹可惜了，哎，要是检查了那病未必治不好，这一走一晃这么多年就过去了。人生太短，别那么自苦，遇到一个合适的就往前迈一步，有个伴儿，人生就还有点温度。
4: 别不爱听啊，老张。老师说的对，你得打心眼里你把李莹放下，否则的话，你会失去生活中太多的惊喜，知道吗？哎呀，你聊会儿天，
5: 别碰我，谢主任，你别碰我。你为什么要给老师塞钱？啊？
4: 我心疼老师清贫，怎么了？啊？这你也生气啊？你至于吗？我跟你说正事儿。前两天吴显龙请客吃饭，怎么没来啊？哎呀，这老哥也太逗了，把自己给惯大了。不过我跟你说，他是个明白人，自始至终聊的都是你们俩的情谊。他也清楚，我就是冲着你。所以说，老赵，今后咱俩得经常合作。
5: 你想怎么合作呀？啊？
4: 你银行行长，我信托公司老总，强强联手，没有攻不下的金山。
5: 是啊，你连华尔街大鳄都能打败，什么能难倒你谢志远呢？
4: 乞丐！你什么意思啊？
5: 我什么意思你不明白吗？我什么意思你不懂吗？嘉祥挣了大钱了，你挣了大钱了，银行也没有损失。只有戴航凌晨2点从他妈高架上栽去了，你听不懂吗？你吃人不吐骨头，居然还有脸来看欧阳老师，你居然还有脸拿戴兵充好人，你什么东西？
4: 我告诉你赵辉，我就牵了根线，别把屎盆子扣我头上。
5: 要牵根线吗？你精心设置的圈套就等着戴航套进去。
4: 你搞清楚，曹家祥求我做的通道，他找戴航打的感情牌，
5: 而且太行主动出来拯救民营企业，怎么了？这是好事，我能拦着吗？而且我把话放这儿，如果说太行不想抱曹家祥的话，我这同道做的再好，他也不可能踏进来半步。
6: 你敢说你没两头吃吗？谢志远，你敢说吗？就凭你那个操性，你要不是先做空再买多，我照着道着写。你他妈上大学时候打牌就作弊，
5: 少来这套！
6: 我告诉你，别老拿我作弊说事儿，我再不是原来那穷光蛋了，现在几千万我都不放在眼里。
5: 没错，是有钱了，但你良心被狗吃了。谢志远，我告诉你啊，我没告你算便宜你的，
6: 还合作，我一辈子不可能跟你合作。
5: 行啊，无所谓，你现在开车就告去。

0: 假证据，什么玩意儿？
1: 为什么呀？
0: 本来想跟他拉拉关系，
2: 谁知道他哪来一肚子邪火，全撒我身上。
1: 好了好了，别生气了，你先晾他几天呗。这好歹现在申茂行，我们不是还有苏建仁吗？
0: 幸亏还有苏建仁在。宝安地产的项目能顺利进行，真得多谢谢你。
1: 是我要谢谢你，如果没有你拉我一把，我现在还在跟那几个吸血鬼扯皮呢。
0: 你有一颗感恩的心。
1: 看到新染的发色了吗？
0: 我说呢，哪有点不一样。
1: 这个呀叫亚麻棕，是苏杰人第二次吃饭非带着我去染的。
0: 这个老苏也是个奇葩。
3: 哎，我跟你说个事
0: 儿。当年赵辉跟老苏说，说李莹跟了他之后，这哥们儿直接跳到我们学校南湖里去了。
1: 他自杀了。
0: 我们学校南湖那水最高都没不过膝盖，他就在那水里生坐了一上午，然后自己走出来，两年没跟赵辉说话。
3: 神人啊。
1: 这两人真的对那个李莹这么上心吗？
0: 如果是你，你是会选赵辉啊还是苏建仁？
1: 赵辉。
0: 连你都这么坚定的会选赵辉？
1: 你不是想搞定赵辉吗？
0: 哎，有什么好办的吗？
1: 你先把李莹的照片给我看一遍。
0: 不用看，你照照镜子，就差一副眼镜。
1: 那行，你帮我弄套房子。
0: 赵辉肯定不肯要的。
1: 你误会了，我是要让你帮我租一套跟赵辉同楼的房子。
0: 好，只要你搞定赵辉，你老家那房贷算我的。
1: 一言为定。

0: kok udah gak sampai?
1: 艾米姐，我看你特别喜欢这种果汁软糖，
2: 你可真会挑口味啊！我芒果过敏，只要吃一口，半分钟之内我的嘴会肿得像香肠一样。
1: 不好意思啊，我真不知道，我下次注意。
2: 哎，琳达，
1: 啊，
2: 听说沈总是你表姐啊？
1: 是。
2: 那他是不是告诉你，只要你搞到情报，就可以坐到我的位置？
1: 他这么说过吗？
2: 当初他就这么告诉我的。
1: 艾米姐，我不管您听说的是什么，但我真的不是这么想的。说实话，我想去项目组，是真的。今天王总还问我想不想去那边做。艾米姐，您看您有没有办法让我转到那边去？
2: 我说琳达，你想什么呢？既然沈总把你安排到我这儿，别说是我了，就算是谢总，他也不能让你动地方。你啊，就好好在这儿待着吧。
1: 之前还信心满满，觉得自己可以两头兼顾呢，就真遇到事儿了才知道，这投名状交还是不交都难受。这工作是不是也干不下去了？
3: 反正吧，你要不想做，咱就不做。咱还这么年轻，没必要膈应自己，是不是？嗯。再说了，你不还有我呢吗？我也不会一直是个小会员呢，嗯。
1: 我知道淘淘，可是我还挺喜欢这个工作的，虽然现在远州信托吧接触不到太多重要的业务，但我还挺喜欢信托的，我觉得我也挺适合的。而且你知道吗，如果我做好的话应该还挣蛮多钱的。
3: 你要能挣蛮多钱，我不就跟着沾光了吗？反正我觉得不管干什么事儿啊，最重要的是先要保护好自己，注意轻度。
1: 我知道，我会的，我做哥哥。
3: 好。
4: 好的，小张把这个给先生看一下。
5: 好，谢谢，
6: 再见。
5: 再见。
1: 来看一下
6: 奶奶，您到这儿来，我给您办。
7: 哦，好，好，好，
6: 请坐。您要办什么业务啊？
7: 我有一笔定投基金想赎回。
6: 您是大客户吗？
7: 不是。
6: 行，那您出示一下您的身份证。
1: 你要核对一下啊。
7: 哎呀，我身份证没带呀。
6: 奶奶是这样的，就是银行有规定，如果没有身份证的话。我这边是真的没有办法帮您操作的，所以还得麻烦您跑一趟，不好意思。
7: 哎呀，来一趟也不容易。好吧，我回去啊。
6: 抱歉。
7: 理解理解。
6: 哎呀，奶奶您等一下，您留一下电话和地址吧，说不定我能帮您申请一下上门服务。
8: 大家都知道。宋行呢是我们总行啊，主管人力资源的。那么下面就请宋行为大家讲话，大家欢迎。
9: 有一个事情啊要宣布一下，我们行金融领先人才的评比啊已经进行到了关键时刻，能够获得这一殊荣的同志将代表我们总行参加今年的国际金融投资理财论坛，这个名单马上就要揭晓了，众望所归，我也很期待，这是很光荣的事情。但是呢，我想啊，大家应该把更多的目光呢， 关注到这个名单背后的坚持不懈的努力和艰辛。
0: 你也辛苦了
9: 啊！
0: 您多保重身体啊！
9: 好，
0: 好，嗯，哎，过来一下，我跟他们说点事儿啊。嗯，来，小苏啊，
10: 哎哎，
0: 怎么样，老爷子还好吗？
10: 身体还好，还好。
0: 他可是我的老领导了。
10: 嗨，
0: 赵辉，
11: 哎，
0: 有信心没有啊？
11: 哪管有信心啊，大家都差不多，递上来的全都是硬成绩。
10: 正因为是硬成绩，你才有机会。
0: 好了，
10: 我呢后天就回新州了。
0: 明天中午啊，你要不要来这儿啊，和小苏一块儿陪我在宾馆吃个工作餐呢？
10: 好的呀。
11: 好的，不胜荣幸。
0: 说定了
11: 啊，说定了。
12: 慢走，
10: 再见啊。
0: 你先坐。

0: 怎么样？你打算怎么谢我呀？
1: 我为什么要谢你？
0: 哎，你知道我为了明天这顿饭我费了多大劲？特别是在现在这个时候，多少人盯着这顿饭的机会啊！我跟你讲啊，你不要搞砸了啊！
1: 普普通通一顿饭嘛，领导看得上，不用巴结；看不上，巴结也没用。
0: 行，你高傲，你有情怀。哎，那我问你啊，为什么明天吃这顿饭只有你跟我两个人，连顾航都不叫？
1: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0: 人家宋航找你是要跟你谈高斯布尔的事情。
1: 高斯布尔，这个申请贷款的主体公司的名字叫做高斯布尔能源动力有限公司。
2: 公司不是生产电池的吗？怎么没见生产线啊？
3: 这不都是装好的电池吗？
1: 有你这些数据实证，基本上可以判定这高斯布尔在造假。
4: 我这儿还有一段视频，
5: 这边请。
0: 这件事啊也赖我，因为项目太小，区区几千万，我就没有跟你说。可我哪知道你这人这么拎不清啊，你在例会上咣当把东西往那儿一甩，好了，没有转换余地了，你把我也害苦了。
1: 这跟宋富航长有什么关系呢？
0: 高斯普尔的总裁就是宋富航的外甥呀，晓得吧？
1: 老苏啊，
0: 哎，
1: 戴航最后在跟我的通话里面说过什么，你知道吗？他说过将有五位，特意叮嘱我，廉洁可辱，爱民可发。
6: 我认为
1: 不能做的，就是不能做的。
0: 好了好了，你不要跟我讲好吧？你明天吃完人家这顿饭，你跟他去讲，那我服你。
1: 喂，宋航，
0: 干什么？
7: 啊，找回啊。
1: 宋航，不好意思，我刚刚接到电话，明天上午我要陪我女儿去医院办理住院手续，中午的饭可能我就去不了了。
7: 啊，当然，当然是孩子看病要紧啊。那我们再约吧。
1: 好，好，好，谢谢宋航，那对不住了。

0: 你说你啊，40多岁了，还是这样一副不成器的样子。哎，我在这个位置上不动，是因为我对做官没有兴趣。你呢？你满脸写的都是我要往上爬，可你偏端着个架子在这儿搞情怀。我跟你说，你升不上去，活该啊！从现在开始起，我苏建仁要再管你的事儿，我这个苏字啊，我倒着写。
1: 我没要你管我的事情，苏建仁。你看不惯我，我也一样想劝劝你。你明明精通业务，现在呢，不是拿着贷款去疏通人脉关系。

0: 企业、科技企业，那不是我的事情啊。我跟你说啊，你跟戴航一个毛病，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戴航怎么死的，他就是为了曹家祥违规就事而死的，对吧？结果呢，人家赚得盆满钵满，他呢，他把老命搭进去了。我跟你说，这就是搞情怀的。
1: 苏定仁，我警告你啊，如果你敢到外面散布这种谣言，我饶不了你，你听清楚了吗？

0: 你不要以为只有你一个人是带行的学生，啊！我跟你讲不通，但是我有句话要奉劝你。这个白衬衫呀，只要出来应酬，没有不脏的，不是领子就是袖子。通常你拿出来洗一洗、晒一晒嘛，好嘞。你要真想做到一辈子一尘不染，
1: 那你除非是阿Q，你永远待在底层，你什么事都不要做好了。

0: 胡月，你怎么了这是？
1: 我妈刚说我了，她说我在银行上个班，搞得全家都不得安生。
0: 哎，这靠亲戚拉存款确实不是一个长久之计。我准备回头还是去那几个小区看看，你要不要跟我一块儿？
1: 谢谢。
0: 行了，别哭了，快吃饭吧。哎，你要不要尝尝我这个茄子？
1: 朱强来了，他见着我就说别拉营业厅，真的烦死了。
0: 朱啊，
2: 躲有什么用？躲得过初一，也躲不过十五啊。
3: 怎么样？我教你的办法用了吗？
0: 什么办法？哄客户换新卡是吧？我一直没找着机会呢。
3: 没找到机会
0: 啊？
3: 怕被投诉吧？没关系啊，没关系。我这儿有一个更简单的方法，不违法也不违规，只交给像你这么聪明的孩子。买存款。
0: 买存款？怎么买？
3: 我给你介绍有钱的朋友，一次买个2000万到3000万都没问题，充实点之前存进来，试点考核完，3天之内就划走，你按1/3利息给人家，怎么样？
0: 还有这种操作呢？
3: 要不你以为呢？如果不这样拆东墙补西墙，像你们这种普通的底层会员，哪儿搞得来那么多存款？你想想，如果完不成 KPI， 奖金没有不说，啊，你自己还有成为众矢之的，那以后那日子那更难过了。我这都是为了你们。
0: 哎，是不是那半分利息都是给你的？
3: 这是你该问的吗？
0: 朱啊，我就一直在想，你说咱们银行的产品都还挺好的，怎么就那么难卖呢？
3: 因为根本没有人相信你啊。那理财产品那么多，广告单子一发下去，老百姓都一头雾水，根本分不清好赖。除非他们能找到真正信任的人。就说你说的那个丽园小区啊，那老太太是一个比一个有钱，但是他们一个比一个精明，想让他们把钱放到你篮子里，那比登天还难呢、啊。嗯，
0: 行，那我就好好想想办法，看看怎么取得他们的信任吧。
3: 不是，陶无忌，我这说了这么半天，行，你真的是比白绝还绝，我倒要看看你是不是跟白绝一样惨。

0: 妈，今晚您就别做饭，我给您做一个我最拿手的八宝饭。
1: 啊，你要会做八宝饭、啊？
0: 做的太好，我跟您说，从此以后啊，你就把我小廖当您亲儿子。
1: 哎呦，哎呦，真是太贴心了，
0: 应该
1: 比我家二中强多了。
0: 哎呀，慢点，慢点，慢点。
1: 你这个服务态度，哎呦，真是太好了啊！
0: 哎，
1: 等一下，
0: 哎，稍等，
1: 稍等，等一下，
0: 啊，谢谢，谢谢，
1: 好，来来来，
0: 哎哎
1: 哎哎，哎，啊，你也去六楼的？
2: 哎，对，
1: 你去六楼找谁呀？
2: 奶奶，我去601找裘奶奶，我给她送一些我们银行反馈客户的礼物。
1: 啊，你银行的？
2: 对。
1: 那个，我干儿子刚刚跟我介绍了一款理财产品，一会儿你也帮我看看好不好？我跟琼奶奶是邻居，我们是好姐妹，我602的。
2: 行，奶奶，我一会儿忙完过去找您。
1: 哎，谢谢谢谢啊。
2: 不客气。
0: 哎，妈，到了，走走，慢点慢点。
1: 哎，记得一会儿来啊。
2: 好。
1: 那个，嗯，琼奶奶家。
2: 好。
0: 哎，妈，这样您先进去，我上楼看一眼那薛奶奶，一会儿再来找您啊。
1: 哦，行行。
0: 好。
1: 啊，一会儿快来啊。
0: 马上来啊。
1: 哎。
3: 你选好东西之后点一下这个结算，哎，这地址我已经帮您填好了，您提交一下订单，再输一下密码就下单成功了。
4: 哎呀，小桃，我不敢，我这么一点，我点错了那钱就没了。哎呀，算了吧，我学不会的。
3: 那要不这样，您要不敢的话您跟我说，我帮您下单就行。
4: 那多麻烦你啊。
3: 没事没事，奶奶。
4: 小桃啊，
3: 哎，
4: 我知道你们银行是要拉存款的，所以呢，我不想你白费功夫。我是没什么钱的。
3: 奶奶，您想多了啊！我有一次给您打流水的时候，我就知道您是靠养老金生活的。
4: 那，你还帮我？哎
3: 呀，也是凑巧吧。就您那次去银行办业务的时候，我看到您这儿，我妈也有带状疱疹。
4: 是，
3: 所以我当时就特别不忍心，就想帮帮您。反正我是空闲时间帮您，不麻烦的。
4: 你是个热心人，那以后就少不了要麻烦你的。
3: 那行，太好了，太好。那奶奶，我看您这儿现在已经好的差不多了，现在有什么后遗症之类的吗？
4: 基本上好了，偶尔有时候还有点总没抽。
5: 我想买什么就买什么，你现在就想管我的钱，你还早不点？
6: 妈，是我爸给你留了养老的钱。再说你不知道这是什么玩意儿，我不肯让你去啊。
5: 我怎么不知道是什么玩意儿？人家小廖讲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是国家的一个什么项目啊？还是中央批准的？
6: 你讲讲讲，你自己都讲不清楚，你就别提那小廖，认了好几个干妈，他怎么缺妈呀？还缺我呀？
5: 哎呀，人家
6: 他是缺你的钱，你知道吗？
5: 哎，你是银行的，你来跟他讲讲看。
3: 奶奶，您说的那个产品是不是有国资背景，有著名风投机构加持，还有知名主持人做广告的？
5: 哎，对对对对对，就是这个。
3: 啊，
5: 长钱投资。
3: 哦，长钱投资啊！
5: 啊，你也知道哈？
3: 我知道，我知道，说是能给到年利率17%啊，行业排好像19吧，总部就在静安区，特别高大上。
5: 哎呦，你看看多专业啊！好听，不
3: 听。但是您可能没听说吧？就在上个星期。排在长钱投资前面那两家 P2P 平台都爆雷了，
4: 爆雷了？
3: 对对对，
6: 怎么回事？
4: 什么爆雷啊？
3: 有一家说是全部延期兑付了啊，大家现在还抱着希望能拿到钱；另一家就是直接被清退了
5: 啊！真的假的？
3: 真的，现在每天有好几十个人在那边拉着横幅在那维权呢，别说是利息了，本金有可能都要不回来了。
6: 你看看吧，你投进去钱就没了。
5: 不是的，那个小廖说这是现在最理想的理财模式了，他怎么能说垮就垮呢？
3: 您这么想啊，他说能给到您年利率17%，对吧？啊，加上他打那么多广告，租那么贵的楼，请那么多员工，那他这个成本加起来得多少钱呢？
6: 你看看
3: 啊，你想想，现在做什么生意能赚这么多钱，能借这么高利贷呢？
4: 你还是慎重一点啊。
3: 对，慎重一点没错的，反正您就记住一句话，天上是不会掉馅饼的。不合理的钱咱就别赚啊，不可信的事儿咱就别信。现在这个阶段呢，对于你们这些不是很了解金融套路的投资者来说呢，最安全的储蓄方式还是银行。
4: 哎，你听小桃的，他懂。
5: 不是的，琼奶奶，你说这钱放银行嘛，它的利息太低了，你放活期等于白放在那儿，碰到那个什么通货膨胀，那我的钱就贬值了。我要是放定期呢，哎，等到

0: 时候
1: 抢死个人。
2: 哎，我们银行现在也在改进，楠楠啊，理财产品说到底就是比一个定存灵活嘛，有的产品它比定存的利息还高呢。
1: 啊，有这么好的产品吗？
2: 有。
1: 那你现在能跟我说说吗？
3: 什么？你
4: 到我们家去，你好好讲讲。
3: 小姐，有时间吗？
2: 有有有，
3: 那你这样。

0: 我先扶你到台阶上。啊，是这只腿吗？
1: 哦，
0: 我帮你看看啊。哎呀，出血了都，我帮你包扎一下吧。哦，谢谢啊。没事儿，有点疼。 你住哪栋楼啊？一会儿我先送你上去。
1: 我住六十二号801。
0: 我在801，哎，我们俩是邻居，我刚搬来。
1: 这么巧啊！
0: 我那晚上眼睛看不太清楚，我就是想来取个快递什么的。以后呀，晚上啊，你就让我跟你一起出来，我正好呀也熟悉熟悉环境。走吧。
1: 太好了。

0: 长得好像我妈妈。
1: 蕊蕊。
2: 嗯。
1: 怎么了？
2: 没事。
1: 啊？怎么了呢？
2: 我在楼下摔了一跤。
1: 别动，别动，我来。

0: 忍点啊。跟你说多少回了，晚上不要乱跑。还摔哪儿了？
1: 没摔别的地方。你猜我今天碰到什么人了？
0: 什么人？
1: 我碰到了一个跟我妈妈长得特别像的姐姐，而且她就住我们隔壁，巧不巧？你不信我是不是？虽然我眼睛看不清楚，但她真的很像我妈妈，而且她还可温柔了啊！她给我包的。
0: 别疼。

不想再受委屈。OK。所以你背起行囊，逃逃逃到远方，开始要试着独立，试着重新跟爱。

0: 我说什么来着？
1: 我说这个赵辉啊，根本就没有那么难搞定。
2: 我这样行吗？
3: 行行啊，这个头发头发
2: 啊啊啊！哎，好好啊，
3: 我来
2: 啊，好，哎呀，真不错啊。
4: 20多年前呀，我就站在这里。那是1990年的寒假，那个时候不知道天高地厚的我呀，就给北京、上海所有的中医院都发了简历。
5: 你还有这么段历史啊？那你当时有没有拿到面试机会啊？
4: 你想一想，一个外地生可能吗？黄浦江，
5: 黄浦江
6: 啊！黄浦江，20多年后，我儿子替我打回来了。我们老陶家一定要在这里扎下根来。
5: 你小点声，你干嘛这么多人啊？你，
4: 哦，
5: 你，
4: 哎呀，你爸爸也是个文艺青年。
5: 听你这么一说，我也有点想我妈了。等我妈好点了，我就带她来上海转转。
4: 儿子，你妈有你姐照顾着，没事，你放心吧。再说，过两天我就回去了。啊，你呀，只要好好的工作就行了。不过呀，这回啊，还是有点遗憾，没有见到小慧。你看，你们两个感情稳定了，我们做父母的总要有个态度吧？
5: 嗯，
4: 不能让人家误会吧？
5: 没有。你想多了啊，这次确实就是不凑巧了。嗯，
4: 哎，儿子，你这个小子鸡贼得很，你是不是有啥事儿瞒着我？
5: 我瞒你？啥？我瞒着你？没有啊，走，我带你到上面转转去。
4: 哎，是不是小慧她不愿意见我？
5: 不是的，没有这事儿。
4: 你别着急呀、啊！
5: 别说这事儿了啊！我听你的。上车没有？没有。没有问题。
7: 妈，
8: 哎，
7: 这小乌龟怎么放这儿来了呀？
8: 哦呦，你这个小乌龟啊，赶紧拿走拿走！都爬到我的床上去了，到处乱爬，脏死了！赶紧让你男朋友去伺候去。
7: 这关我男朋友什么事儿？这我跟他一起养的。
8: 你看，一起养的，你现在放在我的房子里，不就是我在帮你们养吗？
7: 那我拿我屋去吧。
8: 哎，你屋不还是在我房子里吗？我跟你讲，我这房子虽然破了点、小了点，但是我这地段好呀，我很值钱的这房子啊。你这个阿弟女朋友算得精得来要死。找个上海女朋友，还找个有房子的上海女朋友，那岗啊，你倒贴，你知道吧？
7: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我不放你那儿。
8: 不是，那，哎呀，这岗小姑娘，这
7: 你在家啊，陶？

0: 老汤，
1: 小乌龟。你怎么不回我信息呀、啊，小乌龟？
2: 小慧，我是淘木鸡的爸。

0: 吃的呀，对啊。
1: 哟，吴静，你回来了，快快快，坐下来吃。
0: 快快吃吃吃，醉虾醉蟹都是吃的。
1: 这是啥？
0: 这个啊，您尝尝就知道了，尝一个尝一个。嗯。大口咬，大口咬，咬里面的馅。
1: 好。啊。
0: 尝一口，尝一口。
1: 嗯，还是肉呢，肉了吧？
0: 都是肉，这个鲜肉月饼。哦哦哦，皮薄馅大，可香了。嗯，好吃吧？这个好吃的啊。
1: 那这比那个，
0: 这个比那个好吃。这个糖醋排骨，糖醋排骨酸甜口的，不太一样的，吃吃看，吃吃看。
1: 好好好，那我尝尝看啊。
0: 尝一块，尝一块。嗯，这个赎罪蟹我给你剥一只啊。啊。怎么样，好吃吧？不一样的味道啊。这个赎罪蟹不会吃，这个一定要尝的。

0: 谢谢，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0: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3: 这个怎么了？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6: 正直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带
10: 上吧。
11: 乡长吧，
1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4: 湖南长沙，位于长江中游的一座现代梦幻之都。50年前，马王堆汉墓的发掘让这里成为全球考古界的焦点。与无数好奇的目光一起抵达的，是各种难以掩饰的惊叹以及迷雾重重的追问。中国考古工作者幸运地撞破了2000年前的秘密。湖南博物院从那时起变成了这谜底的守护者。马王堆墓葬被公认为是20世纪全世界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它激活了长沙城的一段远古记忆，也成就了这座独一无二的博物院。时至今日，湖南博物院守护的不仅仅是数千件文物，更是一个耀眼的时代。来者络绎不绝，都是为了与那个时代的欣然重逢。静候于另一端的是一个逝去的家族和他背后苍茫的大汉帝国。这仿佛是一条时光隧道，

和两千年前的山河一角。彼处有生老病死，烟火日常，也有大国叙事，铭记着一个王朝的中兴，更汇聚了中国早期飞扬的思想，灿烂的文明。昨天与今天，历史与现实，在这里形成了奇妙的融合。站在岁月长河的此岸，似乎能感受到两千年前风的流动和时间的呼吸，如同聆听一部娓娓道来的故事。有时候我们辨不清讲述者究竟是谁，或许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透过漫漫尘烟，我们看到了一份被完美保存的历史底稿，那也是一份珍贵的来自祖先的礼物。

0: 这里大约是长沙市外地游客密度最大的地方之一。
1: 欢迎来到湖南农村，请大家有序配合安检。
0: 上午九点是湖南博物院开馆的时间。参观需要预约，每天限流15000人，并没有减缓日复一日的人潮汹涌。
1: 欢迎来到湖南博物院，请大家有序配合安检。
0: 每一位参观者都将体验一次穿越时空的精神之旅。
1: 参观马王堆的游客上三楼，参观马王堆的游客坐电梯上三楼。
0: 马王堆，曾经只有少数长沙人才知晓的小众地名，如今已和那场震惊世界的考古发现紧紧联系在一起。
2: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湖南博物院。我们现在所在的呢就是长沙马王堆汉墓陈列的序厅。接下来呢，我们将通过这个展览一起来感受2000年前生活画卷。马王堆汉墓呢，它的原址呢距离我们现在的湖南博物院呢大概是有6公里这样子的一个距离。清代嘉庆年间的长沙县城里边，说里边埋葬的是楚王马英及其他家族的一个墓葬群，随即呢就有了马王堆一词。
0: 马王堆原本指的是长沙市浏阳河畔的两个小土堆。1952年，考古学家夏奈来到此地，经过一番勘探后，他断定此处并非五代时期的墓，而是一个汉墓群，于是便有了马王堆汉墓的名字。但墓里面埋着什么人，一直是个谜。20世纪50年代的长沙百废待兴，人们正忙于建设。很长一段时间里，马王堆仍然是一个不为人知的小小角落，远不及浏阳河、湘江大桥和岳麓山那样声名远播。直到近20年后的一天，他因为一次意外而突然进入大众视野。
1: 诗朗诵《开挖马王堆》，作者何富兴。
3: 三湘八景金蛇妹，三峰金顶出连垂。车队驶经长沙市，拐弯来到马王堆。马王堆上一坟堆，雄健文物。
0: 当地著

0: 君在修建防空洞时无意间地打开了这座千年墓葬的一角，随后一场抢救性发掘正式展开。1972年初，考古工作者率先打开了当时被命名为一号墓的封土层。参与发掘的人如今多已逝去，所幸的是他们留下了最真切的回忆。
1: 那墓很大了，从顶上到地下是20米零50公分，天天挖，不停地挖。
0: 然而在满怀期待的进程中，一个不祥的发现让所有人心头一紧。
2: 从墓口开始就发现了三个盗洞，
0: 其中有两个是方形的，看起来相对较新。
3: 那是个近代盗洞，里边一个胶鞋地，拿到这个百货公司去看了，它是48年上海出的。
0: 好在这两个盗洞都挖得很浅，而另一个圆形的古代盗洞比较让人担忧。
1: 这么大个盗洞，从那东面就上一直挖下来呀，挖得一人神秘啊。
0: 就在大家不再抱希望时，它意外消失了。
1: 如果它要再多挖几十公分，这个墓就完了。
0: 在地下十几米的深处，出现了用来密封墓室的白膏泥层，厚达1.3米。
1: 黏黏糊糊的，把它铲掉，铲掉碰到木炭，5000公斤木炭呢，出这个大锅巴，整整齐齐的。
4: 你看到墓口的时候啊，那几乎呆了，所以呢，特别的安静啊。

0: 很难想象考古学家最初看到它时的震撼与惊喜，就像一艘沉没于时光深海的大船被缓缓打捞上岸。
1: 没遇到过这么大的，
2: 你们不会永远有人啊。
0: 今天我们习惯把棺和椁连称，用来指代棺材，但在古代墓葬中它们所指各异。棺为盛放逝者的葬具，椁则位于棺外，用来安放棺和随葬品，通常制作于墓地，属墓室的一部分。在中国文化视死如是生的观念下，巨大的椁恰似为死者精心营造的地下宫殿。

0: 这里展出的是木椁，它的结构非常的复杂，全国所用的木板70块均为整块的木料，而且是用粗大的沙木制成。最大的一块椁板，它长4.84米，宽1.52米，厚0.26米，重达1.5吨。
1: 据估算，制作这样一块椁板的树木直径当在2米以上。甚至有专家在现场数过木板上的年轮，发现原木生长期至少有500-600年。四个角的连接处皆采用榫卯结构，极其严密牢固。由于体积庞大，从底下的垫木到椁盖顶部有2.8米，几乎等同于一层楼房的高度。再加上复杂的榫卯连接，尚无打开此类棺椁经验的发掘人员不敢轻举妄动，决定向北京求援。随着各路专家齐聚，宽大而厚重的盖板被打开。盖板一共有3层，揭开最下面的一层椁盖，一个井然有序的椁室进入视野。中间停放着一副黑亮的木棺，四周是边厢，里面堆满了陪葬品，整体形同井字。这让考古学家想起了先秦文献中记载的井椁，一直以来只知其名，未见其形。这是今人第一次看到古代井椁的真实样貌。
2: 最下面的那个就是什么？井椁。井椁的话，我们这样看下去就是什么？中

0: 你看见没有？
1: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头有四个冰箱，那么这个北冰箱呢，它的空间是其他冰箱的两倍大，它摆放的就是墓主人自己在生前生活的时候他要所用到的东西。
2: 椁被赋予了特别的内涵，它的四个边厢就像四个房间，是对墓主人日常生活的模拟。其中北边厢最大，为正房，地上铺着竹席，四壁挂着帷幔，中间摆放着宴饮的案几和各种器具，旁边还有墓俑在表演歌舞。东边厢大约是家臣和奴婢居住活动的区域，放置了大量的漆器、陶器和丝绸，以及数十个象征管家和奴仆的彩绘木俑。南边厢和东边厢类似，能看到钟、方、斧、赠、冠等器具。西边厢则宛如一个仓库，堆满了粮食、衣物、冥币、模型冥器、食品等杂物。在16米的地下，这些随葬品陪伴着墓主人静静沉睡了2000多年。
3: 老师，他那个坑真的有这么大吗？
0: 啊，对，1:1复原的，这个就是坟土层呐、啊。我们宅子这个地方
3: 很大，
0: 那就是坟土层。然后这个有阶梯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夯土层。我们脚踩的地面一直到这个最底下，16米深，上面堆的那个大土堆有4.5米，木就是放在最中间。然后它出土的文物就是在什么呢？就是在这旁边的。好，我们往前。
2: 深埋、密封、缺氧、恒温恒湿的环境，为各种物品创造了绝佳的保存条件。看上去像是构建了一个完美的时间胶囊，墓室里的时间就停摆在封闭的那一刻。目睹上千件崭新如初的随葬品，当年参与发掘的工作人员留下了无尽的惊喜与赞叹。
4: 四个故乡全是东西，尤其那个漆器啊，闪闪发光，大吃一惊，大家说哎呀，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完整的东西。
2: 这些漆器好像刚刚才制作完成，文字、纹饰等细节一览无余。琳琅满目的物件凝固了墓主人所处时期的杰出工艺和独特审美，同时也像一份世俗生活的物质档案，让我们得以管窥一个时代的风貌。最不可思议的是，一些器具里还存放着食物，而这些食物居然一直保存到了2000年后。
0: 特惊奇的，里面有一个汤叫鲫鱼藕片汤。我为什么知道它呢？因为那藕片还浮在汤面上，历历可见。
5: 但是由于当时移动文物时会产生晃动，再加上它其实本来就只剩下了一些纤维结构了，这个藕片呢，它就立马消失了。
2: 类似的还有一罐杨梅，工作人员刚打开它时还能看到青绿色的果柄，但因与空气氧化很快就变成了黑色。讲究的随葬品以及众多的奴仆墓俑，暗示着这绝非普通墓葬。墓主人究竟是什么人？答案应该就在椁室中央的墓棺里。1972年4月，在历经了3个月的发掘之后，马王堆一号墓进入了最扣人心弦的时刻。考古学家剥离卡在墓棺四周的椁板，一口长2.95米、宽1.5米、通高1.44米的完好墓棺出现在众人面前。这是一个四周没有任何纹饰的素棺，材质为秋木，外表遍涂棕黑色的油漆。揭开棺盖的那一瞬，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他们的脑海里甚至已经预设了画面，然而打开后并没有见到墓主人，而是一

一口木棺，黑色做底，上覆彩绘。飘逸不羁的流云像是一笔灰酒，图案以复杂多变的云气纹为主，穿插着栩栩如生、形态不一的神怪异兽。它们看似随意点缀，却又似乎被赋予了内在的意象与秩序。其中出现最多的是一种面部似羊非羊，似虎非虎，顶竖长角，瘦身有尾的怪物，让人想起先秦典籍《山海经》里的种种描述。这样的动物和神怪图案加起来有上百个，有学者将其分为两大类，一类为保护者形象，主要是一些拉弓搭箭、禽鸟吞蛇或操矛与公牛搏击的图案；另一类为祥瑞形象，比如羊、鹤、鹿、九尾狐，以及各种舞者和正在弹奏乐器的乐者等。它们究竟代表着什么样的寓意？考古学家至今还很难做出清楚的解释。他们泛称那些人力者为怪神，兽形者为怪兽，至于个别披发长须的人像，则称之为仙人。于是在出土文物报告上，我们便看到了怪神吞蛇、怪神射鸟、怪兽负荷、怪兽人力、仙人降抱、仙人骑兽、仙人弹奏等描述。流云、仙人、神怪、禽兽等，构建了一个神秘的空间。这口棺材里面，应该就是墓主人了吧。

没想到相同的一幕再次上演，黑帝彩绘七棺里面出现了第三口棺，通体涂朱漆，施彩绘。左侧正中是一座赤色的山，周边图案里能看到朱雀、龙、虎、鹿的形象。阻挡为一幅双龙穿壁画面，右侧主要为繁复的勾连云纹，头挡绘着一座呈等腰三角形的高山，山的两侧各有一路，盖板上没有边纹，主体是对称的二龙二虎相斗的图像。龙、虎、鹿和朱雀都是中国古代的瑞兽，被称为四神或四灵。至于里面所绘的高山，或许就是神话传说里的仙山昆仑。据以往的考古发掘，在古墓中见到两层棺都极为难得，而这已经是第三层了。但这还没有结束，打开朱棣彩绘七棺后，第四重棺呈现在人们的眼前。棺盖上平摊着一幅呈梯形的彩绘帛画，上面绘着日、月、升龙及蛇身神人等图案。画面中央有一位拄杖而立的老人，帛画下以素绢作地，绒绣渡边，沾有黑色羽毛的绢条贴成菱形，在于空白处沾上多色的羽毛，这是一幅以前仅存在于传说。

0: 里的羽衣冠，又名景氏内冠，在中国考古发掘史中尚书首次发现。
1: 说的是羽化什么？羽化成仙，所以要借这个能够羽化。然后我们
0: 按照汉代礼制，棺椁的层数越多，意味着墓主的身份越尊贵。马王堆一号墓的四重棺，意味着这是一个高规格的墓葬。被一重又一重的好奇强烈驱动的人们，终于来到了答案揭晓的时刻。此刻躺在里面的会是某个地位显赫的诸侯王吗？
2: 开了20小时打不开，原因是什么？它里头是真空的，它阳气耗尽以后，就是再加上它密封了，打开以后当时的人们都惊呆了。
1: 那我们最惊奇的是，是用那些绸缎包着的，包得厚厚的。
0: 随着最里面的一重棺被打开，墓主人浮现在人们眼前，被层层包裹着。最外面是两件不同颜色和纹饰的丝棉袍，其下是用丝带紧紧捆绑在身体上的20层各式衣着、轻被、丝麻织物等。仅仅是把它们打开，就花掉了考古学家整整一周的时间。包裹尸身的，与其说是衣物，不如说是历史。就在这重重历史之下，一个让所有人都震惊不已的发现，几乎让现场的时光都凝滞了。一位2000多年前的女性，带着大汉帝国早期的精彩与生动，重现天日。那是正在蓬勃生长、正在缔造伟大的少年中国。这是一个墓葬的故事，也是一个时间的故事。过去，倾听者只有静默无声的大地。现在，他的不朽传奇已声动天下。

0: 文物是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身上承载。作为一名在宣教岗位多年的博物馆人，同时也是一名党员，我有幸能够站在这里，向更多的人去讲述革命先辈们，他们勇敢探索救国之路的这么一段历史。
1: 我们之所以呢站到这一张面前呢，是因为这是觉悟社社员们拍的唯一一张合影，但是这张照片却被称为不全的全家福。因为各种原因，生病、就学或者地下工作的需要，有六位社员当时没有来拍照。那么我们来看看照片上的这一群青年，和当时的那群普通的人群相比，他们的脸上一脸的笃定。他们当年选定的这样一条路还不能确定在中国能否成功，但是他们坚信是可以成功的。正是因为有了这样坚定的信仰，他们愿意为此付出一切，包括自己。
0: 满立体，
2: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

0: 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1: 读书使人眼界更加开阔，更有智慧和见识。读书使人心灵得到慰藉和滋养，永不空虚。尽享读书之乐，阅读伴我成长。从自己做起，不做舌尖上的浪费者。从家庭做起，不做餐桌上的浪费者。从社会做起，不做公共场合的浪费者。厉行粮食节约，拒绝粮食浪费。遵守交通规则，享受美好人生。手作即手工手艺，每一笔每一刀都在诉说着内心的故事，每一个细节每一个步骤都需要用心去感受，用眼睛去观察，用双手去创造。每一件作品承载着对完美的追求，对细节的执着。每一件作品让生活变得更加有趣，更加有温度。每一件作品都是独一无二的，它们不仅美观而且实用，不仅是日常的点缀，更是生活的一部分。这就是手作人，他们用双手连接着生活与艺术，他们的作品温暖了时光。民间手作人，带你感受平凡生活中的小美好。绿色在你眼中，绿色在我心中。关注燃气安全隐患，创建幸福平安。燃气无隐患，家家都平安。关注老年人心理健康，勤与长辈沟通交流。老有所养，社会关怀，不缺席。

0: 对自己未来究竟要从事怎样的一个行业，怎样的一个领域是比较迷茫的。
1: 像磊哥，就是他身上和您有一点相似，叫做淡淡的不屑。
2: 作为父母，我们不可能一辈子管着孩子，所以他想飞，我陪他，他回头的时候我都站在他身后。
3: 那老师，你不也穿运动鞋吗？
1: 我这不是运动鞋。
4: 期望工作的地方，防滑的地方，
1: 这个我们得严肃一点啊。
3: 对，
1: 希望薪酬，你上不上班都能拿到的基础岗位工资，也叫基本工资，你说一个数，
0: 能给多少？
1: 这个就不职业了。
0: 对呀、啊、
1: 这个也不专业。
3: 姑娘，你要再这么聊，可能这灯就你每回答一个问题它就灭一盏灯。
1: 你这照片是什么时候的？
5: 去年好像也是七八月份照的吧。
1: 你太实在了。
3: 好啊，
1: 你为什么要用

0: 用一张你最胖的时候照片。
1: 哇，天哪！
2: 你这就是没有压力啊。
3: 但是我们感觉你的公司为你这件事情付费了。
4: 然后我就想的是离家稍微近一些。
1: 那我不理解你了。
0: 你的期望薪酬是多少？
4: 年薪30加吧。年薪30加吧。
5: 智能手机都没有的时候大家就不活了。
4: 有很多的不适应。
5: 我觉得你有点既要又要。

0: 欢迎收看非你莫属，我是大卫，欢迎各位企业家，欢迎你们。同样欢迎我们的三位嘉宾，人力资源专家陈玉老师，职场观察员朱佳英、文吉儿，欢迎三位。来看面试关键词，用乱撞打破迷茫。其实我也乱撞过，但是真的不希望年轻人乱撞。不有那么一句话吗？有时候真的是过来人为你好，希望你别走弯路，少走曲折路。那这位年轻人想用乱撞打破什么样的迷茫呢？来，让我们掌声欢迎。马原，20岁，华农政法大学劳动和社会保障专业，本科学历。
1: 主持人好，各位企业家老师们大家好，我叫马原，来自宁夏回族自治区，现在就读于华东政法大学，我的专业是政府管理学院的劳动与社会保障。然后今天来到这里是希望找到一份和劳保相关的，或者是公共管理以及人力资源助理等相关的实习岗位，或者各位企业家和老师们认为适合我或者推荐给我的岗位。
0: 你这个关键词叫用乱撞打破迷茫，你要用乱撞打破什么样的迷茫是我比较关心的。
1: 主要是因为我现在是在校的大二大学生，然后对自己未来究竟要从事怎样的一个行业，怎样的一个领域是比较迷茫的。但是我觉得我是一个什么都愿意去尝试的人。
2: 你销售想干吗？
1: 销售不擅长。
2: 带货主播想干吗？所以你没乱撞，你也没有那么多说迷茫，你完全是别人家的孩子，什么都好，然后对自己未来规划的这些职业实习都很清晰啊。
1: 这个迷茫其实迷茫的是因为我没有找，目前没有找到自己非常擅长或者是非常感兴趣的一个。
2: 但你看我刚才随便说两个你都不想干、啊、
1: 但是我有自己不太擅长或不喜欢的这个领域，
0: 就是不知道自己特别喜欢什么、但知道自己不喜欢什么。
1: 对，
0: 你不喜欢什么
1: 直播带货以及销售。
0: 还有什么？
2: 这么厉害吗？我是哪来的大仙吗？
1: 是这样的，因为我在台下还在跟妈妈讲，如果问到说你喜欢什么行业，我说我可能举不出来我喜欢的行业，但我好像能举出来我不喜欢的领域。
3: 那你为什么不考你体制内的岗位呢？
1: 体制内，因为我现在是大二，在寻求一个实习的岗位。
3: 那你也可以在这些社区啊，体制内的这些
1: 有这些经历的。因为那个是在家那边找的，然后我还是比较希望自己可以在其他的地方闯一闯的。
0: 不要被他的关键词所迷惑，他绝对不是乱撞。我们先给观众朋友来展示一下这姑娘这个获奖经历，是近期我看到的获奖经历当中最丰富的了。优秀志愿者挑战赛一等奖，然后优秀学员、校级的青年志愿者等等等等，挺优秀的。我们可以从她家庭来入手，她家庭关系上写了有个姐姐。我问一下，你姐姐比你大多少？
1: 大五岁。
0: 五岁，她现在工作了对不对？
1: 是的。
0: 他做什么工作可以问一下吗？
1: 体制内。
0: 体制内。
1: 嗯，
0: 我刚才在看到了你和妈妈坐在那边。
1: 嗯，
0: 他是不是也在体制内工作？
1: 他是教师。
0: 你看，那我就想问一下，你当年考这个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是家庭的建议多一些，还是你个人的喜好多一些？
1: 是我自己选择了上海这个城市，所以填了这个学校。然后我当时没有自己喜欢的专业，所以我是比较乐于去听取大家的建议的。
0: 爸妈现在希望你大四以后往哪个方向走啊？
1: 考公、考编，
0: 我知道，但是地点是哪里？我比较关注。
1: 地点

0: 回是我更想去外面闯荡，就是这样。
1: 马元，我追问一下，你姐姐现在在父母身边吗？
0: 开车40分钟。
1: 啊，反正就还是在宁夏附近，是吧？
0: 嗯，是的。
1: 啊，但是你觉得姐姐的生活轨迹是你向往和羡慕的吗？
0: 我和不是。我和姐姐的性格比较相反一点，她小时候就比较喜欢，她比较恋家，我是一个不恋家的。
2: 我觉得作为06年20岁的年轻人，我们只需要给她一个建议，向着内心的深处出发，敢闯就可以了。你选的任何，
3: 不是还是需要她有一个喜欢和目标的事儿不？
2: 我觉得不需要有目标，你能接触到的所有一切就已经是目标了。你能接触到上海，上海就是你的目标。你能接触到一个行业，一个机会，一个实习，它就是你的目标。在所有的选择里面无关对错，因为没有答案，你的任何一个选择你怎么保证将来是你的捷径呢？
4: 我觉得大家就可以给他岗了，因为真的这个时代的进步，社会的发展，以及我们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真的他们的认知从一出生可能就跟我们70、80、90当年不太一样，选择多了真的就无所谓了。
0: 因为我自己去找这个实习岗，然后其实是相对来说我和我一样的大学生其实是比较困难的，所以我来到这里算是一个我找实习的一个途径。
4: 录了这么多年非你莫属啊，我很少见到一个求职者特别像一个舞台上的企业家，像磊哥，像磊哥，就是他身上和您有一点相似，叫做淡淡的不屑。这种不屑我不是说贬义词的，就是很多事情你已经看得很透了，是一种超然世外的感觉。所以他今天来找工作就是有一种淡淡的无所谓，我别说不屑，有一种淡淡的无所谓在这里。你这个年纪有不稀奇，他这个年纪有我觉得就挺让我佩服的了。
1: 你别说，哎，大卫老师说的还有一点至少是匹配了，就是，
4: 像不像你那气质？
1: 就是我气质我没有不屑，你也没有不屑，
4: 无所谓无所谓无所谓。
1: 我有一点是相似的，我是浙江人，我们大多数孩子都不爱离开上海或者杭州，因为那有很好的高校。但我当时考大学，所有的高考志愿只填了清华一所学校，我一定要离开浙江，我一定跟我爸妈说我要离家远一点。我们的想法可能有一点像，就是不想留在家里的身边。
0: 老师，我可以问一下，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吗？因为我经常有人问我说为什么想要离开父母，但是我找不到原因。我觉得家里待得非常的舒适，非常的幸福，但是我还是想往外走。
1: 可能有各方面综合因素，因为清华一直是我从初中开始的梦想。另外一个呢，我的内心里总有一个声音告诉我，你总要离开家去试一试的。如果我当时考了上海或者考了浙大，很有可能我的一生就在江浙沪了，我不太会再走远。
0: 我觉得当时高考填志愿这个事情，我也觉得，我到现在也觉得我当时是做了一个自己很满意的一个决定。我就觉得我当时如果没有报华东政法的话，这大学这4年不论我在哪里，之后我觉得是很难会有再有这样的机会，说我有4年在上海就读的一个经历。我大一的时候找了一份在上海这边的实习，是暑假的，然后那份工作我当时通勤时间是有一个就将近2个小时，然后我来回总共要花4个小时。我第一天下来我就觉得好累啊，太累了。我自己也想了一下，我说为什么就是我一个人在外面的时候是就是这么辛苦，但是我为啥还喜欢在外面待呢？就这个问题我一直在想，然后我最后给自己的回答只能是喜欢，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去定义这个。
5: 我觉得每个人在青春期的过程中其实都有一种就是向外探索的这种自驱力，我们被教育的是就是我们要走出去，我们要去对这个世界有探索欲，我们要去走到所有美好的道路上，去看到所有事情的发生。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年轻人想要去体验
6: 人生，没有白走的路，安稳是一种福气，但是敢闯是一种勇气。没有任何人可以规定人生哪条路是正确的。
4: 对于我们来讲，我们看待你除了是一个求职者，我们也看到了我们孩子以后未来成长的样子。但是在你母亲的眼中，她不管是让你走让你去哪儿，她不是看到你是一个求职者马元，她看到的是她女儿圆圆。你要不要看看大屏幕？
7: 我坐在清晨的窗边，翻开那本边角磨损的相册， 阳光把你一岁的脚丫印

0: 五岁的鬼脸、十二岁的马尾和十八岁的录取通知书都晒得暖烘烘的。20年像一部长长的电影，而我多幸运是你的观众。你说出的第一个词是妈妈，那是我听过最动听的声音。你迈向校园的第一步，我才真正懂得既盼你长大又怕你长大。你第一次锁上房门，我在门外站了很久。我的小女孩有秘密了。你不一定非要长成玫瑰，你乐意的话做雏菊、做茉莉、做无名小花、做千千万万。今天我的女孩，去吧，去看更大的世界，妈妈的爱是你永远的后路。
1: 你知道有这个视频吗？不知道哈，你回头看。

0: 你好，女士，先做一下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是马元的妈妈，我来自宁夏，我从教28年，今天我给他报了这个平台，我想放手，希望他飞得越来越高，也希望他走得越来越随他的愿。作为父母，我们不可能一辈子管着孩子，所以他想飞，我陪他，任何时候我都会，他回头的时候我都站在他身后。也希望大家给我女儿能留岗，留一个他希望的岗位，他想在外面闯一闯，他现在有大把的时间，因为他才大二，他值得去尝试。
0: 这个视频做了多长时间？
1: 编导跟我催了好久，我觉得怎么做都不是那么满意，最后我请了我的外甥女，最后经过3天2夜啊，这样熬出了这么一个片子。
0: 您辛苦了。
2: 我觉得你妈妈其实代表了这个无数的这个父母，这个盼儿女在身边又希望儿女高飞的这个心灵。2020年大学毕业生1270万人，我自己作为企业的一个代表，我也觉得有责任让更多的大学生能够去实习，能够进入企业，进入一线，无论他们选择什么，让他们有机会展翅高飞。
3: 我是跟你一个地方的，
1: 我是看你好久了，一直关注你。
3: 谢谢。
4: 我妈妈是我们节目的忠实粉丝。哦，
3: 谢谢妈妈对我们节目的关注。
1: 是我强力推荐让她报的这个平台。
3: 太好了，太好了，阿姨，我觉得出来闯。最重要的事情是先出来。
0: 您到舞台上说希望女儿走出去，是真心话吗？
1: 是真心话，以前是绝对不允许她出来的啊，有10000个不放心啊。为什么来这个平台求这个岗？我们觉得这里安全啊，这里最让我放心。她在外面找的岗她能找到，可是我不放心啊，所以我给她报了这个平台。
0: 谢谢。在这儿也向包括阿姨在内所有长期以来信任和支持我们、关注我们《非你莫属》节目的观众朋友们说一声，谢谢大家！我们会一如既往的努力，不辜负大家的期待和厚爱。谢谢，谢谢阿姨。你看我们那女企业家哭的，你知道她为什么哭吗？阿姨，她哭是因为她灭灯了，她现在没法给岗了。
1: 我其实特别喜欢赵小叶老总。
0: 嗯，
1: 大学生上来他总是说，哎呦，我儿子也这么大、
5: 正好跟他一样大、
1: 对，
5: 一个年级。
1: 对
5: 我灭灯不是因为我不喜欢他，是因为我觉得因为他的专业很好，学校很好，他应该会去到更匹配的地方，我这边好像有一点浪费他，所以我才灭这个灯。您帮他选非你莫属这个舞台的那个初衷，就是又想让他高飞，又想让他安全，又怕他遇到危险，又怕他不展翅，就是父母的这个心态确实特别难拿。但是我们看到您满满的爱，而且孩子养得这么优秀，所以我特别特别

0: 敬佩您，我也特别特别希望姑娘今天能找到合适的工作。如果万一最后有他们不是很理想的话，那我们迎朗文化的灯也会为你亮着，也会为你敞开这个工作岗位。
1: 谢谢谢谢。
2: 把自己摘出来了，然后把压力给到刘灯的了啊。既然到了这一刻，我觉得我们不妨就直接考虑一下。我再次要跟马元确认一下哈，如果给到你公共管理和人力资源助理岗位以外的实习岗位，你考虑吗？
3: 考虑。
2: 好，期望工作地点上海优先，其他地方考虑吗？
3: 考虑，提供，希望提供住宿。
2: 那么接下来我们有请各位刘灯的企业家根据马元的面试表现做选择，我们也邀请阿姨在台上陪着他一起经历着最后的关键时刻。来，有请各位。祝贺你马元，还剩下五盏灯，进入到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4: 泰坦 AI 呢，是一家人工智能的交易和服务平台，刚好我的总部就在上海。那我希望给你提供的机会呢，是市场的实习岗，岗位工资是200元一天。
5: 我是那个雄安信源。我们公司呢是专注于元宇宙人工智能的一家高科技企业，总部位于雄安。那么给你提供的岗位呢是行政人事包括法务专员，还有商务，后边我写了个等哈，就是真的就是还有我们公司你所有的岗位你都可以能做的都可以给到你，然后工资是每天是150。
6: 我们墨行文化主要是做墨家文化的 AI 智能体和新媒体的传播，接触的就这个岗位呢是北京的我的接待中心的助理，实习工资是150每天，提供食宿。
7: 天鹅到家是一家做提供家庭生活服务的平台，天鹅到家给你提供岗位在上海，这个岗位是劳动者运营，工资是每天150块钱。
8: 全国连锁呢乖乖动物医院，我们的运营中心总部呢目前是在天津，我给的岗呢是人力助理，给你的工资呢是日薪180，之后呢我们也有女生宿舍。
2: 多关键的一个时刻，代表天津的企业家，你说你聊20到200就完了呗，还有零有整的180。
4: 200。
2: 好，谢谢林苑啊，管住宿还200。既然妈妈陪着你，你可以跟妈妈小声的商量一下，最后你走过去灭掉3盏灯，先给你们几秒钟的时间沟通，考虑一下吧。好，出发吧，灭掉3盏灯。会灭掉哪3盏灯？好，来，有请蓝院长和韩总走上竞价台。
4: 泰坦 AI 是做一站式的人工智能的交易和服务的平台，我给你的岗位呢是市场的实习生，因为我觉得你现在需要一个更大的环境。我的企业总部在上海，能给到你的薪资是200块一天。
2: 好，马元，你可以问韩总一个问题。
3: 市场实习生具体是需要我去做什么样的事情？
4: 比如说可能会给你一个教育行业或者养老行业，让你了解这个行业的痛点，然后再会从我们的产品里面去匹配一些人工智能能解决这些需求，然后让你在里面做一些匹配，了解传统行业，了解这些传统行业痛点，了解人工智能的价值，在里面找到一些应用的可能性。
6: 我们墨行文化呢是专注于传播墨家文化，结合着新媒体传播，包括 AI 智能体，还短剧，以及一些直播或电商的这些板块。我会邀请你参与墨家文化研究中心的一个小助理的工作，工作地点是在北京，实习工资是150天，是包食宿的。
3: 还是一样的问题，是具体是需要我去做哟？
6: 接待各路的专家学者，同时呢把这些文字整理成相关的材料和文案。
2: 好的，马元和妈妈商量一下，然后做出决定。泰坦 AI 墨行文化2选1，或者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好，时间到了，马元，你的选择。

0: 是
1: 韩总。
0: 泰坦 AI， 祝贺韩总，感谢蓝院长。
1: 老师好。
2: 老师
1: 好。老师，我特别喜欢你。谢谢老师。嗯，
0: 其实我们今天这场面试到这儿还没有结束，你们敢相信吗？为了带着女儿来参加我们这一次的面试，马原的妈妈给我们今天所有的企业家和嘉宾带了神秘的小礼物，我们掌声表示感谢。接下来母女二人就将把小礼物送给我们今天在场的所有嘉宾。哎，是什么呀？
3: 是我们海源的那个刺绣。哦，
0: 哎，我给大家展示一下。
3: 对，
0: 哎，小马马年哈，
3: 他的一些挂件和配饰。
0: 哦，还有挂件。
3: 对对，那个怎么取出来了？
0: 哦，这是个小琵琶。
3: 嗯，
0: 这是个
3: 胸针。
0: 对，这还有挂件。
3: 嗯，
0: 哎呦，太好了。
1: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回绣，然后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多绣，主要是回族的一些非遗的手工人他去制作的嘛。
0: 谢谢谢谢，再次掌声表示感谢，谢谢谢谢阿姨。
3: 我也不知道大家喜好什么，所以我就让大家盲选吧，好吧。
0: 好好，
3: 谁更选来。
0: 真好，你看看我们非你莫属的观众素质多高。哎哎，拿一个龚文通，你还拿了俩。再次祝贺马原面试成功，祝贺你，也感谢您来到天津卫视并为我们送上这样精美的礼物，谢谢您，再见。
1: 今天在舞台上妈妈送我一束花，我非常的激动。然后这边一个卡片上面写的是，今天你站在这里就已经赢了，记住先爱你自己，再去拥抱世界。妈妈永远是你最坚实的后盾，无论何时何地回头都能看到我。
4: 感谢五位企业家给孩子留岗，包括赵小叶，老板，他也说了，说如果别人都灭灯的话，他还是给孩子会再亮灯，啊。总而言之，就是我认为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我的孩子做了充分的准备，我也做了，多年的这个观众，所以我觉得，这个平台是真实的，也是我们所向往的。也希望更多的人都来带着孩子参与。
0: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好，继续来看面试关键词：随心舞动，二分之一的蜕变。这个舞字，我不知道是不是会和舞蹈啊、艺术啊相关，但是我猜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来，让我们掌声欢迎这位求职者，彭璐佳，35岁，西南大学。环境艺术设计专业本科学历。
5: 大家好，我叫彭璐佳，今年34岁，来自重庆，毕业于西南大学环境艺术设计专业。今天想寻求一份表演类、舞蹈类，或者是能学习到相关艺术知识的工作岗位。
0: 好，欢迎你，彭璐佳。彭璐佳，你的面试完蛋了。为什么？为什么？你们知道我说为什么吗？
6: 为什么呀？
0: 你产热。你虽然上半身和下半身穿的都很好，你的鞋子是运动鞋。完了，陈老师，这个符合职场的着装吗？
6: 不是很和谐啊！你要换个汉服的鞋，还靠谱点儿，但是舒服。
0: 哎，你怎么对他这个你就感觉尺寸就宽了一点呢？
6: 那老师，你不也穿运动鞋吗？
0: 我这不是运动鞋，我这个看起来像运动鞋，实际上它的真实名称是增高鞋。这个面试的时候穿成这种的可以吗？
6: 他报的专业是搞艺术的，又想有表演，所以还好。

0: 你不能让他太刻板。如果
1: 今天我送你一个外号，陈双标。
0: 职业形象、职业装不是单纯的好看不好看、合适不合适，是跟他的职业有关、求职的意向有关。
1: 彭陆家学艺术出身的，寻找的岗位和涉猎的行业也是和艺术类相关的，是可以的。如果不是的话，可以慎重考虑。你的关键词第一个叫随心舞动，你今天来找的没有跳舞的这个岗位啊？
2: 我不想跳舞了。
1: 哦，不想跳舞了。以前跳吗？
2: 对呀。
1: 你以前是学舞蹈的吗？
2: 教舞蹈。
1: 说说你过往的这个经历呗。
2: 太长了。
1: 哦，然后那要不你简重点说。
2: 重点就是我是舞蹈老师，教龄18年，不想再教了。
1: 你今天来找的是拍摄、表演、设计，这个拍摄是什么样的拍摄？是图片拍摄还是视频拍摄？
2: 都有。
1: 你好优雅呀，都有啊。好，你说的表演是什么样的表演？
2: 都可以。
1: 都可以。那你说的设计是什么样的设计？
2: 服装设计吧。
1: 服装设计。
0: 哦
1: 哟，你可真是啊，哪页不开提哪页。我们这儿还真有学过服装设计还干过的企业家，期望薪酬够生活。哎呀，你这个你是哪儿的人？重庆人
2: 啊。
1: 哎呀，果然是一个好地方哈，很随遇而安。但是你得写一个最低的无责底薪。
2: 越多越好。
3: 跟你聊天就是又快乐又痛苦。
4: 对，你看下边那个期望工作的地方，繁华的地方。
1: 这个我们得严肃一点啊。
0: 对，
1: 期望薪酬，你上不上班都能拿到的基础岗位工资，也叫基本工资，你说一个数。
2: 能给多少？
1: 这个就不职业了。
0: 对啊，
1: 这个也不专业，更不认真。那一个工作地点你也得给我们个范围，成渝、京津冀、大湾区、长三角、江浙沪，你给我们一个范围。
2: 暖和一点的地方。
5: 多暖和。
0: 姑娘，你要再这么聊，可能这灯就你每回答一个问题它就灭一盏灯。
4: 你刚才回答的是认真的吗？
6: 抖机灵这个事儿吧，就一句两句我们认为是抖机灵，多了以后我们就会认为说我们未来跟你的沟通成本会变得非常非常。我不知道你哪句话是玩笑，哪句话是认真了。就
2: 都是认真的。
1: 那您给暖和的地区画一个范围。
2: 除了东北。
1: 东北以外。
2: 对，都可以。
0: 你曾经在相对比较正规的有上下班有五险一金的这样的公司里面经历过超过一年以上的工作吗？
2: 没有。
7: 那你这些简历都是真实的吗？
2: 真实的。
7: 你看你重庆市青少年宫，它也算是一个正式的一个单位吧？
2: 是
7: 啊。他对于这上班的要求啊，还有薪资啊、时间，他都是有要求的。你说你都没有工作过呀？
1: 我理解了
7: 啊。
1: 看第二页，自我评价，脑子里天马行空。你可以脑子里天马行空，但你不能面试的时候也这么天马行空啊。而且我来给大家展示一下，我很少能见到在个人简历上，就是他的这个职业技能，他用了一个，玩游戏都知道，用了一个血条，然后良好良好，一般一般。
8: 血条就是你觉得良好或者一般的，就是自我判断。
2: 那个血条它是网络的，
7: 它是当的模板，
2: 简历版本。我改不了。
5: 你有什么具体的高光的事件吗？工作能力？
2: 我觉得都很平淡。
5: 擅长什么呢？比如说咱一起工作您能干什么呢？
2: 统筹这些都还可以吧。
5: 哎呀，
7: 姑娘，你让我们感觉上一堵墙，就是我们想了解你，但是我们不知道从哪儿了解你。如果你一直这个状态的话，我觉得咱们这场面试就没有任何的意义了。我就想问一下，你经历了什么呀？
1: 是不是放不开呀？
7: 啊，对呀。
2: 不是，是我真的是哪儿都可以，因为现在就没有上班嘛。
7: 你是从2019年到现在一直没有上班吗？
2: 对呀。
1: 那刚才他问的你这个工作经历是专职还是兼职？
2: 我一直都是兼职。
1: 都是兼职。
2: 对。
0: 你方便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关于舞蹈表演、美术和服装创作设计这4个方向职业技能的证书吗？
2: 舞蹈的话

0: 最开始是考的拉丁舞教师资格证，然后考的街舞教练证，然后
1: 那个不好意思啊，我稍微打断一下，就是你每告诉我们一个证的名字，同时要告诉我们这个发证单位，我们才能够判断这个证它的职业技术含量，好吗？
0: 我背不下来。
1: 大概比如说，你说这是一个国家级的证，还是说我们那儿的一个街舞机构发的证？
0: 哦，是正规的青少年宫组织考试的
1: 啊，
0: 是拉丁舞教师资格证组织的。
1: 教委发的。
0: 盖的章我忘了。
1: 表演呢？
0: 表演类的没有证。
1: 美术呢？
0: 美术的是考的级。
1: 什么级？
0: 就是普通的，跟学生一起去考的。
1: 那那个是青少年儿童的级，不是你现在作为职场的这个职业技术的级别，对吗？
0: 对。
1: 哦，那这个级，那这个我们就不在你的这个职业资格证里面去考核它了，
0: 对，
1: 好吧？那接下来最后一个叫做服装创作设计，这个是在哪儿考的证？
0: 这个没有考证，是因为我以前很胖，买不到合适的衣服就自己做。
2: 我们的报名表上呢有工作经历这一栏，你看一下
0: 啊，
2: 陆佳，这写的起止年月，填写顺序是由近及远。
0: 嗯，
2: 现在是2026年，你要填的应该是此刻往前再往前，但是大家发现它是07到09、08到22、16到20、17到19，就是时间线是比较混乱的。第二个点呢，确实他可能这么多年没有完整的
1: 教育和工作经历，
2: 对，所以你看他的离职原因，年龄小，经验不足，还有一个挺逗的，请假参加活动让学生代课影响不好，还有一个叫课安排多就没接，长时间脱离完整的职场经历，确确实实会让他和社会和职场产生脱节。现在还剩下4盏灯，大家一会儿问你什么，不要用过于简单和模糊的回答去回应大家。你今天的第一个关键词叫随心舞动，我先问一下这第一个关键词，你学过舞蹈，当时为什么学舞蹈，为什么后来又走上了舞蹈教师的这个路？
0: 学过舞蹈，初中的时候学的，学过很短的时间，然后自学，然后进修，我就去少年宫，进去就去问需不需要老师，然后
2: 挺好的，挺勇敢的，
0: 就得到了机会。
2: 你跳什么舞啊？
0: 刚开始是交接舞、
2: 啊、
0: 后来又进修了民族舞和古典舞
2: 啊。那你今天有技能或者才艺展示吗？
0: 有一个跳得不太好的舞。
2: 那你要不要接下来给我们来展示一下，好吗？
0: 展示吧。

0: 你这个舞蹈我想看问一下是什么舞蹈？
1: 结合了一点点街舞在里面，在过来的路上编的。
2: 哎，我觉得跳的还挺好的，
3: 是很柔软，它柔软，然后节奏感也好，整个的那个韵律也好。
2: 我就想说，你跳的也挺好的，为什么今天不来找跟舞蹈有关的岗位呢？
1: 教烦了吗？
2: 教烦了，就真的不想教了。好吧，大家看他的个人简历，
3: 前头还是后头？
4: 哪份简历，大老师？
2: 报名表后面的。
3: 东姐，
2: 看出来了吗？啊，
3: 他有一个演艺经纪人资格证。
2: 什么呀？主要你们看他这个照片呢、啊？这个照片跟台上这个人完全就是不一样啊！
4: 现在的好可爱呀，
5: 瘦了好多，瘦了好多，
2: 对，
4: 瘦了啊！
2: 对，你以前多少斤？
1: 最重的时候260，不是以前，去年8月份。
2: 你这照片是什么时候的？
1: 去年好像也是7、8月份照的吧。
2: 你太实在了，你为什么要用一张你最胖的时候照片？

0: 你取个 ID 叫260斤的舞蹈老师，我觉得你能火。
1: 取了也没火。
0: 你还是不够努力，我觉得是应该能火的。
1: 真的，去年260的时候，人家给我工资10000的底薪，我都没去。
0: 为啥呀？
1: 因为他让我保持下去。啊，
0: 对，健康肯定是第一位，这个确实是。
2: 所以你受了刺激了，说你给我10000，让我保持，我就不保持了。我因为啥就要非得要减下来呢？
1: 那10000也太少了呀。
3: 你是什么原因胖起来的？
1: 当老师之后就胖。
3: 为啥呢？
1: 如果我不多吃一点的话，我跳着跳着晕倒了，就有点搞笑了。所以一多吃呢，运动了之后吃的食量就更大了，就没有忌口，啥都吃。我不吃的情况下，学生有点多，每个学生投喂一点，然后我不可能给他扔掉或者是不吃，学生心里面就会不开心。小孩是很直的，所以我就吃，整节课要么学生给我吃，要么我下节课带来给他们一起吃。
4: 倒是蛮可爱。
3: 是不是挺可爱啊？
1: 他出10000块钱，我为什么没有去？是因为我胖，值10000块钱。但是我从9月初减下来，减到现在，还没有到目标体重。我的目标体重是80-90斤，所以这个价值会比那个10000块钱更高。哦，
4: 那你这过程都是在比如某个平台，然后你自己的号里边去呈现的吗？
1: 没有号。
3: 你也不做。
1: 想做，但是没有方法，没有
3: 经验。你现在多少斤？方便透露一下吗？
1: 130多斤。
5: 这要记录下来，其实很值钱哦。
3: 他那个点，我就到现在我没 get 到，我不知道你们各位，就别人希望你胖着，每个月给你10000块钱，你没要，你没要之后，你瘦下来这个过程，你也没有用去商业化运作，对吧？就没明白这背后的逻辑。
1: 胖的过程当中，我去应聘，人家是非常相信我的，直接给我岗位。我瘦的时候去应聘，你来跳一段呢，会被人点评。我感觉胖是自信，能达到260斤还能正常上课、正常教的非常少，所以我的路就比较宽。
3: 哇，你好狠啊！我突然意识到，你是在打反差牌，就是真正让你能赢的不是体重，那个只是视觉效果。当你们在一个平台上展示的时候，你不输给他们，且你胖。哇，这就本身说明是一种本事，你好有自我营销的意识啊。你有什么减肥的经验吗？科学的。
1: 首先要减少食量，替代掉佐料，油盐糖这些尽量就少吃或者是不要再吃了。最后一个阶段就是颈纹，胖的人瘦下来之后颈纹会非常的明显，尽量减少，慢慢淡化。还有就是皮肉会很松，这个也是可以调理的。调理
4: 到减少颈纹，
1: 三个动作特别简单，每天练，早上练，晚上练。第一个动作就是1 2 3 4 5 6 7 8。第二个动作就是1 2 3 4 5 6 7 8。第三个动作是1 2 3 4 5 6 7 8。
3: 每天做几次？
1: 早上、晚上，或者是你想加强就中午也练，反正没有限制的。
3: 就是依个人的这个承受力。
1: 对，还有一些辅助的动作，比如说肩颈。如果你光是练脖子的话，肩颈这一块有富贵包，还有就是背也很驼，就需要舒展开，提起来，手掌这个位置贴在一起，然后掌心合拢。每个手指都并拢，指尖朝上，然后双脚并拢，就这样站着不动。
3: 他们拉不到。
1: 头不能埋下去，下巴要往上抬，也不要扬得太高，高于水平线一点点就可以了。
4: 他这肩关节真是挺厉害的。
3: 真的，他不起号都可惜了。
0: 对呀，最开始那10分钟，我不知道你是在怎么在找状态还是怎么着、就是、
1: 我说实话吧，刚刚上来的时候我因为动作是在路上编的，我一直在想动作，
0: 一直在想动作，所以就懒得搭理我们。
1: 跳完就放松了。不是这个意思，不是懒得搭理，是我怕忘了、实际上跳的时候真的也忘了。
4: 那你刚才说了你瘦了挣钱了，是不是因为你现在的整体瘦的过程当中你有产品呢，然后有一些人愿意跟你去做呀，产生了一个经济效益呢？
1: 我开课。哦，
3: 线下吗？
1: 线下开。啊，
3: 多少钱？怎么收
1: 费？已经开始预售了，现在还没想好价格。
0: 你为什么不线上？
4: 有多少人报名了？
1: 我没有渠道。现在的话，预估有50个人。
4: 你是通过什么样的渠道让50个人了解你去消费去报名呢？
1: 学生、家长。身边的朋友、亲戚、邻居，还有我的客户，看到了我突然一下瘦下来。
4: 私域社群的
2: 公寓可以好好做呀。
4: 对啊，
1: 我不会呀。
2: 其实有一点，你现在也来得及，是因为你之前留了视频的素材。
1: 我有很多。
2: 那你现在来得及的呀。
3: 我刚才就说嘛，我不太相信，你怎么能够这个东西不商业化呢？你看，一努力。问出来了，其实还是有这个想法，也正在做。
2: 选手的这个自己的亲身经历，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不仅是有吸引力，而且是有价值的。刚才你指导我们做的一些动作啊，其实是对很多人是有益的，而且你是一个真实的、完全真实的案例，你又留了素材，还是非常建议你把你的一些经验，从线上公寓的环境分享。给更多的人，
5: 他非常不适合被签，因为他的自主意识很强，机构很难签他，他也不一定会服管，所以他很适合像徐总说的这样，就是自主开始做。
6: 首先你自己已经做好了职业规划了，我们开始以为你是没有职业规划的，但现在我觉得你不光做了职业规划，而且做了充分的前期的素材准备、后期的规划。那我们给的除了建议之外，我们还能够为你做什么呢？
1: 想工作，没有工作的经验我也开始不了。
6: 就是自媒体这件事情是不需要工作经验的，我们一般说的职场工作经验是在一个组织机构之内，依靠组织机构运作模式，然后去完成一些特定的业务项。所以你如果未来要做超级个体的话，其实恰恰你不太需要职场的经验呀。
1: 企业家建议我自己开号做自媒体，很感谢他们给我的建议，我也有这样的打算。
3: 我们就来看看他的职场情商。店员在给客人结账时错把低价商品结成了高价，客人发现之后大闹，你是店长，如何解决？
1: 首先安抚客人的情绪，这个是我们的失误，一定要表一个态，然后把价差先补给客户。最后呢，就是跟店员，肯定也不能批评他，肯定要鼓励他下次不要再做错了，能包容的范围就包容嘛，两边平衡。
7: 我觉得前面解决问题的逻辑是没问题的，先去处理客人的情绪，我觉得服务意识都展现出来了。内部在处理的时候，我觉得还是要把这个问题说清楚，因为是为了今后不犯同样的错误，错误是要及时的去改正的。当然先处理情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觉得从服务意识这个到解决方案是 OK 的。
3: 我们有请刘登的四位企业家考虑一下做出选择，有请。挺好的，希望你早日能够在线下把你的课开起来，用健康和正确的方式帮助更多的超重人群。
1: 好的，
3: 谢谢你，陆佳。
1: 谢谢，再见。谢谢大家。
3: 好，我们继续来看面试关键词。无处安放的压力，
2: 他为什么给压力双引号呢？双引号不是通常是说有其他的潜台词在吗？
6: 有可能他这个压力不是我们一般说的心理层面的压力，有可能是物理层面的压力。
8: 我觉得他就是没压力啊。
3: 矫情啊。你看大家对于这个加引号的压力很感兴趣啊。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求职者走上舞台。吕海波，40岁，西北工业大学机械制造及自动化专业，自考本科学历。
9: 各位企业家好，主持人好，我叫吕海波，今年40岁，来自山西，我求职的岗位是项目经理。谢谢。
3: 好，欢迎你，来，先把报名表交给我。确实压力挺大的，刚才从台上走下来，紧锁眉头。大哥，你这什么压力啊？我们也聊了半天，而且还是加引号的，咋的了这是？
9: 我的这个压力主要来自于我现在的工作吧。
3: 你现在干什么呢？
9: 我现在是做这个芯片，在芯片行业，可以说是行业性的性质吧。它就是

0: 需要规矩比较多，然后进门的话需要换鞋，然后如果进车间的话需要穿这种连体衣服啊，然后还要戴口罩，还要戴这个一次性帽子，一次性帽子戴完之后还要戴这个连体的帽子，连体帽子戴完之后进了车间之后还要戴一个塑料的瓜皮帽子啊，如果你要操作那个吊装作业的话还会戴一个安全帽，而且他那个口罩戴完之后我的脸会起痘痘，然后现在还没好，其实化妆给它盖住了啊，包括这个手上我要戴那个手套，每天因为我戴的时间比较长，每天从早上的8点一直戴到晚上的10点吧，可以，然后手会戴时间长了会那种像那种泡芙的感觉。
1: 我听到现在海波，我没觉得有什么压力，特殊场景下你就得这样，比如说医生护士对吧，最常见的，你说大夏天你说热不热，人家医生护士那必须有的就得戴口罩，
2: 对，
1: 就得，
2: 而且你给的这个形象，我们冒出来这个样子不就是我们儿时认为的科学家的样子，
1: 对呀，你已经成为了我们曾经羡慕的那群人了，
0: 因为我们这个公司吧基本上是与外界隔绝的，包括你的手机你是要上交的，你是不能用的啊，所以这就给生活也带来很多不便。
3: 最长多长时间联系不上您？
0: 你像我从早上8点一直到晚上的10点，这段区间基本上是谁也联系不上我的。
4: 那你公司肯定会有通讯的这个设施啊，或者紧急联系人，家里有什么事可以通过他给你传达呀？
0: 公司内部他是给你发一个手机，
4: 不可能整个的工作过程当中也不能上卫生间也不能喝个水，就全程带着这个，就是一旦是有紧急的问题的时候，你知道了，你可以用空闲的时间跟家里沟通啊，我不觉得这是个压力啊。
1: 除了这些常规工作条件下你的不适，还有什么你接受不了的，或者你产生压力的
0: 啊？还有
1: 给你压力的，
0: 就是其他的压力的话就是来自生活的压力，房贷比较多啊，然后这个
1: 多少是多？
0: 每个月大概要还个8到9千吧。
1: 房贷的压力比较大，经济压力。哥们儿，就是有一位东北的喜剧演员讲话，你该呀、啊。
5: 对呀、啊。
6: 我们这儿听下来，我现在理解你那个双引号的压力了。你这就是没有压力啊。
5: 他刚才说的所有的不舒服、不适应，我们都能理解，我们也认同。但是我们感觉你的公司为你这件事情付费了。
1: 啊，对。
5: 所以你心里是接受的。
1: 是。
5: 但是回到逻辑本身，如果我说我不想要这个不舒服，那是不是我就得降资，然后去找一个舒服点的单位？
1: 或者去看舒服的岗位，给多少钱？
5: 那可能就没有那么多钱了。
3: 你既不愿意承受那个物理上的压力，又想满足现在的生活的能力是什么？现在我只看到你的压力，我没有看到你的能力。
7: 其实我觉得他也有往上继续选择、继续追求的权利。
8: 大家在看到现状的时候，你觉得这事情给了那么多钱，我可以接受，我可以忍，对不对？但是呢，大家要想一想，他在这个岗位上干了十几年。我看他简历上，从10年干到现在，
5: 没有，25年、30年，
8: 只干了1年吗？
0: 一年，是24年的年底嘛？24年年底，然后这边正好他有这么一个合适的岗位，然后我就想的是，离家稍微近一些。
8: 那我不理解你了，我觉得要么你降薪，要么你就选错了。
1: 我问问我们00后的观察员，你怎么这么厉害就猜对了？其实他没压力。
9: 如果你真的有压力的话，我觉得你就不要搞这种让人似懂非懂的猜测。男人就是如果开始搞这种矫情的话，就说明他其实就只是无病呻吟。
0: 每个人他没有亲身体会，他是不知道那种感觉的。你像每天我刚才说那些，可能我一句话把他带过了，但是事实上你如果真经历那样的情况的话，你也会很受不了。
10: 海波，对不起，我打断一下大老师，我觉得你要是这么表达，大家还会误会你。我给你们招过很多大量的人才，所以我大概清楚你在干嘛。我就想问一下海波，你是不是长期面对机器？
0: 对。
10: 对吧？
0: 对。
10: 所以就是我觉得大家要理解啊，他说的那个他无法面对的不是工作本身，是那个环境会让他长期的只是跟工具打交道。
0: 哦。
10: 只跟机器和工具打交道。
0: 你说的对。
10: 所以他不面对人，然后再加上就是相对封闭的环境，就你会有种把你流放到外太空的感觉。所以这种孤独感让他受不了。
1: 如果我和你一样要解决养家糊口，你别说外太空，你给我流放到宇宙的哪个地方，只要家人能够有稳定的收入，那我所承担的社会责任我就必须这样去做。但是如果你还有别的选择，且你愿意为了自己不承担当下工作环境给你造成的这种压力，能够接受降薪，那我们首先要跟你确认你的期望薪酬是多少。
0: 年薪30加吧。
2: 我在清华读我的研究生的时候，我们一堆的

0: 同学是挤破头想进芯片的供应线的，因为那是一个更高精尖的行业，对吧？有可能给我们带来更高的收入，能给我们带来更好的职业发展。那你从一个汽车行业进入到一个更高科技的行业，可能要付出代价的，而且也给你未来的职业方向，你的门槛、你的技术能力、经验都涨了。你可以说我不喜欢这样的工作环境，因为没有网络，因为家人不能给我聊天，智能手机都没有的时候大家就不活了。
1: 前15年我是在汽车行业的，我不是这样的环境，可能我突然进到这样一个环境的话，有很多的不适应。
0: 去应聘的时候不知道吗？
1: 应聘的时候当时简单的说了一些，但是
0: 我觉得你有点既要又要，又想要高工资，又想未来某些待遇啊方面跟别人有区别，但我又想讲
1: 我的压力不是来源于我现在的这个资金或者怎么样
2: 经济
1: 对，
0: 所以
1: 我的压力
0: 来自于你的衣服，
1: 对，来
0: 工作环境。但我告诉你，你如果解决了工作环境，你的经济就有压力，你这两个怎么选吧？
1: 我可以解决了工作环境，经济也没有压力，我可以。
3: 那就既要又要嘛。
4: 我听明白了，你现在就是不想干了，是不是？多高的工资我也不干了，不伺候了。
1: 反正就是想换换环境吧。
4: 是哈，好，来，你告诉我，你找的岗位叫项目经理，总装工艺。你选了两个意向企业，一个叫星空投资，一个叫中企世华阳。来，你们俩先看一下你们给我们节目组的这个岗位需求。你们谁有项目经理和总装工艺啊？
0: 我这是没有，
2: 我这也没有。
4: 那
1: 因为我看到这个星空投资有那个机器人方面的东西，是不是有一个产品经理岗位好像？但是那可能是搞产品的。
0: 对啊，你理解是对的，但是你还选了我。但是谢谢你选我。
4: 你想干的这个项目经理和总装工艺具体是哪些赛道和方向的？
1: 大概说一下吧。你看我是一零年上班的，然后2010年在到2014年是在这个深圳的某一家车企做这个总装工艺，主要是负责这个过程的质量能力把控。在我离开深圳之后，然后我又去了这个另外一家车企，也是干总装工艺，但是它更偏重于这个新车型。就是你在车在实现量产前期，然后你要对数模做一个审查。然后第三份工作的话，就是在河北的一家车企啊，这家车企的话就是项目经理啊。这个项目经理的话，就是相对来说就是这个对个人的能力要求要更高一些。因为我之前可能我只是对了一个点，但是我现在是对了一个面。之前我可能只负责总装工艺这一块，但是我在后来之后，我在河北这家车企的话，我是冲焊涂总四大工艺，我可能全部都要涉及到啊。然后在这家车企之后，然后我是去的这个安徽的一家车企，它也叫总装工艺，但是它可能更偏重于总装工艺的开发。
4: 你为什么从之前的汽车行业来到现在的芯片行业？
1: 因为芯片行业这个未来10年可能不会失业，或者说是就业面会更广一些。
3: 你上一份工作是汽车行业，汽车行业的工作环境你接受吗？你回到上一份工作，你回
1: 汽车行业的工作我可以接受。
3: 那么薪酬回到原来你接受吗？
1: 接受，可以的。
0: 那你就回去呗。
3: 那你回去吗？
2: 对呀、
0: 现在汽车行业、至少在中国现在汽车行业的建厂规模还是挺大的。
3: 对，它的专业也很好，机械自动化又是在行业做这么长时间，回去完全没问题啊。
4: 就大家刚才都说你回去，你现在还回得去吗？
1: 我现在想回也能回去。
4: 你回汽车行业还能拿到每年30万+的年薪吗？
1: 应该可以，
4: 应该可以哈。
5: 也就是说，你现在回到你的汽车行业，其实是可以满足你现在的经济要求的，是吧？
1: 对。
4: 那你来这儿干嘛？
1: 第一方面就是 AI 这个，机器人比较火。另一方面就是这个汽车行业，我现在就是想从这两方面，再选择一下。我来这里就是我看到，咱们这里有类似于这样的公司。你不管是 AI 智能机器人，还是汽车，或者说是芯片，它在制造这一块基本上是大同小异的。
5: 对，
1: 就是这是
4: 你干过 AI 吗？
1: 我没有干过 AI。
4: 好，
1: 但是
4: 你没干过 AI， 为什么你要找这样的岗位和 AI 有关的？人家要给你年薪30万+，
1: 它制造过程基本上是一样的。
6: 机器人赛道和汽车赛道在制造业板块是很相似的，
4: 亲兄弟。
6: 哎，对，你给这些头部机器人公司，因为他们都是我供应链，你给他们投过简历吗？
1: 投过
6: ，没选中你，
1: 也没查看，我看他们。
6: 哎，那我想问你个问题，你觉得机器人行业发展很好，你现在的能力匹配这个机器人行业，你觉得中间有没有差距？
1: 差距就是产品不一样，其他的我觉得都一样。
6: 那如果仅有产品不一样，人家为什么不选你呢？

0: 你技术没问题啊，
1: 也没有，也没有我们选我呀、啊。匹配度90%的可能是稍微少一些，因为每个公司的岗位啊职能职责不一样。
2: 我可以告诉你有可能的一个答案，就是现在中国机器人一年的出货量不到汽车的1%。你觉得他的工厂需要有一个多有经验的人去帮他建设一个大规模生量产的工厂呢？所以他现在用不上你，他们的目标不是量产，他们的目标是实验迭代。你不是那个行业里头现在最急需的那些人，那些也许是比方说电动机或者算法等等，这些是他们现在急需的，而不是批量生产的那一块。
3: 他为什么给那些机器人的公司投简历连看都没人看？因为他们的岗位没那么缺。
2: 机器人的行业，芯片行业确实更艰苦一点，你不适应，这个因人而异嘛，每个人都没关系。那我们其实给你的建议就先回汽车行业。我可以大概的告诉你，即使机器人蓬勃发展，会有一半的企业出自于汽车的企业，因为工业上包括算法上软硬件各方面就是近似程度很高。
4: 我还是主张在芯片这个行业里边，我觉得您应该要克服你自己。
5: 他是焦虑，我觉得一直看他是焦虑，他不是压力。
4: 对，我认为这个芯片行业还是他最好的选择。
2: 行行出状元没关系了，这个汽车行业现在发展也很好。
6: 我是觉得你是不是一个就是没有长期主义的这么一个人呀？姐，你看你第一份工作哈，其实我看了看你的原因，回老家找对象，包括后边的话，其实你一直是在这个汽车行业，但是你在不同的公司，那有没有考虑过说，我就在这家公司，我坚持干10年20年得到提升的？
1: 这个我需要解释一下，在这个2017年到2018年。这个新能源汽车的一个爆发，当时行业需要的人才很多，我几乎每天都能收到这个猎头的电话，包括从那个时候开始到现在，我们几乎所有的员工基本上不像以前那样了，在一个企业按部就班的，我工作了5年或者工作10年或者20年或者一辈子在这个公司里边是不一样了。
7: 我同意海波的观点，行业发展有更多机会，就应该去在这行业里边提升自己。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合格的一个生产车间的现场管理的管理者。
8: 来，我们考察一下你的职场情商吧。你负责的工作出了小失误，但是暂时没人发现，你会怎么做？
1: 我会把我出现的小失误去给他怎么说呢，
8: 毁尸灭迹。
1: 也不是毁尸灭迹，给他亡羊补牢。你像 我遇到过配置表给的是说是这一批车是不装那个隔热板的，然后我就要求员工这一批车不装隔热板，到了发车场地了，已经马上要发走了，但是我突然发现，我在想，汽车燃油车，它所有的车都是有隔热板的，它这个为什么没有隔热板呢？然后我就找上面去确认，让所有的员工那个过去把这个隔热板全给他补上。另外之后我还请人家员工吃个饭啊，把这个事给。
8: 这是你的失误吗？还是别人的失误？
1: 这可以说是我的失误，因为他虽然是有失误，但是人家把那个报幕表已经发到现场了，发到现场就归我管了。
9: 刚才海波回答的这个问题，觉得你是一个很有情义的人。
8: 好的，
10: 你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立刻灭灯了。我想问一下，如果这个责任是你造成的，或者你发现了，但这个对企业来讲是一个巨大的、你不可承受、不可挽回的一个失误，你还可以欲盖弥彰、亡羊补牢这种方式吗？
1: 首先我不会去把它欲盖弥彰，我会通报去跟领导去反馈，经过领导的同意，我会这个亡羊补牢，把这件事情去给他做好。
10: 但是在你的观点里面，没有第一时间说你要上报。
1: 你像换这个隔热板的话，你不上报，他员工是不会听你的。
8: 再跟你确认一下，反正这两家意向企业，人刚才都跟你说了，现在也灭灯了啊，没有这样的岗位。如果留灯的企业家给你提供项目经理、总装工艺之外的岗位，你考虑吗？
1: 匹配度高的话可以。
8: 希望薪酬是年薪30万+，工作地点北京、天津及山西周边。
1: 对对。
8: 好，有请留灯的三位企业家根据吕海波的面试做选择，来吧。很遗憾，灯都灭掉了。人吃饱了，有钱了，待遇好了以后，确实会像马斯洛需求体系一样，你在向上追求。现在你已经提升到了一个你人生目前的一个高点了，你发现还不能满足。我觉得不是外界的世界满足不了你，其实你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什么。

0: 能不能，哎，能不能提个要求啊？
1: 行啊，
0: 能不能让我唱首歌？
1: 那太没问题了。
0: 是感谢，
1: 太没问题了。
0: 感谢大家的，即便是大家熄灯了，我也感谢各位，因为大家给我提了很多建议。
1: 好，
0: 所以我想用歌声感谢一下大家。
1: 好的，接下来我们就把舞台交给吕海波来欣赏他的歌曲。
0: 一首《上海滩》送给大家。

0: 谢谢。
1: 海波唱完这首歌，我就知道他开始讲的无处安放的压力，压力到底在哪儿呢？不安于我在一线车间里边，每天不被看见，每天不能沟通，每天默默无闻。我希望有一个自己展示自己才华的机会，可以理解。
2: 不能唱给机器听，太糟蹋东西了。
3: 心中住了一个英雄，
4: 有文艺浪漫的心吗？
5: 好，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吕海波，谢谢。No matter what they
6: tell you, no matter what。 我想的是这继续在这个芯片行业再深扎几年吧。针对我现在的这个环境，我就是努力去适应吧。
7: 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5: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7: 电动车虽方便，切勿住宅内充电，放风筝躲电线，避免搭挂出危险，电网连着千万家，安全系着你我他。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在岁月的织锦中，有一门艺术以其不朽的风华流传千古，这便是盘扣。盘扣是中国传统服装中使用的一种纽扣，主要用于固定衣襟或作为装饰。在细腻的真丝与坚韧的铜丝的交织中，这也使得盘扣得以自创一门，成为与旗袍制作相得益彰的非遗技艺。在张杏梅的盘扣图稿中，记录着她各式造型的盘扣设计。当下的年轻一代对传统之美心生亲近，也让那些精致却也极好人工的老手艺有了更多的被了解与被赏识。手把手的教授，是匠人初心的传递，是文化的延续。

文明是友爱互助，文明是绿色环保，文明是弘扬新风，文明源于细节，美好始于行动。路遇突发情况，切记不开斗气车。骑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出行，需正确佩戴安全头盔，遵守交规，安全出行。一束阳光的温暖，一次辛苦的劳作，才结出一颗谷物，一颗汗水，一粒米。珍惜每一粒粮食，从我做起，让我们的地球更加美好。这里是地球的蓝宝石，这里是万物生灵共同的起源。减少塑料制品使用，减少海洋污染，加强对珊瑚礁的保护，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拥抱蓝色海洋，守护蔚蓝家园。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推广适老化建筑设计，确保公共设施适老安全性。老有所养，敬老光荣。了解水情状况，树立节水观念，掌握节水方法，养成节水习惯，弘扬节水美德，参与节水实践，保护水资源，需你我同行。家庭防火，室内未熄灭烟头掉落，极易引发火灾。使用大功率取暖设备时，避免超负荷用电引发火灾。楼道内随意堆放杂物，容易引发火灾。消除火灾隐患，构筑平安社会。

0: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求职者的面试关键词。哎呦，明珠一定不会蒙尘，
1: 很自信啊，
2: 听起来就是是金子总会发光，硬要找一个有个性不同的表达，
0: 没形硬凹，是不是？
3: 主要不知道是明珠还是尘。
0: 但是如果说是明珠的话，蒙尘又
3: 怎么样
0: 了呢？
3: 对不对？
0: 谁一生当中，不遇到一些，
2: 或者说他正常的心态应该是明珠一定不怕蒙尘。哎，
0: 对了、嗯，
3: 还是你有文化，点点赞。
2: 只是我被尘蒙的比较多了而已。
0: 你呀、啊，多看点书，也不会发出那样的感慨。那他是不是一颗明珠呢？来，让他走上舞台，散发他的光芒，掌声欢迎。王卫，37岁，沈阳职业技术学院计算机学院，计算机应用技术专。

0: 大专学历。
1: 大家好，我叫王卫，王者的王，保卫国家的卫，我来自沈阳，今年37岁，身高1.87米，体重187斤，出生1987年。用我的话来说，我自己做了一个187组合。好，谢谢大家。
2: 你是歌手吗？
1: 哦，不是歌手。
2: 再看他这个造型，这个感觉
3: 范儿。
1: 今天来的
2: 什么工作呀？
4: 销售经理、策划经理。
1: 对。
2: 然后意向企业迎朗文化，期望薪酬15000，期望工作地点都行（括号全国）。好。王卫，我们刚才聊哈，就是我们觉得应该用明珠一定不怕蒙尘更恰当一些。你首先告诉我们，你自认为自己是一颗闪闪发光的明珠吗？
1: 首先这句话出自于什么呢？就是至今日到哪都发光，所以呢我感觉我是一个
2: 来隔空耶、yeah. 你就说是金子永远都会发光完了呗，非硬凹来一个明珠一定不会蒙尘。
1: 我认为我是一颗小明珠，但是呢也能放出它闪耀的光芒。
2: 那我问你，你说人这一生谁不会遇到蒙尘的事儿和时刻呀？
1: 对呀、啊、说永久不会蒙尘，不是说一时的蒙尘，对不对？
2: 你写的是明珠一定不会蒙尘。
1: 您也是一个非常注重细节的男人。
2: 哎，这倒是工作性质的原因、非常注重细节，不注重细节容易出问题。我们聊你的工作哈、啊、你有这个一线统筹执行的工作经验吗？
1: 大三的时候是属于实习期间，然后呢我带着100多人的团队去离沈阳很近的一个城市的一个文艺表演。
2: 你这100多个人是社会上的专职演员？
1: 是专职演员。
2: 还是说同学们大学生兼职？
1: 专职演员。
2: 你一个在校生攒了100多号演员，你怎么做到的？
1: 上大学的时候我会勤工俭学，最早是做车展的男模，然后每个星期都会去全辽宁省会走一圈，所以每次呢我都会遇到很多演员，然后通过他们的朋友推朋友，然后打了3个多小时的电话，凑齐了6个综艺节目加一个舞蹈。这些人当然我自己是一个电话忙不过来的，我不知道你一个手机最多的时候有多少条电话能顶进来，你能看见的。我最多的时候看到13条电话同时顶进来。
2: 哎呦，真火。
1: 然后我就会把这100人呢分组，你是在舞蹈的，整个舞蹈队就交给您管
2: 啊。
1: 你是做这个综艺的，我感觉你能力比较强点，例如像主持人，然后我就会让你自己多带几个演员，因为我感觉主持人的能力都特别的强。
2: 就是你按照大家的这个业务板块，然后和他的能力，
1: 对，
2: 然后分配有些人帮你去带下面的这个小团队。
1: 对对对，
2: 是吧？
1: 我会把他们就像扫地的小组长似的。
2: 王卫，咱在这儿加一道题哈。现在北京时间23:25，23:30，5分钟以后我们准时发车。突然有一个演员告诉你我来不了了，而且他很重要。如果作为统筹和执行，请问此时此刻你怎么办？
1: 我有一个备车，因为100人，当时2个大客是做这些演员的，有的时候会晚，我又备了一个轿车，同时往那发，就是他会等接下来去的演员。一般的路程是半个小时，轿车比大巴车的速度能快，所以呢我们到那的时候完全不会耽误所有的时间。
2: 那你怎么找人呢？
1: 还是用我身边的资源，找他们的时候都是有老好人，所以呢他们手里的资源特别多。一翻电话码的时候说你要什么，要个主持人，哎呀我这从10块的到1000的到2000的有的是。
2: 你掌握了一些岗位的这个中介和批发人是不是？
1: 对对对。
2: 然后你从他们手里选择适合你的资源。
1: 对对对。
2: 哦，
5: 你就回答挺加分的。第一个点是我觉得你确实干过，第二点是我觉得你在执行这件事上你其实考虑挺周到的，第三个是你确实资源挺广的。因为我大学期间我也干过兼职，我当时也是跟你类似的，但我是通过主持，所以我就觉得其实你能力还是挺强的。
2: 虽然说王卫身上有一定的这个他走南闯北闯下来这种我们俗称为这个江湖气啊，这个不带贬义啊王卫，但是我觉得你做事还是挺细心的。我们有才艺展示，你有什么才艺啊？
1: 我想给大家表演一个小魔术。

0: 接下来才是我当时要求婚的时候真正的意义。我要有请一位女企业家上来一起配合我。那有请杨蓉杨总。我认为我小的时候最完美的时候就是什么呢？看小人书里面所有的童话故事。接下来呢，我们一起看一下这个。这是什么呢？两个人，他们在公园遛狗的时候，丢出一个小球，狗子慢慢的跑过去，然后呢，叼回来一个盒子，慢慢的把这个盒子拿到手中，打开，你会发现，它变出了一个戒指。当时呢，我特别想把这个戒指戴在我最心爱的人的手上，但是呢，今天我想用它变出另外一个比较有意义的模式。
1: 吓我一跳。
0: 好多人应该看过，这是一个什么呢？这是一个四选一的一个选择题，只有一根呢拴着这条戒指。美女，麻烦您在四根绳子上面选一根。
1: 我随便选哪根都行。
0: 随便选一根，
1: 不用负责吧？
0: 如果您如果选中了，我会送您一个神秘大礼。
1: 哦，行，只要不让我戴戒指就行。
0: 选择一下。
1: 好，
0: 就是我当时跟他分手的时候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时间不对，所以两个人分走了。就像美女选的这根绳子，我认为你选择的是什么呢？是这根时间。您转一下。
1: 哦，错了，
0: 没有选中。
1: 对，
0: 因为时间的原因呢，所以导致接下来的故事就是什么呢？工作。我们俩工作非常的不符合，所以呢也导致分手的原因。来，麻烦您选一下。
1: 我现在要化身你的前女友帮你选一下。要选不中才能符合剧情是吧？来，工作选到了。
0: 工作也没有选对。接下来呢就是家庭原因了。麻烦您在二选一的时候，50%的机会，您选一下，我能给你这份神秘大礼呢，还是说？
1: 哎呀，又选错了。
0: 他选择了，最后只留下孤单的我。
2: 谢谢谢谢，哎，我要采访一下杨蓉啊，感觉怎么样？
1: 我感觉我好像不知道我参与有啥用，因为我不知道你通过这个模式想展示什么。跟你前女友这个分手很后悔，想借此节目想挽留她，还是说想通过这个表演来展现你什么能力？
2: 真是的，不解风情，白白浪费了一个很好的回答问题的机会。你就应该说，所有顶级魔术师变魔术的时候，台上都会有一位非常美丽的女士在旁边配合。感谢你给了我这么一个好的机会，也认可我的颜值，多好啊。
3: 因为他是想找策划经理的岗位，但是从整个策划来说，我会觉得这是有点迷的，就是他目标不清晰，然后呈现的我也没有感觉到他到底想表达什么。
2: 企业家想问你，这个有策划吗？
0: 每个故事呢都需要一个情节，我只是把自己的情节带入当中，我用我所喜欢爱好的东西去表达出我的爱意，证明我对这份感情有一点不舍。但是呢，最近跟网上刷到一句话，就是什么呢？真正的真爱是手放开。如果二选一的时候，记住千万不要选我。
4: 你这个魔术变得确实让我觉得特别的尴尬，就是我看的都很尴尬。但是你说了，哎，这是你当年就是求婚的一个重现，所以我本着这个原则从头到尾非常认真的看完了，所以我反而觉得这个策划和他那个魔术本身比起来策划要更好一些。
5: 而且我在那个过程呢，我其实感受到他是一个很重情感的人，而且他也把这个舞台当做一个有仪式感的告别曾经的自己，再开始现在的自己。当然这个当做他的求职能力展示的话，我觉得这个相关性弱了点。
2: 你有没有带什么活动策划案，或者你现场给我们展示一个策划案？
0: 您说的时候我就跟脑海里面蹦出来我之前做了几百场的一个地推的一个策划方案。
2: 卖什么呀？
0: 卖牛奶。当时呢我去接他们家700多场演出，然后他们想把这个活动呢做推广，就是要

0: 让适应他们的群体更好的认识这个东西。所以呢，当时我做了一个策划，就是周五、周六、周日什么地方人多，就是商场、超市门口人特别多。所以呢，我在那儿做了一个舞台，找了几档综艺节目，做的是比较健康的，例如健康操啊之类的啊，包括
1: 和健康有关的。
0: 对对，
1: 啊、好，
0: 当时找了一个特别特别能说的一个主持人，因为他说的话的时候，他说每句话我都特别相信。包括现场互动人员呢、啊，去品尝，最多的时候一个星期做了40多场，几乎就是全辽宁省全做了。报的时候是卖了25万。
1: 你这一年700多场，最高一场单场卖了25万的牛奶。
0: 对，
1: 那你全年700多场活动，最终给企业带来的利润是多少？
0: 那个总体没太去算过。
2: 20万的销售额，你付出的成本是什么？
0: 最大的成本就是我先期培训，我会把他们那个现场的员工培训，在我做了多少场以后，我发现你们用我这种方法再去跟现场的顾客去买东西的时候，会产生最大的利益点。
2: 我现在问的是成本，还没有问过程。
0: 嗯，成本就是自己搭下的时间多一点吧，我感觉。
2: 除了时间，其他所有物料和人员不要钱。
0: 就平均下来吧，一场演出费3500到4000，因为我找的都是自己的资源，包括现场啊、搭建呐、啊、这些东西，我们是长期合作，每个地方都有供应商，所以呢，这些东西我们都能拿到底价，这就是我的资源，我自身的优点。
2: 然后单价是多少钱，你知道吗？你那牛奶是咋卖的？99一箱？
0: 按箱卖。
2: 一箱多少钱？
0: 就是到手5箱。
2: 在超市做嘛，流量。
0: 对。那时候线上还是很少的，全是线下，所以人特别多
2: 啊，
0: 流量特别大。
2: 在商超里面做，
0: 对，
2: 然后搞了一场促销，然后你在里面用5000块钱的成本做了搭建和人员演出的费用，
0: 对，
2: 刚好当天配上商场的一个促销节，你这里补了一个博眼球的活动，然后用户来了，呼啦啦的，加上产品本身价格大减价，啊，买3箱送2箱，买2箱送1箱，结果当天成交了25万，
0: 对，
2: 对不对？但是你不知道里面有多少利润，是不是？
0: 对，
2: 我说一下啊，就是销售是必须要知道利润的，不然你怎么可能老板放心把这个业态给你呢？
0: 因为我们做的是演艺这方面的，
2: 所以你做的销售是不是只是促销？
0: 对，
2: 就是说厂方有一个专门的销售来管理产品价格、上品，包括爆款。
0: 那是我们对接的时候都是谈好的，这些
2: 谈好的，
0: 对，
2: 你只负责帮他做当时的活动，
0: 对，
2: 来增加曝光量，所以你只管曝光量，不管销售产品转化，是这意思吗？
0: 当时做这个活动的时候是这样的。
2: 那这个事情可不体现你的销售能力，
1: 对，
2: 只能体现你的表现能力。
3: 哦，和就是你是演出有那么多人围观，所以奶才卖出去的，不是你卖的奶。
1: 你说我攒一些演出，我在北展场场爆满，我告诉你，如果是栾云平还有其他的相声演员去演，谁攒谁都爆满，因为大家奔的是他们，不是你。你不弄人，当然人会少点，但是人家那奶要实惠，你演不演我不管，我先看价格。
3: 对，
1: 198买3箱又给几箱，那我肯定买，演不演不关心，我先抢，对不对？谁来干都是这个结果。
2: 因为你今天要面销售岗嘛，这很难绕过去，你能不能给我们一个你做销售的数据？
0: 我在华为金牌分公司的时候，我做了2个月以后就做成销售精英了。我们卖的是什么呢？华为的摄像头，包括当时的光猫。我们销售有20个人，厂家老师过来教一下怎么制作那个光猫的那个对接点，我是第一个学会的，因为他讲了2遍我就学会了。然后呢，现场加了100多个客户，后来呢，搁这100个客户当中呢，成交了2个比较大的单子。
4: 销售金额大概多少？
0: 40万。
5: 怎么卖出去的？
0: 因为我会跟他细讲我们产品的优势。
5: 所以你就通过跟他细讲你产品的优势成了销售精英，就这么简单吗？我们想知道过程。
0: 我们是在那个展会认识的，然后他就特别想把他们学校的这个东西去换，正好他刚需，我这边有这个产品，所以呢，他的当时运行性能啊，包括我们的产品质量啊，用这方面去打动我的客户，后来以他能接受的价格成交的，也是全辽宁省拿到最低的价钱。
5: 所以我听起来好像感觉是偶然事件啊，
0: 不
5: 是，就是你碰到了，你说刚好他需要，然后我刚好卖给他了。
0: 我当时加了100多个客户，因为有很多需要别的小单，我都不会说出
1: 来。加了100多个。

0: 客户最后成交了多少？
1: 28个人。
0: 我能加10000个，我一个没卖出去，他不在家，对不对？你是来找销售岗的，而且你要知道啊，你是销售经理、策划经理，你是管理岗，你跟一般的销售和策划还不一样。
2: 我觉得你的表达方式或者是思考问题的方式有点自我，只想讲你想说的，并不想讲你对面那个客户想听的，你有发现吗？
1: 对，
2: 首先我觉得我们只谈销售经理这个岗位，15000的月薪，我希望你至少具备以下几个能力。第一，你要知道客户的需求，你起码要听得明白客户在问你什么。就比如说我在跟你探讨你的产品价值的时候，答非所问，客户可能聊三句就不跟你聊了，对吧？第二件事情是，我认为你表达和展示自己的时候毫无自信。销售基础的能力是销售自己的能力，没有自信。我觉得这两点的话呢，你没办法胜任这个15000的销售经理的岗位，你自己觉得呢？
0: 我非常认同韩毅的判断啊，
1: 或许这方面的能力欠缺一点吧。
0: 你找的是一个15000的岗位，我们就得用15000的标准打包。如果你是领导，你怎么跟他沟通？
1: 我问的原因，第一点是身体不适啊，还是说对我安排你的工作不满？我会明白他的想法，然后呢，去告诉他，这次加班是意味着什么，而不是说让他无缘无故的加班。
3: 你要了解员工的原因，我觉得这点没问题。但是实际上回到最后啊，如果你是一个比较有明确领导力能力的管理者，第一是要告诉他项目的重要性，第二是说对于当下不管他愿不愿意，不是身体本身的原因之外，那么我们都要全力配合，其实要塑造内在的向心力啊，这个是很关键。当然同样，如果他真的是就是告诉你身体原因我不行，你有没有你的后备力量去储备出来这样的人？这可能是你要在现有的人员评估出来谁能替代性，可能从管理者的视角要多想一步。
0: 好，如果企业家给你提供你求职岗位以外的工作，你考虑吗？
1: 会考虑。
0: 工作地点真的全国都行？
1: 是。
0: 除了15000，你自己修改一下，你能接受的最低薪酬是多少？
1: 12000。
0: 实在人啊，有请刘登的企业家根据王卫的面试表现确认选择。有请刘登的企业家根据王卫的面试表现确认选择。很遗憾，王卫，你没有办法从我们这儿带走一个岗位了。但是你这种人就适合以你的生态和样态在市场上自己摸爬滚打，那个最适合你。希望你越干越好。再见，王卫。
1: 好嘞，再见，刘卫。现场的企业家们对我的薪资感觉是要的很高。其实呢，对于我来说，每个人都有每个人存在的价值，如果我能去的话，我会把我的价值体现出来。
0: 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4: 融美好，更未来，天津卫视。电动车虽方便，切勿住宅内充电，放风筝躲电线，避免搭挂出危险，电网连着千万家，安全系着你我他。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在岁月的织锦中，有一门艺术以其不朽的风华流传千古，这便是盘扣。盘扣是中国传统服装中使用的一种纽扣，主要用于固定衣襟。

或作为装饰。在细腻的真丝与坚韧的铜丝的交织中，这也使得盘扣得以自创一门，成为与旗袍制作相得益彰的非遗技艺。在张杏梅的盘扣图稿中，记录着她各式造型的盘扣设计。当下的年轻一代对传统之美心生亲近，也让那些精致却也极好人工的老手艺有了更多的被了解与被赏识。手把手的教授，是匠人初心的传递，是文化的延续。拼心在指尖方寸的穿引缝制，秉承初心的手工匠人，让传统手工艺与现代生活水乳交融。盘扣不仅是服饰的装饰，更是东方美学的传承。文明是友爱互助，文明是绿色环保，文明是弘扬新风，文明源于细节，美好始于行动。路遇突发情况，切记不开斗气车。骑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出行，需正确佩戴安全头盔，遵守交规，安全出行。一束阳光的温暖，一次辛苦的劳作，才结出一颗谷物，一颗汗水，一粒米。珍惜每一粒粮食，从我做起，让我们的地球更加美好。这里是地球的蓝宝石，这里是万物生灵共同的起源。减少塑料制品使用，减少海洋污染，加强对珊瑚礁的保护，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拥抱蓝色海洋，守护蔚蓝家园。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推广适老化建筑设计，确保公共设施适老安全性。老有所养，敬老光荣。了解水情状况，树立节水观念，掌握节水方法，养成节水习惯，弘扬节水美德，参与节水实践，保护水资源，需你我同行。家庭防火，室内未熄灭烟头掉落，极易引发火灾。使用大功率取暖设备时，避免超负荷用电引发火灾。楼道内随意堆放杂物，容易引发火灾。消除火灾隐患，构筑平安社会。

0: 关注天地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从幽默中汲取智慧，在笑声中传递快乐，用奇思妙想跨界碰撞，把传统艺术融入生活。欢迎来到
1: 群英会，
0: 欢迎大家。大家好，我是裘英俊。
1: 大家好，我是婷婷。收看群英会的观众朋友们有福气了，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中的二维码，添加天使福利官，参与看节目抽大奖活动。
0: 我们精心准备了各式奖品，每一份都承载着我们的心愿与祝福，赶快行动吧，赢取属于您的幸运惊喜。
1: 首先向大家隆重介绍我们今天喜咖团的老师们，我们的老朋友，第一位演员葛四，四叔，
0: 好，欢迎四叔，欢迎。
1: 第二位演员李菁，欢迎李菁老师，
0: 欢迎李老师，欢迎。也再次欢迎我们的各位相声演员们，欢迎大家，
1: 欢迎。还高兴呢，我跟你说，一会儿你这压力就来了。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啊，人比你帅，个儿比你高，戏演得好，而且还担任过央视春晚分会场的主持人。
0: 哦，这么优秀。
1: 嗯，
0: 那你们俩主持我走得了。
1: 哎，不，当主持人了。
0: 啊，
1: 回来。
0: 怎么了？
1: 需要你，没有你的话，怎么会产生对比呢？是吧，观众朋友们？来，咱们掌声有请演员魏然。欢迎魏然。
2: 欢迎主持人。
1: 果然是个帅哥。
2: 哎，哥好，别生气了，哥别生气了。各位观众们好。
3: 姐，你别这么敏感嘛！你看你两个孩子都这么大了，年龄是个问题啊。只要我姐夫不嫌弃你啊，怎么样都行。
4: 把握把握，你姐在我心里边永远是妈。
1: 英俊老师，你打个招呼呀！
0: 我打什么招呼？我就是参照物，我就是。
1: 参照物，咱得有礼貌，是不是？
0: 欢迎欢迎魏然吧啊！
2: 老师，
1: 这个情愿的，
0: 让我仔细看看，个儿比我高，
1: 是不是？
2: 好像也没有啊，
1: 事实吧？
0: 啊，这个长得比我帅。
2: 也差点意思了、
1: 啊、这你们大家你看我干嘛呀，我说对不对？
5: 对、啊、哎
0: 呦，你们这就欺负人，这就是啊。刚婷婷一说我是有点生气啊，但是上来这么一个大帅哥，我告诉你，给你当参照物，我认了，行不行？
1: 胸襟，哎，胸襟好，胸襟好。
0: 最近啊有一部戏应该说是非常的火啊、欢乐家长群。
2: 是的，
0: 也是因为这个戏啊，很多朋友就熟悉了你。
2: 是是是、啊、哎，其实这个戏的其实还这故事还挺机缘巧合的，因为那会儿应该是2023年吧，那年我刚毕业，经纪人就跟我说说，然后张嘉译老师他们的一个团队，然后有一个家庭轻喜剧，说想请我去试一下。我说这种家庭喜剧，张嘉译老师，那我肯定是演他儿子，这不是就走起来了吗？还专门给自己打扮特别的这个青春呢，
0: 按这张嘉译的儿子设计。
2: 对对对，我说我这年龄今天绝对不能超过17岁，背着个书包就去了。哎，人家说，哎，让你试一下这个片段，我一看，哎呀，这也不是儿子呀、啊，这是同辈儿啊！这我说这怎么上来就演小朋友的舅舅了呢？
0: 演舅舅，
2: 然后就去试了这个戏，最后呢就得到了这个机会。
0: 这个我问问我们现场谁看过这部戏？哎呦，小前提，
6: 老师我看过
0: 电视剧之王啊！
6: 对，电视播完了，这个平板还得再看一遍。他有意思，特别逗。
0: 哦，哎，你那在这戏里你关注到这个魏然了吗？
6: 他跟人搞对象，我不想看。
0: 哦，合着这大帅哥就必须得不搞对象你才爱看是吧？哦，这样的粉丝你觉得心情怎么样？
2: 哎呀，五味杂陈的。
0: 五味杂陈是吧？那个，其实在这戏里也不光有魏然啊，我们也是最新得到的消息，还有谁来着？
7: 有我，
2: 有人想躲。
0: 你看见了吗？这人
6: 没有啊？
8: 瞎说。
7: 他们就叫我串了两天，然后就杀青了。
0: 哎，听着你这个戏份
7: 就足、
0: 哎、就
7: 拍两天呢
0: 啊！像你这种角色，可能大家看完了记不住，但是你毕竟跟前妻是这么长年的合作的关系。
6: 快进快进，谁看
0: 你真没看见是吗？
6: 就看帅哥哪儿看，这天天都
7: 不帅吗？我
6: 帅帅帅。
0: 但是总归也是一份缘分啊，大家对这个戏印象很好，成为一个热点了。
2: 这部戏播之前其实没有料到有这么大的关注度、毕竟我也是个新人嘛，在生活当中可能会遇到一些观众，然后也会感觉到挺开心的。我一般喜欢去我们家楼下那咖啡厅吃早饭，然后就过来一大姐，是应该是老板吧，看的 iPad 呢，说你比距离好看点。我说啊，你比距离好看点。我说什么啊？你比
1: 忠实观众呢？
2: 对，我没反应过来。我说哦，谢谢谢谢谢谢。所以那天那个咖

0: 咖啡拉花特别好。
1: 我问问这个四叔啊，您是在哪部戏或者哪个时间点，哎，跟以前的生活就不一样了？
2: 应该是从少帅开始。
3: 少帅，
2: 我觉得，少帅我扮演的徐树铮，我觉得从那儿开始，反正后边也很幸运嘛，就参加了几个好戏嘛，隐秘而伟大呀，沉默的真相，就扫黑风暴，特明显。也不是很清晰具体是哪个点，对，
1: 是一个过程，
2: 对对对。
1: 您那个喝咖啡那拉花跟他们一样吗？
2: 我还不喝咖啡。
1: 不喝咖啡。李菁老师
4: 就是参加那个北京台相声大赛，得完一等奖之后，
1: 那是最早的立白杯那个比赛。
4: 对，立白杯那个比赛
1: 是吧？
4: 对，
1: 当时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4: 至少在北京啊认识人就比较多了。
1: 当时在北京您要一出门的话会经常遇到什么样的观众喜欢？
4: 哎，说相声的给说一个，
1: 给说一个。这个其实相声演员有时候遇到这还挺尴尬的，
4: 就一微笑就
1: 一微笑就过去了。
4: 就我们这个说相声有一王月波，你知道吧？
1: 我知道啊。
4: 那飞机呢？这个迫降到一个地方啊，他很着急，全飞机的人都在等着呀。有一个大姐可能认识他了，哎，朋友们，咱们飞机上有一个相声演员，这回咱们别干等着了，让他给咱们说一个。
1: 张嘉译老师也来做客过我们的节目啊。
5: 是的，
1: 你去见到他和他一起拍戏，会不会一开始很紧张？
5: 张老师现在也是我们学校的导师嘛，所以就是有种那种刚毕业就是学生见老师，天然会有一种那种比较紧张的疏离感。拍这个戏的第一场戏主要就是跟嘉译老师的戏，那是我第一天在这个剧组见到他，就老尬了，因为我本人呢是一个I人，你看不出来我很I。然后呢导演说行，那你们俩亲近一点，然后我说行没问题，然后我表情都特别亲近，说话都这样，别挨我的那种感觉。然后他就会主动说来你一会儿就这样，就会
1: 他就比较亲热，
5: 引导我一下，对我的这个整体进入这个状态就会比较的快一点。那其实人还是蛮好的，因为也知道我们会紧张，新人嘛，可能就想不到那么多的设计的东西。那这个时候他说，哎，一会儿你看你这样会不会好一点，他不会说你就怎么演，他就会说你这样你觉得好不好，你觉得好你试一下，
3: 还很尊重
5: 后辈。对对对，我说哎，一听确实都比我自己的那种可能表演的状态要更好一些，对我的呈现也是有帮助的。
1: 对，嘉译老师呢我觉得还有一层不一样的缘分，就是都是这个西安人。
5: 没错，
1: 我们现场也有来自西安的演员啊。那这个魏然，你给我们来科普一下这个西安话跟我们这个普通话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地方？
5: 大家都知道我们的这个汉语拼音啊分四声，就是一声、二声、三声、四声。
1: 对，
5: 就是我们把一声换为三声，然后把三声换为四声，四声换为一声，然后我们二声不变。比我们来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大雁塔就变成大雁塔。
3: 还真是，
5: 基本上就是这样，就会比较能快速的进入到这个状态里面。
1: 哎，我觉得这真是个秘诀啊。
6: 我这陕西话说的也特别的憋脚啊。哎呦，
1: 还憋脚。
6: 那你
1: 您给我们来两句我们听听。
6: 就是相当吃了吗？朱三走刷会儿去走。
1: 哎，那这样吧，你们俩来个语言环境吧，既然俩西安人，你们俩见面聊天是什么样的？
6: 这个
1: 先
6: 你撒
1: 你撒
6: 撒
1: 你撒撒
6: 撒撒啪那就动手了。
1: 那你刚说你是个I人，生活当中还有什么样不一样的性格吗？
5: 我会有两种人格了，因为大家也知道，我就是平时也有在做主持人的工作，那也知道主持人呢，你要跟自己的嘉宾和观众打交道，那就不能让这个场子变得很冷，所以我就会不自觉地去接话。我就觉得这个场子要冷的时候，我的内心就说要勇敢一点，要上去接话。其实我回家之后是需要默默充电的那种状态。特别流行一个词叫低能量人群，我觉得我就是在这个什么时候能量就很低。
1: 是这样。那你情绪是比较稳定的还是说比较容易爆发的那种？
5: 其实我这个人情绪比较稳定。
1: 我们这样，我们来做一个小测试啊，看看你的这个情绪有多稳定啊。如果你和朋友约吃饭，对方晚到多久你会开始有点不安，情绪不稳定了？
5: 只要就是在约的这天有出现，我就觉得还好。对，如果他可能来的晚了，我觉得肯定是遇到一些情况。如果这种情况
1: 只要来了就行。
5: 对对对，肯定是有情况，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得联系得上他。如果联系不上他，我可能会替他担心，就是别出什么问题了。对，
1: 四叔，您一般比如跟别人订约会，对方晚到多久你会不高兴了？
2: 分什么事儿呗。你要是好朋友在一起吃饭，就很随意的那种饭局啊，你爱来不来，反正跟你说了，你。正是，谈点事儿啊，或者是在家，反正我估计半小时吧。
1: 李菁老师，
4: 刚等过一仨小时的，
1: 仨小时等，
4: 实在是等不了了，所以我就撤了，也不会急的。

0: 现在最高记录是3个小时啊，咱们现场有能打破李京老师记录的吗？
1: 这来不了。
0: 那看来
2: 这一般达不到3小时，
3: 就是人特多吧？人多，只要我们开吃，你就是3小时也行。
4: 对，对，来不来了？
5: 就定了7点，实际大家心目中就是7点半。我有什么事我都提前量打得特别足。
0: 对对，是这样。
2: 对对，这个基本上是，因为我就迟到。
6: 因为主要没人找我们吃饭。
0: 屋子多久没收拾，你会产生情绪？
7: 这个不会，因为我是最大的爱好就是收拾屋子，然后收拾行李。就是从剧组回家或者从什么工作外地回家，我的第一件事肯定是要把箱子处理好。
0: 要处理好。
7: 如果这个箱子摊在那儿或者是没打开，我肯定是今天晚上是睡不了觉的。
1: 对，跟我一样，哪怕我今天出完门，明天还出门，我也先都收拾好，然后洗漱包放在这儿啊，第二天我再归置。我也不会跟摊那儿。
5: 我没有洁癖，但是我也是很爱干净的人。反正我是在外边住宾馆呢，剧组啊，服务员打扫卫生，保证说，哎呀，你这屋是最干净的。嗯，
0: 这个我们现场有不爱干净的吗？
2: 不用往这边，有我也不承认，谁在这儿承认啊？
0: 我觉得刘钊老师像这样的人。
3: 我个人卫生还行，但家里吧，那时候
2: 家里是租的。
3: 你别说话去吧。就是那时候，我跟我女朋友都不爱干活，到什么程度？你别说话。到什么程度呢？就我们家那桌子没人擦，但是也不跟家吃饭，老外面吃或者叫外卖。那桌子那土啊，能写字留言，今儿晚上不回来了，能看见那字儿，就脏到那种程度，我们都能忍。
0: 哦，这俩人是比耐性了，是吧？看谁忍得了。
3: 对，但是自个儿都干干净净的，
1: 谁信呢？
2: 老师，您怎么定的你是干净的呢？
0: 就是他身上写不了字儿。手机 APP 上有多少个未读提示会让你觉得忍不了啊？
7: 我手机每一页，然后它那个 APP 的颜色都是统一的，然后上面不能有小红点，我都会把它点掉。
5: 好像有点小强迫症，我觉得就是
7: 很难受啊，看着。
5: 就哪怕我刚删除一个，完那儿冒出一个，必须删除。
1: 反正我是这样，比如今天的演出群太多了，有个演出就弄个群，有个演出就弄个群。这演出结束了，这个群我就退出来了。比如咱们两个的这个对话吧。再说今天录像的事情，说完了，今天录像结束了，我这些对话我就都删掉了。啊，你们这件事没完成，那我就先都留着。
8: 我这信息1000多个，没事，放那。
2: 信息都是验证码，他现在还删还好一点。这个我微信必须所有都得点开，后来是他太多了，然后就不愿意点开了。但是你基本上你就知道，就这些未读的基本上都是没用的。
0: 对，
2: 特别是现在群有好多功能，他要跟你有关系，他就圈你了，没关系。你也就不看了，
0: 就是现在分成俩阵营了，是吧？这个看来想成大腕还得及时把微信都清干净了。
2: 我是大腕的。
0: 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啊，拍摄的时候 NG 多少条或者等多长时间会让你感觉不舒服？
7: 等的话我还好，因为我们其实在学校的时候老师就说过，就是演员这个行业就是等待是你的一个必修课，在演员的生涯当中更多时候在等，这个我觉得是 OK 的，但是 NG 多少条这个担心或者因为我自己的问题影响大家的这个进度，所以就会有这种焦虑。就 NG 的话，我一条我都会有点紧张。
5: NG 有的是你的问题，有的是各部门的问题，
7: 对，哎，
5: 它不一样。所以说你甭管几条，导演满意为止。
0: 是没有对外的情绪，但是对内是要求自己紧张的。
5: 对内也没有情绪，应该是自己琢磨说，导演，假如说你这会儿表演要能不能再这样一下，或者咱们心里，哎，我怎么样，就不会有负面的情绪，说，哎呀，这怎么事儿这么多，没这个。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我也不怕等，
0: 你也不怕等。
1: 我因为我有一个戏，工作12个小时，8个小时都在化妆。化完了呢，那4个小时呢，可能也得有一半时间在等。他真拍就两三个镜头，然后今天就收了，我也没事儿，我每天这样也没事儿。但是呢 ，NG 确实，如果是因为自己的状态不好，或者没有找准那个人物的话，我会也会有焦虑。
0: 孙超，你当时拍这戏是拍了几条过的？
2: 拍好多条，他就是因为就是串戏嘛，我们当就去玩，然后你就来一条这样的，然后就说，哎，那要不咱商量，咱来一条那样的，你看就到最后你演好几样，挑一个人觉得哪个好玩，剪到一起好看几条，这我倒无所谓。我就像四叔说的，你得看是不是自己问题。
0: 对，
2: 你是自己问题，你自己演不好，你要那肯定谁都紧张。
0: 魏然，你看你也这么多年，无论是拍戏还是主持，有没有让你自己心情特别紧张的这样的场合？
7: 就是主持我们那个西安的丝绸之路电影节的开幕式，那个是我第一次主持大型的电影节的开幕式。然后呢，又搭档的是央视的主持人，他们都很专业。我确实没有主持过那么大的场合。然后我彩排的时候，就在上面抖，看我腿在那儿，我很紧张。

0: 别把你平时那个花痴的状态表现太足，要不他容易出戏，你知道吗？好的，好的，好了。别碰！你巴不得呢！你多讨厌！你多讨厌！眼泪都下来了。哎呀，好了好了好了，是你不要我了，你怎么还哭呢？别碰我，讨厌！你这时候找个马，好了好了，对不起。我前几脸还真红了，你还能胜任第二个状态吗？
1: 第二什么状态？
0: 第二给我们来个最近比较流行霸总言的，好不好？好，我们想想啊，找找感觉。 你这该死的甜美，想引起我的注意。如果你想让我离不开你的话，那你做到。哎呀，我的天哪！哎呀，
2: 怎么汗都下来了？
3: 我觉得我们俩真的可以搭一下。你看我手心里的汗。<笑>
4: 谢谢前妻吧，谢谢前妻，谢谢大大，谢谢谢谢谢谢。
3: 这前妻平时是挺花痴的，但是真到这个大帅哥合作的时候，紧张成这样了。
5: 是我都面对这样了，你想想。
3: 我们接下来四叔的这个，您的这句词是“原来是你”，嗯，
4: 原来是你。
3: 哦，
4: 原来是你。
3: 哎，一种是夸赞，一种是。 其实有点看到仇人的这状态了啊，哎，非常棒啊！好，谢谢四叔啊，来，李菁老师，
6: 哎，
3: 您的这句台词是“我回来了”，嗯，您可以跟魏然搭也可以啊，我回来了。
6: 老师在思考了，我回来了，
3: 哎，
0: 接触到老师的这个讯息了，
3: 嗯，好，这是一种。
6: 在这种跟魏然搭就不太合适了，我还是发福利了啊！
0: 我回来了，
6: 我回来了，
3: 哎，
6: 这一看就是干了亏心事儿。

0: 接戏。
1: 刘钊老师愿意来尝试一下吗？
2: 你干嘛？你干嘛？我呀，我演戏啊是比较抽象的那种。
1: 你可以选一个啊，这几个都行，因为你这咖位没给你专门设计词儿。
0: 给身边一个。
3: 爸，我回来了。
1: 吓我一跳。
4: 刘哥演的好像那个守村人。
2: 这行不行？谁敢挑战跨度这么大年龄？
1: 谢谢刘钊老师，
5: 学到了。
1: 甭管演的好坏，你这个台词我很满意啊。
5: 今天学到这招，以后别说演高中生了，幼儿园我也能演。
1: 刚刚我觉得我们这个挑战啊非常有意思啊，我们的三位老师也都演出了不同的状态啊，刘钊老师呢也给出了一个反面典型。
5: 哎，好，
1: 接下来我们这个难度要升级了，请上四叔还有李菁老师到台上来，好吧？啊，接下来呢，我们要考验我们在场的六位相声演员了。我手里呢有几张题板，大家看到这个词儿要接力来表演，每人只能提示一个要素。三位老师可以抢答，从宋伟杰开始啊。好，
4: 三个字，
0: 是一个女的。
6: 严淑平。
0: 严淑平是谁呀？这是谁呀？
6: 唱过河的吗？这
7: 啊，性格非常的就是一个瓜娃子，就是那种、
1: 是一类人，不是一个人。
4: 四川的女孩都叫
8: 辣妹子。哎，
7: 谢谢。嘿，
1: 哎，孙超，你成功的让刘钊老师没有话了啊。
4: 你来那个刘哥，爸爸他们猜对了。
1: 四叔领先一分了啊，我们第二道题。
5: 三个字。
4: 四个字。
2: 您这太容易了，您这个。
0: 是一个形容词。
7: 身体倍儿好啊。哎，别看我这么大岁数了，打篮球也行，没问题。
5: 老当益壮。哎，
1: 哇，这个年轻的这脑子就是好使啊。
4: 主要是长续这个不错，咳嗽好得快。
1: 来，看明白了吗？
2: 啊，第一个字儿。
6: 你们这是丑。
0: 第二个字儿。
9: 第三个字儿，
7: 第四个字儿，
6: 鬼哭狼嚎啊！
0: 对，
1: 看明白了吗？啊，
2: 第一个字，咯咯咯，咯咯咯。
1: 田
0: 吉，第二个字儿，
9: 这怎么比划呀？
2: 这还不，
9: 就是。在这个这大概其实里面这个位置吧，身体里面
7: 这个位置，
4: 这也行。
1: 你要是这么具体，这小豆这怎么比划？
7: 这个挺脏哈，来，走，
5: 鸡飞蛋打，
1: 不对，
4: 你再叫一下，
2: 咯咯咯啊。
4: 他是根儿根儿啊，我给他那个这个都薅下来了，绑在一块儿。哎呀，这真脏啊！我扫一扫吧。
8: 金毛掸子。哎，
4: 对了，前期我都新鲜，他都根儿根儿根儿，你薅他干啥呀？
0: 薅毛吗？
4: 他是鸡。
1: 看明白了吗？
0: 让刘哥演演。
4: 四字成语，这成语什么意思呢？就说哎呀，就是我咱俩第一回见就特别好。
8: 一见如故。
1: 不对啊，
7: 头俩字啊。
5: 惺惺相惜。
1: 哎，这可不好表演。
2: 这最好表演了。
1: 刘钊老师，
2: 这是一歌词。
1: 好，一个歌词可以了，
4: 完事儿了。
7: 提示了，完了。
2: 这多好啊，关键一句歌词。
8: 嘴巴嘟嘟的是这歌吗？哦，嘴巴嘟嘟的。
4: 还给我四叔。
2: 三个字。
4: 三个字，这不好形容，这玩意儿，这个不好形容，这个我得想一想了。
1: 字儿一个字来啊，
4: 这个大的反义词是
1: 好，
6: 小，
7: 对我比他岁数大，他比我岁数小，
4: 我在你眼里就是一个
0: 弟弟。
7: 多大吗？
9: 岁数不大的
5: 小崽子，
9: 但是他在某些方面很强。
5: 三个字，
0: 就果泥儿的那个状态。
5: 小魔丸。
0: 不是，这是一个。
9: 他岁数不大，但打游戏倍儿棒。
8: 小灵头。
0: 哎，这他叫小什么？
4: 小妖精。
2: 小弱智。
4: 大 人的反义词是
3: 小孩儿。哎，
4: 对了，我比他岁数大，我是他的，不是爸爸啊，
3: 小孩哥呀。
1: 哦，小孩哥，
3: 哎，
1: 小孩哥啊，小孩哥，嗯，这可难了，这个。
4: 刚才那就不简单，
1: 这个比那难。
4: 啊，这个简单。
2: 张艺谋导演拍的电影，中间一句台词是西安特色方言的，特别有名。
5: 哥像你。
4: 他那不是台词，是拉着胡琴唱的那个词儿。高桌子底板的都是木头。
8: 什么塔塔啾塔啾？嗯，
1: 来有答案吗？
0: 一串。
4: 这都是唱着说全了。
3: 塔塔啾塔啾
8: 都是木头。
4: 塔塔啾塔啾都是木头。
0: 真的呀？
3: 就是一整句啊。
1: 哦，这么长。哦，这个我们的相声演员表现力都非常好啊，三位老师们猜的也都非常准确啊。接下来咱们来一块听相声，有请前妻宋伟杰，有请两位。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操作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0: 感谢大家的掌声鼓励。哎，
2: 朋友们太热情了哈，
0: 来到群英会真的特别高兴。
2: 是，
0: 不光我高兴，
2: 怎么着，
0: 他也高兴。
2: 那我当然高兴了。
0: 他有喜事儿。
2: 有点小喜事儿，
0: 说说，
2: 在这儿说说啊。我不快要当爸爸了吗？哎
0: 呦，真好！
2: 是是是，
0: 祝贺你！哎，
2: 谢谢你！哎
0: 呀，不错不错，
2: 谢谢大家！哎呀，
0: 他要当爸爸了，
2: 对呀，
0: 我也能当爷爷了，
2: 没错。
0: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2: 你别客气，
0: 客气，回头份子钱都
2: 什么叫份子钱？
0: 老扒楞我干嘛？
2: 前妻啊，占便宜都不分男女了是吗？
0: 我不替你高兴呢吗？
2: 替我高兴有占便宜的吗？你别这样、
0: 祝贺你当父亲了，好啊！
2: 你别跟我开这玩笑，我就够紧张的了。
0: 紧张啊？
2: 对呀、
0: 不想要这孩子了，没事。
2: 什么叫不想要这孩子呀？
0: 紧张吗？
2: 我说我紧张，不知道怎么处理，不知道怎么办呢？
0: 好办呀。
2: 怎么办呢？
0: 离家出走啊，不用带孩子。
2: 有离家出走的吗？
0: 哦，这词儿不叫离家出走啊，叫。净身出户，
2: 这不一样吗？这不，
0: 你就不当，就是不是你就完了呗？
2: 有你这么说话不行，不行，
0: 你别着急。我什么意思呢？我是说咱们俩可以在这儿模拟一下，
2: 模拟
0: 就是表演表演。这孩子出生之后你应该怎么办？你有经验了不就行了吗？给这孩子就有了一个有经验的爸爸。
2: 哦，明白了，咱俩模拟一下，
0: 就表演表演，
2: 那也行啊，
0: 行吧，这儿呢就不是群英会了
2: 啊，那是
0: 产房门口，
2: 这就产房门口了，
0: 然后咱转身就开始，
2: 可以可以，
0: 那咱来啊，
2: 太紧张了，
0: 哎，我听说你叫宋伟杰呀，
2: 是我是我，您哪位啊？
0: 他们都说你是我爹，行，也别客气了，我带着烟子来一颗，
2: 你干嘛呢你这？怎么意思？
0: 抽科吗？
2: 这能抽烟吗？这
0: 管真多，不让抽烟。
2: 不是，咱现在你还
0: 那什么？不是，咱初次见面，请多关照。
2: 啥呀？
0: 啪！今儿给你炫一个啊！
2: 怎么还喝上了都？行，
0: 撒我一身！
2: 怎么就撒一身？
0: 干嘛呀？
2: 你别演了，你
0: 不让演了。
2: 你演的是谁呀？
0: 那不你们家孩子吗？
2: 新生儿。
0: 对呀。
2: 哦，明白了，你小时候是自己咬脐带从产房走出来的，跟你们家亲属做自我介绍，大家好，我是前妻，我以后是一被医院开除的护士，能这样吗？
0: 你少提这事儿啊！
2: 能这样？
0: 别乐，别乐，乐什么？
2: 怎么意思？
0: 不是那、
2: 哦，你不知道，他是被医院开除的护士，2016年2月16日。
0: 你把那个嘴给我闭上！
2: 什么意思？没你这样的演新生儿能这么演吗？
0: 那我这演，我哪知道演新生儿怎么演呀？
2: 再说了，你演新生儿，新生儿就会哭，他能演吗？你演点别的角色呀？
0: 我那什么，我演个护士吧。
2: 哎，对，护士抱着出来。
0: 我演一护士，把这孩子抱出来。
2: 哎，对对对对对。
0: 行吧，那咱再开始啊。
2: 哎
0: 哎。
2: 哎呦，好紧张啊！
0: 哎，家属啊，家属，哎，
2: 您好您好。哎，
0: 您是这孩子家属？
2: 我是家属，我是家属。
0: 你看看，这就是张院长的孙子。哎。
2: 张院长的孙子，
0: 你不是张院长的儿子吗？
2: 我姓宋。
0: 我知你姓什么呀？我叫家属，你过来干嘛呀？
2: 那您倒说清楚谁的家属啊？你这
0: 你姓什么？
2: 姓宋。
0: 姓宋。没有姓宋，我进屋里给你找找去。哎，
2: 有进屋里找找的是什么呀？这是
0: 不是？哎，对，我再问你，得你媳妇姓什么？姓你姓什么有什么用？
2: 我媳妇姓罗。
0: 哦，姓罗是吧？姓罗。

0: 羊呢？
1: 羊角锤吗？
0: 姓钱呢？
1: 钱公锤吗？
0: 五金店是吗？
1: 我知道叫什么。
0: 产房不是五金店，就姓罗就完了吗？
1: 我他姓罗叫什么？我得喊名字吗？
0: 你要没喊，我喊我名字。
1: 哦，喊你名字。
0: 姓宋。
1: 姓宋是吧？哎、行行，没问题。宋水泥，宋水泥同志在吗？宋水泥叫你呢。
0: 你踹我干嘛呀？
1: 宋水泥叫你呢吗？
0: 就说我的表演风格又水又泥，也不能叫宋水泥，我叫宋伟杰。
1: 叫什么不吃饭？
0: 宋伟杰，
1: 再来再来，宋伟杰，宋伟杰，哎、来、哎、家属看一眼。
0: 您、哎、好您好，
1: 来看一眼孩子，看看看、
0: 哎，这就是我的孩子。
1: 对，这就是那小狸猫。
0: 狸猫，
1: 不是，它有两个小狸窝。
0: 哦，有两个小狸窝，
1: 真可爱，哎、
0: 是真可爱。哎呦，
1: 真像裘英俊、哎。
0: 像他干嘛呀？
1: 你也没梨窝啊？
0: 那裘英俊有梨窝也不能像他呀。
1: 那你说这像谁、啊？
0: 不能像他，不能像他，不能像这、啊，孩子他妈有梨窝。哦，
1: 我也觉得像张大夫。哎，
0: 像张大夫干嘛呀？
1: 张，你不知道啊？这孩子出生啊，第一眼是谁看的就像谁。张大夫接生，张大夫看。
0: 哦，张大夫一天接生八个，全像张大夫。他们全是双胞胎，
1: 不是你那也不能闭着眼接生 啊！这我没看啊，这孩子我接生，但我没看，可不能笑我。
0: 哪有这样，大夫？你这都封建迷信啊！
1: 行行，看看吧，
0: 看看
1: 儿子啊，看看
0: 你是占我便宜呢吗？
1: 生一男孩，
0: 生一男孩，你别冲我喊嘛，男孩、啊。
1: 男孩，看看手牌，看看。
0: 是的，这孩子多沉啊！
1: 多沉，七八十斤吧。
0: 七八。哎，我们家生一猪是吗？七八十斤。
1: 你媳妇真棒，能生出猪来。
0: 你还撂下说话？有这没有？没有七八十斤的婴儿。
1: 你听错了。
0: 我听错了。
1: 七斤八两。
0: 啊、哦，七斤八两。
1: 大胖儿子。
0: 别往我这儿拍，真讨厌。真
1: 是看清楚了。
0: 啊，看清楚了。
1: 看清楚了。行了啊，一会儿上病房看，先给孩子洗去了。
0: 哦，行。哎，上病房看了。哎呦，真是不容易。
1: 这宋伟杰。你看见咱家的孩子了？宋飞，
0: 这你演的是谁呀、啊？
1: 罗斯道，
0: 罗斯，
1: 你媳妇儿？
0: 我媳妇儿，我媳妇儿是喝砒霜了，是怎么着啊？
1: 你不懂
0: 要过去呀？
1: 生完孩子都虚弱，
0: 没那么虚弱。
1: 你又没生过孩子，你知道吗？
0: 你生过孩子吗？你知道吗？
1: 你又没看过电视剧，你知道吗？哦。
0: 你看的什么电视剧啊？
1: 药镇武大郎，
0: 这不还是砒霜吗？啊？
1: 那怎么着呀？
0: 那没有这出，没那么虚弱。
1: 那我应该
0: 这，你说话有点劲儿
1: 哦，有点力气，哎、
0: 稍微得有点力量、
1: 宋伟杰，看见洒家的孩子了吗？
0: 您一会儿再拔那垂杨柳去啊！您等会儿。
1: 有多有劲儿？
0: 不是，对，是女的，
1: 是女的。
0: 对，
1: 大郎喝药，
0: 还是《水浒传》呢？别看《水浒传》了，
1: 那我应该
0: 就正常一点，就说话就完了。
1: 宋伟杰啊，你看见咱家的孩子了吗？
0: 哦，我看见了，
1: 多可爱、啊，
0: 特别可爱，还有两个梨窝呢，
1: 是呗？
0: 是，特别像你。
1: 我也觉得像李大夫。哎，
0: 怎么像李大夫啊？李大夫谁不是接生的张大夫吗？
1: 李大夫是接生的，张大夫助产，你都不知道。哎呦，那麻醉师可帅了！
0: 你都看什么呢你、啊哎？
1: 前期不是没对象吧？那麻醉师介绍给他怎么样？
0: 你少琢磨这行不行啊？哎呀，咱看看孩子行不行、啊？
1: 哎，宋爷，你看他哭了。
0: 哦，他哭了。哎呦，
1: 哎，这哭怎么办、啊
0: 哦？我知道，可能是饿了。
1: 哎，你快，
0: 没事，
1: 给他说你台上那包袱。
0: 我给他说包袱干嘛呀？
1: 逗逗他呀！
0: 我的包袱都不可乐，逗不乐他。
1: 哎、
0: 他饿了，他饿了，我知道。
1: 别着急，拉了，
0: 啊、有可能拉了，有可能
1: 拉，别着急，拉了，宋伟杰拉了，宋伟杰饿了，
0: 是我拉了，还是我孩子拉了呀？
1: 他你就
0: 不是你别着急，你别着急，哎呦，我就知道我没当过爸爸，这没经验，这可怎么办呢？
1: 我有一主意特别好，
0: 哎，你有主意啊？什么办法呀？
1: 给你这孩子呀，换个爸爸。
0: 哎，别说了。

0: 啊，有这个铁锅炖大马，
1: 铁锅炖大鹅，啊，好，铁锅炖大马，
0: 蛤蟆，
1: 蛤蟆。
2: 哎呀，我酒驾什么证据啊？啊，
3: 您吹一下啊！
2: 吹一下，拿过来，拿过来。哎，
3: 看您这一口够黏糊的。
4: 这小孔受到惊吓之后就说：“你们能过就过，不能过就离。”孔融让梨、
5: 嗯，这不大傻子吗？
6: 融美好，更未来。天津卫视，这里是地球的蓝宝石，这里是万物生灵共同的起源。减少塑料制品使用，减少海洋污染，加强对珊瑚礁的保护，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拥抱蓝色海洋，守护蔚蓝家园。

0: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从幽默中汲取智慧，在笑声中传递快乐，用奇思妙想跨界碰撞，把传统艺术融入生活。欢迎来到群英会，欢迎大家。大家好，我是裘英俊。
1: 大家好，我是婷婷。收看群英会的观众朋友们有福气了，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中的二维码，添加天使福利官，参与看节目抽大奖活动。
0: 我们精心准备了各式奖品，每一份都承载着我们的心愿与祝福，赶快行动吧，赢取属于您的幸运惊喜。让我仔细看看，这个长得比我帅，
2: 差也差点意思啊。
1: 这你问大家，你看我干嘛呀？我说对不对？
2: 对。
3: 宋水泥，宋水泥同志在吗？宋水泥叫你呢。
4: 你踹我干嘛呀？
3: 宋水泥。
0: 谢谢前妻宋伟杰，谢谢两位，来请坐。前妻，这是为什么要创作这么一个节目？
3: 他当爹了。
0: 哦，这是真事儿是吧？
5: 这是真事儿。哦，
0: 当时在产房是刚刚前妻描述的这些状况吗？
5: 绝对不是，但确实是特别紧张啊，大脑一片空白。
0: 感受怎么样？
5: 还是挺累的，因为我们是尽量有时间是，就是爸爸妈妈看，然后尽量多亲自去照顾孩子，少用父母。
3: 不让我去，
5: 没让你去，怎么还提这事儿？
0: 其实一有了孩子，也就更能回想起当年父母照顾你们的时候的这种恩情啊。
5: 哎，确实不容易。
0: 对，但这前妻平时你是跟父母生活在一起吗？
3: 啊，对。啊，
0: 跟父母现在的交流沟通，还像以前那么顺畅吗？
3: 有障碍，就我爸那手机。我那个又看不了了，我说什么又看不了了，就是那个 APP 不是买会员得看视频吗，又看不了，天天就因为这打架，要不我妈就拿着手机，快看看我那个返现2块钱怎么还没给我呢，我说什么又返现2块钱。
0: 好吧，哎，说到这个跟父母的这个感情啊，这个魏然平时拍戏也比较忙，会经常给父母打电话吗？
2: 打电话还好，但我们更多的是在这个我们家族有一个群聊啊，我们家的这个聊天的情感的纽带是我们家养的一条狗，每天就在群里发我们家狗的状态。
0: 那这个四叔小葛经常会给您打电话或者发微信吗？
6: 电话打的时候少，就是微信呗，因为他有他的生活，我有我的生活，有事儿你就跟我说就完了。
0: 哎，其实我觉得今天的很多家长可能对于孩子就没有这么强的一种约束感了。这个小豆和彭旭在北京工作，是不是平时跟家人团聚的时间也不会太多？
7: 对对对，很少很少。嗯，
0: 那会用什么方式跟父母来沟通？
7: 基本不联系，
0: 不联系，就把这孩子丢了是吧？
7: 就平时没啥事儿就很少联系，
0: 就是
7: 有事儿出事儿，
0: 有事儿给父母办点真正力所能及的事儿。
7: 对对对对，
0: 哎，我觉得这样也挺好啊。那这个最近又创作了什么样的节目？
7: 我弄了一个子母活，
0: 子母活啊，
7: 对，子母的小相声。哎呀
0: 呵，一人一句的啊。
7: 对，
0: 那接下来咱们就来听听这段，好吧？有请窦晨光、常鹏旭，有请两位。
7: 谢谢朋友们这么热情的掌声，
8: 谢谢。
7: 上台呀，问您个问题。
8: 什么问题？
7: 假如说让您变成一种动物的话，您最想变成什么动物？
8: 你别说，这个问题我还真想过。
7: 是啊，
8: 如果让我变成一个动物的话，我最想变成一只螃蟹。
7: 啊，为什么是螃蟹呢？
8: 因为螃蟹有钱，
7: 财迷呀，哎。
8: 并且如果要是让我变成一个植物的话，我想变成一棵榆树。
7: 为什么是变成榆树啊？
8: 因为榆树有余钱，就是存款呀。
7: 不是，您这怎么除了钱就是钱啊？你不能变成螃蟹，你换一个。
8: 我换一个。
7: 你换一个。
8: 那我想变成蜗牛。
7: 为什么是蜗牛啊？
8: 因为蜗牛它有自己的房子。
7: 房子，
8: 就是它后面那个壳。
7: 不是，那你也可以变成寄居蟹呀。
8: 那不行啊，那寄居蟹那个房子是它后天努力找的，蜗牛的房子是它出身就带着的，这个出身很重要。
7: 它是一点都不想努力。哎，
8: 多好。
7: 不是，您没有理解我的意思啊。我的意思是让您变成一种哺乳类动物。您最想变成哪个？
8: 您这要求怎么这么多呀？
7: 哺乳类动物。
8: 哺乳类动物。
7: 对了，
8: 那我想变成一头牛
7: 啊，为什么要变成牛呢？
8: 因为我最近研究股票，我希望它天天牛市。
7: 您这个人呢，太肤浅了。
8: 怎么了？
7: 太肤浅了，一点追求都没有。
8: 什么意思？
7: 你不像我跟你不一样。
8: 你怎么着？
7: 如果说让我变成一种动物啊，嗯，我希望自己变成马。
8: 为什么要变成马呀？
7: 哎，因为我就发现了，咱们生活当中的衣食住行都离不开这个马。
8: 哎，那你这么说的话，那衣食住行还离不开牛呢？
7: 不是，那您这话有点绝对了。
8: 怎么呢？
7: 有马的地方就有牛吗？
8: 那当然了。
7: 行啊啊，行。那首先来说吧，你看我们台上穿的，有时候穿那个马褂儿，哦，怎么没有牛褂呢？
8: 牛褂？
7: 对呀、啊，相声扒马褂儿，他没有扒牛褂儿啊。
8: 那演完出以后，你回到后台，你不还得穿你那条牛仔裤吗？那怎么不是马仔裤啊？
7: 行，
8: 我听吧。
7: 行，那我吃的东西它也有马
8: 啊，吃的有什么马？
7: 你我最喜欢吃的那个马铃薯。哎
8: 呀，土豆不叫土豆，它叫马铃薯。
7: 马铃薯，马铃薯。
8: 那我吃的也有，我爱吃的水果叫牛油果。
7: 行，我爱吃那个蛋糕叫马卡龙。
8: 那我爱吃的点心叫牛舌饼。
7: 我爱喝的酒是人头马。
8: 我爱喝的酒是牛栏山。
7: 我爱吃的美食有这个，
8: 你等会儿吧。美食。
7: 对了，
8: 说到美食，朋友们都知道啊，没马什么事儿呀，那牛肉才是人类的主要食材呀，像什么牛肉火锅、牛肉丸子、牛肉包子、牛肉饺子、牛肉锅贴、牛肉馅饼、牛肉面，还有牛窝骨，对不对，朋友们？太多了啊，
7: 是不少哈、是不少。对，那我们马这吃的它也多呀。
8: 啊，马有什么呀？
7: 我们对吧？是不是那个有那个什么那个黄焖马？
8: 黄焖马，
7: 对吧？
8: 黄焖鸡啊，
7: 对对对，有这个鱼香马丝，
8: 马丝鱼香肉丝，还鱼香马丝，我天哪！
7: 对对对，
8: 好家伙，鱼香马丝
7: 啊，有这个铁锅炖大马，
8: 铁锅炖大鹅。好，铁锅炖大马啊，好大的一口锅呀！
7: 不用不了多大锅，正常锅就行。
8: 那可是大马呀，
7: 蛤马，
8: 蛤马，
7: 蛤马，哎，对，
8: 哎呀，真能凑数，他还、我告诉你、你就算是炖蛤马，那品种也得是牛蛙啊。
7: 行，
8: 也离不开牛，
7: 算你牛。
8: 怎么着？
7: 不说吃的了，就是说我们平常我们住的地方，它也有马，
8: 那住的地方那也有牛啊。
7: 啊，是啊，你看我，比方说吧，我先住一下我们安徽的马鞍山，
8: 那我就住一下我们陕西的牛背梁。
7: 啊，我们河南有驻马店，
8: 那我们北京有牛街。
7: 那我出国了，我去住一下罗马。
8: 那我也出国，我去住牛津。
7: 那我

0: 住一下马尔代夫。
1: 那我住一下，那个，等会儿啊，New York，
0: 英文也算呀？
1: 哎，沾牛就算。
0: 行，那我们马呢，还是一种姓氏，姓马的名人可有不少。
1: 那姓牛的大腕也有很多呀。
0: 哎，首先我们有相声泰斗马三立先生，
1: 那我们有相声名家牛群。
0: 哎，我们马三立先生比牛群老师大两辈儿。
1: 那我们牛群老师比马三立先生胖30斤。
0: 行，我们有小品演员马丽。
1: 那我们有小品演员牛丽。
0: 啊，我们有歌手马天宇。
1: 我们有歌手阿牛。
0: 啊，我们有京剧名家马连良。
1: 我们有豫剧名角牛德草。
0: 我们有马寡妇。
1: 我们有牛爷爷。
0: 我们有弼马温。
1: 我们有牛魔王。
0: 我们有马克吐温。
1: 我们有牛顿。
0: 我们有玛丽莲梦露。
1: 我们有牛黄解毒王。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哎，怎么了？
0: 牛黄解毒丸都出来了。
1: 啊，拜火呀。
0: 啊，行，
1: 怎么着？
0: 我这儿有马，你那儿就有牛，
1: 就我这儿就有牛，
0: 太好了。
1: 来，
0: 哎，我们马这个种类它有很多，
1: 那我们牛的品种也有不少啊。
0: 内蒙古我们有草原上奔驰的骏马，
1: 青藏高原上我们有健壮的牦牛，
0: 在河里的我们叫河马，
1: 在水里的我们叫水牛。
0: 啊，我们有可以入药的海马。
1: 我们有可以产奶的奶牛，
0: 我们有旋转的木马，
1: 我们有倒票的黄牛，
0: 黄牛都出来了，行，
1: 没问题了。
0: 好，
1: 哎，
0: 我还能用马给朋友们送去很多的祝福，
1: 那我也能用牛送去祝愿。
0: 我祝朋友们是马到成功。哎，一个马。
1: 那我祝各位是健壮如牛，牛气冲天。
0: 好，行，
1: 俩牛。
0: 我祝大家马上有钱，马上有车，马上有房，是马上有对象。你来，哎，四个马，你来。
1: 那我祝大家工作牛，学习牛，生活牛，爱情牛，身体牛，所有一切牛牛牛。
0: 怎么样？
1: 我这儿八个牛。
0: 哎，你几个牛也不好使。
1: 怎么着？
0: 因为你这牛啊
1: 啊
0: 长得丑。
1: 我们牛长得丑？
0: 你们牛长得丑
1: 没听说过。
0: 因为大伙儿都知道啊，子鼠丑牛
1: 丑。我们长得丑？
0: 对。
1: 那你们马还聋吗？你们马就是聋的。
0: 为什么呀？
1: 为什么？
0: 啊，
1: 因为车水马龙。
0: 我看你是跟我有点找别扭啊。
1: 我看你是跟我有点找麻烦呀。
0: 哎呦，你不要跟我人模牛样，
1: 你不要跟我这儿呆若木马。
0: 我看你有点胆小如牛了，
1: 你有点马头蛇尾了，
0: 你有点牛假马威了，
1: 你有点偷牛摸马了。
0: 你马心牛肺，
1: 你牛犊马肠。
0: 你别说了。
2: 好，真不错。
3: 哎呀，感谢窦晨光、唐鹏旭啊，来请坐啊。
4: 严丝合缝，
3: 特别好。哎呀，小豆，我觉得你这还是一个创新啊。最后这个底在豆哏这儿了啊。
4: 对，实在找不着底了，
3: 实在找不着底。怎么想到写这样一个创意，就是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动物？
4: 我们之前不是弄了好几个子母活嘛？子母活比较就是练两个人这个默契嘛，啊，就咬得住。喜欢这种活，就因为这样的话，捧哏他有事儿干，啊，不能让他闲着。
5: 对喽，
6: 这是什么心态啊？
3: 但是你最初这创意还挺有意思，就是你这入活一开始没想到是这样一个两个人在文字上找包袱的节目。
7: 哎，前面很新颖，后边很老套。
3: 对，问问这个蔚然，如果你想变成一种动物，你觉得？你会要变成什么动物？
8: 大熊猫，因为大家都很喜欢。
3: 哦，哎，就是还是希望成为别人瞩目的一个焦点啊。李菁老师有想过这个问题吗？
9: 没想过。
3: 没想
9: 过。
5: 树懒很稳定。
3: 刘钊老师，如果让你变成一个动物，你觉得
5: 我是一定是啊鹰啊，或者是能飞的。蝙蝠不成，我还是喜欢那种翱翔的感觉。
3: 哎呦，
4: 那你应该变成凤凰传奇。
5: 我觉得那样特好，真的。
3: 幻想可以脱离我们现实的生活，自由的翱翔啊，但是生活还得脚踏实地。最近有什么接地气儿的相声作品吗？
5: 哎呦，这个作品应该说是体验生活，接地气。
3: 嗯，
5: 而且好像别人还没创作。

0: 做过，
1: 是吗？
0: 哎，
1: 这个题材这么新颖是吗？
0: 视角比较独到。
1: 哦，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刘钊、孙超，有请两位。
2: 好，谢谢大家的掌声哈！
3: 哎，谢谢！
2: 哎，今天来到咱们这里，非常的高兴。
3: 嗯，
2: 而且这么多年轻的观众，
3: 是
2: 我愿意跟年轻人多接触，
3: 好吧？
2: 啊、跟他们学习了解，
3: 嗯，
2: 尤其是超，超也年轻，
3: 嗯，
2: 96年的，
3: 对
2: 啊。这乐什么呀？长得不像哈、
3: 嗯，
2: 其实还是很年轻的。你们乐，我理解，
3: 嗯、
2: 因为我往那一站，咱们长得精神，显得他就不好看。
3: 对对对，您是好大儿啊，
2: 那没听说过。
3: 嗯，
2: 观众爱听，咱们就多说一点。
3: 那可不，
2: 多说得说好作品。
3: 是，
2: 怎么才能有好作品？
3: 啊，怎么好作品？您说一说。
2: 咱说正经的啊，
3: 嗯，
2: 用北京话说，说点正个浪的。还是得多体验生活
3: 啊！您说这倒对呀、啊，
2: 这
3: 对应当多出去体验生活
2: 呀。哎
3: 哎，
2: 但是体验生活现在成本很高
3: 啊！体验生活怎么还有成本啊？
2: 当然有了
3: 啊！您谈一谈。
2: 你想，咱们要创作作品、
3: 啊，
2: 不光是为咱们天津、北京的观众服务 啊，
3: 是吗？
2: 为全国观众还得服务。
3: 对，
2: 不光为全国观众服务，
3: 嗯，
2: 世界，全世界。那么多人，好多华人呢、啊，咱们走出国门到世界，还得为全世界的观众服务 啊！
3: 就是您现在这个体验生活，还得出国。
2: 对喽！
3: 哎呦，我天！
2: 想有这种生活、啊，我得先走出国门
3: 啊！您都去哪儿？我听听。
2: 哎呦，哎，到哪儿看一看？
3: 啊，
2: 巴厘岛的日出，
3: 呵，
2: 马尔代夫的日落，
3: 哎呀，
2: 夏威夷的海鸥，
3: 啊，加勒比的海盗，
2: 我操、
3: 啊，很好。
2: 我上加勒比海盗那儿体验什么去？我
3: 体验一下被绑架，
2: 就是说要丰富多彩
3: 啊！是是，
2: 真得花点钱。
3: 您净体验的好地方可不花钱吗？
2: 一般的地方也得花钱，
3: 是吗？
2: 当然了，
3: 啊、
2: 为体验生活，头些日子，
3: 嗯，
2: 请我们哥们儿一掷千金吃了顿大餐、
3: 啊。不是，请吃饭还是体验生活？
2: 为了体验生活，请他吃的饭
3: 啊！体验什么呢？
2: 交通协管员
3: 啊，
2: 这你不得花钱吗？
3: 啊，是吗？
2: 那当然了
3: 啊！
2: 你到交通队
3: 啊，
2: 一招手，哎，我进去啊，您干嘛去？我体验交通协管员的生活，人呢？你进去吗？
3: 啊，你要有俩事故背不住。
2: 听说过有俩事故像话吗？在那托人去体验去。
3: 好嘞，
2: 不体验不知道。
3: 嗯，
2: 当个普通的交通协管员难度非常大
3: 啊。您具体谈一谈，我不觉得这工作很难呀。
2: 你看，你看，
3: 嗯，
2: 没有体验生活就没有发言权。
3: 是是，
2: 咱们举个例子。
3: 那您说吧。
2: 哎，交通协管员大家接触最多的，
3: 嗯，
2: 就是我们开车被贴条
3: 啊，是大伙都知道啊。
2: 哎，你要碰上李菁老师这样的脾气好的，
3: 嗯，
4: 啊，贴就贴了吧。
2: 他好吧，他人老实，他能等啊。你碰着脾气不好的，那可不成
3: 啊？是吗？
2: 那当然了，
3: 啊、我不相信呢。
2: 假如现在你就是交通协管员、
3: 啊，可以啊。
2: 嘿，
3: 啊，
2: 嘛呢？
3: 我
2: 嘛呢？
3: 啊，这演的是自己这个。对，那您这汽车违停，我给您贴个条啊。
2: 停刚停多一会儿，我就拿个东西。
3: 啊、
2: 你们这帮人，你们净干这缺德事儿。
3: 哎呦
2: 啊！我跟你说，违停怎么了？就这么一会儿，我是不是出来挪来了吗？
3: 不是，不是，您听我说，您这个呀，
2: 我这怎么了、
3: 啊？
2: 我这怎么了？我们是在明处，你们在暗处。
3: 啊、
2: 别以为我不知道，我们跟这停好，你跟那半天等着，一看停完车，噌你就过来了，条一贴，刷刷写字，往下去。啊，小伙子，
3: 嗯，
2: 长得寒碜，字儿写的还不错啊。
3: 这正经的北京白话，
2: 别这么多废话。有本事你写对联、
3: 哦、
2: 你写个上下联，你送我多好呢？
3: 没有您这么说话的。
2: 你看，这就是你不会处理了吧？
3: 啊、这我不会处理。
2: 当然了，
3: 啊、
2: 你体验完生活、
3: 啊，
2: 有经验的协管员就能处理了
3: 啊，就知道这事儿怎么处理、
2: 啊。没问题啊，
3: 这我不相信您处理得了。
2: 咱表演一下，
3: 可以啊。
2: 我是协管员
3: 啊，那我是你啊。
2: 哎，对
3: 对，爸爸爸爸，
2: 不是，
3: 这还不让，这谁还不让？嗯，不是啊，不是，重新来。哎，协管员，协管员，
2: 你呀、啊，你跟个人一样，好不好？
3: 啊，我这又不像人。来来来来，给我处理处理来。
0: 同志您好，嗯、您这个违章停车
3: 啊，是吗？
0: 得给您这个贴一张条，嗯、
3: 是吧？
0: 这个交罚款的事呢，您交通队交也行，嗯，手机上的 APP 交也行。哦、嗯，刚才您不是有额外的要求吗？啊、
3: 是吗？
0: 说什么？
3: 我让你给我写一对联儿。
0: 谢谢你吧，您不要模仿我，写对联没问题，早给您写好了。嗯，当然了，对联很长，嗯，楷书的，
3: 还真有对联。
0: 当然有对联了。
3: 上联是
0: 车水马龙一片。

0: 见繁荣好热闹
1: 啊，下联 是
0: 各行其道，停车入位好秩序，
1: 横批是
0: 少交罚款。
1: 哦，把这事儿给点出来了。
0: 哎，啊，处理的好不好？
1: 您别说，处理的还真好。
0: 那当然了，
1: 词儿也不错。
0: 那是，
1: 这队员天天就这么揣兜里啊？
0: 不是
1: 啊，
0: 早就想好了，哦，专门对付这种人用的。
1: 呵，您想想，
0: 不舔生花弄这，
1: 您不说我还真不了解。
0: 这是最简单的。
1: 哦，
0: 你碰上的你也年轻人，开车这年轻人还能交流。碰上那岁数大的，骑电动车，有时候接孩子着急闯红灯那个。
1: 嗯，
0: 最难管
1: 哦，那样难管吗？
0: 北京老太太矫情啊，
1: 是吗？
0: 咱来了，
1: 还要学老太太？
0: 哎，
1: 你看说什么学什么
0: 啊，哎，
1: 真不简单。来来，大妈，您先别开了啊。
0: 怎么了？
1: 啊，您这骑电动车闯红灯了，
0: 闯红灯了？
1: 嗯，
0: 嗨，没事儿，没事，小伙子，闯红灯没车，大妈这就过去了。你要不拦，大妈都过去了。
1: 那不成啊，您这太危险呀。
0: 哪儿危险了？
1: 啊，
0: 哪儿危啊？没过车。再说。嗯，孩子不是大妈给你这拍老腔，
1: 嗯，
0: 危险怎么了？闯红灯是不是没事？
1: 那不行，大哥，别拿这绕我，知道吗？您这老太太不怎么样啊？
0: 你看你没办法吧？
1: 啊，
0: 经过培训就不一样了。
1: 啊，经过培训怎么说呀？
0: 循序善诱。
1: 嗯，
0: 我给你简单来一来。大妈，大妈，您接孩子送孩子这是好事儿，
1: 哎，
0: 为子女分担忧愁。
1: 嗯，
0: 但您想想，
1: 嗯，
0: 您虽然节省了这十五秒，
1: 嗯，
0: 可真要出点事儿，那可不是十五秒能解决的。
1: 嚯，
0: 您摔了还好办，
1: 嗯，
0: 给您的孩子，您的大孙子，
1: 嗯，
0: 您的宋伟杰的儿子，那再摔了，那不是大事儿吗？
1: 哦，这还真联想不到。
0: 所以说，这老太太宋伟杰他妈呀，这有什么联想不到的？你就跟他好言好语的，就能把这事儿解决了。
1: 好，好，好，哦，
0: 这个也还算好管
1: 啊，这还好管。
0: 最难处理的，
1: 嗯，
0: 就是这酒驾。
1: 酒驾，
0: 哎，
1: 这还能处理啊？
0: 他喝多了以后啊，嗯，自个儿都不知道自个儿说什么。
1: 是啊，
0: 哎呦，胡言乱语，满嘴的酒话。
1: 嗯嗯，
0: 咱来了这个
1: 啊，咱还来了。
0: 对，
1: 好，好，好啊，来来来来，吹一下吧。
0: 吹什么吹呀，啊啊？我还吹得下去吗？我还吹那么多了，我都，啊，
1: 这一看就喝了。这位
0: 啊，吹什么？真的，你听我吹，你让我吹我就吹，咱俩过这个嘛。
1: 啊，
0: 小警察协还不是警察，是协管员
1: 啊？怎么了？协管员怎么了？
0: 协管员，我跟你喝得着吗？吹什么呀？
1: 啊，不是，我怀疑您酒驾呀。
0: 怀疑我酒驾有什么证据啊？
1: 啊，您吹一下啊。
0: 吹一下，拿过来，拿过来。
1: 哎，哇，啊，您这一口够黏糊的，咱说实在的。
0: 什么？
1: 不好意思，您酒驾了啊！您这个114，
0: 114，
1: 啊，
0: 我想想啊，
1: 哎，
0: 114哟，114了，那是醉驾呀，不能不能！哎呦，兄弟，我跟你说，你甭给我弄这个，这什么酒怎么高兴？
1: 嗯，
0: 那天我跟李征老师一块喝酒，
1: 哦，
0: 他是叫代驾，咱不是没钱吗？
1: 嗯，
0: 咱这个，但是咱认识人，
1: 啊，
0: 一般人能跟李宁喝酒吗？
1: 啊，对对，看得出来您困难。
0: 那当然了，你这叫我过去就完了。
1: 您那不行，
0: 你也没开那小灯，
1: 该怎么着就怎么着，
0: 该怎么着你怎么着
1: 啊？怎么着我得处罚您呢？
0: 处罚我？
1: 哎，对了，
0: 你处罚你怎么处罚你怎么？你给我处罚我，你给我弄我，哎，怎么着？
1: 还讹人呢这？哎呦我天！这真想不到啊！
0: 想我，我也没想到。
1: 是是 是，
0: 有经验的协管员怎么办呢？
1: 啊，怎么办呀？
0: 退后一步，让他敞开折腾，
1: 啊，
0: 组织警察警力把他围住了以后，
1: 嗯，
0: 进行这个处理。
1: 哦，
0: 对不对呀，啊？
1: 您别说，这我还真学到了。
0: 学到，哎，你学到了可不能白学。
1: 啊，那我怎么不白学呀？
0: 你忘了，
1: 啊，
0: 我为了学到这些，不是请我们朋友吃了一顿大餐吗？
1: 啊，我知道啊。
0: 干脆你
1: 啊，我怎么着？
0: 把这饭钱报了吧。
1: 啊，我不来了。
2: 感谢刘钊、孙超啊，感谢两位，来请坐。哎，魏然，你看咱们三段相声都听过了啊，
3: 是，
2: 接下来该你要跨界说相声。
3: 哎呀，
2: 嗯，现在心情怎么样？
3: 我就不该听，
2: 不该听，
3: 影响我心情
2: 啊。比你当年主持这个电影节，我觉得还是要放松一点的吧。
3: 不想上下。
2: 以前喜欢这个喜剧类的这种节目吗？
3: 我还真的挺喜欢看这种，因为我之前来天津玩的时候，专门去看了这个相声，票还挺难买的。
2: 那感觉怎么样？
3: 就很乐，就一直在笑，就是全程这个很耗费我的能量。
2: 哦，哎，我觉得这也算是给我们天津的小剧场相声做了一个推广啊。
3: 真的，真的。
2: 大家到天津来都多来听我们天津的相声，好吧？今天要跟谁来合作呢？
3: 哦，今天我的两位很棒的搭档已经举手了，
2: 嘿，有请魏然、前妻宋伟杰，有请三位。
3: 好，谢谢大家。
2: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0: 感谢各位的掌声鼓励，
1: 谢谢大家。
0: 第一次来群英会啊，非常的高兴。
1: 我们看见您啊，也特别高兴。
0: 哎，我这第一次说相声啊，心里还真有点紧张。
1: 没事，有第一回就有第二回。
0: 那一会儿您多担待啊，有失误的话。
1: 主要他们多担待，我倒无所谓。
2: 我有点所谓。
1: 你看，观众说了不担待。
2: 我成观众了是吗？
1: 你喊啥？
2: 不是，咱说好了，咱仨一块演啊。
1: 什么？
2: 咱仨演。
1: 什么？
2: 咱仨演。
0: 他最近这耳朵不太好使。
2: 您就先别掺和了。说好咱仨演，别不带我呀。
1: 咱仨演什么呀？群口相声。
2: 对，咱仨呀，咱仨呀，哎、是不是？
1: 你别老跟我俩这咱咱的。
0: 哎，钱老师，你是不是有点针对他了呀？
1: 不对，是咱俩就应该针对他。
0: 哦，对，咱俩。
2: 嘿。你们什么时候就能攒攒的？凭什么？
1: 你别拿手指他！哎，什么时候啊？就这么帅的，什么时候都行。
2: 你上一边了，姐姐。不是，我算看明白了啊！怎么我指他都不行了？我怎么不能指他呀？
1: 你指
2: 他谁呀？
1: 你指
2: 啊！
1: 我俩上那边演去。
0: 走，
2: 你回来。
1: 怎么了呀？
2: 不是凭什么呀？凭什么不能指的？他谁呀？我就不能指的？你俩还上那边演？
1: 这是我搭档。
2: 谁？
1: 我搭档。
2: 谁？
1: 我搭档。
2: 谁？
0: 等会儿，这俩人耳朵好像都不太好使啊，这会儿。
2: 不是，您别跟这儿捣乱。
1: 你怎么跟他说话呢？你啊？
2: 我怎么就这样都不行了呢？
1: 不行。
2: 不是说好演群口相声吗？怎么了？
1: 哎呀！
2: 你烫着了你。
1: 哎，群口相声。
2: 牙疼是怎么？
1: 我们俩准备说新相声了。
2: 什么？
1: 新相声
2: 什么？
1: 新相声。
0: 等会儿吧，二位，要不然先去看病吧。我是明白了，这二位是没法合作了，谁也不听谁说话嘛。
2: 不是不听谁说话，新相声凭什么不带我呀？你俩能演吗？
1: 你也想演新相声？
2: 哎，我能演新相声啊。
1: 这演新相声的呀，都得长得帅的。你长得海绵宝宝似的，你。
2: 海绵宝宝那什么样啊？哎、
0: 就跟那洗碗抹布似的。
2: 我没问你，我
1: 这包翻的真好，
0: 还不错吧？
1: 哎呀，这
2: 包的，停！啊，你管这叫包袱啊？
1: 你都放不出来。
2: 就你们新相声就这路包袱啊？
0: 错，我们这叫梗。
2: 啊，听着我是都快梗了。行，梗是吧？
1: 对。
2: 那你们说说，我听听。我也看看你们这新相声什么样啊。
1: 行，
2: 说吧。
1: 听可以
2: 啊，
1: 你可别捣乱
2: 啊。我不捣乱。
1: 那我俩可演了。
2: 来吧，
1: 给他演一个。
0: 演一段
1: 来。
0: 这相声演员啊，平时也得锻炼身体。
1: 那您平时喜欢什么运动啊？
0: 我这平时啊，比较喜欢骑自行车。
1: 巧了，宋伟杰也喜欢骑自行车。
0: 我知道，我俩经常一起骑车。
1: 他车技怎么样啊？
0: 还真不错，一般啊都是他在前边骑，我在后边骑，我都撵不上他。
1: 这么厉害呢？
0: 他不仅车技好，还喜欢玩花火。
1: 还有花活
0: 啊？就上次
1: 啊，
0: 他搁那前边骑，突然回头给我来了一花活，大撒板，
1: 嚯，
0: 还回头冲我显摆呢，说：“哎，你看我手没了。”
2: 我是这模样吗？
0: 我说你这注意安全，得好好骑车呀。
1: 对呀。
0: 没一会儿，花活又来了，
1: 什么呢？
0: 脚又撒开了，跟我说：“哎，你看我脚没了。”我说你注意安全，是大上坡的。
2: 上坡呀、啊？
1: 危险。
0: 没过一会儿，又整一花活，手脚都撒开了。正准备回头跟我显摆呢，前头有一大槐树，这哐当一声就撞上去了，说了一句话给我逗乐了。
1: 说的什么呀？
0: 哎，你看我，哎呦，牙没了，哎呦，还不错吧？
1: 不错，哎，这包真好。
2: 什么叫包袱啊？
1: 梗，这梗真好，我都没听过。
2: 我问问啊，
1: 头一回，
2: 这就是你们的心梗啊？听得我都快心梗了，是吧？
0: 多多指教，
2: 别指教了。
1: 不错，
2: 这不是800年前的老包袱吗？
1: 什么叫老包袱？这心梗，
2: 这我也能来呀、
1: 啊。你能来什么？你能来？
2: 这我能。你上一边。
3: 行呀，老师。
0: 哎，宋老师您好，
2: 咱俩演这个新相声。就我心梗也行啊，我有心梗啊，是不是？你琢磨，我比他有经验，我多大岁数，我比他来得快，
1: 他死得快。
2: 哪个心梗啊？
1: 你不有心梗吗？你不都啊？
2: 行，咱俩来。

0: 咱俩来，
1: 那
0: 对对词儿吧先。
1: 咱还用对词儿吗？张嘴就来呀。
0: 那直接来。
1: 来呀。
0: 嗯。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啊，这相声说的好不好有一个点非常的重要。
1: 您说说啊。
0: 家传。
1: 是吗？
0: 嗯，这马志明先生为什么相声说的好啊？
1: 为什么呀？
0: 因为他爸爸是说相声的
1: 啊，相声泰斗马三立。
0: 嗯，这侯耀文先生为什么相声说的好啊？
1: 为什么呀？
0: 他爸爸是说相声的，
1: 相声大师侯宝林。
0: 这施圣杰先生为什么相声说的好啊？
1: 为什么呀？
0: 他爸爸是说相声的，
1: 相声名家施世元。
0: 这宋老师为什么相声说得好啊？
1: 哎，我爸爸可不是说相声的。
0: 对，你爸爸是听相声的。哎，
2: 好，哎呦，太棒了，
1: 不错吧？
0: 说的真是不错。
3: 你看咱这肩膀地的，
2: 主要是他像。
0: 哦，
1: 我像儿子是吗？我
2: 不还挺好的吗？
1: 这什么就挺好的？
2: 宋老师，您非常符合新相声的逻辑了。
1: 你别新相声逻辑了，800年前的破包袱。
2: 您接着演，别停啊！
1: 咱先等会儿吧，咱先等会儿。嗯、
0: 不对呀、啊，不对呀、啊，
1: 刚才你们这什么新相声？
0: 嗯嗯，
1: 不是说这个演员之外的人吗？哎，怎么这回就我跟你站一块又说这演员？
0: 这我们能解释啊，主要是这种梗啊，现场的观众要听听台上的演员，这种效果比较炸。
1: 我反正是快气炸了。
2: 就用你们行话说，这叫包袱比较小。
1: 我不用你翻译。哎，小魏老师，
0: 哎，
1: 我再问问啊。您下一个新梗，
0: 嗯，
1: 是骂这个演员呢，还是骂演员以外的这个人呢？
0: 我们下一个段子啊，主要是夸演员以外的人。
1: 你来，
2: 我来了。
1: 你来，你得来。
2: 走开。知道我有能耐了，是
1: 都新包袱了，别老范儿了啊，说吧。
2: 行，听好了，给他来一个。
0: 来一个，
2: 嗯。
0: 来个什么呢？
2: 来一个夸演员的，
0: 最新的。
2: 对，
0: 我想想，
2: 就、哎、
0: 这相声演员啊，都得是博学多才，
2: 对，得多知多懂，
0: 尤其是啊，得了解这历史文化。
2: 当然了，宋伟杰那真的是通今博古，
0: 这我还真知道，我那天亲眼看见他给一帮孩子在那儿讲这个历史典故。
2: 他讲什么历史典故啊？
0: 孔融让梨。
2: 宋伟杰怎么讲的呀？
0: 是这样，在东汉末年，分三国，烽火连天不休、啊、
1: 这是宋伟杰，
0: 这是林俊杰。
2: 别说了，
1: 回来。孔融让梨呢？
2: 废话，你非加这么一句，这不着底了吗？就
1: 什么就着底、
2: 啊？结束了。
1: 孔融让梨，说孔融让梨啊？
2: 哦，对，孔融让梨。
1: 哎，对。
2: 什么词儿？刚才开始。都忘了。
1: 东汉末年，
2: 你就记我们俩词儿，你就想演你。
1: 我都爱记你们俩词儿。
2: 行，那个小魏老师，您接着讲。
0: 再说一遍啊。
2: 宋伟杰怎么讲的这历史典故？
0: 是这样啊，在东汉末年，有一神童名叫孔融，是乖巧伶俐，聪明可爱，真乃神童也啊。但他这父母啊，感情不合适，天天骂，日日吵。这小孔融受到惊吓之后就说：“你们能过就过，不能过就离。”孔融让梨，
2: 不大傻子吗？
0: 对。后来这傻子还跟那帮孩子说：“
1: 别说了。”改直接骂了，是不是？
0: 不是前面不夸您这个博筋通骨的吗？
2: 对呀、啊。
1: 就这句，他们谁记住了啊？就记住我是大傻子了。
2: 不是，
1: 这也是老包袱啊。老包袱，
0: 刚准备说新相声，就怪你打断我，都忘了说不下去了，都
1: 还赖我打断
0: 啊？
1: 行，这样啊，我也不管你们这个新梗是骂谁了、反正就是我没听过的包袱有没有？
2: 有，
1: 那就说
2: 下一个就是
1: 保证我没听过的，
2: 你可别捣乱、啊，
1: 我不捣乱，
2: 坐住了听，
1: 来，
2: 那咱再开始，
0: 来个最新的，
2: 就那个
0: 啊，行，嗯。这宋伟杰的爸爸喜欢下象棋，
1: 这我听过，这我听过，
2: 这我听过，你别着急，
1: 我这下象棋，什么毛病？
2: 你别着急，
1: 这我听过，
2: 这是改过的，改新的。

0: 那天我和他爸爸下了一盘，下到最后他爸爸那圣衣像我这圣衣是，他爸爸说是像
1: 这我听过这我听过没
0: 我说这不行这老头坏拿起这个像就像了我一下我一瞅这老头我就射了他爸爸一下你爸爸像我我是你爸爸你爸爸像我我是你爸爸我一瞅这老头不行我就把这个像抄起来揣进了兜里说这回你可像不了我了
2: 等会儿
3: 我只能是你爸爸了
2: 别说了
4: 感谢三位非常精彩啊！再次请上我们的各位演员们。再次感谢三位啊！这个魏然今天来说相声，感觉怎么样？哎呀，
0: 特别紧张，
4: 特别紧张啊！但是我觉得你发挥的还是很不错的，而且这段你不白说，你说完这一段，你至少会四段啊。确实啊，一般来说我们这嘉宾啊在节目当中起一个辅助作用比较多，今天魏然可以说是自己啊来这个算是逗哏来说了很多的内容啊。前期说说你的感受吧，我觉得你更兴奋一点。
5: 就这么帅的还说什么感受、啊、
1: 你现在这样你现在
5: 这不要求这样
1: 你下回啊别站中间，嗯，魏然老师一举手挡你脸。
4: 这个我替前期说一句吧，我觉得你的感受就是希望魏然常来是吧？
5: 对对，常来。
4: 常来啊。这个我们也真心欢迎魏然常来分享你的这个演艺经历啊，也多来体验我们的相声艺术好吧。
0: 好，
4: 谢谢魏然，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
6: 观众朋友，下周二三晚上9:20我们不见不散，
4: 再会。
7: 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
8: 文物是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身上承载的历史和文明，是客观的去认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或缺的因素。而革命文物更是从历史中走来的中国革命的见证者。作为一名在宣教岗位多年的博物馆人，同时也是一名党员，我有幸能够站在这里，向更多的人去讲述。
7: 用双手去创造，每一件作品承载着对完美的追求，对细节的执着。每一件作品让生活变得更加有趣，更加有温度。每一件作品都是独一无二的，它们不仅美观，而且实用，不仅是日常的点缀，更是生活的一部分。这就是手作人，他们用双手连接着生活与艺术，他们的作品温暖了时光。民间手作人，带你感受平凡生活中的小美好。绿色在你眼中，绿色在我心中。关注燃气安全隐患，创建幸福平安。燃气无隐患，家家都平安。关注老年人心理健康，勤与长辈沟通交流。老有所养，社会关怀，不缺席。

0: 站好了。
1: 什么时候我才能看不到你这张丑脸呢？
2: 您要是放我走了，那不就看不见我这张丑脸了吗？
0: 哼，一枪把你打死也看不到你这张丑脸，而且是永远看不到了。
2: 这不可能，你老二位都是大英雄，怎么能少我这个手无寸铁的人呢？是吧？
1: 这话说得好，手无寸铁的人。那你说说，刘长福刘老板是不是手无寸铁的人？
2: 这，
1: 他是被谁杀死的？
2: 是，误会，那可都是误会啊。
1: 误会？什么误会？是你们霸占天堰楼是误会，还是杀死刘长福是误会？是你们企图杀害美琪是误会，还是全副武装杀进书场是误会？
2: 我
1: 真想一枪崩了你，可我是好人，不会像你们那么残忍。把他的绑绳解开。袁文才还等着你们旗开得胜的消息吧，把尸体带回去，给他捎个口信儿，就说小马豪、老六还有你们那些笨蛋手下都在云某手里，想要天堰楼，让他尽管来。这些人会替我挡住三合会的子弹。啊，
2: 是，我一定把口信儿给您捎回去。
1: 放他走。
0: 走吧。

0: 老爷。
1: 进来。
2: 老爷，您的圣套。
1: 去。
3: 回来了，
4: 姓云的是活着还是死的？
3: 没看见吧，姓云的，但五谷带回来好多尸体。
4: 那就对了。
5: 哎，都干啥？快点，都放这儿，快点。
4: 不，
6: 王家的。
4: 不过怎么样了？
6: 当家的。

0: 怎么回事？
1: 姓云的设好了埋伏，引诱我们进了鼠巢，突然发动袭击，我们去了百十号人，打死了一半，剩下的兄弟，
0: 剩下的怎么样了？剩下的也全让姓云的给抓起来了。
1: 小马豪和老六呢？
2: 也落在云剑明手里，他让我回来捎个口信，要是当家的再打田彦楼，他就让咱们兄弟当子弹。
0: 娘儿，你这废物！
1: 当家的不是兄弟们无能啊！

0: 真的太狡猾了！眼下小马和老六和几十个兄弟都落在杏云的手里，当家的你要想想办法呀，要不咱们散合会在天津卫城没法混了。
1: 听你的吧，现在就召集了，早干嘛去了？来人，把贺红英、关老四、李太保给我叫来，带上总坛所有兄弟，杀进天涯楼。
2: 是。
3: 当家的，我也去，我也。
0: 嘿，你去，你去嘛去？你个败家老娘们，去了也是给我丢人现眼，给我滚出屋里去！
2: 滚！
0: 抬头，抬头。
2: 是。

0: 老四，
1: 这哪么回事？哎，
0: 昨夜无故小马猴老六率弟兄们突袭天堰楼，一半被杀，另一半现在的天堰楼了。哎，
2: 啊，小马猴和老六呢？
0: 都被姓云的给抓住了，他奶奶的！姓云的，我又罢了他的坯，抽了他的筋。你们三个立刻率领总参所有弟兄，杀进天堰楼，我就不小心灭不了那个姓云的。
1: 当家的，大白天动手会惊动警察局和侦缉队啊！
3: 是啊，
1: 哎，黄云龙啊是不会管这个事儿的。我和警察局的冯局长也打好了招呼，警察是不会去的。至于守井岗桥的部队，段大哥已经和他们通过气儿了，听到了枪声也不会出来。奶奶的，老子今天是要大开杀戒！
3: 是。
1: 将天堰楼保护起来。嗯，没有云队长的命令，任何人不许进入天堰楼。有擅闯者，即行逮捕；有胆敢持枪者，格杀勿论。
4: 是。
1: 哎呀，哎呀，哎呀！于老弟，高老弟，
5: 哎，郭大哥，
4: 大哥可真是雷厉风行啊！不到一个小时，人就到了。
1: 你老弟一句话，我还不是说干就干？来了两个排，不知道够不够？
4: 哎呀，足够了！三合会那帮乌合之众，只要看到国军在这儿，是绝不敢动手。嗯嗯嗯

0: 没了。
1: 李军，准备。
2: 弟兄们，下车。我们要进铁岩喽。
3: 这里被国军接管了。
2: 你们是哪一部分的？
1: 你他娘的算什么玩意儿？也敢问老子的番号？
3: 铁岩楼从今天开始变成军事禁区，任何胆敢擅闯者，格杀勿论。
2: 铁岩楼明明是属厂子，凭嘛不让我们进？
1: 凭什么？嗯，就凭这个。
0: 你是三合会的吧？
2: 不错，你谁？
0: 我叫云建明。
2: 云建明，你就是云建明。
0: 这个假不了，回去告诉袁文才，小马豪老六和他手下四十多名兄弟都在我的手里，想要他们死，很容易。带出来。
2: 走。
0: 把尸体抬回去吧。怎么，一个不够，再来一个？
2: 好，姓云的，算你狠。嗯。
0: 今儿个。

0: 今天天气不错。
1: 嗯，是的。
0: 你还有事儿吗？
2: 咱们后会有期。弟兄们，上车。

0: 怎么样？幸运的请来好几十名国军，将天堰楼团团围住。有个船长出来送话，说天堰楼被国军接管了，谁敢擅闯哥嫂楼？
1: 是啊，
2: 马元，
0: 他叫国军来给他站岗。
3: 是啊，
0: 他当着我们的面杀死了咱一名弟兄，让我给当家的你带个话，说你要让咱们弟兄死，是很简单的事儿。
2: 这哪一面？
3: 当家的。
2: 姓云的握着咱们好些石口子的，这天堰楼的门口还有国军站岗，咱们是打也不是，救也不是，这不骑虎难下吗？
4: 别在这跟我说废话，说点有用的。
3: 姓云的请来了国军，咱们可以找段大哥帮忙啊，问问他，他们请来的国军是哪个部分的？
4: 对呀，我这是蒙运菜了吗？能把大哥给忘了？老四，立刻替我联系段大哥。
5: 就是我马上要见他。
6: 是。
7: 好，大哥，怎么样了？
5: 查到了，是301师228团的团长郭大陆派出的两个排。
7: 堂堂国军，竟然替一个庶长子看门，这难道不是违反军纪吗？
5: 刚刚问过了。

0: 因此这件事情只能是心照不宣。
1: 大哥，这两个拍锅俊不撤走，兄弟我就没法下手啊。眼下小马豪、老六和几十名弟兄被他抓在手里头，如果不救出来，那可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啊。这事儿要是传出去，咱们三合会也不用再添你为混了。
0: 想不到这个云建明还真不是个池中之物。你想一想，即使将郭大陆的两个牌调走，你就保证能够攻进天眼楼救出小马豪和被俘的兄弟？万一又像昨天夜里，该怎么办？因此，对付这个云建明，必须要动动脑子。
1: 大哥有嘛高见呢？
0: 我刚才想了一下，倒是有个调虎离山之计，不知道你是不是想听一听啊？
1: 哦，大哥请讲。
2: 是不是美琪的伤势有反复？
3: 没有，我就是过来看看。
4: 哦，哎，双英啊，那你们聊，我过去看看啊。
2: 嗯，
4: 啊。
3: 听说你调来了郭大陆的部下来看天眼楼。
2: 是啊，三合会人多势众，昨天我们利用黑夜和暗道打了他们一个晕头转向。可如果袁文才不计后果，白天发动进攻，我们这些装置就很难起到隐蔽的作用了。
3: 所以就找来了郭大陆。
2: 嗯，郭大陆跟我交情很深，又是你爸爸的部下，最为可靠。
3: 可他是正规军，给书场开门怎么说得过去啊？
2: 我已经跟他说好了，如果上峰问起来，就说天眼楼找到了大量武器，正在调查之中。
3: 你最大的特点就是无论做什么都会把事情的方方面面考虑得非常周到。
2: 这就叫谋定而后动。
3: 这也是你最可怕的地方。袁文才和三合会在天津是多么不可一世啊，他居然会栽在你手里，说出来谁会相信啊？说实话，我当初听到你要跟三合会开战，我真替你捏了把汗。
2: 三合会并不好斗，昨天之所以吃了大亏，是因为他们太轻敌了，以为我们不堪一击。真正的较量才刚刚开始。林娜，你也要做好思想准备，要不你搬回叶公馆，把美琪留在这儿，我会让大红照顾她的。
3: 我才不会让你单独和两个爱你的女人在一起相处呢。
2: 哎，你呀，净说些莫名其妙的话，什么时候这美琪也爱上我了？
3: 女人的心思你不懂。好了，不说这些了。现在大敌当前，敌众我寡，我在你身边至少还能帮你出出主意，多一个人多一份力嘛。
2: 好吧，所有在天眼楼的女人里边，只有你一个人参加过战斗，空闲的时候教教他们怎么使用武器，万一出事至少能够自卫。
3: 放心吧，我知道了，我先去了。

0: 怎么呢？
1: 麻烦您了，通报一声，袁文才、袁三爷派我来送信。
0: 好的。进去吧。
1: 谢了，老总。
2: 我想他们不敢进来。
3: 云队长，
1: 哟，云队长，云队长，我们杨家的有信给您。

0: 是啊，我们当家的佩服云大哥的身手胆识，也不想再这么打下去了嘛。所以今晚请您去静鲁楼，一来呢是给云大哥您赔罪，二来呀咱们双方坐下来谈一个解决的办法嘛。
1: 还有什么可谈的？我早就说过，要我让出天燕楼是不可能的。
0: 哎呦，云大哥呀，您也是天津人，听说还赛过棒，应该懂得这道上的规矩。但凡是遇上解决不了的事儿，又不愿意付出武力，那只能双方坐下来谈嘛。谈一次不行，咱谈两次；两次不行，咱就谈三次，直到把这个问题呀给解决了。
1: 哼，少跟我攀这些江湖道，更用不着你来教我。
0: 哎呦，不敢，不敢。
1: 你说呢？
2: 谈什么谈呀？啊，哼，他姓袁的不是比狠吗？让他来呀，看看咱们怕不怕他。
1: 虽然是三合会无礼在先，可咱们不能不讲道理。既然袁当家想谈，咱们不去，倒好像是咱们想打。也罢，回去告诉他，晚上我准时到。
0: 好，好。那就今天晚上啊，在静鲁楼的步云厅恭候云大哥的大驾光临。
1: 不见不散。
0: 那我就先告辞了啊，告辞。
3: 哎，我怎么觉得这个五姑眼珠子乱转，鬼鬼祟祟的，你说他们是不是要耍什么诡计啊？
1: 我看也像，这才是第一个回合，咱们还远远没有打疼他们，袁文才不会这么轻易弹劾的，这里边一定有诈。
3: 你明知有诈你还答应他？哎呦，
1: 如果今晚他们真的在京鲁楼设下埋伏，咱们就狠狠地敲他一下，这叫将计就计。
3: 啊，有道理。
1: 咱们立刻出发到京鲁楼附近勘察地形，做好准备。
3: 好。
1: 看到了吗？这里四通八达，交通十分便利，东西通向城里，向南就是出城的大路。我想袁文才选择这里不是没有目的的。
3: 什么意思啊？
1: 你想一想啊，城里有这么多的饭店，他为什么偏偏要将我们约到如此偏远的地方？而且这座饭店毗邻大路，交通极其便利，尤其向南直通城外。
3: 哦，我分析这个袁文才是要利用弹劾袭击我们，得手后从南大路退回郊区，
1: 否则他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个地方？
3: 嗯，我说那个五姑为什么贼眉鼠眼的呢？哎，
1: 对付那些凶狠狡诈的流氓，咱们必须提前做好准备。一会儿进去见机行事，最重要的是要把带来的武器安放妥当。
3: 放心吧。
4: 慢走啊！哎，二位要吃饭吗？您来。
1: 今晚上爷要请客，想订你家的雅间。
4: 真不巧，我们整个静鲁楼被人给包下了。
1: 哦，是谁这么大的胆？
4: 提起这位爷，那在天津卫名声可是响当当的，三合会大当家的袁文才，袁三爷。
1: 这也太寸了。哎，我看要不咱们改在明天。
3: 也好，明天时间也好凑。
4: 对对对，明儿好。明天是黄道吉日。
1: 哦，这样吧，我们先进去看看雅间。
4: 哎，好，里边请。里边请。雅间都在里边，一共是12个，都是精装修软包，

0: 行啊，那就这间吧。
1: 好，
2: 好嘞。那二位到咱们前台柜上登记一下。
0: 好，
1: 好。
2: 请。
3: 哎呦，哎呦呦，
2: 哎，怎么能了？
3: 我这肚子疼啊！哎，伙计，你带我上厕所
2: 啊！好，好，好，这边，这边，走，走，走，
3: 哎，你拿着，哎，
2: 来来来，
3: 疼死我了，疼死我了。

0: 哎呀，哎呦，我舒服多了啊！
1: 跟你说了吧，少吃点，一个人吃仨肘子，那肚子能不疼？哎、让你吃素，你就是不听，还吃肉啊你？
0: 哎呦，我跟你说，吃素他盯不住劲儿啊！
2: 二位客官，咱们到柜上等个记吧。
3: 啊，走。哎。
2: 二位慢走，
3: 走，
0: 嗯，好。
2: 您里边请。
0: 顺影，武器都安放好了，
4: 在走廊的花盆里。
0: 嗯。哎，那现在呢？
4: 刚才我在步云厅的窗户里看到了那个小旅馆。
0: 找个制高点，埋伏狙击手。
4: 知我者你也，走。
2: 二位，里边请。您看，这房对面就是静武楼，您看行不行？
4: 好了，老板，这间房我们要了，付钱吧。
0: 走吧，我给你钱。
2: 您二位出手真痛快啊，但这房2块钱一天，
0: 法币要吗？
2: 哎呦，大爷，这年头法币不好使，你要非用法币也行，800一天。
0: 行行行，大洋大洋，走走走走
2: 走，哎，你可真痛快啊！

0: 怎么样？
1: 对面就是经鲁楼。
0: 好。哎，那就是步云厅，狙击点就设在这儿。
1: 今夜你率所有战士在这里待命，只要看到里面动起手来，立刻开车到大门前接应。
0: 嗯，懂了。
2: 你看啊，这样先装子弹，然后啊瞄准目标，
1: 连娜
2: 眼睛
1: 前
2: 准心，目标要三点成一线，屏住呼吸，手要稳，然后记住目标。对，就这样。看
3: 啊，你来了。
1: 哦，好家伙，你们这儿干什么呢？
3: 你不是让我给大家普及一下用武器的常识吗？
1: 哎呦，看我这脑子把这事儿给忘了。你们学得怎么样？
4: 从来没碰过这些东西，听起来挺容易的，没想到用起来真不是那么一回事儿。
5: 雷娜姐真厉害，端着个冲锋枪像拿个水杯似的，一点都不紧张。
1: 林娜是你们这里唯一参加过真正战斗的，你们要好好跟她学习。
5: 雷娜姐，真没想到你一个大小姐还打过仗呢。
3: 那时候啊，是为了保命，小鬼子把我们困在船上。

0: 不打不行啊。
1: 有件事要跟你们交代，正好大伙都在。袁文才派五姑下书，约我晚上到金鹿楼见面谈和。
0: 那他们肯定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着好心。
2: 我也觉得这其中有诈。
3: 你要去啊？傻子才会去送死呢。
1: 我当然得去。
3: 什么？你真的要去赴约啊？
0: 又是你一个人去？
1: 正要跟你们说这件事情，我分析了一下目前的情况，同样认为其中有诈。
0: 那你为什么要去啊？
1: 对方弹劾我们不去，不光会让对方认为我们胆小怕死而轻视我们，同时也给对方以口实。这件事明明是三合会仗势成凶，图财害命，现在我们不去会令外界认为是我们理亏，我们想开战，因此去是为了不输理。
0: 那也不能为了理就丢了命啊。
3: 雪琴，你听他把话说完。我了解他，他不是那种任人宰割的人。
1: 林娜说的对极了，为了防止三合会背信弃义突下杀手，我准备今晚把小分队全部带走，以防不测。
3: 这里有郭大陆的两个排国军守卫，谅三合会有再大的胆子也不敢公然挑衅。
1: 我也是这么想。今天早晨袁文才的大批手下已经来过，一见国军在这里戒严立刻退走，所以我认为这里应该很安全，所以才准备把小分队带走。只是这里只留下你们几个，我仍然有些不太放心。
4: 还有我和俩伙计呢。
0: 还有我。
3: 你就放心去吧，这里就交给我们了。
0: 对，你不用担心我们，只有你安全了我们也才能安全。
2: 放心吧，我们能好好照顾自己。
5: 对，云大哥，你放心去吧。
1: 二奎啊，你和伙计们守在书场里，时刻注意外面的动静。放心，我和弟兄们很快就会回来。漂亮。
6: 云大哥，您来了。
7: 就您一位呀？
8: 怎么不够吗？
6: 够。请进，当家的在里面等着您呢。

0: 咱就来处出备为好。
1: 人爷，
0: 啊，
1: 人来了。
0: 好，嗯。
2: 您请。
0: 云大哥，
3: 袁当家，
0: 请坐。
3: 请。
0: 请。
3: 袁当家，请。
4: 做好一切战斗准备。
5: 好，
6: 是
4: 应付一切突发事件，知道了吗？
6: 喂，我就是啊。
4: 什么？换房到城外？
6: 什么时候？
4: 今天晚上。
6: 这谁的命令？
4: 作战厅。
6: 好的，我知道了。小姐。
2: 郭团长，你怎么来了？
6: 云老弟呢？
2: 他出去了。
6: 出去了。
2: 你找他有什么事儿？
6: 刚刚接到作战厅的命令，命令我们换防到城外。
2: 什么时候？
6: 立刻，马上。
2: 马上？
4: 哎呀，他奶奶的，真他娘的够巧的，偏偏这个时候换防。军令难违，我也没有办法。
2: 我明白，我现在立刻给孙副官打电话，让他从爸爸的警卫营抽调两个排过来。
4: 这样最好。
7: 喂，我是孙副官。小姐。哦，好的，明白。我立刻请示上级，马上派人过去。
2: 要快，一定要快，你听懂了吗？

0: 是的。好吧。
1: 怎么样？
0: 没问题，但他要请示一下我爸爸，应该很快，最多一个小时吧。
1: 啊，这我就放心了。哎呀，真不明白，作战厅抽了什么风了？那小姐，我就先撤了。
0: 嗯，我送你。
1: 嗯。
2: 赵丹，
0: 郭团长，
2: 站住！
0: 这段时间真是辛苦你和弟兄们了，多谢郭团长。
1: 小姐客气。
0: 再见。
1: 再见。

0: 这么凑巧，偏偏选这个时候调郭团长换防。他们这么一撤，天眼楼门前可就空了。万一这个时候三合会发动进攻，
1: 你的意思是，这是三合会的调虎离山之计，
0: 很有这种可能。
1: 这是作战厅的命令，不可能有假。
0: 但愿如此。
1: 好了，放心吧，不会有事的。爸爸的警卫马上就到，我们回去吧。

0: 什么？袁当家，请你再说一遍。
1: 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立刻释放我的手下，叫出天燕楼，否则不要怪我袁某不客气了。
0: 哼，我没听错吧？
1: 我非常相信你的理解能力，希望你立刻照办。
0: 本来我还以为袁当家真心弹劾，想不到是戏弄云某。
1: 哼，
0: 如果是这样，云某就只能用刀枪跟你说话。好了，就不必多费唇舌了，我在天燕楼恭候你的大驾。
1: 慢着。哼。云大哥，这是要去哪儿啊？
0: 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云某虽然不是个傲慢的人，却也不愿意坐在这儿听你们这些自以为是的人说些不着边际的胡话。
1: 姓云的，识时务者为俊杰呀。我劝你止时达物，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0: 什么意思？
1: 今天你如果不答应我的条件，你恐怕是来的容易去的难呢、啊、你可是要站着进来横着出去。
0: 哦，我倒想见识见识。

0: 丁峰，动手吧。
1: 别着急，稳住。
2: 怎么样？现在见识到了吧？我可是真有点佩服你，在这么个时候还能笑得出来。
3: 姓袁的，我是笑你，笑你们三合会竟然不顾江湖道义干出这种背信弃义下三滥的事儿。难怪你的手下都是那些色厉内荏的蠢货，难成大事的乌合之众。
2: 嗯，可以让你知道，这些人在杀你以后就会从南大陆离开天津卫。之后我们会散出风去，说是开会期间南茶谷飞龙帮的大把头率人突然杀到干掉了你。之后呢，此事就牵不到我三合会的身上。这个答案你满意了吗？
3: 高，能想出这种主意的人不是笨蛋就是自以为是的蠢货。
2: 好，就让我这个蠢货送你上西天吧。给我宰了他。

0: 你别给我宰了他！
1: 兄弟们，这样也

ないだ。

1: 这个老家伙现在知道咱们的厉害了，咱们营长真是浑身是胆，那么多杀手，让他杀得屁滚尿流的。
0: 哎呀，
1: 哎，你怎么不说话呀？啊！
0: 第一个回合的较量，我们可以说是大获全胜，袁文才很清楚这一点。
2: 却为什么要开出这样有悖常理的条件？他明知道我不可能接受，又为什么要安排这次会面？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穆恩堂的惊喜福利，打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块。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块。 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 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块，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您的睡眠还好吗？如果最近甚至更长一段时间，您的睡眠一直都不好，并已经影响到您的日常生活，请一定要锁定本档，不要换台，在这里。 您将得到一个非常适合自己的安睡好产品，睡是您的最爱，探寻睡眠好产品，服务百姓新生活。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军。
4: 你好，主持人好，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老师。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3: 哦，那什么样的问题呢？
4: 就是你们最近的睡眠情况怎么样？好还是不好呢？ 有没有被晚上入睡困难、睡着容易醒、夜里老是做梦、早上醒的还早、白天呢总是犯困、睡不香、睡不沉、大脑啊得不到充分休息、整天昏昏沉沉，这忘性啊是越来越大等等这些情况，你们有没有受到困扰呢？一旦经常睡不好，最遭罪的就是大脑。你想啊，大脑得不到充分的休息，就会变得昏昏沉沉，
3: 是
4: 这个身体机能也随着下降，整天是丢三落四，忘性也会越来越大。 所以这个时候啊，不少人就想到自我调理。那怎么调理呢？有一个叫酸枣仁的原材料，大家都应该听说过。
3: 哎，这个酸枣仁啊，那我知道，可不便宜呀。
4: 是啊，花大价钱买一些酸枣仁、百合或者是茯苓、枸杞子等等这些对于改善睡眠有帮助的原材料，你去泡水喝或者是直接吃或者是冲粉喝等等等等。如果通过用热水泡着喝、嚼着吃或者是冲粉喝，只能把其中非

0: 常少、极少量的一些营养成分给它泡出来，其他的大部分的营养啊都给白白的浪费掉了。
1: 所以太可惜了，
0: 这个你几乎感受不到它给睡眠带来的明显改善。你想啊，花这么多的钱买回来这么好的原材料，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如果您还在坚持用来泡水喝，那真的是得不偿失了。
1: 哎，那说到这个原材料，哪地方原材料好的问题，前段时间呢，我们栏目组啊也做了一档有关健康之旅的活动，一起远赴有着中国药都美誉的江西省樟树市，进行了一次健康睡眠的探索之行。
2: 在这次愉快的探索之行期间，我们在一家著名生物科技企业发现一款名叫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的好产品。据现场游客反映，该产品在有睡眠问题的中老年朋友圈里非常受宠，但是一盒198元的高价让很多人无缘用到它。那么在栏目组的协调下，这么高的价格到底能打下来吗？不要走开，跟着镜头一起去溯源吧。
1: 那我们啊已经来到了享誉千年的中国药都江西省樟树市。那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我们中国药都中医药博物馆所在地岐黄小镇。那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的背后这一栋非常气派的这个建筑物啊，就是中医药博物馆了。咱们今天来了啊，一定会让大家不虚此行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到樟树当地的一家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大健康企业江西穆恩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参观体验。
0: 好的。
3: 欢迎欢迎欢迎大家。
1: 感谢您啊李总，感谢您。您好李总。那也非常的感谢您今天带领我们大家一起到咱们这个厂里来参观。我们呢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一次参观呢，大家都能够找到自己合适的好产品。
3: 好，感谢各位对我们穆恩堂的这份关爱和认可。接下来呢，我带领各位到我们展厅去参观一番，好不好啊？
1: 好。
3: 好，各位来，请跟我来，这边请。
1: 好，
3: 行。
2: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穆恩堂的惊喜福利，打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

0: 哇，
1: 这么多这么多产品啊。
2: 不愧是我们中国药都企业啊，你看各种各样的产品都有，就像一个博物馆一样，是不是阿姨们？
3: 这个产品不错，我现在睡眠不好，
4: 我也是一样的，
5: 我现在也睡眠不好，问一下组织可不可以带走。
4: 那我们就问一下，
5: 我们就问一下组织，
4: 这个我们可以带走吗？这个安睡饮。
2: 哦，你们喜欢这个安睡饮啊？
0: 是啊。
2: 哦，大家市面上都有问题是吗？
0: 是啊。
2: 我觉得这个价格如果合适的话，咱这个问题应该不大。
6: 这安睡饮我以前喝过，效果不错哦。
7: 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人睡眠不好，说这个很好的。
2: 是，对，对咱们这个中老年人特别的好啊。
6: 好是好呗，就是贵了一点哦。那我们今天抓住这个机会，咱们能同厂家商量一下，我们给点优惠，我们都想带点去啊。
2: 大家都想要优惠啊？
0: 是啊，
2: 大家都喜欢这个安睡饮，是不是啊？

0: 我看这个阿姨之前还喝过，您觉得这个对于咱们的睡眠效果特别的好，是吗？
1: 是啊。
0: 想不想要？
2: 想。
0: 那这样吧，一会儿呢，我跟咱们李总商量商量，看这个价格呀，能不能给大家优惠一点，好不好？
2: 好。
0: 行，那咱们问李总。李总，您看我们这些阿姨们啊，都想要咱们这个酸枣仁人参安睡饮。
3: 谢谢谢谢，感谢大家对我们安睡饮的认可和热情啊！既然呢，咱们都认为咱们的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对我们的生活、对我们的身体极有帮助，哎，都想带回一些回家，是不是啊？
2: 是。
3: 好，那我就用我自己最大的能量来满足大家。
0: 太好了！
3: 谢谢谢谢。
4: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您知道酸枣仁人参安睡饮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吗？锁定本档，不要换台，安睡饮背后的睡眠密码即将为您揭晓。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的生产车间。那大家呢也可以看到啊，整个生产线呢都是非常的先进的，工人们啊也都在紧锣密鼓的工作当中，而且呢环境也是非常的干净和整洁。那除了空气当中弥漫着的药香味以外，其他啊已经没有任何的异味了。哎，李总，您给我们大家也讲一讲这个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的这个生产工艺好吗？
3: 嗯，没问题。首先呢，我们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安睡饮的核心原料。然后啊，再搭配百合、茯苓、桑葚、人参、枸杞子、黑枸杞、龙眼肉等一系列的原料。原料的品质大家尽管放心。一方面呢，咱们的企业所在地的樟树市享有中国药都的美誉，樟树啊也是全国最大的中药材集散地，自古就有药不到樟树不齐，药不过樟树不灵的这个说法。
0: 嗯，
3: 所以啊，我们企业自身从对产品负责、对广大消费者负责的角度来说，首先就是对产品各原料的来源产地严格把关，所有的原材料均野外自然生长，不允许使用化肥、农药等。然后啊，采用老祖宗实践出来的一个经方验方，这样的好处啊，就是减少了我们研发的费用，在一定的程度上降低了产品的成本。再者就是生产工艺是目前国内比较先进的超低温萃取提纯品，对原料进行蒸煮以后，在超低温的环境下冷凝萃取出的精华液，即加工成口服液进行。这种工艺的好处啊，一方面是能够非常完好的保留各原料的营养成分不被破坏，再者就是能够把各种营养元素提纯的更完善，综合利用率更高。相比片剂、胶囊、膏剂而言呢，进入咱们胃肠以后啊，不需要吸水分解，直接就能够被吸收，并及时的进入到血液之中，减少了对肝脏等器官的代谢损失，起效时间非常快，这样也能提高产品的利用率。所以说呀，其他相关的这个酸枣仁睡眠产品都没有办法做到。
0: 那这也是比用这个酸枣仁百合泡水喝更有用的这个原因吧。
3: 嗯，说得不错。嗯，因为啊，我们选用的原料好，工艺先进，产品的品质也都能够

0: 得到保障。
1: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打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睡是您的最爱，探寻睡眠好产品，服务百姓新生活。锁定本档，不要换台，主持人亲自出马，找厂家领导谈判，价格能达到您的心理预期吗？

0: 春阿姨大家好，大家刚才参观的怎么样呀？很好，是不是？刚才呢，在大家参观的同时呢，我也啊跟吕总进行了这个砍价，今天终于把这个价格给大家呀，算是砍下来了。大家想不想知道多少钱？
1: 想。
0: 这样吧，咱们先猜一猜，好不好？
2: 好。
0: 多少钱啊？
1: 120。
0: 哦，120啊，80的也有。这样啊，告诉大家，今天一盒给大家砍到了3.3。哇，大家觉得这个价格怎么样？
1: 好，
0: 是不是打着灯笼都难找的一个价格呀？真的是算是很实惠了啊。那这样大家想不想要？如果想要的话咱们举个手我看一下。
3: 想要。
1: 想要。
0: 都想要呀，咱们都不白来，是不是？那这样吧，一会儿呢咱们有序的登记购买，好不好？
1: 好。
0: 好，那接下来咱们就开始排队购买。
1: 好。
0: 你好，阿姨，我看你买到了咱们的这个安睡饮啊，怎么样？感觉？
4: 对，还挺好的，便宜，太便宜了，便宜到姥姥家去了。
5: 今天我直接到厂家，品质有保证，价格也超低。今天我太开心了，
0: 阿姨，哇，我看你好开心啊！今天买了好多咱们的安睡饮，是不是？
2: 今天来的好，便宜，买的划算，值得。
0: 阿姨，我看你买了好多啊，这买多少呀？
6: 我买了15盒。
0: 哇，
6: 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趁着这个机会，我觉得买的越多越划算。
0: 真的是太火爆了！电视机前没有能够来到咱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您也有睡眠问题，如果您也需要这样的酸枣仁人参安睡饮，那现在呀，赶快拨打电话，我们保障同品同质同价，订购越多越划算，快递直接给您送到家。
7: 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惊喜，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打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
8: 这个安睡饮是用酸枣仁、百合、人参等药食同源的好食材做成的口服型，便于咱们这些上着年纪的人饮用，每天啊喝成2瓶，对睡眠有好。

0: 处，趁着机会啊，我也买了十盒跟老伴儿一起喝，人家还承诺啊，开放一盒试喝，没有效果还能退，咱还担心啥？
1: 每当到了后半夜啊，还躺在床上昏昏沉沉数羊时，真的是挺遭罪啊。这时啊，我首先想到的是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别看这小小的一瓶啊，这里面能量啊可出众，要不趁着现在的活动价很划算，我又多买了15盒，再多喝几个月，好好的调理调理。
2: 每天喝2瓶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好，真好。哎呀，我睡觉去了啊。
3: 您的睡眠还好吗？如果最近甚至更长一段时间，您的睡眠一直都不好，并已经影响到您的日常生活，请一定要锁定本档，不要换台。在这里，您将得到一个非常适合自己的安睡好产品。睡是您的最爱，探寻睡眠好产品，服务百姓新生活。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打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
4: 手作即手工手艺，每一笔每一刀都在诉说着内心的故事，每一个细节每一个步骤都需要用心去感受，用眼睛去观察，用双手去创造，每一件作品承载着对完美的追求，对细节的执着，每一件作品让生活变得更加有趣，更加有温度。每一件作品都是独一无二的，它们不仅美观，而且实用，不仅是日常的点缀，更是生活的一部分。这就是手作人，他们用双手连接着生活与艺术，他们的作品温暖了时光。民间手作人，带你感受平凡生活中的小美好。

0: 第一个回合的较量，我们可以说是大获全胜。袁文才很清楚这一点，却为什么要开出这样有悖常理的条件？他明知道我不可能接受，又为什么要安排这次会面？
1: 嗨，你是他最大的敌人，他当然想利用这次机会除掉你。
2: 袁文才那样的人，绝不会愚蠢到认为我们会毫无防备。
1: 那你的意思是，袁文才知道我们是有备而来？
2: 这一点完全可以肯定，否则袁文才绝不会活到现在，更不可能发展起这么大的势力。
1: 你究竟想说什么呀？
2: 我们忽略了一个致命的问题，这个问题会令我们遭遇灭顶之灾。
1: 还有，我就怕你说这种话。什么问题？
2: 袁文才的大哥段志宏是作战厅厅长。
1: 那又怎么样？
2: 作战厅可以调动天津守军中的任何一支部队，当然也包括郭大陆的282团。
1: 哦，你的意思是这是调虎离山之计，先利用和谈把我们调离天眼楼，然后再利用段志宏将郭大陆的部队调走。
2: 如果事情真的如此，那天眼楼就是藩篱尽失，林娜、美琪、雪琴和大红他们就是岌岌可危了。
1: 我说你说的不会是真的吧？
2: 但愿是我的判断出现了错误。
1: 哎呦，我说你每次说这句话，结果都是相反的。
3: 高铁，高铁，卖高铁了。快快！

0: 弟兄们，有枪！
1: 啊，已经过去40分钟了，我想孙副官他们马上就该到了。
2: 林大姐，
1: 他们来了，二奎，开门。
3: 好。
4: 二奎，二奎，二奎，二奎，二奎，你们去帮家人。
0: 弟兄们，把他们给我捆起来。谁敢反抗，给我宰了他！好了，
5: 是是。
4: 放手！你干什么？干什么？
6: 你听话了，外面好像有枪声。别说，我好像也听见了。啊，
7: 红英，
8: 红英，
7: 你们怎么来了？
8: 走吧，
9: 是
10: 咱原野使了个调虎离山计，把姓于的给调走了，又把门前站岗的那帮兵皮也给调走了。现在是空城计，带着兄弟们给他来个黑虎掏心。
7: 还得说是咱们原野啊，这才叫足智多谋呢。
10: 哎，咱们刘爷，咱们原野还有个连环计呢。
7: 哦，
10: 过来。

0: 真的让你说中了，
1: 怨我，都怨我，是我太大意了。他奶奶的，这招调虎离山可真够毒的。白狗，现在怎么办？
2: 弟兄们的血不会白流，一定要为他们报仇。
0: 不，你不会有这个机会了。
3: 李东，
0: 哎呀！ 哎，这尼玛叫嘛来着？哦，对了，守株待兔。奉劝你们一句啊，爷爷的人数是你们的十倍，又占据了制高点，识相的放下武器，否则把你们打成筛子。
4: 放下武器，
5: 大哥。
0: 放下武器。
6: 我的话你们都没听到吗？大家放下武器，
0: 这就对了，把他们给我绑起来。
7: 是，
0: 把他们带走。
7: 走走走，快走！
0: 今天早晨还是你捆我，半天以后就变成我捆你了。这可真叫十年河东，十年河西，你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么快就栽在我们手里了吧？啊！
6: 你知道小人得志是什么样吗？
0: 麦子，看看你这副德行就知道了。
6: 哼，我可真有点佩服你。
0: 都变成光杆司令了，还不服软？真是肉烂嘴不烂，鸭子死了嘴还硬啊！
6: 我发现你们三合会的人有个通病，那个五姑是这样，嘿，你也是。
0: 哦，嘛通病？
6: 不见棺材不落泪。
0: 说得好，我求求你，让我见见棺材行吗？嗯，
6: 会的，一定会的。
0: 少你妈废话！你以为大爷我有功夫在这给你耍贫嘴啊？知道大爷为嘛没把你也绑起来吗？
6: 当然知道，为了天堰楼的房契。
0: 嘿，你还真行啊，够聪明的，只可惜用的晚了点儿。没错，立马交出天堰楼的房契，跟我回去面见我们当家的，也许袁爷看你有用，给你留条活路。
6: 哼哼，
0: 那么不叫。
6: 房契不在这儿，
0: 哦，在哪儿呢？当然在另外一个地方。哦，那您来辛苦，带我们去那一趟吧。
6: 当然，我非常乐意。
0: 这种态度我喜欢。走，
7: 是。
0: 哼，别耍花样，否则立刻让你脑袋开花。
6: 我最讨厌别人拿枪对着我，可总是有人这样。
0: 我就拿枪顶着你的头了，你能把我怎么样啊你？
6: 你知道人的一生付出多少，就会收回多少；付出什么，就会收回什么。你当然也不例外。
0: 少你妈废话，快走！
7: 走。

0: 到了，大家伙别客气，随便坐。
1: 我的耐心是有限的，你要敢耍我，我立刻一枪毙了你。
0: 怎么会呢？我这个人一向诚信，我说你的目的地到了，你的目的地就一定到。
1: 怎么，这么大的房子没有颠荡？
0: 当然有。
2: 接着，
3: 咬！

0: 你我什么？我刚刚不是说过，你的目的地到？
1: 别杀我！哼，
0: 那是不可能的。放心，你的老大很快就会来找你。
1: 他们是谁？三合会的蠢货。谢谢。这几个蠢货，似乎大可不必咱们两个一起动手吧。的确，在车上我就可以干掉他们。
0: 你在试探我，看看我是不是真心帮你。虽然有些道理，但稍微有一点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
1: 我之所以引他们到这里，是因为反正我也要到六号公馆找你帮忙。
0: 索性让他们开车带我过来，两个人动手也会省些力气。
1: 好精的算盘！你来找我帮忙，一定是出了大事。
0: 简短截说吧，三合会洗劫了天印楼，杀了我的兄弟，将叶琳娜、美琪、美雪琴、大红都绑走了。
1: 什么？
0: 是的。
1: 据我对你的了解，你不应该犯这样的错误。
0: 我忽略了一个重大的问题，中了对方的调虎离山计，怪我太轻敌了。他们绑走了叶小姐。
1: 是的，
0: 叶小姐是叶师长的千金，他们都敢绑，简直是吃了豹子胆。
1: 我想袁文才的手下并不知道他们绑走的是叶红开的女儿。
0: 我说呢，袁文才的势力再多十倍，也不敢公然向军队挑衅。
1: 这也正是我们的机会。
0: 什么意思？
1: 我们要赶回天眼楼准备武器，路上说吧。
0: 才过了一天好日子，又要去卖命了。
1: 对于我们这样的人来说，冒险卖命是乐趣，天天休息才是最难熬的。
0: 知我者你也。这几天东躲西藏，浑身都快长毛了，正想找几个倒霉蛋发发力士呢。
1: 我要让袁文才后悔活在这个世上。

0: 好体面的书场子，等天津解放了，我请你到这儿听书。哼，像我这样的人落到你们共产党手里，不知道会怎么样。
1: 我就是共产党，把你怎么样了？
0: 谁能说得清楚呢？共产党都像你这样就好了。可万一……
1: 万一什么？
0: 没什么，武器在哪？

0: 小宝。
1: 云叔。
0: 小宝。
1: 云叔。
0: 小宝，他们没抓到你啊？
1: 嗯，三合会的流氓杀进来的时候，我躲进了魔术箱里，一直藏在下面的暗道中。
0: 林娜、美琪、雪琴、大红呢？
1: 被三合会的坏蛋抓走了。二龟哥、张大哥、李大哥都被这些畜生打死了。
0: 小宝，不哭，男子汉大丈夫，只流血不流泪。
1: 嗯，
0: 我答应你，一定会为二奎他们报仇的。
1: 云叔，咱们快去救雪琴姐他们吧。
0: 放心，我们一定会救出他们。
2: 这小家伙真够机灵。
0: 他叫小宝，是天燕楼表演魔术的。
2: 小宝，你知道三合会的那些坏蛋把他们都抓去哪儿吗？
1: 这我就不知道了。出事之后来了好几波人，三合会的杀手一直埋伏在书场里。你和小分队的叔叔进来时，我本想告诉你们，可我还没爬出来，你们就已经被他们抓走了。云叔，你是怎么逃出来的？
0: 哦，是这位叔叔帮助了我。
1: 谢谢你，叔叔。
2: 小宝，你一直躲在暗道里。
1: 嗯，你们被带走后，我听见外面没有了声音，这才跑了出来。
0: 你刚刚说天燕楼来了好几波人。
1: 是啊。
0: 除了三合会还有谁？
1: 好像是林娜姐说的孙副官，他带了好多当兵的，到处喊林娜姐的名字，可我不知道究竟是不是，就没敢出来。
0: 嗯，真是个机灵鬼，你做得对。
2: 要想救人，首先要知道三合会把人藏在什么地方。
0: 放心吧，马上就有分晓。
2: 嗯，
0: 哎，是高进，我把他留在天燕楼外跟踪三合会的卡车。来，进来。
3: 双阳，
0: 怎么样？
3: 卡车开到河西南路的三合会总坛，我看到二勇被他们压了进去。
0: 嗯，
1: 高叔。
3: 嘿，
1: 小
3: 宝。哎呀，小宝哎，
0: 这位你总该认识吧？人关押在三合会的总坛。
2: 其实你早就知道三合会的杀手仍旧埋伏在天眼楼里，是吗？
0: 是的，人不能犯两次同样的错。
2: 你是故意让那些蠢货带走了你的手下。
0: 嗯，
2: 顺藤摸瓜。
0: 不光如此，他们还有别的任务。三合会，我来了。

0: 哎，袁爷，咱们这次可以说是大获全胜。
1: 虽然在京鲁楼损失了一些弟兄，但是能将这姓云的彻底摧毁，这不能不说是一大胜利啊。姓云的以为自己能干啊，现在怎么样？怎么样？还不是让咱给斗垮了。
0: 哎，还得说是咱们袁爷足智多谋啊，这招调虎离山之计可真叫绝呀。袁爷，您就是当今的活诸葛呀。啊，
2: 不过呀，这姓云的也真厉害，一个人竟然杀出重围，打死了咱们20多个兄弟。哎，
1: 我说你就是个傻老娘们，就知道长别人志气灭自己的威风，死几个人怎么了？俗话说，杀人一

0: 但自损八千，你懂不懂你？哎，
1: 我不就这么一数。
0: 以后啊，少数。
1: 少数。
0: 走
2: 走。
0: 哎呀，这回可真叫一网打尽呢！啊，连上次没干掉的那个大公报记者美琪，哎，也落到咱们手里了。哎，你别说，我还正奇怪呢，他怎么会在天眼楼呢？我还正想着怎么跟黄云龙交代呢。
3: 这个就叫一箭双雕。
0: 哎。哎
4: 袁爷，嗯，
1: 哎，刚才卡车把姓云的手下都送来了，怎么没看见姓云的呢？
0: 听回来的弟兄们说啊，老六压着他去天下楼的房契去了，应该是很快就回来。啊，对了，拿到房契，立马宰了他。
1: 是。
5: 当家的。
0: 啊，模样。抓来的人管哪儿了？
5: 北院正房，
0: 带我瞧瞧。
5: 是，这边请。当家，这边。这边。开门。
6: 是。
1: 您请。
0: 哎呀！诸位，怎么样啊？啊，住的都习惯吗？啊，
7: 姓袁的，你少在这假仁假义！你们欺行霸市，无恶不作，草菅人命，你们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0: 我的下场至少不会比你丈夫刘长福差吧？啊！
7: 姓袁的，你得到天堰楼容易，但你想让我梅雪琴给你卖力，势比登天。我告诉你，有种你们就杀了我！
0: 话别说的那么绝嘛，我相信这儿的人都死了，你就会改变主意了。
7: 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你等着吧，云建明一定会回来找你的。
0: 你可能还不知道呢，云建明已经落到我手里了。做梦的人是你。
3: 我说梅雪琴，你呀就识相点儿，乖乖的跟了我们当家的，否则呀，把你卖到窑子里去，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7: 你们这些人面兽心的畜生，你们的末日马上就要到了。
0: 美琪小姐，这句话我是很想转告给你，知道，我们正愁没机会再次除掉你呢。你就送上门来了啊！
7: 你们这些无耻的恶棍流氓，敢做特务的鹰犬，残害人民，早晚有一天你们会自食恶果的。等着吧，这个日子马上就要到了。
8: 好了，美琪雪琴，别跟他们废话，跟这些人说话是给他们面子，浪费口舌。
0: 这位小姐是怎么了？大点事儿，到底怎么了？
9: 她是叶鸿开的闺女。
0: 是她。啊，嗯，出去再说。嗯，走。红英，
3: 哎，
0: 把人都看好了啊。
5: 是。
0: 你什么？刚才那个女的，是叶鸿开的女儿。
9: 是的，她就是叶鸿开的闺女叶琳娜。
0: 你看这招了？哎。

0: 就绝对没错，她就是我在警察局见到的那个叶小姐。
1: 当家的，怎么了？
2: 真是混蛋！谁叫你把叶红凯女儿给抓来了？
1: 叶红凯，
2: 手铁岭的主将，
3: 散灵议事市长叶红凯。
1: 哪个是叶红凯女儿？
2: 哎呦，就是坐在旁边不说话的那个。哎呀，段大哥再三的叮嘱，绝不要去碰叶家的人。现在可好，可是捅了马蜂窝了。
0: 叶红凯手里握着好几万军队，一旦他知道他闺女被咱们给绑了，那可怎么办呢？
1: 当家的，我也不知道她是叶红凯的闺女，要知道谁帮他，这下怎么办？
0: 那要不把他给放了？
2: 不，绝对不行。放了他，一切就都公诸于众了。你们想想，他怎么可能闭嘴呢？
0: 哎呦，那可怎么办呢？
1: 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干掉他，让叶红凯找不着他。等云建明来了以后，把他们统统给干掉，咱给他来个死无对证，那叶红凯哪儿找去？
2: 事到如今，这可是唯一可行的办法了。只要姓云的哑道立刻给我动手，然后把尸首拉到吴庆的火葬场给我烧了。这老六怎么还没回来？

0: 真是奇了怪了，这老六怎么还没回来？不会出嘛事儿了吧？
1: 那个姓云的可是个厉害角色，咱老六不会着了他的道吧？
2: 据赵堂主说，他随身携带了八个人，个个全副武装，可那姓云的手无寸铁，没刀没枪，他怎么可能徒手干掉九个拿枪的人呢？
0: 也是，可他为嘛到这会儿还没回来呢？
3: 袁爷，袁爷，您快看看去吧，六爷给送回来了。
2: 啊！

0: 看见了吧，这就是云剑明，这就是云剑明。
1: 臭娘们给我闭嘴。马少爷，马少爷。

0: 哦，对了，师座，前几天云队长要了一批枪弹，会不会与此有关？师座，
1: 高队副在门外求见。
0: 高队副，哪个高队副？
1: 就是云队长的副官高队副。
0: 现在在哪里？
1: 就在门外。
0: 快，快让他进来。
2: 是。
0: 师座，高队副一定知道事情的经过。
3: 师座，高队副，林娜究竟出了什么事啊？
0: 老太太，您先别着急。小姐虽然是出了点事儿，但现在还不至于威胁到生命。师座，这是叶双英给您的信。

0: 是这样，我看辕门才是吃了雄心豹子胆。
1: 孙副官，立刻调一个团包围三合会总坛。
2: 师座，燕双鹰让我特意嘱咐你，先不要生气，一定按照信中所说的步骤来。如果贸然行动，惊动了袁文才，他很可能会孤注一掷，提前下手杀害小姐啊。
0: 好吧，
3: 一切正常，
4: 收到，请回话。
5: 北院，北院，
6: 收到，收到，收到。
7: 南院，南院，有动静吗？
8: 回话，
9: 一切正常。
10: 南院，
11: 一切正常，
12: 收到。
13: 好，
14: 收到，请回话。
15: 好嘞，
16: 一切正常，
17: 一切正常。
18: 南院，南院，有动静吗？
19: 一切正常，
20: 明白。
21: 收到，收到，
22: 明白。
23: 南院是总坛所在，位置极其重要，由我和吴贡还有李铁宝负责守卫。我已在正院中布置了16个岗哨，将正房团团围住，有敢靠近者立即击毙。铁燕楼的人被关押在北院，由贺红英贺大哥负责守卫。
0: 好，
23: 云建明的目的就是要救出被抓的梅雪琴等人，因此这一定是他的主攻目标。目前我又增加了30人进入北院，加强内外防守。除此之外，我还调动了大批的人手进入中院，这里由关老四负责守卫。只要北院遇到袭击，中院的兄弟立刻前去增援，这样既近而且快捷。当家的，为了防止云建明反墙进入大院，我在三座院落的夹道和小巷中安排了12组巡逻队，每组3人，身背步花机，随时向总坛汇报情况。除此之外，各院落之间、院落与巡逻队之间都靠步花机进行联络。步花机一共20台，每台使用单一巡道，负责与一个院落联系。原野，您看，这是1号，与北院的贺红英贺大哥进行联系；这是8号，与中院的关老四进行联系；这台呢是12号，与南院的巡逻队进行联系。总之，现在总坛就是天罗地网，只要幸运的赶来，定叫他站着进来，躺着出去。
24: 哼，
25: 别的都没嘛问题。可现在云建明跑了，他会不会将我们绑架叶琳娜的事情告诉叶红开？如果这样的话，那咱们可就大难临头了。因此现在当务之急，应该立刻处理叶琳娜。
26: 现在天已经黑了，把他塞到车里，我带几个人找个没人的地方把他干掉，拉到郊区烧了不就完了吗？
25: 我看就这样吧。
23: 你们认为幸运的会眼睁睁看着我们把叶琳娜给带走？
25: 嘛意思？
23: 老六的尸体送到这儿，这就说明他们已经盯上我们了。我敢说他现在就在总坛外面，只要我们一出去，一定会落在他的手里。
26: 对对对，这话有理，这话有理啊。我怎么就没想到呢？现在我们要是一出去，不就死在他手里了吗？
23: 不仅如此，叶红开的部队也有可能跟他在一起，只要我们轻举妄动，必定会受之以柄啊。
25: 那你说该怎么办呢？
23: 到现在为止，他们还没有采取行动，这就是

0: 说明他们还无法断定叶琳娜是不是在我们手中。
1: 一旦叶鸿铠率人杀进总坛，却没找到他的女儿，那咱可就被动了。
0: 因此，我们现在一定要沉住气。当家的别忘了，水阁地下还有密道呢。只要发现叶鸿铠的部队发动进攻，我们立刻将叶琳娜带入密道，那时再动手干掉他，也不为迟啊。
2: 我想
0: 姓云的必定也料到了这一点，因此今晚的肯定会来营救这些被俘的人。那我们就守株待兔，杀掉他以后再解决叶琳娜，一切就都迎刃而解了。
3: 有道理，现在将叶琳娜带出去的确有很大的风险，我看就这样吧。红英啊，你守卫北院责任重大，一定要加倍的小心，不要让云建明钻了空子。
4: 当家的放心吧。
5: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您的睡眠还好吗？如果最近甚至更长一段时间，您的睡眠一直都不好，并已经影响到您的日常生活，请一定要锁定本档，不要换台，在这里您将得到一个非常适合自己的安睡好产品。睡是您的最爱，探寻睡眠好产品，服务百姓新生活。
6: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军。
7: 你好主持人好，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老师。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6: 哦，那什么样的问题呢？
7: 就是你们最近的睡眠情况怎么样，好还是不好呢？有没有被晚上入睡困难，睡着容易醒，夜里老是做梦，早上醒得还早，白天呢总是犯困，睡不香睡不沉，大脑啊得不到充分休息，整天昏昏沉沉，这妄性啊是越来越大，等等这些情况，你们有没有受到困扰呢？一旦经常睡不好，最遭罪的就是大脑。你想啊，大脑得不到充分的休息，就会变得昏昏沉沉，
6: 是
7: 这个身体机能也随着下降，整天是丢三落四，妄性也会越来越大。所以这个时候啊，不少人就想着自我调理。那怎么调理呢？有一个叫酸枣仁的原材料，大家都应该听说过。
6: 哎，这个酸枣仁啊，那我知道，可不便宜呀。
7: 是啊，花大价钱买一些酸枣仁、百合或者是茯苓、枸杞子等等这些对于改善睡眠有帮助的原材料，你去泡水喝，或者是直接吃，或者是冲粉喝等等等等。如果通过用热水泡着喝、嚼着吃，或者是冲粉喝，只能把其中非常少、极少量的一些营养成分给它泡出来，其他的大部分的营养啊，都给白白的浪费掉了。
6: 哎呦，太可惜了！
7: 所以这个你几乎感受不到它给睡眠带来的明显改善。
6: 嗯，
7: 你想啊，花这么多的钱买回来这么好的原材料，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如果您还在坚持用来泡水喝，那真的是得不偿失了。
6: 哎，那说到这个原材料，哪地方原材料好的问题，前段时间呢，我们栏目组啊也做了一档有关健康之旅的活动，一起远赴有着中国药都美誉的江西省樟树市，进行了一次健康睡眠的探索之行。
5: 在这次愉快的探索之行期间，我们在一家著名生物科技企业发现一款名叫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的好产品。据现场游客反映，该产品在有睡眠问题的中老年朋友圈里非常受宠，但是一盒198元的高价

0: 让很多人无缘用到它。那么在栏目组的协调下，这么高的价格到底能打下来吗？不要走开，跟着镜头一起去溯源吧。
1: 那我们啊，已经来到了享誉千年的中国药都江西省樟树市。嗯，那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我们中国药都中医药博物馆所在地岐黄小镇。那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的背后这一栋非常气派的这个建筑物啊，就是中医药博物馆了。
2: 中医药博物馆，
1: 咱们今天来了啊，一定会让大家不虚此行的。嗯，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到樟树当地的一家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大健康企业江西穆恩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参观体验。
3: 好的。
4: 欢迎欢迎欢迎大家。
1: 感谢您啊，李总，感谢您。您好，李总。那也非常的感谢您今天带领我们大家一起到咱们这个厂里来参观。我们呢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一次参观呢，大家都能够找到自己合适的好产品。
4: 嗯，好，感谢各位对我们穆恩堂的这份关爱和认可。接下来呢，我带领各位到我们展厅去参观一番，好不好啊？
1: 好。
4: 好，各位来，请跟我来，这边请。
1: 好，
4: 行。
0: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穆恩堂的惊喜福利打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

0: 哇，
1: 这么多这么多产品啊。
2: 不愧是我们中国药都企业啊，你看各种各样的产品都有，就像一个博物馆一样，是不是阿姨们？
3: 这个产品不错，我现在睡眠不好，
4: 我也是一样的，
5: 我现在也睡眠不好，问一下组织可不可以带走。
4: 那我们就问一下，
5: 我们就问一下组织，这个我们可以带走吗？这个安睡饮。
2: 哦，你们喜欢这个安睡饮啊？
1: 是啊。
2: 哦，大家市面上都有问题是吗？
1: 是啊。
2: 我觉得这个价格如果合适的话，咱这个问题应该不大。
6: 这安睡饮我以前喝过，效果不错哦。
7: 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人睡眠不好，喝这个很好的。
2: 是，对，对咱们这个中老年人特别的好啊。
6: 好是好呗，就是贵了一点哦。那我们今天抓住这个机会，能不能同厂家商量一下？我们给点优惠，我们都想带一点去啊。
2: 大家都想要优惠啊。喜欢这个安睡饮是不是啊？我看这个阿姨之前还喝过，您觉得这个对咱们的睡眠效果特别的好是吗？
1: 是啊。
2: 想不想要？
1: 想。
2: 那这样吧，一会儿呢我跟咱们李总商量商量，看这个价格啊能不能给大家优惠一点，好不好？
1: 好。
2: 行，那咱们问李总。李总，您看我们这些阿姨们啊都想要咱们这个酸枣仁人参安睡饮。
8: 谢谢谢谢，感谢大家对我们安睡饮的认可和热情啊！既然呢，咱们都认为咱们的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对我们的生活、对我们的身体极有帮助，哎，都想带回一些回家，是不是啊？
1: 是
8: 啊。好，那我就用我自己最大的能量来满足大家。
2: 太好了！
8: 谢谢谢谢。
9: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打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

0: 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您知道酸枣仁人参安睡饮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吗？锁定本档，不要换台，安睡饮背后的睡眠密码即将为您揭晓。
1: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的生产车间。那大家呢也可以看到啊，整个生产线呢都是非常的先进的，工人们啊也都在紧锣密鼓的工作当中，而且呢环境也是非常的干净和整洁。那除了空气当中弥漫着的药香味以外，其他啊已经没有任何的异味了。哎，于总，您给我们大家也讲一讲这个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的这个生产工艺好吗？
2: 嗯，没问题。首先呢，我们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安睡饮的核心原料。然后啊，再搭配百合、茯苓、桑葚、人参、枸杞子、黑枸杞、龙眼肉等一系列的原料。原料的品质大家尽管放心。一方面呢，咱们的企业所在地的樟树市享有中国药都的美誉，樟树啊也是全国最大的中药材集散地，自古就有药不到樟树不齐，药不过樟树不灵的这个说法。
1: 嗯，
2: 所以啊，我们企业自身从对产品负责、对广大消费者负责的角度来说，首先就是对产品各原料的来源产地严格把关，所有的原材料均野外自然生长，不允许使用化肥、农药等。然后啊，采用老祖宗实践出来的一个金方验方，这样的好处啊，就是减少了我们研发的费用，在一定的程度上降低了产品的成本。再者就是生产工艺是目前国内比较先进的超低温萃取提纯菌，对原料进行蒸煮以后，在超低温的环境下冷凝萃取出了精华液，即加工成口服液进行。这种工艺的好处啊，一方面是能够非常完好的保留各原料的营养成分不被破坏，再者就是能够把各种营养元素提纯的更完善，综合利用率更高。相比片剂、胶囊、膏剂而言呢，进入咱们胃肠以后啊，不需要吸水分解，直接就能够被吸收，并及时的进入到血液之中，减少了对肝脏等器官的代谢损失，起效时间非常快，这样也能提高产品的利用率。所以说呀，其他相关的这个酸枣仁睡眠产品都没有办法做到。
1: 那这也是比用这个酸枣仁百合泡水喝更有用的这个原因吧。
2: 嗯，说得不错。因为啊，我们选用的原料好，工艺先进，产品的品质也都能够得到保障。
0: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睡是您的最爱，探寻睡眠好产品，

服务百姓新生活，锁定本档，不要换台。主持人亲自出马，找厂家领导谈判，价格能达到您的心理预期吗？

0: 是不是？刚才呢，在大家参观的同时呢，我也啊跟吕总进行了这个砍价，今天终于把这个价格给大家呀，算是砍下来了。大家想不想知道多少钱？
1: 想。
0: 这样吧，咱们先猜一猜，好不好？
1: 好。
0: 多少钱啊？
1: 一百二
0: 啊，八十的也有。这样啊，我告诉大家，今天一盒给大家砍到了3.3块。哇！大家觉得这个价格怎么样？
1: 好。
0: 是不是打着灯笼都难找的一个价格呀？真的是算是很实惠了啊。那这样，大家想不想要？如果想要的话，咱们举个手，我看一下。
1: 想要，
0: 都想要呀，咱们都不白来，是不是？那这样吧，一会儿呢，咱们有序的登记购买，好不好？
1: 好。
0: 好，那接下来咱们就开始排队购买。
1: 好。
0: 你好，阿姨，我看您买到了咱们的这个安睡饮啊，怎么样？感觉？
2: 对，还挺好的，便宜，太便宜了，便宜到姥姥家去了。
3: 今天我吃下到厂家，品质有保证，价格也超低。今天我太开心了，
0: 阿姨，哇，我看您好开心啊！今天买了好多咱们的安睡饮，是不是？
1: 今天来的好，便宜，买的划算，值得。
0: 阿姨，我看您买了好多啊，这买多少呀？
4: 我买了15盒。
0: 哇！
4: 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趁着这个机会，我觉得买的越多越划算。
0: 真的是太火爆了！电视机前没有能够来到咱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您也有睡眠问题，如果您也需要这样的酸枣仁人参安睡饮，那现在呀，赶快拨打电话，我们保障同品同质同价，订购越多越划算，快递直接给您送到家。
5: 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惊喜，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打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块。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块。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块，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
6: 这个安睡饮是用酸枣仁、百合、人参等药食同源的好食材做成的口服型，便于咱们这些上了年纪的人饮用。每天啊喝成2瓶，对睡眠有好处。趁着机会啊，我也买了10盒，跟老伴儿一起喝。人家还承诺啊，开放一盒试喝，没有效果还能退，咱还担心啥？
7: 每当到了后半夜啊，还躺在床上昏昏沉沉数羊时，真的是挺遭罪啊。这时啊，我首先想到的是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别看这小小的一瓶啊，这里边能量啊可出众。这不，趁着现在的活动价很划算，我又多买了15盒。再多喝几个月，好好的调理调理。
8: 每天喝2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好，真好。
9: 哎呀，我睡觉去了啊。
5: 您的睡眠还好吗？如果最近甚至更长一段时间，您的睡眠一直都不好，并已经影响到您的日常生活，请一定要锁定本档。

不要换台，在这里您将得到一个非常适合自己的安睡好产品。睡是您的最爱，探寻睡眠好产品，服务百姓新生活。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这里是地球的蓝宝石，这里是万物生灵共同的起源。减少塑料制品使用，减少海洋污染，加强对珊瑚礁的保护，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拥抱蓝色海洋，守护蔚蓝家园。

0: 红英啊，你守卫北院责任重大，一定要加倍的小心，不要让云建明钻了空子。
1: 当家的，放心吧。

0: 应该是中院，先把武器藏起来，我们进去看看。
1: 好，嗯，走。

0: 随时掌握院子里的情况。
1: 奶奶的，这帮土包子哪来的步话机呀？
0: 你忘了，段志宏是作战厅厅长。
1: 哦，
0: 我看这样，咱们分兵两路，我和高进侦察南院，你侦察北院，看看人究竟关押在什么地方。
1: 好，走，
0: 好，走。

0: 前面那个月亮门有人站岗，过了那个月亮门应该就是南院。
1: 有岗哨啊，
0: 走上面。

0: 贺大哥，
1: 怎么样，没动静吧？
0: 一切正常。
1: 弟兄们，铁雁楼的人都压在北院，咱们这儿可是姓云的主攻目标，眼睛都给我睁大了，有情况立马鸣枪。
0: 是。

0: 好家伙，这可真叫戒备森严呐。
1: 从位置上看，袁文才应该就在这儿。
2: 口令，
3: 天下散河。
0: 哎，
4: 吴过，
2: 吴过，

0: 是你们呀？怎么样，找到袁文才了？
1: 南院就是袁文才的总坛，两边的厢房有几十人守卫。你呢？被关的人找到了？
0: 就关在北院。
1: 你能肯定？
0: 我亲耳听到的，人都关在北院，领头的是个姓贺的，看门的都叫他贺大哥。
1: 好，好极了。
0: 你想怎么干？
1: 刚刚我想过了，他们既然能够用步话机联络人，咱们就给他来个将计就计，重新开花。
0: 什么意思？
1: 哎，
2: 收到，请回话。
3: 北院，北院，
4: 收到，收到，收到，
2: 南院，南院有动静吗？
3: 回话，
4: 一切正常。
3: 南院，
4: 一切正
3: 常。
4: 收到，
3: 收到，收到，
2: 收到，请回话。
4: 好嘞，一切正常，
3: 一切正常。
5: 南院，南院，收到，请回话，收到，请回话。报告情况，报告情况。
6: 哎，什么声音？好像是咔嚓一声。

0: 别开枪！
1: 你再大点

0: 事，喊得让前院人都听到。
1: 饶命，饶命！
0: 想死想活？
1: 你当然想活。你能让我活吗？
2: 那就得看你表现了。老老实实回答问题，就饶你的命。
1: 是。
0: 人质关在什么地方？
1: 在北院正房。
0: 有多少人把守？
1: 四五十人。
0: 管事儿的叫什么名字？
1: 贺大，贺红英。
0: 你们和北院联络，用多少巡道？
1: 第六巡道。
0: 和总坛通话呢？
1: 十二巡道。
0: 你很听话，非常好。把身上的步话机摘下来。
3: 在种院院子里边抓到两个人，你过来看看，过来看看。
2: 你可真够损的。
0: 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2: 抓住两个人？骂人？是云寨明吗？
4: 我们也没见过，您过来看看吧，是俩男的。
2: 好，等着，走，给我看看。

0: 说的对，是我。按我说的做，一步都不要错，否则下一个掉脑袋的就是你。
1: 好，好，好。你觉得冒别人的名字有意思吗？至少吓唬人有用。真没想到，云大哥也会落入他们的手中。 看起来真是老天不佑善人。如果云建明真的被三合会抓到，那为什么到现在还没被带来？哎，说的也是啊，袁文才说这话的时候是早晨，可现在都已经是傍晚了。你们对他不太熟悉，只有我见过他杀人的样子，实在是太可怕了。别说三合会这群乌合之众，就是崇明轮上的日本鹰口大队又怎么样？还不是全死在他手里？下午。
2: 外面那一声爆炸，你说会不会和他有关系？很有可能。
3: 贺大哥，
4: 南院，南院，
3: 你们究竟要干嘛？
4: 你的问题太多了，你只要记住做好自己的事情，不要试图逃跑或者警告别人。你知道我的厉害。
3: 这样做的下场，不但自己没命，还要连累背井告的人。无辜早就说起过你，说你是，
4: 说我什么？
3: 说云建明不死人，是鬼编的。我才是云建明。
5: 慢玩意儿，你是
3: 配合就能够保住性命。你只要明白这一点就足够。
5: 贺大哥，又找找两个，走进去。贺大哥，嗯。

0: 贺大哥，进去。
1: 坐下。
2: 你们怎么在这儿啊？
3: 我们。
2: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3: 哎，你还要干嘛呀？你答应过我不会杀我的。
4: 你放心，我这个人说话从来算数。我要带你去个安全的地方。

0: 好什么好，在这儿就是不好。你们怎么来了？哎，云大哥呢？
1: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云建明在哪儿？
2: 我在这儿。
1: 我没说你，我说他。
2: 哼，那我就不太清楚了。
1: 高进，你不是和他在一起吗？怎么会跑到这儿来了？
3: 我们当然是为你来的。
4: 为我来的？

0: 信号弹，哎，当家的，你看，这谁发的信号弹？
1: 好像很近，就在附近的屋顶上。
2: 你们这是？我们早就把绳索割断了。啊！这是嘛事儿？
3: 大哥，大哥，出嘛事儿了？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好几枪国军朝总坛杀过来了。啊！
2: 是叶洪凯。来，
3: 快跟我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其实啊。
4: 我们早就知道色和会的杀手埋伏在天野楼，之所以将计就计，一是为了要稳跟踪押解弟兄们的车辆，二是找到关押你们的地方，让弟兄们保护你们。他们每个人嘴里都含着刀片，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就可以出手救人了。
3: 我说高进，那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呢？
2: 他不让我告诉你，怕你沉不住气呀。
4: 谁说我沉不住气啊？哎呦！为什么不告诉我？为什么呀？
5: 北院，北院，北院，北院，人呢？
6: 我是北院，我是北院。
5: 何辉啊，何辉啊！立刻把叶琳娜带到我这儿来，立刻把她带过来。
6: 何大哥不在这里，何大哥不在这里。
5: 妈，他去哪儿了？
6: 不知道。
5: 混蛋！我是袁文才，立刻把屋里所有女人都带到这儿来，把其余所有人都干掉。
6: 是。

0: 这怎么可能呢？这叶鸿凯怎么会这么快就明白过来？
1: 当家的，会不会云建明已经来了？否则刚才的信号弹那是谁发的？
0: 可没听到任何动静，北院中院到现在都没报告啊。
2: 当家的，当家的，老饼子杵进箱子了。

0: 菜，剩下好像是北院了。
1: 没了，没了，没了，没了，人呢？

0: 云建明，漫游夜不快，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1: 当家的，现在也管不了那么多了，立刻从水阁下面的密道离开吧。兄弟们，快保护当家的车离。
0: 当家，走。

0: 我们会众听着，立刻放下武器，出来投降，否则哥俩无论。
1: 大哥，怎么办？
2: 还能怎么办？
0: 投降吧！
2: 别开枪！
3: 洪凯秋，洪凯秋，我刚接到电话，这里发生什么事了？
4: 这一点我也很想知道。
5: 快点，走，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
3: 石座，
5: 快点，
4: 怎么样？
5: 快点，
3: 三合会的流氓全部缴械了，这是怎么回事？二八二团为什么擅自行动，袭击三合会？
4: 郭团长，告诉段厅长。这里发生了什么？
3: 是。昨夜，
6: 叶市长的独生女林娜小姐
3: 在天燕楼被绑架。
7: 天燕楼？
3: 正是。
7: 怎么，段厅长知道？
3: 啊，不不不，你接着说。今天得到确切消息，绑架林娜小姐的正是三合会。
7: 这怎么可能呢？袁文才不是不懂规矩的人，怎么敢惹叶市长？
4: 哼，可不可能？进去看看就知道了。

0: 琳娜，
1: 爸爸，爸爸，
0: 这究竟怎么回事？
1: 昨天夜里，三合会的杀手突然冲进天眼楼，把我们绑了起来，扬言要杀死我们。
2: 啊，小姐，他们是不是不知道你的身份啊？
1: 他们当然知道，尤其是那个什么何五姑，我们之前还打过交道呢。
0: 段厅长，三合会杀人绑票，竟然绑到我叶红开头上来了，这种事应该叫欺人太甚吧？
2: 啊，哎，是是是是，这件事啊确实太过分了，我要找袁文才，问个究竟。
0: 哼，我知道三合会袁文才与段厅长的关系，但这种事如果还要叶某容忍，叶某恕难从命。
2: 哎，叶师长，叶师长息怒，这件事情我也很气愤啊。
0: 这就好，至于如何处理，就不劳段厅长大驾了。来人，
3: 有，
0: 搜查总坛，抓捕袁文才。
3: 是。
0: 在那边。

0: 你是谁？
1: 我叫云建明。
0: 你就是云建明？
1: 是我。
0: 你为什么要将炸药绑在袁当家的身上？
1: 如果有人杀了你的兄弟，抢了你的家业，绑了你的朋友，你会怎么做？
0: 哼，如果真有这样的事情，就应该诉诸法律，怎么能用这种手段解决呢？
1: 哼，这些话你最好去对袁文才说。如果他真的能用法律手段解决问题，我还会在这儿吗？叶师长的女儿会在这儿吗？我的朋友还会在这儿吗？姓袁的，你不是狠吗？你不是恶吗？你不是告诉我只要三合会看上的，没有拿不到手的吗？你不是说我买天燕楼花的五根金条是活该白花吗？你不是说不把天燕楼卖给你我就会死吗？啊，现在怎么样？
2: 云队长，别冲动，放下引爆器。
1: 我只告诉过你一句话，我会让你后悔活在这个世上。我做到。
2: 我
1: 可以不要那五根金条，可以不要天燕楼，但我要你死。我要让全天津卫的人知道，你堂堂三合会大佬袁文才是死在我手里的。
3: 别！
1: 师座，你和林达赶快出去，这是我和袁文才之间的事情。还有这位长官，如果你不想给姓袁的陪葬，我劝你也出去。
2: 云队长，不要冲动，先放下引爆器。不仅你跟袁文才有账要算，他绑架了我的女儿，我也要跟他算算这笔账。
3: 叶师长，
2: 你给我住口！姓袁的，你欺行霸市、图财害命，我管不了。你草菅人命、杀人放火。谁让你有保护伞呢？我也管不了。可你绑票竟然绑到我叶鸿开头上来了，这回不能再袖手旁观了。来人，
4: 师座，
2: 将袁文才带走。
4: 是。
0: 鸿开兄，鸿开兄，听我一言，听我一言。
2: 怎么，段厅长还要庇护这个江湖恶棍？这一次恕鸿开不能从命。
0: 鸿开兄，听我把话说完。哎，云队长，给我个面子。

0: 先放下起爆器，让我把话说完。你放心，我绝不会偏袒袁文才的。洪开兄，这件事情我看还是关起门来处理比较好吧。
1: 好了，你们先出去吧。
0: 是。事情闹到这个地步，是谁都不愿意看到的。好在还没有出这个院子，事态的发展也没有到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这件事情的起因，都是因为袁文才强凶霸道，见财起意，想要抢夺天燕楼，而云老弟恰巧趟进了这趟浑水，不甘心被袁文才欺凌，这才奋起反抗。这件事情，云老弟没错，
2: 哼。
0: 但是袁文才绑架林娜小姐也绝不是出自本意，他一定是不知道林娜小姐的身份，才把她当成天燕楼的人抓了过来。文才，是不是这样啊？
3: 哎，是是是，正是啊。袭击天燕楼的时候，五谷并不在场，当时的确是没有人认识林娜小姐，这点林娜小姐可以作证啊。
4: 难道不认识我就可以随便抓人啊？天燕楼是云建明的产业，你的人凭什么荷枪实弹地闯了进去，杀死书场伙计，还把我们绑在这里？你袁文才是什么东西啊？是天王老子吗？
3: 哎呀，林娜小姐，这是个误会，误会啊。
4: 你绑我也许是误会，可你欺压良善，草菅人命，难道也是误会？
3: 我
0: 对，林娜小姐说的对。袁文才
3: 啊，
0: 从今往后你必须严厉约束部下，绝不能再作奸犯科。
3: 是是，一定一定。
5: 你
0: 事已至此，说什么后悔的话也没用了。这样吧，我提供个方案供大家参考。云老弟胆识过人，身手不凡，实在是一位大英雄
2: 啊。
0: 作为三合会，实在没有这样一位好汉，是吧，袁当家的？
3: 是啊，我对云老弟也是非常的敬佩啊。
0: 云老弟打到三合会总坛，抓住了袁当家，还绑了这身的炸药，这话要传出去可是好说不好听啊。从今儿起，三合会就不用在天津卫这码头上混了吧。我听说云老弟也是天津人。
6: 是的。
0: 这一家人搞得你死我活的，对谁都不好，都不好啊。
6: 长官，并不是我想跟三合会开战，是袁当家逼的小弟没活路了。
0: 哎呀，云老弟，从前的事情就不说了，你看这样好不好？你跟袁当家八拜为交，结为异姓兄弟，从今以后你也入三合会，这件事就变成自己的家事了。一家人过日子，哪有马勺不碰锅沿的，发生矛盾很正常，就是有人想兴风作浪也没地方下嘴了。再说了，自家兄弟打打架发发脾气，谁也不会把家丑让外人知道，你说呢？我看云老弟进了三合会就当个
3: 二当家。
0: 好痛快，就二当家。云老弟是天津人，应该知道三合会二当家的分量。而且我在这做主，天燕楼归还你云老弟。除此之外，袁当家再送你黄金20条，大洋10000块。
3: 没问题。
6: 可是我得罪了袁当家，再加入三合会，这……
3: 哎，云老弟，你是怕我报复你是吧？今天咱当着段大哥，当着叶市长啊，我袁某在此发誓，如果云老弟入会以后，袁某有嘛不公之处，天打雷劈。
6: 师座，您看呢？
0: 袁当家绑架林娜小姐的事情也必须处置。
3: 啊，
0: 首先按照帮规，将绑架林娜小姐的人重刑处死。
3: 是。
0: 另外，

0: 再赔偿林娜小姐精神损失，金条30根，大洋20000块。
1: 啊，没问题。叶市长，此事袁某多有得罪，望您大人不计小人过，宰相肚里能撑船，放我袁某一马。这些条子和大洋，就算是我袁某给小姐压境的。
2: 林娜，你说呢？

0: 云老弟，你呢？
1: 承蒙袁当家瞧得起我，段长官做中保，小弟怎敢不从命？
0: 啊，好，好啊！看起来都是识时务明事理的人呐。云老弟，是不是把你大哥身上的炸弹拆除啊？

0: 这件事就这么定了，明天一起按照这个计划进行。好，怎么了？
1: 没什么。
0: 等等，我知道为什么，就因为我和袁文才拜了把子，加入了三合会，对吗？
1: 我信任你，依靠你，本以为你是我的救星，本以为你会替长福报仇，替我们伸冤。可是我错了，人就是人，贪图利益是人的本性，只是需求有多有少而已。有的人是为了几块大洋就会背叛自己的诺言，可有的人要的是金条。
0: 如果我告诉你，我加入三合会与袁文才拜把子不是为了钱，你相信吗？
1: 有什么能让我相信这一点？
0: 当然是我说的话。我告诉你，我这样做是有目的的，而且我的目的与你相同，现在只能言尽于此，很快你就会明白的。
1: 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勇气再相信你一次，但是我宁愿你说的是真的。
0: 你不会后悔的。
2: 云贤弟，不管从前哥哥有嘛做的不对的地方，兄弟你可千万别记恨啊，这叫不打不相识啊。来，哥哥敬你一杯。
0: 大哥说的哪里话，是小弟心高气盛得罪了大哥，您得原谅我才对。
2: 不说了不说了啊，干了干了啊。
3: 你们两个都是了不起的英雄啊，文才是足智多谋，建明呢是身手非凡，你们在一起做事那才叫如虎添翼呀。
2: 对，来来来来来，干杯干杯干杯，
4: 干杯。
5: 厅长，司令部电话说有急事找你。
3: 好，你们慢慢喝，我去接个电话。
2: 哎，好好好，您请便。哎，请便。
0: 大哥啊，趁着段厅长接电话，兄弟我去敬个酒。
2: 哎，好好好好，请便请便。哎，来找对方，我敬你。
6: 哎呦呦呦，好好好好，
4: 弟兄
0: 弟兄们，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3: 哎，
2: 咱们喝，
3: 咱们喝，来，接着来啊！哎，来来，接着来，哎，好。什么？冯副司令手中也该有啊？为什么一定要我们作战厅送呢？要知道，兵力部署图是绝密文件，最好不要送来送去，万一泄露出去，后果就严重了。好吧，这次就这样，送到什么地方？南大厂司令部。好吧，明天早上7点，我派赵秘书送去。

0: 都准备好了吧？
1: 放心吧，我查过了，到南大长司令部只能走河东，穿南市，咱们下的网子就在南市边上的一条小马路上，是他们的必经之路。
0: 这次行动至关重要，搞到敌人的兵力部署图，总攻部队就会大量减少伤亡。我们费了这么大力气，等的就是这一天，因此行动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1: 你放心吧，就是舍了这条命不要，也要把文件拿走。
0: 嗯，
1: 弟兄们都已经准备好了，昨天晚上我们演习了好多遍，应该没有问题。

0: 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您的睡眠还好吗？如果最近甚至更长一段时间，您的睡眠一直都不好，并已经影响到您的日常生活，请一定要锁定本档，不要换台。在这里，您将得到一个非常适合自己的安睡好产品。睡是您的最爱，探寻睡眠好产品，服务百姓新生活。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军。
2: 你好，主持人好，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老师。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1: 哦，那什么样的问题呢？
2: 就是你们最近的睡眠情况怎么样，好还是不好呢？有没有被晚上入睡困难，睡着容易醒，夜里老是做梦，早上醒得还早，白天呢总是犯困，睡不香睡不沉，大脑啊得不到充分休息，整天昏昏沉沉，这妄性啊是越来越大，等等这些情况，你们有没有受到困扰呢？一旦经常睡不好，最遭罪的就是大脑。你想啊，大脑得不到充分的休息，就会变得昏昏沉沉，
1: 是
2: 这个身体机能也随着下降，
1: 嗯，
2: 整天是丢三落四，妄性也会越来越大。所以这个时候啊，不少人就想着自我调理，
1: 嗯，
2: 那怎么调理呢？
1: 嗯，
2: 有一个叫酸枣仁的原材料，大家都应该听说过。
1: 哎，这个酸枣仁啊，那我知道，可不便宜呀。
2: 是啊，花大价钱买一些酸枣仁、百合或者是茯苓、枸杞子等等这些对于改善睡眠有帮助的原材料，你去泡水喝，或者是直接吃，或者是冲粉喝等等等等。如果通过用热水泡着喝、嚼着吃，或者是冲粉喝，
1: 嗯，
2: 只能把其中非常少、极少量的一些营养成分给它泡出来，其他的大部分的营养啊，都给白白的浪费掉了。
1: 哎呦，太可惜了！
2: 所以这个你几乎感受不到它给睡眠带来的明显改善。
1: 嗯，
2: 你想啊，花这么多的钱买回来这么好的原材料，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如果您还在坚持用来泡水喝，那真的是得不偿失了。
1: 哎，那说到这个原材料，哪地方原材料好的问题，前段时间呢，我们栏目组啊也做了一档有关健康之旅的活动，一起远赴有着中国药都美誉的江西省樟树市，进行了一次健康睡眠的探索之行。
0: 在这次愉快的探索之行期间，我们在一家著名生物科技企业发现一款名叫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的好产品。据现场游客反映，该产品在有睡眠问题的中老年朋友圈里非常受

0: 但是一盒198元的高价让很多人无缘用到它。那么在栏目组的协调下，这么高的价格到底能打下来吗？不要走开，跟着镜头一起去溯源吧。
1: 那我们啊已经来到了享誉千年的中国药都江西省樟树市。那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我们中国药都中医药博物馆所在地岐黄小镇。那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的背后这一栋非常气派的这个建筑物啊，就是中医药博物馆了。
2: 中医药博物馆，
1: 咱们今天来了啊，一定会让大家不虚此行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到樟树当地的一家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大健康企业江西穆恩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参观体验。
3: 好的。
4: 欢迎欢迎欢迎大家。
1: 感谢您啊李总，感谢您。您好李总。那也非常的感谢您今天带领我们大家一起到咱们这个厂里来参观。我们呢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一次参观呢，大家都能够找到自己合适的好产品。
4: 好，感谢各位对我们穆恩堂的这份关爱和认可。接下来呢，我带领各位到我们展厅去参观一番，好不好啊？
1: 好。
4: 好，各位来，请跟我来，这边请。
1: 好，
4: 行。
0: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穆恩堂的惊喜福利，打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西麦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西麦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西麦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

0: 哇，
1: 这么多这么多产品啊。
2: 不愧是我们中国药都企业啊，你看各种各样的产品都有，就像一个博物馆一样，是不是阿姨们？
3: 这个产品不错，我现在睡眠不好。
4: 我也是一样的，
5: 我现在也睡眠不好，问一下组织可不可以带走。
4: 那我们就问一下，
5: 我们就问一下组织，那个我们可以带走吗？这个安睡饮。
2: 哦，你们喜欢这个安睡饮啊？
1: 是啊。
2: 哦，大家睡眠上都有问题是吧？
6: 是啊。
2: 我觉得这个价格如果合适的话，咱这个问题应该不大。
1: 这安睡饮我以前喝过，效果不错哦。
7: 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人睡眠不好，喝这个很好的。
2: 是，对，对咱们这个中老年人特别的好啊。
8: 好是好呗，就是贵了一点哦。
9: 那我们今天抓住这个机会，能不能同厂家商量一下？我们给点优惠，我们都想带一点去啊。
2: 大家都想要优惠啊。喜欢这个安睡饮是不是啊？我看这个阿姨之前还喝过，您觉得这个对咱们的睡眠效果特别的好是吗？
1: 是啊。
2: 想不想要？
1: 想。
2: 那这样吧，一会儿呢我跟咱们李总商量商量，看这个价格呀、能不能给大家优惠一点，好不好？
1: 好。
2: 行，那咱们问李总。李总，您看我们这些阿姨们啊，都想要咱们这个酸枣仁人参安睡饮。
10: 谢谢谢谢，感谢大家对我们安睡饮的认可和热情啊！既然呢，咱们都认为咱们的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对我们的生活、对我们的身体极有帮助，哎，都想带回一些回家，是不是啊？
1: 是
10: 啊。好，那我就用我自己最大的能量来满足大家。
2: 太好了！
10: 谢谢谢谢。
11: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

0: 68元一盒的西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银，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西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银带回家。西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银，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您知道酸枣仁人参安睡银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吗？锁定本档，不要换台，安睡饮背后的睡眠密码即将为您揭晓。
1: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的生产车间。那大家呢也可以看到啊，整个生产线呢都是非常的先进的，工人们啊也都在紧锣密鼓的工作当中，而且呢环境也是非常的干净和整洁。那除了空气当中弥漫着的药香味以外，其他啊已经没有任何的异味了。哎，于总，您给我们大家也讲一讲这个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的这个生产工艺好吗？
2: 嗯，没问题。首先呢，我们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安睡饮的核心原料。然后啊，再搭配百合、茯苓、桑葚、人参、枸杞子、黑枸杞、龙眼肉等一系列的原料。原料的品质大家尽管放心。一方面呢，咱们的企业所在地的樟树市享有中国药都的美誉，樟树啊也是全国最大的中药材集散地，自古就有药不到樟树不齐，药不过樟树不灵的这个说法。
1: 嗯，
2: 所以啊，我们企业自身从对产品负责、对广大消费者负责的角度来说，首先就是对产品各原料的来源产地严格把关，所有的原材料均野外自然生长，不允许使用化肥、农药等。然后啊，采用老祖宗实践出来的一个金方验方，这样的好处啊，就是减少了我们研发的费用，在一定的程度上降低了产品的成本。再者就是生产工艺是目前国内比较先进的超低温萃取提纯品，对原料进行蒸煮以后，在超低温的环境下冷凝萃取出了精华液，即加工成口服液进行。这种工艺的好处啊，一方面是能够非常完好的保留各原料的营养成分不被破坏，再者就是能够把各种营养元素提纯的更完善，综合利用率更高。相比片剂、胶囊、膏剂而言呢，进入咱们胃肠以后啊，不需要吸水分解，直接就能够被吸收，并及时的进入到血液之中，减少了对肝脏等器官的代谢损失，起效时间非常快，这样也能提高产品的利用率。所以说呀，其他相关的这个酸枣仁睡眠产品都没有办法做到。
1: 那这也是比用这个酸枣仁百合泡水喝更有用的这个原因吧。
2: 嗯，说得不错。因为啊，我们选用的原料好，工艺先进，产品的品质也都能够得到保障。
0: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打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西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西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西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睡

是您的最爱，探寻睡眠好产品，服务百姓新生活。锁定本档，不要换台，主持人亲自出马找厂家领导谈判，价格能达到您的心理预期吗？

0: 叔叔阿姨大家好，大家刚才参观的怎么样呀？很好，是不是？刚才呢，在大家参观的同时呢，我也啊跟吕总进行了这个砍价，今天终于把这个价格给大家呀算是砍下来了。大家想不想知道多少钱？
1: 想。
0: 这样吧，咱们先猜一猜，好不好？
1: 好。
0: 多少钱啊？
2: 一百二
0: 啊，八十的也有。这样啊，我告诉大家，今天一盒给大家砍到了3.3块。大家觉得这个价格怎么样？
2: 好，
0: 是不是打着灯笼都难找的一个价格呀？真的是算是很实惠了啊。那这样大家想不想要？如果想要的话咱们举个手我看一下。
1: 想要。
0: 都想要呀，咱们都不白来，是不是？那这样吧，一会儿呢咱们有序的登记购买，好不好？
2: 好。
0: 好，那接下来咱们就开始排队购买。你好，阿姨，我看您买到了咱们的这个安睡饮啊，怎么样？感觉？
3: 对，还不好，挺好的，便宜，太便宜了，便宜到姥姥家去了。
4: 今天我直接到厂家，品质有保证，价格也超低。今天我太开心了，
0: 阿姨，哇，我看您好开心啊！今天买了好多咱们的安睡饮，是不是？
1: 今天来的好，便宜，买的划算，值得。
0: 阿姨，我看您买了好多啊，这买多少呀？
5: 我买了15盒。
0: 哇！
5: 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趁着这个机会，我觉得买的越多越划算。
0: 真的是太火爆了！电视机前没有能够来到咱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您也有睡眠问题，如果您也需要这样的酸枣仁人参安睡饮，那现在呀，赶快拨打电话，我们保障同品同质同价，订购越多越划算，快递直接给您送到家。
6: 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惊喜，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打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
7: 这个安睡饮是用酸枣仁、百合、人参等药食同源的好食材做成的口服型，便于咱们这些上点年纪的人饮用。每天啊喝成2瓶，对睡眠有好处。趁着机会啊，我也买了10盒，跟老伴儿一起喝。人家还承诺啊，开放一盒试喝，没有效果还能退，咱还担心啥？
8: 每当到了后半夜，还躺在床上昏昏沉沉数羊时，真的是挺遭罪啊。这时啊，我首先想到的是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别看这小小的一瓶啊，这里边能量啊可出众。这不，趁着现在的活动价很划算，我又多买了15盒。再多喝几个月，好好的调理调理。
9: 每天喝2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好，真好。哎呦，我睡觉去了啊。
6: 您的睡眠还好吗？如果最近甚至更长一段时间，您的睡眠一直都不好，并已经影响到

0: 看经济安全审计监督智慧治理平台，听取全市审计重点工作汇报。陈敏尔、张工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论述，立足经济监督定位，进一步增强审计监督治效，当好国家财产的看门人、经济安全的守护者，做到如臂使指，坚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把党中央决策部署把握准、领会透、落实好，做到如影随形，人防技防相结合，规范安全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推进审计监督全覆盖，增强监督穿透力，实现治已病、防未病，做到如雷贯耳，把问题查准、查深、查透，抓好审计监督整改落实，深化审计监督与其他监督贯通协同，切实用好审计成果，增强审计震慑力，确保审计监督权威高效。陈敏尔、张工在调研中强调，要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坚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真抓实干，提升能力本领，恪守职业道德，强化纪律作风建设，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以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实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是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昨天，循环经济领域的国家级专精特新企业在位于静海区的上合组织绿色产业合作示范区成立新基地，拓展北方市场。
0: 这家循环经济领域的国家级专精特新企业就是苏州博翠循环经济科技有限公司。去年，企业和中国资源循环集团在苏州成立分公司，主要从事新能源车磷酸铁锂等贵金属回收和电池再利用。今年起，苏州博翠重点拓展北方新市场，看中中资环总部坐落天津的优势，企业在上合组织绿色产业合作示范区建设电池循环利用示范基地，和园区内的企业展开合作，将废旧电池拆解下来的可用原料进行深加工。
2: 现在呢，咱们园区内呢，主要是以回收端为主，那么后期的高质化的综合利用就需要博翠和自环电池这样的公司强链和补链的这种延伸。
0: 紫芽经开集团也将和苏州博翠成立合资公司，将国内生产的新能源设备利用苏州博翠现有的海外销售网销往上合组织国家。
1: 这两天，天开生物制造产业技术研究院开始启动全面建设。
0: 天开生物制造产业技术研究院位于天开园核心区，由南开科创公司和九州通医药集团共同建设，看中南开大学、天津大学等高校资源，加上周边有中国医学科学院、生物医工所等多家院所，投资新建这处研究院，配备标准化实验室以及中药创新、细胞治疗等中式小试平台。九州通医药集团是国内民营医药流通领域的龙头企业，近几年，企业也在从销售向前端研发制造领域拓展业务，重点聚焦脑机接口等前沿技术，投资一批高校初创项目。
3: 我们专门成立了一支脑机接口这个产业方向的投资基金，投资高校里面的项目入驻到我们的园区。
1: 昨天，宝坻区45万亩小栈道开始插秧，预计本月底前完成。
0: 昨天，宝坻区大中农场的万亩稻田里，60多台插秧机同步开展作业，一台插秧机半小时就能完成3亩多地，相当于人工3天的工作量。在品种上，主要种植金玉京22、金源89、金稻939等品种，其中自主选育的金垦33首次大规模种植，面积超过3000亩。今年，宝坻区小栈道种植面积达到45万亩，区里组织调配了800多台套机械，并引进一批带北斗导航的辅助插秧机、无人植保机进行作业。本地小栈道生长周期约为170天，区农业中心专门组建了4个帮扶队，通过微信服务群为全区300多家种植农户实时答疑，预计本月25号前后可以完成插秧工作。
4: 从插完秧以后，到它怎样快速还秧，分裂期呢，如何进行水肥管理，以及之后的晒田呢、抽穗儿啊，随时的进行技术指导。
1: 昨天，天津职业教育活动周启动，将持续到本周六。
0: 天津职业教育

0: 与活动周从2015年开始已经连续举办12年。昨天的启动仪式上，本市十多所职业院校以及30多家企业代表来到现场，交流校企合作经验，寻找更多合作。市教委专门设置了产教融合交流区，展示职业院校服务机器人等重点产业链的案例，共有8个。通过昨天的展示，现代职业技术学院等多所学校也有意向参与到相关合作模式当中。今年职教周将持续到16号，期间将举办校园开放日、校企签约、人才招聘等近100项活动。
1: 接下来进入海河云观，我们通过金云客户端一起来看全国媒体关注重点。
2: 海河云观，云观天下。我们首先看一条来自央视的消息，当下无线耳机、智能手表、无线键盘等蓝牙设备凭借一键连接带来的便捷优势已经广泛应用于日常工作和生活，然而这些设备可能存在潜在安全风险。
3: 蓝牙连接的配对提示背后，信号广播、协议认证等环节若存在漏洞，就有可能被别有用心之人进行针对性攻击，远程窃听通话内容、获取设备定位、掌握个人信息，造成数据信息泄露。部分设备存在未修复的固件漏洞，攻击者能针对性对其实施静默强制配对，并在数秒内实现近距离接管音频播放，利用麦克风进行环境窃听等行为。部分智能设备使用直接工作配对模式，不认证指令来源，若攻击者将一段含有特殊格式的数据传输至蓝牙设备，就能对该设备进行控制，进而监控用户身体数据、盗取推送信息等。不法分子可在部分蓝牙设备首次连接的 PIN 码、个人识别码验证环节进行数据拦截，伪装成目标设备进行身份认证，进而获取完整权限。在某些情况下，攻击者甚至可以重写设备的固件，让设备完全叛变。特定场景下，蓝牙信号可能被监听分析，通过设备地址关联用户活动轨迹，侵犯个人隐私。国家安全机关提示，严禁在涉密环境中使用各类蓝牙设备，对任何以提升效率为名的无线连接方案保持合理警惕，坚决杜绝因追求操作便捷性而突破安全底线的行为。涉密计算机和信息系统投入使用前，应进行必要的设备检查与改造，拆除或禁用蓝牙模块。对确需使用的外接设备，建议采用有线方式连接。定期检查手机、无线耳机、智能手表、蓝牙音响等常用蓝牙设备供应商提供的固件更新信息，及时封堵漏洞，提升蓝牙设备防护能力。当你的蓝牙设备突然出现奇怪的提示，如非本人操作的配对请求，请提高警惕，及时断开连接并检查设备。将设备的可见性关闭或设置为仅限已配对的设备，如此一来，即便蓝牙在后台运行，过路的陌生设备也扫描不到，能大大降低被攻击概率。
2: 我们来看下面这条消息。记者日前从水利部了解到，目前全国的湖库蓄水较常年同期偏多，灌溉水源相对充足，大部分地区的土壤伤情适宜，农业生产用水有保障。
4: 从蓄水情况来看，全国是9677座重点水库，当前的蓄水量是4739亿方，是较常年同期偏多超一成，而且在北方各个省啊比较明显。
5: 从土壤伤情看，全国伤情总体适宜，西南地区重庆、四川、云南局地存在缺伤情况。据预测，近期华南、江南等地将有降雨，对改善土壤伤情、增加库塘蓄水较为有利。截至目前，全国春灌已全面铺开，累计灌溉面积3.6亿亩，其中5000余处大中型灌区开灌，累计灌溉面积2.6亿亩。今年，我国将持续推进9处在建大型灌区建设和104处大中型灌区现代化改造，加强高标准农田渠系与灌区骨干工程衔接，确保已完工项目在春灌中。

0: 中发挥效益。
1: 海河云观，云观天下。接下来把时间交还给演播室。
2: 好的，出门看天气，今晨伴你行。下面我们通过大屏幕来看一下户外的天气情况。我们现在通过大屏幕看到的是济州区盘山附近的画面，北部地区早晚温度呢相对市区低一些，最高气温是32度，最低气温为20度。今天白天我市天气多云转晴，市区的最高气温在34度上下，夜间最低气温为22度，其他各区还会再偏低一些。白天紫外线等级较强，且空气干燥，外出呢要做好防晒，勤补水。好的，说完天气之后呢，我们再来看看出行情况。轨道交通方面，目前天津站、天津西站车次均为正常候车状态，暂无延误晚点情况。天津开往北京方向的列车共计302个车次，其中高铁动车组286个车次。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2026年5月16号至17号增开上海南至温州南动5667次，温州南至上海南动5668次，杭州东至富阳西动5532次，富阳西至杭州东动5531次。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天津机场方面的相关消息。目前天津滨海国际机场进出港航班流量基本正常，进港航班预计221架次，其中进港航班中由大连周水子出发的 GS6437 次航班提前取消，出港航班预计220架次，其中去往昆明长水的 G5293 次航班提前取消，也请旅客合理安排好时间，避免延误行程。再来看看高速方面， S30 京津高速高村收费站天津方向、高村收费站北京方向、牛镇收费站、大孟庄收费站、四村店东收费站、武清北收费站、煤厂收费站、东低头收费站、东丽湖收费站入口， S71 京沪密涿联络线全线收费站入口， S83京汉联络线全线收费站入口， S84京津联络线全线收费站入口取消现行黄牌货车措施。下面呢，我们再来看看海上航道的情况。天津海洋中心气象台2026年5月12号20时发布了气象预报，渤海中部轻雾，偏南风5到6级转东南风3到4级，浪高2.5米转0.8米，能见度1海里转11海里，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0度。好，那市区现在的通行情况怎么样呢？下面我们就来连线海河传媒中心交通广播106.8正在直播的新闻早班车。
3: 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天津交通广播 FM106.8 新闻早班车和今晨播报共同推出的路况信息。下面来关注一下目前本市各交通点位的情况。
4: 南京路和曲阜道交口是一个重要的交通节点，其中不经常走这里的朋友要注意一下。南京路由新华路向小白楼方向5条车道当中，左转专用道占了3条，左拐去往大光明桥方向的朋友一定要提前并道，不要临时起意，避免发生事故。
3: 西湖道和三潭路交口是人流车流都很密集的路口，这里有很多的大型居民区，路口附近还有医院和大型的自贸市场和超市，其中自贸市场就在三潭路的南侧，早晚高峰机非混行明显，附近居民往来穿行非常危险，提示大家多加礼让。
4: 以上是这一时段的出行信息。
2: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甘肃“十五五”规划纲要中的8个明显提升目标体系，想要了解它，需要打开一张全新的发展地图——七地一平一通道。七地是什么地？一平守什么？一通道通向哪儿？这张新地图正在清晰定义甘肃在全国大局中的坐标。
5: 七地不是七个地方，而是七个国家级定位，全国现代含汉特色农业先行基地，全国重要的新能源及新能源装备制造基地，全国区域性现代制造业基地，具有国际国内影响力的优秀旅游目的地，东中部产业向西转移重要承接地，全国重要的文化传承创新基地，全国区域性科技创新及转化基地。从制造业到新能源，从特色农业到算力枢纽，七大极地覆盖了甘肃最具比较优势的产业赛道。

0: 其的一平一通道，实际上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区域功能定位的叠加，它实际上是把我们甘肃的发展战略和国家的战略发展需要对接在一起。从我们的河西走廊、蓝白城市群、陇东南、黄河上游这一系列区域为战略支点，把我们整个的产业的承接、生态屏障的建设、文旅的融合、向西开放、科技成果的转化，这一系列统筹在我们的整个的战略发展空间里面，也把我们甘肃的发展跟跑承接的定位，变成了我们主动承接国家的战略需要。
1: 他们不是各自为战，而是协同发力。新能源给制造业提供绿电，算力为农业装上数字引擎，文旅让文化资源转化为产业价值。一屏是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祁连山、黄河上游防沙治沙一线，这是甘肃的生态版图，也是国家的生态使命。一通道是国家向西开放战略通道，四项多条国际货运班列从这里出发，东中部产业向西转移，在这里承接。
2: 其第一屏一通道的提出，是用一盘棋的思维，重构全省发展空间格局，彻底改变以往分散发展的局面。地图还是那张地图，但发展格局已经完全变了。这也是全力放大甘肃自身比较优势，通过这一部署，我们能真正把生态、产业、科教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推动区域协同发力，为甘肃高质量发展、富民兴隆增添强劲动力。
1: 从七地到一平，再到一通道，这是甘肃在“十五五”时期的总布局，也是甘肃在全国大局中的新坐标。读懂这张新地图，就读懂了甘肃的大谋划与大思路。
3: 作为我国商业航天领域的标杆，吉林一号研发团队始终传承光学科研报国初心，勇担时代重任。近年来，研发团队以技术创新引领产业发展，持续推进卫星技术创新与星座组网，完善航天遥感产业生态，在浩瀚太空书写着中国商业航天的奋进篇章。
4: 4月14号，利剑一号遥12运载火箭搭载邮储银行号卫星、多颗吉星系列卫星顺利升空，精准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本次发射的吉星高分07系列卫星是长光卫星自主研发的新型业务卫星，依托星载深度融合理念打造，具备高定位精度、智能在轨处理、快速任务响应等突出优势，可获取优于 0.5 米的高清影像，进一步提升了吉林一号星座全球观测与服务能力。
5: 我们自己的卫星星座呢，已经达到152颗，这样能提供更多的对地观测的这种能力和数据应用方面，我们希望通过给老百姓服务这个业务做起来，使我们的普通人真正体会到商业航天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和对生活这种便利性的直接提高。
4: 多年来，吉林一号研发团队聚焦国家战略需求，持续突破核心技术瓶颈，通过上万次仿真优化、千余次联调测试，成功研制世界首颗亚米级超大幅宽光学遥感卫星，探索 3D 异高研发路径，实现卫星轻量化、小型化跨越式升级，将亚米级卫星重量从400公斤降至20公斤，研制成本大幅下降。如今团队已实现卫星批量化生产，具备年产200颗高分辨率遥感卫星的能力。目前，吉林一号遥感服务覆盖全球约170个国家和地区，在粮食安全、生态保护、自然资源、电力交通等14个领域开展100余项精准应用，带动形成千亿级空天信息产业集群。同时，团队深耕产业生态建设，打造国家级航天科普基地，搭建遥感应用服务平台，培育遥感产业人才，推动航天技术与民生应用深度融合，助力数字中国建设与东北全面振兴。
5: 数据的质量直接决定了你对事物观察的准确性，这是我们未来的一个最主要关注点，是公司未来的核心竞争力的体现。我们同时希望在用15这个5年时间，把我们的应用和应用开发全面推向社会，真真正正的实现一个产业生态。
3: 郑州因地制宜，持续拓展消费新场景，打造消费新业态，不断激发消费市场。

0: 非常潜力和活力。我现在是在郑州市管城区的博都新巷，这里是郑州市首个以中原传统文化为主题的文商旅融合街区。抬眼可看见3600年的城墙和历史悠久的文庙，转身可打卡潮流品牌，一步跨古今的独特空间感，被称为郑州独有的浪漫。
1: 博都新巷以郑州商代都城遗址为核心背景，打造了15座主题院落，涵盖麒麟、牡丹、大象等中原文化符号，一院一主题，一店一风格的沉浸式文化消费场景，让游客在这里可漫逛、可探索、可体验。
2: 博都呢，它其实是商代的早期都城的名称，而新巷呢，其实是我们计划，打造新场景，引入新业态。
0: 然后创造新生活的这么一个美好的愿景和理念，去形成整个的一个文化体验的闭环。作为郑州商业新地标，这里吸引了60多家品牌入驻，多家知名商业餐饮品牌集聚，首进品牌占比超40%，华中首家桐屋也在这里，游客可以免费体验非遗踏童记忆。
3: 拿起铜片，然后平整的套到这个模具上面，开始锤。
4: 大概锤打多少时间？
3: 大致锤3-5分钟，让它亮起来。等于抛光。
4: 那现在已经做成了是吗？
3: 成型。好漂亮！我做的，来展示一下。我们在这里开手店，看中的是当地的文化。
0: 底蕴和当地的消费活力，我们高峰期能做到逾120万营业额，排名全国前5。
4: 博都有非常多的河南首店，包括这边有非常多的潮牌的服装品牌呀，还有一些文创，包括一些特色餐饮。我在这里都能一站式的打卡和拍照，感觉特别棒。
0: 逛累了，这里的餐厅汇集了全球各地美食，还有多家米其林黑珍珠餐饮品牌，游客随时可以饱餐一顿。文化加消费加体验。
1: 深度融合的模式，激发出消费新活力。截止目前，博都新巷累计接待游客大概710万左右，然后单日最高峰的接待游客量是15.7万人，累计的营业额呢大概在1.4亿左右。下一步呢，我们计划还是围绕着年轻消费和文化体验为抓手，打造年轻的夜经济夜消费。
5: 跑步的人都得带个头灯。
6: 还有儿童乐园那块，安全设施都有隐患。公园设施损坏，谁来维护？
7: 主要是开发商的，现在他们都规章服了吗？
8: 我们的这个手续移交完成之后啊，提出了公园内设施有损坏。
9: 画的是2条直行道啊，现实下边就1条直行道。
7: 道路提示牌与实际不相符，这路到底怎么走？
0: 男子深夜倒地不起，天津女骑手出手。
10: 一直在呼喊呢，我就报了警，打了120，一定要伸出援手。我觉得这是一个举手之劳。
0: 下面来关注天气，预计未来3天，福建、江西、广东等地将有较强降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新疆、内蒙古、甘肃等地有大风沙尘天气。
11: 具体到本市的天气情况，来连线天津市气象台气象播报员文卓。文卓，你好。主持人，你好，大家早上好。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夜间维持以晴为主的天气，午后的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4度。白天紫外线等级较强，且空气干燥，外出要做好防晒，请补水。夜间市区的最低气温为22度，其他各区还会再偏低一些。 从目前预报来看，14号天空晴朗，全天的气温呢是在32到20度之间。15到16号以多云的天空状况为主，风力会增大到3到4级，气温呈现下滑的趋势，最高气温是在29到31度，最低气温在21度左右。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

0: 好的，稍后本台卫视频道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清晨播报。
1: 这里是天津卫

やっと来た。天皇陛下、この私は忠を尽くす。

0: 刘哥，是小海。
1: 王八蛋，给我仔细的搜，必须抓住他。

0: 军长，不早了，你该休息了。
1: 不急，还早，你先休息去吧。哎，小刘呢？
2: 死了。

0: 跑了，跑不动了。你来得真快，请给我点尊严吧。我们日本武士需要这点尊严。
1: 你们在我们的土地上烧杀抢掠的时候，想过中国人的尊严吗？谈尊严，你配吗？你现在只能用你自己的血洗刷你的罪名。

兄弟，你的仇我给你报了，你在九泉之下就安息吧。

0: 稽古、座って。
1: 저거아니너코도스타로데스가타네로이대와どこですか。
0: 本当に送りました。
1: なぜ最後合わせなかったの。
0: ケイコ、悲しいのはわかります。だから見ない方がいいと思
1: う。姉は帝国の軍人だ。戦中で死ぬのはきっと悔いなし。
0: そうだ、中村君も私の友達、帝国の誇りだ。戦争が終わるまで一緒にいると思ってた。だが苏海龙と出会った。
2: 苏海龙。军长，你找我。
3: 对，坐下说。你先看看这个。
4: 安德烈里叛逃了，由于他的叛逃，苏维埃共产国际的联络密码泄露，共产国际在东北地区的情报网络也遭到了破坏。
2: 也许就是他泄露出去的。
4: 有这个可能。为了保护共产国际地下工作人员的安全，旧的密码本已经停止使用了，这是新的密码本，你要尽快的和肖见面，把这新的密码本交给他，以便是工作顺利进行。
2: 好，我现在就动身。
4: 还有啊，要让肖设法找到安德烈里的藏身之处，我们要配合共产国际将其铲除。
2: 或许安德烈里现在就在新京。
4: 新京是满洲国的心脏，他在那儿应该是最安全。让苏海龙和机关小队配合你和肖完成这次行动。

0: 这么多瓶子？
1: 可不是嘛，都是他们家扔出来的。
0: 这家人这么能喝酒啊？
1: 上面还写着洋文，咱也看不懂，闻起来还挺冲。
0: 他们家一直都这么喝酒吗？
1: 之前没有过，最近一段是这样。
0: 这样喝下去是要生毛病的。
1: 哎，可不是嘛。

0: 老叔，不必远送了。
1: 小心行事。
2: 周军长，放心吧，我们完成任务以后，立刻回来复命。
1: 说吧。

0: ながまら稽古だ。今度はながまら太郎の仕事を聞き続けます。皆さんに協力をお願いします。塩の調べをよろしく頼む。
1: 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0: 何か情報が？
1: 昨夜塩宛ての電報があります。例の暗号書に夜と内容は休み、
0: 場所確認で来る。
1: 時間が厚くてそれはできないです。
0: 今塩の動きをつかむのは難しいな。
2: 我们得先找个地方住下来吧。
3: 哎，要不然我们回曾老先生的别墅呗，上次咱们走的时候人家给了咱们那么多东西，刚好谢谢人家。
4: 他现在对外还是帮助日本人的，如果我们这么多人去他那儿的话会给他惹麻烦，我看还是我自己回去看看吧。
2: 那我先想个办法联系一下刘子健，晚点德云书店见。
4: 好。
5: 大家
4: 是你？
2: 是我。
6: 看来惠子小姐你已经恢复了关东军内部的身份。
2: 我来替我哥哥完成他未完成的事业。
6: 嗯，请坐。惠子小姐此次前来有何吩咐？
2: 苏海龙他们有没有找过你？
6: 上次你们走了以后他们也走了。
2: 哦，是吗？你跟苏海龙的关系恐怕不一般吧。我听说曾小明已经投靠了抗联，那么你呢？你是什么立场？是帝国，是复兴社，还是？
6: 惠子小姐，是这样，我和苏海龙之所以走得这么近，完全是为了博得他的信任，完成石原长官给我的指令，为咱们帝国争取更大的利益。这一点你应该比我清楚。
2: 最好是这样，一旦让我发现你对帝国有二心，相信后果你是清楚的。
6: 不敢，不敢，本人绝对效忠大日本天皇。
2: 跟苏海龙接触这段时间，有没有听苏海龙说起过萧这个人？
6: 萧，
2: 他是潜伏在我军内部的共产国际成员，现在接替我哥哥负责调查这件事情。一旦苏海龙他们来找你，或者你听说有关任何萧的消息，立刻通知我。
6: 是。
2: 嗯。
7: 站住！干什么呢？
8: 太君让我给他找本书，我找到了，这给他送过来。
7: 叫什么名字？
8: 龙骨康进，龙骨康进，
7: 在这等着。
8: 太君，
9: 周老板，您要的书。

0: 我给您找他了。
1: 好，谢谢。
0: 晚上有空到书店来一趟。
1: 啊，谢谢，谢谢，谢谢，
2: 安总。

0: 你们谈，我到门外看一下。
1: 好，
0: 你到关东军司令部去找我，一定有什么重要的事吧？
2: 不错，组织上现在正式解除你的冬眠。安德烈里从苏联叛逃了，旧的密码已经泄露，之前组织是为了保护你的安全才临时让你冬眠的。这是新的密码吗？
0: 这个安德烈里，对他的情况我们还知道多少？
2: 只知道他从满洲里边境叛逃到了日本关东军，转移至哈尔滨关东军特务机关，现在我们也在查找这几个人。
0: 我觉得我已经知道这几个人的落脚点了。
3: 哦，说来听听。
0: 最近这个石原尔经常神秘地出入乐土街103号的别墅，我观察了一下，这个别墅平时很少有人出入，外围的防守也非常严密，我相信这里面住的人一定非常的重要。
2: 那怎么才能确定是那几个人呢？
0: 我到别墅的后边垃圾站看了一下，这么多酒瓶子，
4: 可不是嘛，都是他们家扔出来的。
0: 垃圾箱里头

伏特加和鱼子酱的空罐。我问了一下打扫卫生的工人，他说这些东西都是在最近出现的，跟你们说的时间基本上相符，所以我怀疑那几个叛逃者就住在这栋别墅里面。这样吧，我把情况进一步的搞清楚，然后再来找你们。你们做好准备，随时准备行动。好，那就告辞了。